永志河公园阵雨转小雨，18到28度。西双版纳万天树风景区大雨转阵雨，24到34度。怒江大峡谷小雨转阵雨，23到35度。宁尔纳克里禅马古道中雨转小雨，19到28度。昭通宜良色岛办

0: 到32度，普达措国家公园小雨转阵雨9到24度，玉溪月潭温泉阵雨转小雨18到30度，昆明建风景区阴转阵雨18到28度，大理古城阵雨转多云18到30度，楚雄宜人古镇小雨19到29度，石林万家欢蓝莓庄园阵雨转小雨19到29度。天气情况就这样了，主持人。
1: 好的，感谢李翔。
2: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1: 昆明海关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昆明机场口岸出口鲜切花6571吨，货值达到2.5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2.7%、9.7%，销往阿联酋、新加坡等37个国家和地区。日前，记者从云南省农业农村厅了解到，云南省2026年乡村产业振兴带头人培育投雁项目已正式启动报名意向征集工作。项目依托中国农业大学等五所高校，培育1200名乡村产业振兴带头人。近日，由中铁建工承建的昆明长水国际机场 GTC 综合交通枢纽交通换乘中心标配套工程项目完成了最后一块地铁站厅层顶板浇筑，标志着项目建设取得重大进展，综合交通中心正式进入地上钢结构以及二次结构的施工阶段。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整点资讯，我是张莹，我们下一时段见。
3: 老公，忙完了？
4: 嗯。
3: 老公，腰还疼吗？
4: 疼。
3: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4: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3: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4: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3: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4: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3: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4: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5: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6: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5: 现在打降新选商城，限时7.7折，鬼冢虎秋天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6: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可下单。
7: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6: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洗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7: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6: 大象新选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7: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6: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2: 应急常识365。
8: 当前暑期叠加汛期，溺水事故进入高发期。关于溺水，我们生活中经常会听到一些错误的论断，会游泳的人不会溺水，溺水的人会胡乱扑腾打声呼救，这些广为流传的救命常识其实都有致命误区。
9: 安全谣言，会游泳的人不会溺水，这是严重的安全错觉。会游泳的人同样面临溺水风险，诱因包括水中突发抽筋、体力透支、水域环境复杂、暗流、水草、低温，以及酒后游泳或突发疾病，如心律失常、低血糖等。即使游泳健将在开放水域或陌生环境中，也可能因上述因素失去自救能力。会游泳并不意味着在任何水域任何状态下都安全。一项统计显示，溺水受害者成年男性占大多数。许多成年男性并非不会游泳，而是在开放水域、高风险行为等情况下发生溺水。
8: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安全原则不因是否会游泳而改变，不在陌生水域单独游泳，不酒后下水，注意体力分配，避免在身体不适时游泳。
10: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洒

0: 在云岭大地，你我也许素不相识，但每一注彩票都是一次无声的接力。扶老助残，救孤济困，30多年来，一份份微小的善意汇聚成近400亿公益金，化作敬老院的热饭、山区小学的新课本、康复中心里孩子站起来的第一步。这里是早安彩云南，福彩伴你行，每个工作日早8点，听见公益的声音，云南福彩，让美好发生。
1: 各位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来到早安彩云南，福彩伴你行。昨天的节目里啊，咱们聊了双色球和快乐八究竟有什么区别，今天我们来品味一下中奖概率这个有趣的话题。
2: 哎，是的，我觉得很多人其实买彩票的时候都会思考一个问题，就是我到底有多大概率中奖。但是我比较想的是，我今天幸不幸运，我会看一下星座运势再去买，
1: 是不是
2: 啊？我是不是那个天选之人？哎，说实话，我第一次知道双色球一等奖的中奖概率的时候，我整个人都笑了啊！就不知道思雨知不知道他中奖
1: 概率？我不知道，哎，大概几亿分之一会不会是这样子？
2: 对之类的吧。
1: 大家可以猜一下，可以通过我们微信公众号918云南交通台直接留言来猜一下，你觉得这个中奖概率是多少？
2: 对，尤其是一等奖这个中奖概率，我觉得像你说的，可能亿万分之一啊，
1: 对，
2: 或者甚至比这个还更高。好的，那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福彩速递。最近啊，云南有多位彩民喜中大奖，哎呀，秋高气爽，好运连连，说不定下一个幸运儿就是你。当然啊，前提是理性购彩，千万别上头。
1: 哎，另外也提示大家啊，云南福彩 3D 游戏8800万元派奖活动呢还在持续，你在任意一家福彩网点购买 3D 游戏，满足单票投注门槛的中奖票呢就可以参与了，理性购彩，量力而行啊。
2: 是的，那刚刚我们听完了福彩速递呢，接下来就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福彩微课堂。刚刚我们也是卖了个关子哈，就是来科学的品味一下中奖概率。首先呢，记住一个大前提，就是彩票中奖它真的是完全随机的，那每一个号码被摇出来的概率它其实是一模一样的，不存在什么热门号、冷门号、规律号因为我经常在福彩店就看到一些老头老太太啊，就在那写就是每天会
1: 分析，是不是
2: 那个什么概率啊、波动啊，说能预测号码的基本都是忽悠人的如果有人告诉你下期必出什么号码，你就问他一句那你干嘛自己不买
1: 啊？你中了没有？
2: 你中了没有？对对对。
1: 那么中奖概率到底有多低呢？我们看一下双色球一等奖的中奖概率大概是1772万分之一，那比我想象中还好一点。
2: 对，我也觉得
1: 想几亿分之一。那这个数字是什么概念啊？可以给大家打一个比较接地气的比方，就是你从昆明啊坐飞机去北京你就路上你透过舷窗往下看，你想在一片特定的森林里找到某一片你事先见过的叶子，大概就是这个概率。
2: 不是坐在飞机上通过舷窗来找叶子？
1: 对对。
2: 那会不会这个概率也太低了吧？
1: 这个概率大概就是和双色球中头奖差不多你甚至还要更低一些。所以就是说中一等奖这件事情它不是靠技术，靠的是极低概率下的一份偶然，就是说靠命啊，这是靠命啊，
2: 就是天注定。
1: 对，
2: 没有什么概率哈
1: 是。
2: 听到这里你可能会想，概率既然这么低，那么我们为什么还要买呢那其实答案很简单，因为它不是投资，它是娱乐。你花2块钱买一张电影票，你不会指望这个电影票让你发财，但买彩票不一样，花几块钱买的就是一个乐，买的就是一个期待，中了是惊喜，不中也做了一份公益。
1: 是品味福彩，品的不是中奖的刺激，是花几块钱买一个期待的乐趣啊！这个心态摆正了，怎么样都开心。中了，你像上周老李跟我们分享啊，高兴一整天。不中你也知道，那2块钱里有一部分变成了别人的光。现在处暑已过，秋天就是收获的季节，但收获不一定是收获大奖，也可以收获一份好心情和一份平常心。
3: 今天会有什么好事发生？也许就从一注福彩开始。上下班路过投注站，进去选几个喜欢的号码，或者随手刮一张刮刮乐，给平凡的一天添一点期待。中了是惊喜，不中是公益，怎么算都不亏。你今天的幸运号码是什么？这里是早安彩云南，福彩伴你行，每个工作日早8点，福彩与你一起期待好运，云南福彩，让美好发生。
1: 早高峰了。

0: 了，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平台上啊，
1: 是的，
0: 朋友参与福彩今天的互动。我们微信后台呢，有一位叫平安的朋友，他就说以前总觉得自己运气不好啊，买了几年都没有中过大奖，
1: 是，
0: 后来听节目才知道呢，中奖概率是非常低的啊，如此一来的话，心态反而就好了。
1: 哎，是，
0: 心态一变，天地宽了，
1: 对，
0: 一步海阔天空了。
1: 而且可能心态变了以后，可能你就中奖概率就提升了。
0: 是，
1: 还有一位叫小石头的听友跟我们留言啊，他说我算了一笔账，就是我一个月花20块钱买彩票，一年就200多块钱、就当给公益事业交的会员费。而且啊，说实话，他跟我一样，他很喜欢刮刮乐，刮刮乐刮开那一刻的快乐已经值回票价了。
0: 啊，
1: 这个比喻有意思啊，因为我觉得，就一年200多的公益会员费，哎呀，还能收获几十次刮刮乐的这种快乐，确实不亏。
0: 啊，另外呢，提示大家，我们现在这个后台的早间幸运签的活动依然在持续当中。
1: 是的，
0: 今天的幸运签依然是福彩。
1: 嗯，
0: 你可以发送福彩两个字到我们的后台，就接住今天的福气了。
1: 对，在我们微信公众号918云南交通台回复福彩二字，来看看今天这份幸运到底是不是属于你。那我们也预告一下，明天咱们要进行一场福彩知识的闯关实时答题挑战赛，那就把我们这个月就我们节目当中啊，学到的一些福彩知识拿出来练一练。
0: 哎，
1: 也欢迎我们广播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来踊跃参与。欢迎继续锁定我们明早的云南交通之声。
0: 云南福彩，祝你生活更出彩。
2: 当第一缕阳光擦亮写字楼的玻璃幕墙，
3: 你的专属路况警报已云端更新。FM91.8 FM88.7
4: 早高峰来了，
3: 正在刷新今天的都市脚本。
0: 早高峰来了，在上班的路上说一说你叛逆时刻啊！刚才我就是说我大学同学就是有门禁，然后被他听到我节目了。你是不是说我上课下班以后家里还有门禁，就管得太严了？
1: 哎，我认识好多女孩，她们家就是妈妈比较严格嘛，在结婚之前是不能出去，就是露宿街头。和那个夜不归宿夜不归宿。
0: 哎，我大学时候干过这种事。哎，我是忘了我去干嘛了，我好像是去看这种通宵电影，好像在电影院里面，我想
1: 有
0: 想不起来，看电影，然后就是好像网吧，
1: 哦，对，
0: 是不是也干过？我记得不太清楚了。但是反正就是，其实对于门禁这件事情，我们家倒其实不是很那个。我初中的时候和初中同学出去玩到11点多回来，我妈他们也不说我。
1: 我是那会儿是跟我高中的一个闺蜜，我们两个就互相瞒，
0: 啊，
1: 就是她打电话跟我妈说：“阿姨，今天张莹住我家。”然后我就打电话给她妈：“啊，倩倩今天住我家。”然后我们两个互相瞒。
0: 那你们到底去哪里？
1: 就网吧。通宵，
0: 是不是
1: 我也干过这种事儿。
0: 好，我们看一看 SL 的留言啊。他说学生时代主持运动会，少介绍了一个领导，你故意的吗？
1: 这个也不算叛逆吧，但是可能对他来说，他会觉得就是
0: 他，你是对那个领导有什么不好的印象是吗？
1: 对，他没有具体分析，我们也不好揣测哈。
0: 我们看一看这个玻璃心啊。
1: 啊，玻璃心，对对对，
0: 玻璃心就是在谈恋爱这件事情上，就是还就是
1: 还蛮叛逆的，
0: 蛮叛逆的，因为他爸妈和那个男孩子的爸妈在一个厂矿，那种大厂，车间不
1: 认识啊。
0: 那他要跟那个男孩子谈恋爱呢，他爸妈就不同意
1: 啊，
0: 他就偏要在一起啊，他爸妈就是。那个男方的爸妈倒是不反
1: 对，
0: 对方还送他项链啊什么啊，结果毕业上班了，他爸爸就觉得他们就是分不开，然后就说哎随便你随便你，哎，结果最后是他因为可能相处的原因啊，他决定要分手，他就很硬气啊，坚决的把他送的那些项链什么那些比较贵重的他都还回去，都赔给他，8年就这样分手了。但现在想想也不后悔，那个人可能是真的就不适合吧。
1: 但是其实你看后来他有个转变，就他爸妈就妥协了，反而他想通了，
0: 对，就是爸妈是拗不过子女，我就所以我就觉得没有必要拗，包括早恋这种问题，你打压他让他不要谈，他就真的不谈吗？他瞒着你谈是吧？
1: 没有，你打压他就结婚给你看，
0: 对，也有可能啊，要搞出点什么别的事情来是吧？
1: 对，
0: 关键是要让他自己长大，然后体会到那种成长，然后自己看清楚了，你不用说，你看玻璃心就是不用说，
1: 对，
0: 该分的就分掉了。嗯，
1: 好，莹莹说思雨张莹早上好，我觉得我就没有叛逆期，从小被我老妈管得很严，根本不敢叛逆
0: 啊。对，
1: 但是结婚以后我但凡跟我妈顶个嘴，我妈就会说哎呦你翅膀硬了。
0: 对啊，我现在也不敢跟我妈顶嘴。
1: 哦，真的，那看来我还经常跟我妈吵架，我是很叛逆的，而且我跟我妈吵架我还会互删微信，过两天又加回来。哎，是不是很叛逆？
0: 好幼稚啊，你们还互删微信。
1: 是我删她，我删她，然后呢我又让我妈给我拍照，拍了照以后哎怎么发给我的。我就跟我妈道歉，我经常就我就说我跟我妈母女的关系很微妙，就是我比较叛逆，我比较叛逆，
0: 互相微信这种事情你都干得出来。

0: 好笑了，你们两个。
1: 对，
0: 盐啊，他真的是神经叛逆，他把芥末挤到面包里，然后分给同学吃，因为要被人家锤死。
1: 对，猫猫说我结束了十几年的婚姻，勇敢的走出来，他觉得
0: 点赞，
1: 对，他觉得他自己做这件事情是很叛逆的
0: 啊。比尔盖晚，他50岁，他要去读个硕士。可以
1: 啊，不晚
0: 啊，
1: 我觉得还好，
0: 可以。我们之前节目里宣传了很多这样，就是比较有韧性啊，比较有大毅力的人，我们都为大家点赞。
1: 活到老，学到老，
0: 祝你们成功啊！
1: 是
0: 好的。那么时间的关系，我们会稍微的休整一下。那关于叛逆期的话题，大家可以继续留言，关注公众号918云南交通台，文字或图片我们都能收到。
2: 老公，忙完了。
3: 嗯。
2: 老公，腰还疼吗？
3: 疼。
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3: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8: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8: 把肺补好，
9: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肚子憋，
11: 毒胀，
12: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3: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4: 天天喝。
15: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3: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14: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3: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6: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一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一店全省都在选。
17: 交通918平安贝贝，
18: 八月底还会有强降雨，路上遇到暴雨别冒雨赶路，就近找商店、加油站、公交站台躲避，等雨小了再走，千万别在大树下、广告牌下躲雨。
19: 早安，
18: 早安，
19: 早高峰来啦！用声音点亮你的清晨，
18: 用声音点亮你的清晨。
19: FM 91.8 FM 88.7，带你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
18: 活力满满的一天。
0: 早高峰来了啊！思雨和张莹在这个时段啊，陪伴大家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大象新选，去看一看又有什么好物推荐给大家。
1: 是的，今天的大象新选呢，因为最近这个立秋过后啊，天气是又闷又潮，想要雨天出行省心，穿洞洞鞋真的非常的合适。因为它防水速干，巨省心，路面积水随便踩，鞋底是防滑纹路，这个路面湿滑走路完全不打滑，鞋面镂空自带排水效果，那淤泥清水一冲就干净。
0: 是的，那么这个我们现在给推荐给大家的这个卡洛驰洞洞鞋，它还可以自己 DIY 上面的鞋花，一双仅需139元起，成人呢有34到46码，儿童是25到35码，亲子同款，奥莱仓直发，雨季不费鞋，有它一双就够了。
1: 是的，那除了卡洛驰洞洞鞋呢，今天还带来了纽曼 S7AI 耳夹耳机，那戴腻了闷耳胀痛，戴久了耳朵发炎的入耳式耳机，大家是不是很想换一款舒适又实用的开放式耳机呢？但是又怕溢价踩坑。那么今天我们大量新选给大家安利这款性价比直接炸平的纽曼 STAI 耳夹耳机，别加300多才能

0: 拿下的 AI 顶配功能，这一款仅需百元出头。
1: 是，那么这款耳夹耳机单耳才5.2克，所以戴上以后非常的轻松，它还有高弹记忆钢丝，所以会完美契合你的耳朵的形状啊。真正让人感觉到厉害的是它不输顶尖耳机的全能 AI 黑科技，功能很多，包括实时同声传译，它是面对面实时互传，非常的精准，还有语音录音转文字，所以在上课开会这个功能就很实用了。另外有 AI 助手功能，就可以帮你写文案啊、查资料啊、答疑解惑，或者是跟你日常用的豆包什么之类的都类似啊。那么这款纽曼的 S7AI 耳夹耳机呢，多色可选，整机一年质保，大象新选商城到手只要109。
0: 是的，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呢，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在918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即可下单购买。
2: 这事儿你提说了吧？
3: 啊，不会吧？
4: 真的假的？
3: 我看这早该改了。
5: 看啊，
2: 就是啊，
3: 我看
6: 啊。大家来说，
0: 大家来说，今天我们来说个有趣的话题，养砖头。最近啊，养砖头悄然成为了年轻人的一种新奇爱好，不必花钱，不用置办器材，散步时在路边、河滩、拆迁空地捡一块旧砖，外卖盒充当托盘，清水日日喷洒，静待砖面慢慢滋生苔藓。养砖头之所以走进人们视野，是因为在当下的职场语境当中，搬砖与养砖是极具反差的存在感。工作时间，砖似乎是一种职场的隐喻，代表重复劳累工作；休闲时间，等一块砖长出青苔，剥离了功利属性，是一个可以凝视的精神载体。
7: 不必花钱，不用置办器材，外出时捡一块沾着泥土和绿植的旧砖，放在托盘里，过一段时间竟长出一层绿油油的苔藓，有时还会冒出一些绿叶和小花。这便是当前年轻人发现的新奇爱好，养砖头。浙江丽水市民杨菲菲养苔藓已有几年，对于养砖头的感觉她能产生共鸣。
8: 呈现的感觉是很萌的，就是比较毛茸茸的嘛，很可爱的，然后绿绿的比较治愈人心嘛，其实也是接触大自然的一种方式嘛。然后比如说它也可以摆在办公室啊，或者是自己家里的那个书桌之类的，看见呢也是觉得心情很好的，又不用花钱，然后又得到了这种享受自然的效果。还有吧，它也可以进行造型的嘛，像那种用小碗啊，或者是小花盆，还有就是大一点的，你甚至也可以做成那种景观的溪流盆啊之类的，可以发挥自己的想象去做。
7: 对于养砖头这件事，有网友自嘲，白日在职场搬砖谋生，回到出租屋静心养砖自愈。搬砖与养砖似乎契合了当下职场人的生活写照。中国心理学会注册心理师、江苏省高校心理健康与研究中心主任郑爱明指出，养砖头这个不花钱的爱好看似荒诞搞笑，背后则藏着当代职场人排解孤独的一种朴素精神寄托。
9: 砖头呢，它不需要实质的情绪价值，不像养宠物，养个狗要遛啊，养猫呢它也要陪伴的，它也不会制造焦虑，只是它某种程度上砖头它是一种零耗能的一个课题，它既满足了有人陪的需求，但是呢它不需要付出爱的义务，它确实是满足了我们现在年轻人这种需求的。养砖头呢，这种确定性呢，它可是对我们年轻人焦虑的一种强力的抚慰。
7: 近年来，类似的无意义爱好频频走红，比如养茶菌球、拼五金件等等。郑爱民认为，从心理学角度来看，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这些爱好是年轻人在高压或忙碌工作下的一种自我重建，同时又能让大脑从现实里烦恼的事情中短暂抽离，缓解焦虑。他提醒，这些爱好可以为自己搭建一个精神防空洞，但切不可过度沉迷，影响正常的工作生活，更不能成为逃避问题的借口。
9: 通过这个事情以后，自然呢充满了电，更好的来投入到日常的生活当中和工作当中去，而且呢你还能随时随地的放下，不影响你的正常睡觉，我觉得这个是健康的。
10: 在社交平台上的一些博主还分享了自己养砖头的攻略啊，从捡砖处理到养护都有详细的说明，甚至呢还有进阶玩法和避坑指南。那接下来我们具体来看一看有没有什么安全隐患呢？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7: 中国植物学会苔藓专业委员会秘书长、深圳市仙湖植物园高级工程师左晴告诉中国之声记者，野外的砖块上会有一些植物孢子，可能会长出苔藓、藻类、地衣等植物。但苔藓实际上对环境相对敏感，旧砖可能曾处于污染环境，比如化工厂附近。

0: 受污染河道，或者被油污化学物质浸染，这些环境都会影响苔藓生长。
1: 一般来说，我们苔藓对环境的敏感，其实一方面是对空气里面存在的污染物的敏感，比如说那些硫化物或者氮氧化物，它因为通过雨水，它会变成酸性的物质，然后直接进入苔藓的身体，这样会影响它。那么另外可能会有一些，比如说是存在于生长机制，比如说是石头啊或者土里面的一些污染物质，确实也会影响苔藓的生长。
0: 中国植物学会苔藓专业委员会委员温从发指出，捡回的砖块要先清洗驱虫。
2: 拿回来第一个建议就是先放在清水里面浸泡，里面万一有小虫子啊，甚至有一些小的昆虫的幼虫啊等等，有可能这些东西会飘出来。如果说有条件的话，可以在管普的杀菌剂再浸泡一下，是杀虫。后期的养护就是要有足够的散射光，就是早上东边的窗户照过来的太阳。
0: 苔藓曾是古代文人墨客作品中的常客之一。左琴认为，养砖头也是现代城市职场人拉近与大自然距离的一种方式。
1: 如果大家不是大规模的商业行为，只是出于我们对自然的一些好奇，把东西捡回来观察，其实也是挺有意思的一件事情。也许这也是一个契机吧，就是拉近了城市里的人和自然的距离，也许也激发大家以后了解生物多样性的好奇心。
0: 温从发提醒，苔藓是一种神奇的植物，有时你并不管它，它变得干枯发黄，过段时间一场雨水后，它又变绿焕发生机，这种起死回生的过程令人惊喜，给人力量。
2: 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挺好玩的东西啊，可能蛮符合现在年轻人的一个，我希望看到一些桌面上有一点生命力很顽强的东西，我不用过多的去伺候它，然后甚至体验到它死掉了之后重新它又能活回来，其实就体验这么一个过程吧。
3: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及时路况。
4: 北京时间的8:31，现在我们来关注一下早高峰的最新情况啊！我们已经连线到了前方指挥中心路况主播雷鸣，雷鸣，早上好。
5: 思雨，早上好，大家早上好，继续关注早高峰。昆曲高速，北市区行驶往小庄立交桥不到。右侧车道呢有故障车辆，影响后车通行，民警已经赶到了现场，正在进行处置。这个路段呢通行从左往右数第一、第二车道，所以右侧的车道呢都要并道经过中间车道通行，这个路段呢反堵，车位已经排到了北市区，在昆曲高速上平均排队差不多2.2公里左右，行驶过故障车路段，通行情况逐渐恢复正常。我们继续关注环线施工，环线施工路况信息由交管十大队环线大队提供。昆曲高速进入小庄立交桥，往二环北路的匝道内撤出一起两车交通事故。经过西二环北向南交陵路出口，目前呢还有一起交通事故，三车交通事故。民警呢正在处理。黄土坡行驶往西苑立交，途经交陵路出口呢，有反堵。二环南路上层前卫西路上方右侧车道的故障车辆拖走。上高大城上口上行匝道内右侧车道呢也撤出一起两车交通事故。环线上其他路段通行情况保持正常。城市东南绕城和昆安高速其他路段，行车情况基本通畅，城区的行人拥堵指数上升到了1.52，在中低位运行。昆明主城由昆市昆玉高速行驶往呈贡，行车情况保持正常。较大的行车流量呢是出现在了杜家营收费站斗南出口到彩云中路跨线桥的爬坡路段，呈贡副区锦秋立交石龙路口几个出入口通行情况基本正常。好的，陪伴左右之边的行，更多道路交通信息请您持续锁定 FM 九点八云南交通之声。
4: 好的，感谢雷鸣。

0: 好，早高峰来了，赶快看一下今天银丝卷和大家聊到的是你的叛逆时刻发生在什么时候啊？我们看到听友 X， 你这个应该是13是吧？这个罗马数字，
1: 对，是罗马数字。
0: 哎哎哎啊！他说不愿意结婚，现在也不愿意再婚，算不算叛逆？
1: 啊，
0: 我们。

0: 就是其实人也挺双标的，如果发生在年少时候不让你谈恋爱非要谈是吧，那就叫做叛逆，现在是不愿意结婚非要让你结我偏不结啊，叫做这个叫做什么呢，自我觉醒啊，那个叫做
1: 血脉觉醒，别像昨天
0: 了，不能说是叛逆了是吧，我觉得是就是坚持自我也挺好的，我就不愿意啊，
1: 是
0: 为什么干嘛非要逼我，
1: 对挺好的，我觉得这位听友哈，好，刘花花说这个叛逆我觉得也是蛮有底气的，说我瞒着所有人买了一套房
0: 啊，
1: 悄默兮的给他装修好
0: 啊，
1: 作为自己的一个秘密基地，
0: 我觉得可以，特别是女生啊，如果家里有那种重男轻女前史的，你更是要这样悄悄的保护好你自己。
1: 对，我觉得女孩子就是应该在婚前或者说不管什么时候自己有套房，
0: 对，有个产业。
1: 对，长元帝说零基础学了针灸，天天在办公室扎同事，
0: 可以的，可以的。
1: 我怎么感觉这个扎有一些另外的一些寓意？
0: 你同事胆子也很大，也能放心让你扎是吧？
1: 乱扎，
0: 扎出点效果来没有？扎的好不好？
1: 对，然后文文老板说这好玩，他说带我70岁的老母亲去纹身，哇，这个哎有没有风险啊？皮肤有没有这种受损？
0: 老母亲心想什么仇什么怨啊？我都这个岁数了，
1: 对对对，真的是哇，这个很叛逆，我觉得。
0: 你们家老母亲也很叛逆啊，她愿意去接受纹身这件事，我是想不明白。
1: 哎，这个就说明他们其实就是亲情的关系是很好的。就老人家也
0: 搞笑一家人啊，
1: 对，尝试年轻人的这些东西。
0: 好的，那么对于这个话题，大家可以继续发送微信上来啊，关注我们的公众号98云南交通台，直接文字或图片留言吧。
2: 憋毒胀，
3: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天
3: 天
2: 喝。
3: 天
2: 天
3: 清，
2: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3: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2: 帮助恢复
3: 规律
2: 排
3: 便，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8: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8: 把肺补好，
9: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老公忙完了？
11: 嗯。
10: 老公腰还疼吗？
11: 疼。
10: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1: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0: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7: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0: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7: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0: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7: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2: 寻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成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成衣店全省都在选。
13: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10: 老公忙完了？
11: 嗯。
10: 老公腰还疼吗？
11: 疼。
10: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1: 好，
7: 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0: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7: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0: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7: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0: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 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

0: 以补补肾，
1: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2: 早晨七点，城市已刷新，
3: 早高峰来了，声浪推你出发。
4: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5: 这里是早高峰来了，
4: 大家好，我是姚思雨。
5: 各位早安，我是张莹。
4: 今天是8月24号，星期二，农历7月13。下面的时间和您共同关注资讯。
5: 各地高校新生入学呢，正在陆续展开当中。近期多所高校公开发布辟谣声明，提醒新生和家长一定要警惕非官方的离轨群组。所谓离轨群啊，就是指的是未经学校授权，由校外人员或不法分子私自建立，冒用高校名称、校徽等标识，伪装成官方新生交流群的群组。那有多所院校发现有机构和个人冒用学校名义注册非官方账号，组建山寨新生群，诱导新生办理电话卡、购买生活用品，实施电信诈骗。那么这些打着官方新生群、班级通知群旗号的微信群、 QQ 群里，有所谓的辅导员发来通知，还有所谓的学长学姐来答疑解惑，看起来和真的并没有两样。接下来让我们来共同关注。
6: 记者搜索社交平台注意到，有不少博主发帖拆解此类离轨群的陷阱逻辑。
7: 大家肯定见过那种群名叫什么校园墙、什么技能群、什么资料群，就是骗子群。他有些群有一个目的，就是骗你的钱，专门喜欢去骗一些懵懂的新生。首先这些人会潜伏在正儿八经的学习群、交流群，这些骗子就会直接申请加入。进入以后，他们就会给自己改名字了，叉叉学长之类的，再去群里疯狂加好友。他有些玩法是每天发点过时的信息去骗取信任，让你完全信任以后，他们就开始变现了。像卖卡、卖床上用品都是基础操作，像玩得很的还有一些什么骗你买没有用的教材，甚至还有一些骗你交大学学费的，就任何邀请你都是骗子。
6: 实际上，进了离轨群并不等于立刻被骗，不法分子通常会先经营一段时间，有人回答开学时间，有人分享在校经验等等，让群里看起来一切正常，等新生放下戒备心，真正的套路才开始上演。
8: QQ 群以同届学生、优秀学长的身份诱导你买被子呀、电话卡呀。我其实就是加了我大学的群，然后呢一分钟以内就有3个人加我，90%以上主动加你和找你聊天的热心学长，大部分都是有目的的。他们的目的有可能只是单纯的想向你推销一个东西，或者是把你拉入一个兼职群或者家教群挣差价，或者骗那个保证金。还有一个是比较难辨别的，就是首先跟你成为朋友，骗取你的信任，然后再推销。
4: 假冒新生群的骗局当中啊，最常见也最容易得手的套路就是冒充老师发通知，用私人收款码收费用。骗子在群里呢，把昵称和头像改成了辅导员，或者是某老师代班、某学长，模仿老师的语气发布通知，内容往往就是教材费啊、保险费啊、宿舍押金等等开学季可能涉及的项目。要警惕此类假冒新生群的陷阱，新生和家长又该如何防范？我们来听一听法律专家的建议。
9: 学生要明确，就是学校建立新生群是为了方便通知相关的一些入学手续啊、流程信息。具体做到，一方面要确认联系人的真实身份啊，可以通过电话、官网信息核验等方式呢，明确对方的身份信息，优先选择官方媒体的信息渠道啊，比如说优先选择录取通知书一并邮寄，联系方式啊，学院的这些官方微信公众号等。任何涉及到群缴纳费用啊、资料费啊、还有书本费这类费用呢不管对方怎么样催促，一定要优先电话联系学校负责老师确认相关信息，不能轻易泄露自己的个人信息。那我们都知道，学校在录取学生的时候呢，其实已经获得了相关信息，不可能再主动私下要求学生提供相关的个人信息。在发现自己有可能受骗的情况之下呢，那优先停止任何正在进行的转账活动，留存所有可能有用的这些语音录音，包括对方的收款码等信息。
2: 即时连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4: 北京时间的8:44，我们来关注高速方面的最新道路通行情况。已经连线到了云南省交通管理总队高速公路联合作战指挥中心的尹警官，请他为我们介绍一下昆明周边各高速公路的情况。尹警官，早上好。
10: 主持人好，各位车友早上好。今天是8月25号，周二的上午。目前高速支队辖区的昆曲高速、昆武高速、昆楚高速、昆豫高速、昆石高速、西石高速、石锁高速、新昆楚大高速、西北绕城高速、楚广高速以及东南绕

城高速都是通行正常的情况。来关注各支队辖区的施工路段。高速一支队辖区的施工路段在杭瑞高速昆明方向2182至2185松明西路段专用行车道应急车道施工，杭瑞高速昆明方向的2194至2211金钟山到昆明北路段呢是有分段式的占用应急车道的绿化施工，杭瑞高速昆明方向有占用应急车道的绿化施工，杭瑞高速昆明方向的旧线路段是有占用行车道和应急车道的绿化施工。高速二支队的施工路段在京昆高速2659加700米至2660，也就是五一到路经路段，昆明方向有边坡的治理占用应急车道，施工时间持续至8月31号的18点。K270 加306米的隆庆大桥路段也是有桥梁施工，占用应急车道，施工时间是从早晨的8点半到18点。2708至2702西北绕城入口到隆庆大桥路段武定方向是有桥梁的检测施工，占用应急车道和行车道，施工时间是从早晨的8点到19点。西北绕城高速长崇山隧道的取径方向也是有占用超车道和行车道的施工，施工时间持续到今天下午的18点。新昆楚大高速0公里到40公里白龙梁子隧道一直到屏风隧道路段呢是有机电的设备维护施工和双向的移动保洁施工，占用应急车道，施工时间是从早晨的8点到18点。K15 加450米 K21 加100米雨花隧道至团结停车区路段昆明方向 K15 加980米K28 加300米的大界地隧道路段楚雄方向都有占用超车道和应急车道的施工，施工时间是从早晨的8点到18点。33公里到41公里的螳螂大桥到秦风隧道路段呢是楚雄方向有桥梁施工，检测占用的是应急车道和慢车道，施工时间是从早晨的8点到18点。K39加900米至40加80米的斗举三号隧道至秦风隧道路段楚雄方向的边坡治理呢要占用超车道的施工呢要持续到9月30号的18点。高速三支队的辖区施工路段在昆楚高速双向的2258到2260，也就是鼻机关隧道至长坡路段呢是有隧道的检测占用行车道，昆楚高速楚雄方向的2268至2271小河边隧道一直至和平村立交路段，然后在2284至2286草坡路段呢都有右侧绿化的修剪施工占用应急车道，昆楚高速楚雄方向的2295加500米至2297加33米安丰营到武夷路段是有路侧的绿化修剪施工占用应急车道，昆楚高速昆明方向的2320加564米至2320加800米的长田路段也是有占用行车道和应急车道的施工，昆楚高速昆明双向在2297加30米至2343-51到彩云路段也是有占用应急车道的施工，昆楚高速的楚雄方向2304加124米至2304加420米三合一路段也是有占用行车道和应急车道的施工，昆楚高速的楚雄方向2381加500米至2388加300米楚广立交至楚雄东路段是有边坡的杂草清理施工占用应急车道，高速四支队辖区的施工路段在昆玉高速昆明方向86公里到80公里，也就是九龙池路段占用应急车道青沟隔草施工，昆玉高速玉溪方向的35公里加500米至46公里路段是有附有到牛列路段的是有中央隔离带的排水沟的施工杂草清理施工占用左侧行车道，昆玉高速玉溪方向的64公里到65公里清水河路段也是有清理杂草的施工占用应急车道，施工时间是从早晨的8点到18点。西北绕城高速安静段在安静高速前线今天是有道路的巡查保洁间断性占用应急车道，安静高速的沿线也是有杂草的清理施工。

0: 工。东大河大桥也是有修复施工，占用应急车道，施工时间是从早晨的7:30到18:00。高速五支队的辖区施工路段在善昆高速昆明到石林方向的1816+73米至1816+94米，杨宗路段有边坡的应急处置占用应急处置施工占用应急车道。在最后呢，要提醒车友们，如果您在高速支队辖区发生车辆故障或者事故，牢记车靠边开双闪，人撤离设警示，速报警。我们的报警服务电话是12122，我们将热诚为您服务。这一时段的路况就这样的，主持人。
1: 好的，感谢尹警官，再会。
2: 老公，忙完了。
3: 嗯。
2: 老公，腰还疼吗？
3: 疼。
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3: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8: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8: 把肺补好，
9: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肚子憋，肚胀，
11: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2: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3: 天天喝
14: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2: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13: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2: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5: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16: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7: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6: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7: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6: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7: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18: 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大象新选商城清仓好价来了，单品7.7折之降。海蓝之谜定色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定色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季节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定色水带回家。
19: 早安这座城市和每一个正在路上的身影，孩子眼里的期待，追梦人脚下的坚定，这个清晨让声音温柔相随，
20: 感知晨风带来的讯息，聆听城市苏醒的脉动，年轻的心总向往自由轻盈的出发，
19: 分享此刻的心情，让流动的旋律成为同行的伙伴，一份默契的陪伴就在声波之间。
20: 早高峰来了，晨光里的温暖遇见，
19: 锁定 FM 91.8 FM 88.7，让好声音

0: 陪你穿过街巷，温暖启程。早高峰来了啊！思雨和张莹在这个时段啊，陪伴大家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大象新选，去看一看又有什么好物推荐给大家。
1: 是的，今天的大象新选呢，因为最近这个立秋过后啊，天气是又闷又潮，想要雨天出行省心，穿洞洞鞋真的非常的合适。因为它防水速干，巨省心，路面积水随便踩，鞋底是防滑纹路。这个路面湿滑，走路完全不打滑，鞋面镂空，自带排水效果，那淤泥清水一冲就干净。
0: 是的，那么这个我们现在给推荐给大家的这个卡洛驰洞洞鞋，它还可以自己 DIY 上面的鞋花，一双仅需139元起，成人呢有34到46码，儿童是25到35码，亲子同款，奥莱仓直发，雨季不费鞋，有它一双就够了。
1: 是的，那除了卡洛驰洞洞鞋呢，今天还带来了纽曼 S7AI 耳夹耳机，那戴腻了闷耳胀痛，戴久了耳朵发炎的入耳式耳机，大家是不是很想换一款舒适又实用的开放式耳机呢？但是又怕溢价踩坑。那么今天我们大象新选给大家安利这款性价比直接炸屏的纽曼 S7AI 耳夹耳机，别家300多才能拿下的 AI 顶配功能，这款仅需100元出头。
0: 是，那么这款耳夹耳机单耳才5.2克，所以戴上以后非常的轻松，它还有高弹记忆钢丝，所以会完美契合你的耳朵的形状啊。真正让人感觉到厉害的是它不输顶尖耳机的全能 AI 黑科技，功能很多，包括实时同声传译，它是面对面实时互传，非常的精准，还有语音录音转文字，所以在上课开会这个功能就很实用了。另外有 AI 助手功能，就可以帮你写文案啊，查资料啊，答疑解惑，就是跟你日常用的豆包什么之类的都类似啊。那么这款纽曼的 S7AI 耳夹耳机呢，多色可选，整机一年质保，大象新选商城到手只要109。
1: 是的，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呢，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在918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即可下单购买。
2: 肚子憋
3: 毒胀，
4: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5: 天天喝，
6: 天天清，
7: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4: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5: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4: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8: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9: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0: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1: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12: 把肺补好，
9: 少咳少喘少遭罪，
12: 把肺补好，
13: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11: 养无极牌补肺丸。
14: 老公忙完了？
15: 嗯。
14: 老公，腰还疼吗？
15: 疼。
14: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5: 好，
16: 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4: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6: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3次治肾虚。
14: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6: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4: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6: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7: 91.8听友专属福利，多乐新疆双飞8日一价全含零自费，带您畅游仙境阿勒泰，饱览北疆绝美秋景，超值赠送千回西域，双人报名立减每人500元，抢位热线400-889-7728。
18: 金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19: 大家好，我是云南省驻凡和城乡建设厅党组成员、副厅长边江。

0: 八月二十七日中午十二点，我将和我的同事参加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直播栏目，届时欢迎大家拨打热线电话0871-96100，就我省住房城乡建设工作提出您宝贵的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答复和解决。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节目。在今天节目的开始啊，咱们讲讲中医。中医药呢，在中国古老的大地上已经有几千年的历史，经过呢几千年的临床实践，证实了中国的中医中药，无论呢是在

0: 山歌从这头飘到那头，梯田被丰收的旋律催着由绿转为金黄，银杏是最好的听众，风一吹哗哗的鼓掌，我们为五彩斑斓的秋天歌唱，心里有爱就会听到。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生动云南因你而美，伴你过秋天。
1: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九七悦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对呀，九七悦商城Coach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悦商城，进入商城下单吧。
4: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2: CPB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4: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九七悦商城更装 CPB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2: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B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4: 赶紧在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悦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5: 哎，早餐啊！
6: 九七 Morning View，
7: 九七 Morning View，
8: 九七 Morning View。

0: 在时光的河流中，我们寻觅着那些触动心灵的旋律。
1: 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
0: 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音乐导航，一首歌，一个故事，一句歌词，一段回忆。
2: 歌声领航，心情飞扬，欢迎收听音乐导航。世界被装扮成某种高级的样子，我们被连根拔起，再也开不出花。死水微澜乐队，沉默日记。

有一份来自 FM 九七的新歌速递。FM 九七新歌速递，金志文新歌情绪比较稳定，描摹成年人疲惫的内心状态，面对争执与苛责选择妥协退让，不想陷入无谓的拉扯，只想维持情绪的平稳，带着自嘲与无奈，唱出了很多人压抑自我避免矛盾的真实心境。 FM 九七新歌速递诚意为您推荐金志文情绪比较稳定。

0: 谢收听本时段新歌速递，我是嘉阳，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1: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2: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1: 现在九七月商城限时77.7折，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2: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月商城即可下单。
3: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2: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3: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2: 九七一月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7折，折后只要692元。
3: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2: 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一月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4: 兴荣社会，报效国家，云南红塔银行以公益为光，传递温暖与希望，让孩子们在崭新的操场上自由奔跑，让温暖的路灯守护村民们平安归家，让农田水利设施滴灌乡村致富梦想。星火微光，忠诚星河。截至目前，红塔银行已累计投入3000余万元公益资金，用金融微光照亮更多需要温暖的角落。
5: 顽疾是因为开始过，
6: 我准备好了。
5: 失败是因为战斗过，
7: 不知道该选择怎样的人生。
5: 分手是因为相遇过，失去是因为拥有过。这些道理我们都懂，只是有别人唱出我们的人生，就显得轻松许多。音乐导航，用音符去看清那些重要的东西，让音乐陪你一路前行。
8: 歌声领航，心情飞扬，欢迎继续收听音乐导航。日子慢慢过，饭慢慢吃，酒慢慢喝，别管了，干杯。普阿山 Mujulis 酒鬼的歌。
9: 哎呀，别管干杯啊。

0: 在时光的河流中，我们寻觅着那些触动心灵的旋律。
1: 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
0: 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音乐导航，一首歌，一个故事，一句歌词，一段回忆。
2: 歌声领航，心情飞扬。您正在收听音乐导航。1991年，张震岳加盟滚石旗下子公司真言社，从此踏入娱乐圈。出道初期两张专辑的成绩不好不坏，就此淡出音乐圈，开始了自己的当兵之路。退伍后，张震岳加入 Free 那乐队后，转型成为摇滚歌手，回到唱片圈。1997年，张震岳的合约转到魔岩唱片，推出了风格焕然一新的摇滚专辑《这个下午很无聊》，其中《爱的初体验》成为他的成名曲与代名词。至此，张震岳从清纯少年转型为叛逆小子。

1998年，张震岳发布第四张专辑《秘密基地》，在台湾卖到30多万张，他的人气与作曲才华得到广泛肯定，来自其他歌手的邀歌和合作不断。2003年，张震岳成为第一位站上洛杉矶著名表演殿堂 House of Blues 表演的华人歌手。2004年，张震岳举行北美十大城市巡回演唱，成为第一位在全美举行巡回演唱会的华人摇滚歌手。2007年推出专辑《思念是一种病》，同名歌曲也成为他在内地打响知名度的一首歌。

2026年，张震岳凭借专辑《跟着感觉走》首次夺得金曲奖最佳华语男歌手奖，同时斩获最佳国语专辑与最佳作曲人两项大奖。张震岳从来没有站在一线歌手的位置，但他几乎每张专辑都有流传颇广的金曲。他的歌曲仿佛是为自己的人生量身定制的 BGM。 成长过程中有张震岳这样一个歌手，不紧不慢，时有时无的在身边晃悠，是件挺好的事儿。接下来即将听到2005年发行的《再见》，他的这首代表之作也曾入围新世纪十年十大华语情歌20强。今天的节目到此即将告一段落，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97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点。

0: 他满头白发，倾一己之力建一生之诺，却总说德不敬佛者不可为一。
1: 他步履匆匆，融会中西，走在抗唐前沿，却总说才不尽先者不可为一。
0: 他一直如此谦逊，始终都在坚持不懈的无私奉献。
1: 他多年四处奔走，募集善款，只为那些无人关爱的危重唐友。
0: 他用几十年的孜孜不倦，让我们确信平凡与伟大仅仅一步之遥，而这一步叫做执着。
1: 生命所系，健康所托，
0: 他就是最受百姓尊敬的大爱医者李银涵，李老师。
2: 当看到那一张张糖尿病患者期盼的脸，把希望寄托在我身上的时候，我就有无尽的拼劲儿。无论前方的路多难多坎坷，我都要帮助这些苦难的人离苦得乐。但有时候我也会怪自己的力量微薄，没有办法帮助更多的人。可我想说，再苦再难，我都不会放弃任何一个需要我的糖友和家人，直到我生命的最后一刻。
1: 他是国家副主任医师，一位致力于糖尿病康复的大爱医者，更是中医传统文化推广人。
2: 善举千般施大爱，真心一片惠心间。我所有的听众朋友、亲人、家人们，大家好，能相聚于此就是我们的缘分。善缘汤安这档栏目，就是让每一个人在学习糖尿病养生知识的同时，不花钱能挣钱，得到救助，重获健康。
0: 敬请收听大型糖尿病健康养生类栏目《善缘糖安》。
3: 结善缘，福满堂，科学稳糖，幸福安康。欢迎收听《善缘糖安》大型公益健康栏目，欢迎各位朋友依然锁定电波频道，锁定我们的节目。那在这里呢，我们将为您拨开控糖迷雾，纠正常见错误，用科学的方法解决您的饮食、用药和监测难题。愿我们相伴同行，让您的生活甜暖无忧，健康稳糖。其实呢，为了更好的让大家学习关于糖尿病的健康知识，节目组特意邀请到了糖尿病治疗领域的专家，在糖尿病治疗一线工作了数十年的资深专家李银涵，李老师。那下面的时间呢，就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你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善缘糖安。那么善缘糖安，善缘糖安，顾名思义，那我们这个直播间呢，就是啊结善缘的，而且呢是我们的糖友啊，糖尿病和糖尿病并发症的患者，包括呢糖尿病前期，也就是什么呢，糖耐量异常的啊这样的患者啊，我们是这些人来到直播间结善缘的。糖尿病是万病之源，一旦咱们有了糖尿病，大家你记住，全身上下从里到外，从头到脚没有好地方啊。所以它不光是说糖尿病的问题，糖尿病性的高血压，糖尿病性的三高症，糖尿病性的这个冠心病，糖尿病性的心梗，糖尿病性的这个脑梗、脑出血，糖尿病性的这个失眠，糖尿病引起的风湿骨病，糖尿病引起的这个肾病啊，肾衰竭、尿毒症，糖尿病引起的这个足踝拘、皮肤瘙痒等等等等，啊，一身的疾病，到最后啊，眼睛失明的、截肢的，包括那个中风偏瘫的，有的甚至直接死亡的，这个尿毒症，最后呢换肾透析的，哎呀，那太多了。所以说，糖尿病包括糖尿病并发症患者，还有糖尿病前期的患者，我们一定要走进我的直播间，我们结这个善缘。啥叫善果？通过用正确的方法把病治好了，血糖平稳了，不波动了，并发症没有了，我们就健

康一身轻的。糖尿病是万病之源，这个万病之源好了，一切疾病也就不发生了，是不是？所以说欢迎大家走进善缘汤的直播间啊，我带领大家真正的实现离苦得乐。而且我说在我这儿我有个原则，不管贫富贵贱，哎，我能让老百姓咱不花钱的争取一分钱不花，非得花钱不可的咱们花小钱解决大问题，最终真正实现过上幸福的生活啊，你不

0: 卖车卖房子，把你药买了，把病治好了，最后他饿死了，你那是治病救人吗？你那是谋财害命，所以我永远不干这个事儿，啊，所以大家相信我，走进我的直播间，我帮你实现离苦得乐，我让你过上幸福的生活。
1: 李老师啊，昨天咱们聊汉武帝那场巫蛊之祸，大家听完之后啊，都挺感慨的。原先啊，大家都觉得这肯定是奸臣挑拨，今天才知道啊，这汉武大帝也有了消渴症，并发症缠身，导致脾气暴躁、疑心重，结果才酿出了这么大一场惨剧。我就想问一句，要是当年，如果这个汉武帝他身体是非常舒坦的，心态也是平和的，那这样的祸事是不是还有缓和的余地呢？
0: 你看主持人呢，这话说到根儿上了。巫蛊案里呀，那些所谓证据，稍微琢磨一下全是漏洞。明眼人一看呢，那就是啥呢？硬栽赃。可坐在帝王那个位置，一丁点沾皇权的风声，他都不敢赌，哪怕只有万分之一的危险，啊，都得呢往最坏的打算。所以说，人只要身子垮了，脏腑虚了，心就稳不住，啊，小一点说爱钻牛角尖儿，大了呢就容易呢做出什么呢追悔莫及的错事儿。说到底呀，有啥都比不上啊有一副好身子。也正是这点感触，我这么多年就一个发心发愿，别管这条路多难走，一定要把能够抗糖、逆糖、稳糖的宝贝都给大家争取来，让大家能够少花钱，甚至不花钱能赚钱的，让大家用上，让咱们普通老百姓不用遭糖尿病并发症的罪。那史料里也写了，后来汉武帝靠着龙翠仙方搭配蜂王浆，慢慢的调养，身子一点点好软。那时候呢，我就暗下决心，这些都是老祖宗传下来的宝贝。不能只古代皇家能用，更不能飘去国外，变成有钱人专属。我拼尽全力，让咱们普通人都吃得起、用得上。这条路走下来，一波三折呀，难处啊，真不是三两句能说完的。
1: 李老师啊，汉代就有用蜂王浆调理消渴、血糖问题的法子，可很长一段时间，咱们国内蜂王浆深加工还有左旋冻干这些技术，跟欧美呀、日本呐，可以说是差了一大截儿。当年您出国学习，我想肯定是吃了不少的苦头吧。
0: 今天跟大家掏句心窝子话，当年在外求学确实是非常难，我跟大家讲过，是处处碰壁，处处坎坷呀。就比方说，80年代美国最先开始系统研究蜂王浆，因为这个神奇的软黄金，小蜜蜂吃3天就能勤劳地工作一生，而蜂王可以享用一辈子，而且其他动物食用的话，真正可以延寿一倍。当时我的导师威尔逊带着我们呢做果蝇实验，普通果蝇最多活50来天，专门喂蜂王浆那批最少活100多天，那不少啊，活到150天的。那么这个实验实打实证明蜂王浆能够延缓细胞变老，当时整个美国医学界都轰动了。学校批了大笔钱呢，接着做人体细胞实验，最后确认，蜂王浆里边的王浆酸，能实现人体细胞的抗衰老，实现细胞的真正延寿。可那会儿呢，所有核心技术啊，全捏在美国人手里，液氮急速冷冻锁鲜，全封闭离心提纯，全真空冻干，全部对外封锁。核心车间不让我们外籍学生呢完整参观，关键参数、检测标准全藏着掖着，想问一句都被委婉的挡回来。加工成本更是高得吓人，小小一瓶冻干粉，抵得上普通工人干一年的工资。而且美国上层圈子呢还抱团垄断，只在有钱人之间私下流通，压根儿不打算普及给普通人。我那时候一边泡实验室，一边呢翻遍外文资料，一点点的 拼凑零散。

0: 数据，经常熬到凌晨两三点。我出国不是为了出国镀金找份好工作。我记得临走我恩师啊反复叮嘱我，去国外学好西方医学的顶尖理论和技术，带回来给老百姓真正的造福。一边是沉甸甸的嘱托，一边是美国人层层技术封锁，想完整学透整套工艺比登天还难。那几年我省吃俭用，就为呢多凑点经费，多去生产线看两眼，多记一点参数，心里呢就抱着一个大心愿，以后回国一定要让咱们普通老百姓糖友们不用花天价也能用上纯正高活性蜂王浆。这股念头撑着我熬过无数闭门羹。当时华尔街有名的并购大佬伊坎就是靠蜂王浆调理好身体的，天天高强度谈生意，应酬不断，早早的就落下了三高，大把顶级补品私人医生啊伺候着，还是天天浑身累，白头发，腰酸，起夜频繁，这些早衰毛病呢全找上门了。坚持吃蜂王浆之后，血糖稳下来了，整个人的精气神直接拉满，一天高强度啊忙个十几个小时也不疲惫。后来呢他把蜂王浆分给其他金融大佬，包括议员呐、官员呐。当年比尔盖茨团队埋头研发 Windows 系统，全员天天熬夜呀，熬得身心俱疲呀。伊卡呢送去蜂王浆，这帮技术人员吃完以后啊精力十足，连着熬十几个通宵才顺利呢做出这套系统。哎呀，听这些事儿的时候啊，我一点不羡慕国外有钱人的生活，反倒心里发酸。一样的蜂王浆，富人随手就能拿到，咱们国内老百姓连成熟加工技术都见不着，一道技术墙直接把普通人挡在健康门外。那时候我就打定主意，再难也要冲破封锁，把整套技术带回咱们中国。
1: 哎呀，真是没想到，原来当年美国管控技术这么严格，难怪后来日本要专门组队去美国学习呢。
0: 没错，那时候美国日本经贸科研来往紧密，丰田派人去美国谈合作，一谈就是七八个小时。美方谈判人员呢时不时呢掏出蜂王浆冻干粉喊一口，立马精神抖擞。日方工作人员呢熬到后半夜直接呢体力跟不上了，多方打听才知道，关键就是美国独有的冻干锁鲜技术，日本一下子看准了这份宝贝，分好几批科考团奔赴美国呢学习技术。我们实验室呢是最早研究蜂王浆抗衰老的，自然呢也迎来了日本学习团队。当时我得知这些消息啊，心里是五味杂陈。养蜂用王浆养生的根在中国，结果规模化平价普及这条路反倒被日本先走通了，羡慕之余更多的是不甘心，也更催着我往前冲。日本科考队回国之后立马建了专门研究蜂王浆的研究所，全力推广给普通老百姓。你像90年代长跑运动员高桥尚子，常年高强度训练，身体透支严重，血糖忽高忽低，营养师呢让他每天坚持吃蜂王浆冻干粉调养。后来1998年曼谷亚运会，他直接拿下长跑金牌，打破大家东亚人耐力不行的固有印象。赛后呢电视台呀曝光他的调养秘方，一下子全日本中老年人运动爱好者全都跟着吃蜂王浆，彻底走进了寻常百姓家。这里不得不提呀，日本蜂王浆之父山口喜久二，当年他跟着科考团去美国学技术，初衷特别简单，他父亲得过胰腺炎也患有糖尿病，他想学好技术带回去给父亲调理。坚持吃蜂王浆之后，老爷子胰岛慢慢

0: 就稳定了，血糖不波动了，最后活到了92岁。在90年代的日本呢，这也是高寿了，亲眼看见效果，山口一辈子都在钻研推广蜂王浆。早年在美国做研究，我跟山口结识，为了学完整成熟的量产工艺，我专门动身去日本呢登门求教。可这又是另一重难处，刚去的时候，山口心里呢很有防备，全套冻干生产线活性检测标准不肯全盘交底，因为在他眼里啊，这套当年从美国抢来的技术，不愿意轻易的交给外国来的研究者。我前前后后跑去找他十几次，每次都带上我整理多年的国内蜂产业古籍、全国各地蜂场调研资料，啊，掏心窝子跟他说，我说日本90%蜂王浆原料呢，都是从咱们中国进口的，我们手里握着最好的蜂源，可国内老百姓却吃不上高品质的成品。我来学习技术不是为了做生意抢市场，就是想让中国普通老人、血糖不好的朋友不用花大价钱就能够吃上高活性蜂王浆。之后连着好几个月，我天天泡在他们工厂，跟着流水线工人实操干活，晚上熬夜整理工艺数据，一天呢只睡3-4个小时。伤口呢看我呢不是奔着赚钱，是真心呢惦记本国百姓的健康，才慢慢的放下防备，带着我呢从头到尾参观生产线，把冻干、提纯、保住活性的核心流程全部都给我讲透了。他当时啊特别骄傲的跟我说，从前美国垄断的专利技术，现在日本自己呀全都掌握了。哎呀，听完这话呢，我是又惭愧又着急呀。伤口只是个商人，心中想的是谋利，我是一名医者，还背着恩师报国的嘱托，却因为国内产业起步晚，技术一片空白，迟迟没法呢帮到身边普通人。那一刻我心里立下更大的心愿，就算耗上好几年，闯过千难万难，也要把整套制备、检测、锁鲜技术完完整整带回国，抹平国内外的差距，不能辜负千千万万盼着身体健康的普通老百姓。
1: 嗯，李老师啊，您当时的处境真的是太难了。你看，一边呢是美国死死地锁住了核心技术，一边去日本求学又遭遇了防备疏远。为了这套技术啊，您真的是实打实闯过了数不清的难关。这份一心想着老百姓的心意啊，真是太令人感动了。
0: 这里边的难处啊，远不止这些。在日本跟着山口学习的时候，他带我跑遍各大工厂，也认识了厚生省啊，相当于咱们国家卫生部的退休官员松本健一，他就是呢实实在在啊靠蜂王浆调好身体的。以前上班天天开会连轴转，吃饭没定点，早早的就得上糖尿病、高血压，眼睛呢经常有黑影，出门走个10分钟啊就胸闷了，喘不上气儿。日本西药种类不少，换了好几种降压降糖药，指标呢还是稳不住。一次工作会议上，山口呢给他推荐蜂王浆冻干粉，一开始呢松本呢根本不信，觉得小小的蜂产品怎么能比药管用呢，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坚持吃了3个月，变化那真是肉眼可见呐。吃完饭血糖不会猛地飙升，不用再加药量，血压也平稳了很多。他专门找山口打听其中缘由，山口呢就跟他解释啊，关键就在呢王浆酸，王浆酸能够养护胰岛细胞，帮助身体正常分泌胰岛素，稳住血糖，还能延缓血管老化，血管损伤变慢，血压自然稳定，全身细胞衰老速度放缓，人自然更长寿。亲身尝到甜头之后，松本利用自己以前公职的便利，在全国宣传蜂王浆的好处， 伤口呢，专心搞生产，用合成技术。

0: 术，压缩成本，让产品平价落地。两个人从推广到量产，直接拉高了全日本人均寿命。80年代，日本男性平均活73.35岁，女性是78.76岁。普及凤凰浆之后的90年代，男性平均多活2.6岁，女性多活4岁，直接变成全球长寿大国。现在在日本呢，80多岁老人开出租、守拉面店、跑马拉松，那都是很常见的事儿。我们讲一切用数据说话，这个数据是最实在的。80年代日本呢，一年凤凰浆消费量不到30吨，90年代直接翻几十倍，直到现在需求还在涨。当地大学教授、卫生部门的官员都公开说呀，全民常年吃凤凰浆是老百姓体质变好、寿命变长最关键的原因。如今他们的加工技术甚至反过来超过美国。哎呀，看着这些呀，我心里一天比一天着急。咱们国家每年给日本供应90%凤凰浆原料，最好的天然资源全在咱们手里，深加工核心技术却一片空白，原料低价卖到国外，人家加工完做成平价养生品惠及他们国民。这事儿呢，我一直搁在心里放不下。那阵子我不分白天黑夜吃透全套工艺。可新难题又接踵而来，国外整套设备造价太高，直接引进的话，成品价格普通人根本扛不住，研发过程呢又困难重重。那段时间呢，我真的是特别疲惫呀。
1: 确实，李老师，这我听下来都觉得这是非常非常艰辛的一段路程啊。从发现凤凰浆的价值，到下定决心攻克技术难关，这中间跨越的不仅是技术壁垒，更是信念的考验。那您当时是怎么撑过来的呢？
0: 我靠的就是一个念头，凭什么咱们的宝贝最后只能便宜别人？凭什么咱们的蜂农辛辛苦苦养蜂采浆，到头来最好的东西自己吃不上，全让外国人拿去赚大钱养身体？这个念头像一根钉子一样，死死的钉在我脑子里。我告诉自己，就算砸锅卖铁，也得把技术难关给它攻克，让咱们自己人也能吃上高活性、高纯度、真正给细胞延寿的蜂王浆。我们科研团队所有的人都心里憋着一口气，就比如说我的学生小王，那孩子当时憋足了气也跟我说，他说：“李老师啊，咱们必须要把这个技术啃下来，不能让外国人瞧不起咱们。”那段时间，实验室的灯几乎没灭过，大家轮班倒，困了就趴在桌子上的眯一会儿，醒了接着干。有时候为了一个参数，反复调试几十次，甚至上百次，失败一次就重来一次，直到数据稳定为止。我记得有一次啊，小王连续熬了3天3夜，这孩子最后趴在实验室台上睡着了，手里呢还攥着呢记录数据的笔，我走过去给他披了一件外套。那一刻呀，我心里特别不是滋味，但更多的是感动和坚定。我知道我们是在为老百姓的健康拼命。后来经过无数次失败和调整，我们终于突破了蜂王浆活性保持的关键技术，成功研发出了常温下也能保持高活性的冻干工艺。哎呀，那一刻呀，实验室里所有人都哭了。我们终于做到了，不用依赖进口设备，不用看别人脸色，咱们自己就能把蜂王浆的活性锁住，让老百姓花最少的钱用上最好的蜂王浆冻干粉。回头看看这一路，从读书定下初心，去美国求学处处碰壁，远赴日本求教遭人防备，回国研发反复失败，一关接一关的闯，总算闯出来了。现在咱们的蜂王浆冻干粉活性比进口的还高，价格却只有人家的1/3，这就是我一直想要的结果，让好。

0: 好东西回到老百姓手里，让咱们也能够挺直腰杆站上世界舞台。很多老伙伴啊给我写信打电话，说吃了咱们的蜂王浆冻干粉呐，精神状态好了，睡眠质量提高了，免疫力也上来了。有个老大哥跟我说李老师啊，你这蜂王浆啊比那些进口的管用多了，我以后啊就认准您了。听到这话呢，说实话，我心里也比吃了蜜还甜。做科研的人最大的成就感，不是发了多少论文，而是自己的成果真正帮到了老百姓。我这辈子不求别的，只求倾尽自己学到的所有东西，打通从蜂场原料到平价惠民成品的完整链条，打破国外技术垄断，不让老祖宗留下的养生宝贝只造福外人，让咱们国内千千万万普通老百姓都能轻松用上好蜂王浆，安安稳稳少生病，延年益寿。这是我这辈子不会变的发愿，再难我也会坚持走到底。而且我说了，对于我们善缘他的朋友，这蜂王浆冻干粉不仅要让大家用上，我还要让大家免费用上，这才是我的初心和大愿。
1: 哎呀，听完李老师掏心窝的这番话呀，我想我们终于能够清楚了，为了这套蜂王浆冻干粉技术，您国内国外的来回奔波，闯过了一道又一道的难关，心里时时刻刻装着咱们普通的老百姓，这份大爱实在是令人敬佩。那么大家伙都特别的期待能够免费的用上李老师带来的蜂王浆冻干粉，那具体怎么能够得到呢？我们一定别忘了每天收听节目，期待李老师早日为我们带来好消息。那同样呢，要再次感谢李老师的真情分享。如果大家有什么难题，欢迎您拨打我们的场外栏目热线400-6826-138，400-6826-138。再为大家重复一遍，是400-6826-138，400-6826-138。那么好的，一段片花过后，让我们来接听朋友们的热线电话。
2: 这里有最温暖的声音，这里有最精准的逆堂指导，
3: 这里有一位人心大爱医者李老师，
2: 他来到善缘堂安，只为将自己数十年的制糖控糖经验毫无保留地分享给更多需要的人，为糖尿病患者指明康复的道路。
3: 他用心关怀患者，以扎实的医学功底和温暖的人文关怀，将复杂的病理机制转化为通俗易懂的生活智慧。
2: 他以善对待这个世界，将善的种子撒播进每一位患者的心田，将曾经遥不可及的化糖方法带给每一位渴望获得健康的糖尿病朋友。
3: 一份善心让他与百万糖友结缘，一个善念让他坚持义诊几十余年，
2: 一片善言让无数糖友重获新生，一种善行让苦难之人离苦得乐。
3: 善心、善念、善言、善行，唯有大善才能成就大愿，唯有大爱才能福泽众生。
2: 敬请收听大型糖尿病健康养生类栏目《善缘堂安》。好的，接下来呢，让我们迎接今天第一位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4: 你好，
5: 李老师，你好。
4: 你好。
5: 啊，我叫李铁柱，今年61岁了。
4: 嗯。
5: 老家青岛的李老师，我今天是带着全家人的感激啊，给你打这个电话。
4: 哦，
5: 这不天天听李老师的课，感觉你讲的太好了
4: 啊，
5: 在很多地方我都认认真真的做了笔记。
4: 嗯，
5: 听说李老师为我们争取的皇家这个汉方蜂王浆冻干粉已经有眉目了。
4: 嗯，
5: 我就寻思给你打个电话，提前给我跟我老伴报个名，沾个味儿。
4: 嗯，
5: 搭配着经方化糖，肝益活多肽用。这样就能快速好病，让糖尿病啊早治早好，别找我老伴了。
4: 那你具体情况跟我说一说。
5: 啊，是这样的，李老师， 我就是咱们经方化堂的

0: 六一只啊，
1: 哦，嗯，
0: 哎，对，我得糖尿病26年了，这不后来确诊以后啊，也没注意保养身体，就发展到糖尿病肾病4期了，
1: 哦，
0: 哎，肌酐300多，尿蛋白
1: 嗯，
0: 3个加号，大
1: 嗯嗯。
0: 夫啊说再往下这就是尿毒症了，得透
1: 确
0: 析
1: 确
0: 了。
1: 实实，这个时候你身体里边的糖毒、糖酸、糖垢已经是充满全身了，侵袭了我们的肾小管、肾小球、肾盂、肾胆都受侵袭了呀，对不对？它确实离尿毒症近在咫尺，非常危险了。
0: 哎呀，李老师啊，我就在最绝望的时候啊，我闺女说她查到了您的消息了，哎，说你是大专家，这糖尿病特别的好，让我一定要试试你的经方化糖和肝益活多肽。我当时还骂她呢，你说。哎，别瞎花钱了，我这个病没救了。但是我闺女就哭了，说爸，你要是不治了我，哎呀，我就家也不要了，我回来守着你。哎呀，李老师，孩子这话都说出来了，你说还能不是吗？
1: 是啊，
0: 那不就这样哈、啊？我用上了经发化糖和肝益活多肽。
1: 用上以后怎么样？
0: 哎呀，李老师，我跟你说哈，刚开始用的时候啊，说实在的，我也没抱太大的希望。哎呀，就想着哈，试试看呗。哎呀，别让孩子寒了心。但是啊，没想到啊，也就一个来月啊，我早上起来这个眼皮，哎，它不肿了。你像尿里那个沫子也少了，身上那点劲儿，哎，也慢慢回来了，走路也不喘了，腿上那个水肿一天比一天消了。哎呀，我当时啊，这个心里就咯噔了一下，觉得这回啊，可能是真有门了。3个月的时候，这不去医院一查，尿蛋白从3个加号哈，直接降到了1个加号了。
1: 太
0: 哎，
1: 好
0: 这个
1: 了，
0: 肌酐也往下走了。我拿着单子在医院走廊里坐着，这个手都抖了。那是我得病这么多年啊，头一回看见指标往回走。
1: 你看看，这已经是激动的呀，是不是？手都激动抖了，是不是？
0: 哎
1: 好，
0: 呀，李老师，我那时候吃的2种降糖药，一个是二甲双胍，一个是格列米诺，每天早晚各一次，胰岛素也打着，早20个单位，晚上18个单位，这一点一点往下减，前后啊一共用了大概4个多月，这不到最后啊一片药都不吃了，胰岛素干脆不打了，哎，光用你的经方化糖和肝益活多肽。血糖照样是我用的当当的，再去复查，哎，大夫拿这个单子看了半天，哎呀，说你这个肾功能基本正常了，哎，空腹血糖5.9，餐后6.8，糖化血红蛋白也到了6以上了。哎呀，李老师，我现在啊已经停药都大半年了，那个肌酐了、尿蛋白了，全都正常了。哎，腿上这个水肿再也没犯过，浑身上下都有劲儿了。现在啊，我感觉这个情况挺好的，不给闺女添负担了。
1: 你看
0: 哎呀，
1: 看，
0: 李老师，今天啊，咱有什么说什么。我这条命哈，这是你还有我闺女一起拉回来的。
1: 其实啊，你要感谢就感谢你自己，你自己的善良是不是？哎，所以你养了一个善良的姑娘，有其父必有其女呀，这都是基因呢。你基因里边带着善良，你女儿才善良。善人结善缘，善缘就结善果，对不对？要不然
0: 对
1: 咱们
0: 对，
1: 说能和经方化糖，能和肝益活的肽结缘吗？不结缘咱能好吗？对不对？糖尿病和糖尿病并发症为什么难治？为什么叫不死的癌呢？因为我们过去没有抓住根本，它的根本就是肝胰失调，血糖暴涨，百病皆生，是不是？那么说糖毒、糖酸、糖垢，如果你不去除，我们就重病、大病、危病，甚至危及生命，对不对？但是呢，国药经方化糖搭配肝益活的肽，它可以做到什么呢？哎，精准的降糖，精准的平稳血糖，因为它肝胰同调，1个礼拜之内血糖平稳了，是不是？小病微病一疗程，重病大病三疗程，是病不过三疗程。因为国药经方化糖清糖毒、化糖酸、去糖垢，彻底康复并发症。糖尿病是万病之源，糖尿病好了，别的病不治而愈。所以说，你这条命是。

0: 自己给你救回来的，你善良才养了一个善良的姑娘，善人才结了善缘，善缘才结善果呢。所以以后咱还得多做好事，多积德，是不是？
1: 哎呀，不过李老师啊，我跟你说，我老伴儿他年纪也大了
0: 啊，
1: 这些年血糖也开始高了，
0: 嗯，
1: 餐前7个，餐后8.1的样子，
0: 啊，
1: 现在哈就想趁着他这个病情还不是那么严重，
0: 嗯，
1: 给他哈用上经方化糖和肝益活络肽，
0: 嗯，
1: 早早的给他把这个血糖给稳住了，
0: 对，
1: 哎呀，别哈再像我一样遭这么大的罪。
0: 嗯，
1: 所以哈，之前你给争取活动的时候啊，我给老伴儿也买了一份儿，
0: 哦，
1: 现在也给他给用上了。
0: 嗯嗯。
1: 今天我打这个电话来哈，
0: 嗯，
1: 就是还想问一下，
0: 嗯，
1: 就他这种情况得用多久？
0: 嗯，他这个情况正常来说呢，因为啥呢？他是糖尿病啊，现在并发症呢还没有明显的出现，哦，是不是？不是说没有，还没有明显出现，但是呢，他不是那么重。属于啥呢？轻中度的糖尿病。那么现在是啥呢？糖毒产生了，产生一部分糖酸，但糖垢还没产生，还没有深入脏腑内部，所以说并发症还没有明显的出现啊。但是这个病我们不从根源入手，你不肝益同调，你不清糖毒，你不化糖酸，这个病还是治不好啊。老伴现在已经说用上了国药经方化糖搭配肝益活络肽，是不是？那咱就不怕了。
1: 啊，对
0: 啊，小病微病一疗程，重病大病三疗程。他的情况按理说呢，两个疗程就够用，啊，两疗程够用啊。但是我说了，你跟老伴呢都是有福之人，在用到经方化糖肝益活络肽的同时啊，咱们可以搭配呢黄综汉方、蜂王浆冻肝粉。嗯，黄综汉方、蜂王浆冻肝粉可以帮助我们加速逆转并发症。加速修复肝脏细胞、胰岛细胞，延长并发症病灶细胞的寿命啊，包括肝脏细胞的寿命。一加速一延长，相当于给我们糖尿病的治疗啊上了双保险啊。那么我正在给大家争取啊，一旦争取来了，你老伴儿配合上这个黄综汉方、蜂王浆冻肝粉，原本他需要两个疗程，但是呢，配合上他一个半疗程。甚至一个疗程他就完全康复了。关注我的节目，一定要关注节目啊，有好消息我第一时间通知大家，好不好？
1: 好的好的，那我就先让他先用着吧。
0: 嗯，
1: 到之后有活动了我们再参与上。
0: 嗯，好。
1: 这样李老师啊，咱大恩不言谢，你是啊我们全家的大恩人。
0: 哎呀，不要客气，这就是缘分，记住了。咱们身体好了以后，全家人呢，咱们要是经济条件允许啊，到附近的养老院、福利院去看看老人和孩子，多做好事，多积福德，这就行了啊！再见。
1: 好的，好的，我听你的，李老师，祝你啊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再见。
0: 好，再见，再见，
1: 再见，再见。
2: 嗯，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提醒大家，有任何的抗糖难题，包括生活当中啊碰到了什么烦闷事儿，也都欢迎您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找到李老师，给予大家呀最暖心的帮助。大家记好了，我们的栏目热线是400-6826-138 400-6826-138。那好的，李老师，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好吗？你好，这位朋友。
3: 哎，李老师你好。
0: 你好。嗯。
3: 哎，你好。李老师，我姓吴。我叫吴秀芳。今年69岁了，我家呢是甘肃白银的
0: 啊，欢迎您呐。
3: 李老师，我用了3个疗程的经方化糖和肝益活络肽，你打电话的就是想跟你呀、报个喜呢。
0: 嗯。
3: 我跟你说，我现在那个身体啊特别好，我跟你说，我现在呢啥药都不吃了，这个针也不打了。空腹血糖是5.9。餐后呢是6.8，高压是120，低压80。
0: 你看看这多好，是不是？
3: 是啊，那个看东西啊，眼睛也亮堂了，不用就是这往前凑着那样看了。这是身上呢，这20多年的老毛病啊，也感觉就全没了呀。
0: 啊，你看看这叫啥？

0: 拳打开，百拳莫来，是不是啊？哎，
1: 对。
0: 不要经方化糖搭配肝益糊涂肽，可以做到不治百病，专治糖尿病和糖尿病各种并发症。说糖尿病和糖尿病各种并发症，过去为什么治不好？你没有同调肝，你没有清糖毒、化糖栓、去糖垢，你这病就治不好。可是呢，国药经方化糖搭配肝益糊涂肽，它可以做到什么？肝益同调。3、5天的时间，血糖平稳。哎，小病微病一疗程，重病大病三疗程。因为啥？它可以清糖毒、化糖栓、去糖垢，从根源上治疗各种并发症。你看看，你3个疗程现在怎么样？恢复如初了，一切疾病都没有了。因为糖尿病是万病之源，万病之源没了，别的病还能有吗？自然就没了。这不是一拳打开，百拳莫来吗？对不对？
1: 对，非常对的。
0: 好，
1: 我跟你说句掏心窝话啊，我这条命真的是全靠你这药呢。你不知道，我跟我现在这个伴儿啊，是半路的夫妻。哎，我有个病啊，他都不咋问。哎，我哎伴儿嘛，他搭伙过日子，就那么回事了。哎，我也
0: 你
1: 不
0: 看看，这你说呀，说男怕投错行，女怕嫁错郎啊，是不是？说嫁汉嫁汉呢、啊？是不是？哎，你要嫁错了这汉，那就麻烦了，对不对呀？
1: 是，哎，好多人都说是我心宽，哎，我哪是心宽呐、啊？我这叫没辙，哎，当时我这个身体垮了，我得这个糖尿病都20多年了，最开始用的是消渴丸，后来呢，用的二甲双胍缓释片，败糖，再后来呢，用的是格列齐特，最后那个诺和。瑞乙岛素的，这都扎上了啊！李老师，你算算，这我这一天的5样药啊，可是这个血糖还是空腹就9点多，哎，重就低血糖了，能不好？
0: 哎
1: 并
0: 呀，
1: 发
0: 你
1: 症
0: 看看，
1: 也跟就是一个接一个的，现在眼睛呢就看东西模糊了，白内障，再一个接着就是血压也高了，高160。低压100，加上那个降压药，身上呢就跟那个药铺子似的。可是这
0: 你
1: 个
0: 看
1: 病
0: 看，
1: 啊，越治越重了。
0: 因为你方向错了呀，是不是？你记住，说治病吃药，它和行军打仗是一个道理，对不对？哎，那么说你呀，治病啊，你得抓根本，打仗也得抓根本。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殆，对不对？你得知道你自己是咋回事，还得知道对方是咋回事，对不对？糖尿病和糖尿病并发症，我不说了吗？哎，主要是啥？就是肝胰失调，血糖暴涨，百病迭生。你不同调肝胰，血糖它能平稳吗？你不清糖毒，不化糖栓，你不去糖垢，你并发症能好吗？好不了。你这些方法，这都是啥？公鸡下蛋没指望。是不是？你那没有一个去解决根本的，公鸡你还指望公鸡下蛋，它能下吗？对不对？你得找母鸡呀，是不是？所以方法不对呀，花多少钱白花呀，对不对呀？
1: 是啊，这不幸好啊，后来我遇到您了。哎呀，李老师，你把那个肝胰同调的那个道理讲给我听，我当时还不信呢，我寻思着，我说我都吃了20多年的药了，扎了那么多都没好，那但是又想啊，我说哎不行，我说试试吧啊，万一好了呢？哎，或者我才用上了经方化糖和肝胰活多肽呀，
0: 用上以后怎么样？
1: 哎呀，李老师，我用的第一个疗程用完呐，我就感觉就不一样了呀，
0: 怎么不一样？
1: 以前的那个高压呀，一高，哎，我这头晕眼花的，哎，用了药以后啊，哎，这脑袋感清亮了，睡得也踏实了，还有就这个血糖也开始往下走了，空腹降到了7点几，餐后呢，那个也降了，这从哎等等那都20，有时候18，哎降到就是15、16，哎，这第一个疗程这些了。我当时我拍大腿，哎呀，这东西真管用。第二个疗程，我那个败频就扔了，人呢也不争气。我在菜市场，我想动多久就动多久，哎。

0: 第三个疗程用完以后啊，连那个胰岛素都停了。
1: 胰岛素都停了，指标各方面怎么样啊？
0: 还都挺正常，哎，你看，到时候我跟你说，细说说这个我这个减药的过程啊。
1: 好。
0: 在第一个月呀、用上药以后，我觉得身体就松快了。我就把那个降压药从两片降到了一片，还是原来的就是130的低压八十。
1: 好。
0: 第二个月呢，空腹血糖降到6.8了。我就试着把那个胰岛素早上的内针啊，我就减了4个单位，连着观察了5-6天，血糖嘛没往上走，我就把早上的那针啊，我就彻底停了。到了第三个月呀，我身上的那些不舒服的全没了，哎，人呢，气儿了，哎，我就跟商量着呢，我说把那个格列齐特呀，就是减了半片儿，他俩双胍。也由原来的早晚各一片呢，改成了晚上的一片。就这呢，血糖还是我稳的。后来我又用了1个多疗程巩固的啊。第5个月的时候，我把最后那个胰岛素就也停了。二价双胍也减了半片儿。都观察了10来天，空腹一直是6点出头，餐后啊不超过8。我最后一喊，我就把那个降压药也全停了，哎，结果连着量了1周，高压120，低压80，都没动。打那以后，我就再没碰过一粒那个降糖药，没扎过一针胰岛素。我
1: 好，
0: 现在已经停药快半年了，哎，这血糖呢稳定在5.9，餐后是6.8。糖化血红蛋白5.8，血压120/80，
1: 好，
0: 这现在眼睛也不模糊了，白内障也没发展，那个大夫说是不用做手术了，哎呀，李老，
1: 好，
0: 所以我都感谢您呢，感谢您呢，把这么好的药带给我们这些老糖人啊，
1: 你要感谢就感谢自己的善良，善缘康安嘛，因为你善良，咱们才结缘。这个善缘它才能结善果，是不是？哎，当然能够康复如初，那么经方化糖和肝硬活动肽功不可没，是不是？因为我说了，说国药经方化糖搭配肝硬活动肽，不治百病，专治糖尿病和糖尿病各种并发症。只要你是糖尿病和糖尿病的并发症，一个都跑不了。小病、微病一疗程，重病、大病三疗程，是病不过三疗程，3个疗程我们的肝胰同调了，是不是？胰岛细胞、肝脏细胞恢复如初了，血糖永远不波动，是不是？哎，那么国药经方化糖能干什么呢？清糖毒、化糖酸、去糖垢，把我们身体当中表层到里层到深层的糖毒、糖酸、糖垢清理得干干净净，同时修复受损的我们的脏腑功能，修复受损的脏腑器官，脏腑器官功能恢复了，一切疾病烟消云散。所以糖尿病是万病之源。万病之源好了，别的病想得也得不上，是不是？
0: 对，
1: 很好啊，
0: 是季老师，我今儿给你打电话有2个事儿啊，
1: 什么事儿？
0: 一个就是报名黄综汉方蜂王浆冻干粉，哎，之前呢我知道蜂王浆是个好东西，就是担心里边有糖，怕糖增加的负担，这下好了，就像脱脂奶粉一样，您呢为我带来了脱糖蜂王浆。黄的汉方蜂王浆冻干粉，既不用担心加胰岛负担，还可以提高胰岛素敏感性，延长肝脏细胞胰岛寿命，相当于就是给我们刚刚康复的糖尿病啊又加了一层保险。再一个呢，就是我们楼下邻居也是高血糖，之前我的病严重的时候啊，他就是总到我们家来，哎，给我帮忙。现在呢，我好了，就想让他也好起来，哎，所以活动的时候啊，我就帮他报了个名儿。现在呢，就出效果了的，血糖之前呢，稳了，稳了不少，这手脚嘛发麻的情况也缓解了。现在他的想接着用，所以就想问问您啊，这个经方 糖

0: 和肝移活多肽啥时候还能再公布呢？
1: 好，咱们这俩问题一个一个回答啊。第一个，因为您现在是已经啊通过国药经方化糖搭配肝移活多肽，说已经用满了三个疗程了，已经恢复如初了啊，病好了，所以说呢，您呢就不用再用了。啊，不用再用了，因为病好了，好人咱们就啊，就正常的吃饭喝水，正常生活就行，不用再用了啊。
0: 好。
1: 你呢可以让邻居呢关注咱们的节目啊，因为这个黄综汉方啊，方文江冻干粉啊，这个也不好争取，而且呢，我想让大家呢免费用上，不想让大家花一分钱啊。但是就算争取来了，那个数量也是有限的啊。像你这邻居啊，搭配经方化糖啊，肝移活多肽用呢，可以呢增强呢这个经方化糖、肝移活多肽这个药效啊，可以加速并发症啊，它的康复的步伐啊，可以呢加速肝脏细胞胰岛细胞的修复的速度啊，这相当于啥？你呀再次帮到了你邻居啊，你再次帮到你邻居了，这样呢就会呢为自己攒下呢双倍的福报，好吧？
0: 好嘞，李老师，关注节目，那我就不耽误你的宝贵时间了啊，谢谢你，李老师，
1: 不用客气，祝你好人一生平安，再见。
0: 好，谢谢李老师，再见。
1: 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同时呢，也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大家有任何抗糖难题，包括生活当中的烦闷事儿，也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找到李老师，给予朋友们最暖心的帮助。大家记好了，我们的栏目热线是400-6826-138，400-6826-138，400-6826-138。那么好的，林老师，接下来呢，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3: 哎，李老师你好。
1: 您好，欢迎您。
3: 哎呀，李老师啊，什么时候能得到您说的这个蜂王浆冻干粉呢？我听说这个效果非常不错，而且对糖尿病特别有帮助，还是零添加。哎呀，那这个都可以给黄金相比了，我也想用上啊。
1: 你的心情我能够理解啊，因为呢，你这也是听我节目听得很认真啊，这个事儿我正在落实当中，正在落实当中。黄综汉方蜂王浆冻干粉呐，我说了，它的研发技术非常难，它的资源非常的稀缺，关键是啥？价格不便宜，一瓶就要600多块钱。但是我说了，有我在，我绝对不能让老百姓多花钱。所以这事儿呢，咱别急。我的想法是啥呢？是想让大家都能够免费用上，咱们一分钱不花。但是你得等我一段时间，我呢正在争取当中。你具体是什么情况，跟我说一说。
3: 我正在用肝移活多肽和这个经方化糖，哎呀，也是赶上活动才买的。哎呦，这个效果啊，这个药的效果真的是太快了。你看我现在啊，用了有还不到一个礼拜吧，我觉得比我以前用的药啊，几个月都要强。
1: 你看看，这就是实践出真知，是不是？为什么说你
3: 对
1: 觉
3: 对
1: 得说，
3: 对。
1: 刚用这几天比你过去用那个药几个月都强？为啥？说明咱们这个药它用对了，药用对了，它就迅速起效，而且一劳永逸；药用错了，效果不佳，而且越用越糟糕，对不对？
3: 对对对，你看我得这个糖尿病时间呢倒不长，就是刚查出来有3年多时间吧。其实当时我觉得这有点糖，血糖偏高吧，也正常。可是没多长时间呢，我这个血压也跟着开始高了。哎呀，脑袋整天的就是昏昏沉沉的，而且还特别爱忘事儿。
1: 你看看，
3: 这不老伴儿一看就带着我去医院又检查检查，哎呀，才知道啊，这个脑动脉都硬化了。
1: 你看看糖尿病，这就说明糖毒形成糖栓，形成糖垢，深入血管，深入我们的脏腑，造成了啥？糖尿病严重的并发症。再下一步就不是脑动脉硬化了，那就是啥？脑血栓，甚至脑出血了，很危险了。
3: 是是是，李老师啊，可以说我在没得糖尿病之前呢，我这身体呀挺好的，因为我是个退。

0: 军人，你别看我今年69了，我退休以后呢，我每天早晚我都去公园里暴走，可以说暴走啊，我都不输给年轻人。
1: 那
0: 但是有了这糖尿病以后啊，这身体啊就感觉越来越差了，也不爱动弹了，哎呦，身体的毛病也多了，哎呀，我看这样下去啊也不行，我就问了我身边很多人，正好我一个邻居跟我说，他每天都听您的节目，说您的说话很有水平，哎，我就听您说这个血糖稳当，百病安康，肝胰失调，血糖暴涨，哎，我这个问题啊，那肯定也是这个肝胰失调导致的吧？
1: 你看你多聪明，是不是？一下就悟透了，对不对？说肝胰失调，血糖暴涨，血糖暴涨，百病迭生。那么肝胰同调呢，血糖就平稳，糖毒、糖酸、糖垢去除呢，并发症就没有。你看，你一下就明白了，是不是啊？
0: 是是是，哎呀，经过这几天的用药治疗啊，真的是好太多了。最起码现在我这个脑袋里不晕晕沉沉了，比以前清醒多了，
1: 好，
0: 而且也能记住事情了。哎呀，这个血压呢，现在开始下降了，这不昨天我量的。高压还不到140，低压就到95吧。
1: 啊、
0: 哎呀，这可比以前也好多了。现在这个血糖也开始下降了。你看我吃饭前的血糖现在是7.2，吃饭以后呢是个8.6。你以前我吃完饭呢，以后都达到10点以上了。哎呀，这我就挺满意的，毕竟啊，我才用了这才一个礼拜嘛，
1: 这叫时间短暂效果丰满，是不是？为什么说时间短暂效果能丰满呢？因为我们方法用对了，对不对？多用兵不如巧用计，过去用再多的方法没有用，为啥呢？哎，你没抓住根本的。那么说国药经方化糖搭配肝胰活动肽，它可以做到什么呢？哎，3-5天一个礼拜之内血糖就平稳，为啥？它可以同调肝胰呀，血糖不就平稳了吗？接下来它清糖毒化糖酸，同时去糖垢，康复一切并发症，小病微病一疗程，重病大病三疗程，就你这情况都不用三疗程，俩疗程我们就临床康复了，三疗程巩固之后病好了它就不犯病了。这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好日子还在后边等着我们的，对不对？
0: 对对对，哎呀，不过我听您说这个蜂王浆冻干粉特别好，也适合我们糖尿病人用，所以呀、我也想用上更好嘛。
1: 肯定是更好，我刚才不讲了吗？我也正在给大家想办法，正在争取黄宗汉方蜂王浆冻干粉，给大家争取。我们呢，如果说把它用上，它能够干啥？能够加速我们康复的步伐，因为啥？哎，它能够使我们的经方化糖和肝胰活动肽的效果呢，哎，更快、更好、更全面，是不是？它还能使我们的胰岛呢更敏感，是不是？所以说它的这个功能啊、功效啊是很强大的。这个好东西我一定为大家争取。我说了，我争取努力的，我做到什么？免疫。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点。
1: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

0: 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0: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3: 400-690-5869 400-690-5869。
2: 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温馨提示，在此呢插播一条消息，近期啊，不少听友反馈，有人冒用我的身份呢，致电正在使用三代延寿方的家人，自称是我本人李老师啊，并向听友推销各类产品及药品，以防止大家受骗，造成财产损失。在此呢，我郑重声明，我和大家沟通交流呢，只采用直播间连线方式，我本人以及我的亲友绝不会主动致电听友推销任何产品，请大家提高警惕，谨防上当。在每天的这个时段啊，李老师呢都将会围绕当今人类所出现的疾病啊，出自于哪儿？目前常规的基础医疗跟中医药的天花板，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三通疗法，这之间的距离有多远，差距有多大，以及如何让我们获得健康长寿等等这些问题，给你们详尽的讲解。我也希望大家伙有时间呢，都认真的来收听。在我们这个节目当中呢，我一直在强调一句话，叫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其实我们所有的疾病，不管你是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还是风湿骨病啊，什么病症都好，也不管你的病灶在哪儿，真正的病根都是源于我们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这三大生命通道呢，包括生存之道脾胃、营养通道血脉，再一个就是排泄通道肝肾。其实所有的病啊，都是毒素惹的祸。这个毒素是怎么来的呢？要么就是吃出来的，跟脾胃有关；要么就是残留下来的，就是你没有排泄出去啊，没有过滤掉，跟肝肾有关。然后这些毒素

淤堵在哪儿，哪儿就成病。那么只要让你这三大生命通道畅通无阻，你放心，这人啥毛病都不带有的。你像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之所以能够通过这一种药治疗咱们

咱们是发酵中药，药劲儿大，药力猛，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那你吃一天顶普通中药80天的治疗。你会发现你用上3代延寿方之后啊，从头到脚，从里到外，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关键用我们老百姓的话来说，它价格良心。文玉堂3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那并且我们承诺所有患者，如果说用上之后效果不理想，7到15天你把药拿回来。因为我们见效很快，你别看它便宜，你用上之后你会发现它是真的管用啊。我们是花小钱治大病啊。3代延寿方出口海外呢，一片是合到8美金。那折合人民币呢是5-60块钱。现在的用于出口的利润拿过来呢，补贴给咱们国内的患者。这些年呢，随着中药材价格的上涨，厂家补贴咱们的压力也是十分的巨大。因为患者也越来越多了。但李老师想着各种的方法，依然努力的在践行着一片1块钱的政策。那让你们救命没有门槛，治疗没有负担。我经常说我这一生最大的成功啊，就是研发了3代延寿方。那么最大的骄傲呢，就是把本该价格高昂的药品打造成了百姓药、平价药啊，让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的真正治病的好药。啊，尤其昨天晚上啊，我看到了这样的一则新闻的时候，我更是庆幸啊，自己为咱们广大的慢性病患者朋友争出了一条活路来。你们可能都没法相信，就在当今这个社会，依然有因为巨额的医疗费用拿不出来，那一个大活人被送进殡仪馆等待火化的事情发生。这个荒唐当中，有些残酷和惨烈的一幕就发生在浙江省的台州市。那么险些被火化的这个活人，他叫尤国英，今年才47岁。要知道他是在有救治希望的情形下，被家中的至亲送往火葬场。哎，话说到这儿，我估计你们也都挺好奇的啊，说你看这么年轻到底得的什么病啊，啊，怎么会放弃治疗了呢？不瞒大伙讲，他得的是脑溢血。当时呢，被紧急的送往台州医院的路桥分院。在医院抢救的3天时间里，花光了家里的所有积蓄，接下来的治疗费用啊，他们确实是负担不起了。所以说全家商量放弃治疗。记者见到了尤国英的女儿叫魏珍啊，丈夫呢叫魏德民。说起这个事儿的时候吧，他的女儿非常的凄凉的说，没办法，我没有钱了。啊，你别说治疗了，在医院里待上1天，连母亲回老家安葬的费用我们都拿不出来。实在是万般无奈。所以说只能是把母亲送到火葬场去等死了。这个魏家呢，是四川省内江市永安镇石板村的。这个村子啊，距离最近的公路啊还有4-5公里，又没有太多的经济来源。除了老人小孩还有村里的一些病残人之外啊，像一些年轻人、中年人差不多都出外打工了。尤国英和她的丈夫呢一起来到台州打工还不到半年。女儿说呢，母亲打工一天的收入是80块钱，父亲一天收入是100块钱。啊，他们手里头吧也没有什么积蓄。她女儿跟她丈夫呢在一家私人的冶炼厂里头打工，一个月也有4000多块钱左右的工资。去掉房租、水电和生活费啊，勉勉强强的维持生活。能攒下的钱是少之又少。母亲被送进医院呢，动手术之前交了是20000块钱的押金，手术结束以后又补了10000多，接着就是重症监护室。那咱们都知道啊， ICU 病房一天一夜是多少钱，最少也得万八千的打底儿。3天的治疗50000块钱没了。
但是他母

亲的病情没有好转，啊，人都没醒过来，还在昏迷的状态当中。他们家呢也是到处借啊，借不来钱了。再加上听到医生也讲了，说你母亲这个情况啊，就算是幸运的醒过来了，估计也是瘫痪。而这个尤国英的女儿就说了，就以我妈那么坚强要强的性格，她肯定不愿意那么活着。所以这家属一商量做出这么个决定。但是院方什么说法呢？医院认为手术效果还可以，病情是有望好转的，这人是可以活下去的啊！如果不考虑后期患者生命的质量或者家属的情况，不考虑这些的话，这人活下来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尤国英的丈夫、女儿、女婿还有他那儿子，就等于说家属四个人在医院出院单上签了字之后，就把这个病危当中的尤国英抬上了120的救护车，准备把他送到新桥的出租屋，哎，然后再说怎么办，想办法送回老家。但人家房东拒绝，不让这个人进到自己的房子里边，你说你要真死在我屋子里了，我这以后怎么往外租啊？所以说这一家人就是没处安放，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把尤国英送往了台州市的殡仪馆。这人还没死，司机不往那儿拉，家属就哭着求司机啊，说我们没有办法，你送殡仪馆也是死，不送在家也是死，结局都是一样的。这种情况下，这个病人只要拔管了之后，这个病人就是死，就是熬时间的一个过程。总之呢，他们就只有这么一条路可以走了，因为实在没有钱了。其实看到这儿啊，李老师心里头十分的难受。可以说在高昂医疗费用的重压下，许多温良的道德传统变得非常的畸形，把尚有救治希望的亲人往这个殡仪馆里边去送，可以说就是这种重压之下道德变异的一种极端表现。这个时候来讲，说人性的麻木，人伦的堕落，被一种强大的外力给推动着，而这种外力残暴的撕裂了人伦的底线。我们想一想，这人还活着，才47岁就要被活活的送去火化，这是多么的悲惨。所以说我听完之后，我心里边特别的难受，因为李老师也是出身寒门。我12岁那年，我的父亲罹患了重病，老朋友知道啊，我们家也治不起，不仅治不起，就甚至于说最后那个止疼的那个杜冷丁，那钱都拿不出来。眼看着父亲是被折磨就疼死的，真的，所以我特别理解。就说什么呢，有病没钱，这是最大的悲哀。穷人现在没有了，老百姓的日子过得都可以，但是你没得病啊。对于将将生活有保障的患者而言，我们不敢生病，我们病不起，甚至有些患者说我死都快死不起了，买块墓地都没钱了，到死的时候找个山坡挖个坑埋了，或者往海里头一撒，又这都是钱的问题啊。所以说为什么当初我们研发成功的三代延寿方那会儿我特别犯愁啊，真的，就研发成功我特别犯愁，很多亲朋友不理解是吧，为什么犯愁，因为我们三代延寿方它成本太高了，咱这里边所有的药材都是现采现摘的，就真正的天然野生的仙草仙药啊，每一片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来讲，你看的那一片那是超级浓缩的，那得一小麻袋的药材才能够炮制出来的，因为它是鲜活的药材，再加上我们对药材的要求非常高，成色不够的没有达到要求的我们绝对不允许入药的，你得进行洗晒静置挑选合格才能够入药，这些不都是钱吗？而且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这个工艺，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就这一条流水线啊，10年的时间花了5.3亿。你这个钱按说是不是都得算在咱们老百姓用的每一粒三代延寿方上，

羊毛出在羊身上，这是肯定的呀，对不对？所以说我愁啊，你这么一摊下来的话，老百姓用不起。你研发出来这么好的药品，老百姓用不起，它能治好病的意义何在呀？像老师常说的，一针癌细胞能够清零的药品120万，谁用得起？不可否认，咱们中国现在有钱人不少，但是没钱人更多，绝大多数靠打工或者是拿着一点点退休金，就这样的普通的老百姓。我还是那句话，全民小康不得病没问题，在李老师的眼里，所有的生命都是一样的珍贵，所以没办法。那个时候国外啊，有很多的医疗机构向我抛出了橄榄枝，你国内老百姓买不起，你卖给我们呢，对吧？他们忽略了一个医者仁心仁术医德对我们从小的一种教育。我研究药品，研发三代延寿方，不是为了中饱私囊，不是为了让我家多有钱，让我多过上富裕的生活，我是为了治病救人。老百姓用不起，我得想办法让他怎么用得起。挺好的，国外的医疗机构向我抛出了橄榄枝，想要购买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那我肯定不能卖。因为我一旦卖给他们之后啊，这个资本呢，他就会变着法的把三代延寿方变成洋中药，那老百姓就更没活路了。回过头生产出来了洋中药三代延寿方，翻了多少倍的卖给中国人，那你说说我们这些穷人怎么办？结局不还是等死吗？或者说就像我们现在这样，吃点顶药，吃点西药，糖尿病吃降糖药，高血压吃降压药，顶到哪天算哪天。你这样的寿命肯定会缩短，你这么治你放心，明明活到90岁，活到100岁，我们50-60岁就完了。就像尤国英47岁出脑出血人就完了。所以说我决定在国内找靠谱的厂家，也是国外呢，你不要我的技术，要我的配方吗？我不给你，但是三代延寿方出名了。因为他出名了，他疗效确切了，老外都信任了，我就有资本了，在国内我去找靠谱的厂家，我把配方技术我拿出来，我一分钱不要，我不要专利费，不要买断钱，你出口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但是国内的推广价格我们按照一片1块钱来进行推广，我要让所有的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这就是通往健康长寿的一条阳光大道，给老百姓铺出来了这么一条道来，咱就有活路了。厂家也愿意，因为三代延寿方是治疗各种慢性病最硬核的产品，哪个厂家旗下都希望有这样的药品去提高知名度，而且就算是国内啊，给咱们患者去补贴，国外也可以赚钱，所以这样呢才有了我们现在的1块钱1片的推广价格。为什么我经常说你们用最小的代价换来了最大的健康，原因就在这儿。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用上之后几天咱们就可以见到效果。高血压的3天左右血压让你稳步下降。心脏病的几天的时间你会感觉到心不慌了，胸不闷了，气不短了，哎，呼吸变得顺畅了，这是不是就没有危险了？你糖尿病的几天的功夫血糖就下来了，你全身的并发症都有所好转了。风湿类风湿的你不遭罪了，你没那么疼了，没那么痛苦了。还有像其他的一些慢性病的患者，几天下来之后你吃得好了，睡得香了，你排得畅了，病情不是特别严重的，1到2副药就可以获得康复。即便是有多少年的老病根，病情非常复杂啊，比较严重的，多说3副药咱们也能够完全的恢复健康。而且愈后的患者啊，你瞧吧，一片西药都不吃。所以咱们收音机前的广大慢性病患者朋友，我希望大家在疾病面前咱们要做到2点。一个是趁轻治。比如说咱们刚才提到的47岁的这个尤国英，他肯定有高血压啊，他没注意。他自己平时可能连降压药吃不吃咱都不知道。啊，血压的情况可能不了解。但是血压忽高忽低的咱们

0: 听众朋友听好，最容易发生危险。但是现在遗憾的让老师着急的是，很多人不把血压当回事儿，以为自己吃着降压药啊高枕无忧了。咱们看一看那些发生危险的脑梗、脑出血、心梗的，难道他们没吃降压药吗？降压药它不靠谱啊，咱们得抓紧的从根上去治。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当我们真的发生意外了，只要还活着，我们一定要把这个心胸敞开点。活着就是上天的恩赐，这是老天爷给你的机会，咱不能被疾病打倒了。你病情重不怕，你给李老师打电话。我说了，我有三不治，除了这三不治之外，你就给我打电话就可以。哪三不治我先跟大伙讲。一，急症我不治。你突发脑出血、突发心梗的，你上医院去啊，我治不了。啊，慢病急性发作到医院抢救，抢救完了病情稳定你再来找我。二，癌症不治，没有绝对的把握，我不可能让你浪费时间浪费钱啊，因为我要对得起老百姓所花的每一分钱，你们挣钱不容易。还有先天性疾病我不治啊，除了这三样，你病情多复杂多重不要紧，给李老师打电话过来，我让你恢复健康，而且时间不会太长啊。你用其他的方法治了多少年没治好的病，你到李老师这儿来，多说三副药，我们用效果说话，李老师也是凭良心来说话。
1: 温馨提示，在此呢插播一条消息，近期啊，不少听友反馈，有人冒用我的身份呢，致电正在使用三代延寿方的家人，自称是我本人李老师啊，并向听友推销各类产品及药品，以防止大家受骗，造成财产损失。在此呢，我郑重声明，我和大家沟通交流呢，只采用直播间连线方式，我本人以及我的亲友绝不会主动致电听友推销任何产品，请大家提高警惕，谨防上当。
2: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3: ,400-690-5869, 400-690-5869。
2: 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4: 哎你好李老师。
0: 哎你好。
4: 李老师啊，是你把我给救了。我这一激动我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0: 别激动。啊，慢慢说，慢慢说，嗯。
4: 李老师，你研发的三代延寿方啊，不愧是发酵中药，是真好使啊。
0: 嗯嗯。
4: 而且一片儿就卖给我们1块钱，不然像我这样的家庭真用不起。哎呀，我就说寻思啊，我这辈子真完了，我真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好了。我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病好了来给你报喜，
0: 嗯嗯，
4: 哎，也让你替我高兴高兴。
0: 没错没错啊，其实吧，听到咱们服用文玉堂三代延寿方的患者呀，给我打电话来分享你们康复的喜悦的时候啊，
4: 嗯，
0: 哎，能够跟我讲述你们之前的这个，得病那种遭遇，现在能够过上正常的有品质的生活了，这对李老师来讲就是最大的欣慰。啊，我从本身来讲也是一种感受到莫大的幸福荣耀啊。我问一下哈，就是您用咱们三代延寿方用了多少了？
4: 马上用完三副药了。
0: 哎呦，三副药快用完了啊，看来这个病情还是比较严重的。之前具体是怎么回事啊？
4: 我之前吧就是高血压，
0: 嗯，
4: 这高血压都快20年了
0: 啊，
4: 后来这个心脑血管的问题就都来了。
0: 嗯嗯，
4: 你说这心脏它要是不犯病的时候吧，那跟好人一样什么也不影响，但是这一犯病就开始啊，就心慌难受了。
0: 嗯，
4: 就好像那心脏都快要蹦出来一样啊，都感觉自己都受不了。
0: 对啊，你这时候感觉就是心脏像蹦出来，我们讲不是蹦的，是突突的啊，你这就叫房颤了。
4: 哎呀，最主要的是前年吧，我还得了脑血栓。
0: 20多年的高血压，心脑血管说保持非常好的没有。老师之前也在节目里边讲过，就今天早上还在讲，就是你看着很多人不以为高血压怎么样，吃上降压药能控制住了，你上医院去看。

0: 他那个心梗、脑梗、脑血栓、脑出血突发的，哪个不是长时间用降压药控制血压的？对，而且房颤的患者呀，一定要注意，要严防血栓的发生。啊，为什么呢？因为房颤刚刚讲到，心脏它不是正经跳动的，它是抖出来的。咱们家这床单上面要是有个灰尘时候的，我们都会怎么样？抖动一下，对吧？哎，你可能拿这个笤帚你扫不下去，但是你这么一抖，哎，它就能抖下去了。哎，我们血液里边啊，有长时间高血压，血管里边必然有这个斑块啊，斑块会附着在血管壁上，而这个心脏它要一下是一下的跳没问题，突然之间来那么一抖动，跟着血管一抖动，这个斑块就脱落，脱落随着血液一流走，堵到哪儿哪儿就是血栓。哎，所以说他们俩就是一个难兄难弟。啊，你一旦得上一个，另一个接踵而至。啊，你那个时候是什么程度了？已经？
1: 哎呀，我跟你说吧，自从得了这个脑血栓以后，我这胳膊腿啊就不是我自己的了，都不听话，不好使啊。
0: 你看。
1: 当时说话吧也说不清楚，你说有点什么事儿啊？那我真是干着急呀，明明心里清楚，就是说不出来。
0: 对，就是表达不清楚，是吧？
1: 对，你看我现在说话就跟那个没得病之前是一样的了。原来那真不行啊，那会儿吧是干着急说不出来，有时候我说不出来，把我急的我都用手比划，别人吧是明白啥意思，关键我用手这比划吧，手还不好使呢。哎呀，那种滋味就别提了，现在一回想起来，真的就感觉十分的煎熬。
0: 确实，得过病的人，即便是康复了，他在回忆之前得病那个过程，哎，心里边也不是滋味，这个老师都理解。不过不管怎么说，咱们现在叫苦尽甘来了。哎，
1: 对对，
0: 你那会儿走路怎么样？就是能不能走？
1: 也能走，但是吧，得拄着那个拐棍儿啊，得有那个支撑才行啊。但是虽然这个拄着这个拐吧，也是走不稳的，容易摔倒。再一个吧，就是想拿点什么东西，这手吧它不听使唤，拿不住。而且自从得了这病之后吧，我这脑袋就不记事儿了。那时候什么事儿都记不住，但是现在它不一样了，现在这时候这些都没事儿了。哎呀，我现在就跟那做梦一样啊，做梦都想不到，你说我还能有今天？要不我咋说感谢你呢？谢谢李老师。
0: 我理解，我理解，好像重生了一样，对吧？
1: 哎，对对对对，就是这样。你看我现在呀，想出去溜溜弯啊。上下楼什么的，这胳膊腿儿现在挺使唤了，哎，手也能伸直溜了，也灵活了。拿个东西，比方说吃饭，拿个碗呢，端个碗呢，拿个勺子，现在都可以了。
0: 好。
1: 你说那天吧，我给我小外孙给他烙点韭菜盒子，看着这孩子吃的可香了。哎呀，我看到孩子吃那个香味儿、那个劲儿啊，我当时我都掉眼泪了。
0: 你看看，
1: 这就
0: 这
1: 是控制不住啊！你不知道李老师，原来我就寻思，我说我得了这个病，将来自己能上个厕所，自己能擦个屁股，自己能好好走路，别给别人添麻烦，做到这点我就知足了。那时候就不敢呐，想啊，还能为家里人做点什么，为别人做点什么贡献，那真的我都不敢想。
0: 现在觉得呀，咱是个有用的人了啊！咱不但说能不用别人伺候了，还能给孩子做点爱吃的了啊！这些存在感、幸福感都来了，对
1: 对
0: 吧？
1: 对对，哎呀，我说我现在可比我想象的那时候的情况是好多了，真像你说的一样啊，这人体三通，疾病无中。哎，你说的太对了，李老师，
0: 你说
1: 就
0: 的
1: 是
0: 也
1: 这回
0: 好，
1: 事儿
0: 真的。
1: 啊。
0: 其实呢，像我们这个脑血栓呐、脑梗啊，咱们从字面的意思上去理解啊，它就是一个堵的过程。哎，堵了，那咱就通嘛。哎，那你通，比如说我们这个脑血管，它一般的药它做不到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人的这个脑部啊，它有一个血脑屏障，哎，就好像过去打仗，它有个盾牌， 你这边弓箭射过

0: 来盾牌给挡住了，进不去。
1: 嗯，
0: 啊，
1: 嗯嗯，
0: 药力不够，你吃多少都白搭。哎，因为我们这个血脑屏障啊，你过不去，你就没办法修复我们受损的脑细胞。但是发酵中药不一样了。
1: 嗯，
0: 哎，老师跟大家讲了，说咱们这一片啊，顶普通中药的80片的药力，所以说只有它能够穿透血脑屏障，并且是你想要去修复我们受损的脑细胞，重建我们的神经网。
1: 嗯，
0: 哎，它就能做到。为什么呢？它除了发酵之外啊，它这个药还有活性啊。而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里边所有的药材，像人形首乌、西仙草、杜仲等等，全部都是现采现摘的。它跟医药店里边那个干瘪的陈旧的药材它是不一样的。我说简单点，那个是死的，这是活的，就这么简单啊。再加上我们通过发酵技术保留下来了863种的活性多肽，真正能够给我们修复脑细胞就是这些活性物质啊，这是其他的药物做不到的。再有一个最重要的是我们治疗这个脑中风后遗症叫三管齐下。为啥说三管齐下呀？咱们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你消化吸收不好，你吃啥灵丹妙药都白搭
1: 啊！
0: 哎，再有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你自己得生产足够的气血，让你这个脑细胞得吃饱喝足了
1: 啊！
0: 你得给它足够的粮食。所以说我们这药通脾胃了之后再通你的血脉，你不通这个血脉，你说你这有活性的物质送不过去，药物他怎么可能说做到药到病除呢？
1: 嗯，
0: 为什么现在你这胳膊腿啊、肢体啊、语言啊，哎，都受大脑司令部的支配了？这就是血脉畅通以后，你发出信号，这边能接收到。啊，再有我们要三通肝肾，通肝肾让你解毒代谢能力增强，解毒代谢能力好了之后，你这个血液始终干净了，你血压肯定就稳。啊，对了，我还要问一句哈，现在你血压是什么样的状态？
1: 大前天我量的高压130，低压80，
0: 嗯嗯，
1: 哎，特别平稳。哎呀，头脑现在也感觉特别的轻松，
0: 嗯，
1: 头不晕了。
0: 嗯，好好好啊。那心脏怎么样？
1: 感觉现在这个心脏也舒服了，一点不难受了。
0: 嗯，
1: 我是上个礼拜到医院又做了一个心电图，说一切都正常了。
0: 你看看，这就是一通百通，一好百好啊。
1: 是。李老师啊，我就觉得吧，我现在就是好了，
0: 嗯，
1: 好，是好人一个了。
0: 像你这个情况确实如此，用三代延寿方进行治疗的具备三大特点。第一个特点，吸收好，见效快。
1: 啊，
0: 第二个特点就是准，咱们抓病根抓的准，一方三通市面上你找不到第二个。所以说文玉堂三代延寿方也是我们独家的一个国家相关部门允许了用延寿这两个字来进行命名的药品。
1: 嗯，
0: 啊，第三点就是我们做到斩草除根。
1: 嗯，
0: 那你这个状态我建议你用完手里边的药直接可以停药了啊。
1: 李老师，那你的意思我也不用巩固直接就停药了是吗？
0: 巩固都是给那些根本就治不好病的药物啊，去说的一个推脱之词。咱们这发酵中药吧，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小病微病30天，大病中病三副药，你康复了啊？
1: 哎，其实吧，我本来吧想咱们这个药一个月我也花不了几个钱儿，
0: 嗯，
1: 哎，经济又实惠，还想着再进点巩固一下呢。那按你这么说，那我就不用了。
0: 对，
1: 不过那我以后还得需要注意点什么？
0: 需要注意的就是饮食上的荤素搭配啊，营养结合，还有心态上呢，调整一下。除了生死，剩下什么都是小事儿啊，不要有点事儿啊就着急上火。另外一个，适度的参加体育锻炼，你记住老师这几点，咱们健康长寿一点问题都没有啊。
1: 哎，好好，你说的话我记心里了。
0: 嗯，
1: 那就行，那就好啊。
0: 好，咱们再见。
2: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90-5869 400-690-5869。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
3: 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你好。
3: 啊，哎呀，李老师啊，
0: 嗯
3: 嗯，我也听您的节目了，听您说这个发酵中

0: 药三代研究方呢，一片啊就能顶普通的中药80片呢啊。
1: 嗯嗯。
0: 而且吃一种药就能治疗全身的病，关键价格呀便宜，一片呀才1块钱，没有什么经济压力。所以我就想问一问您啊，你给我看看我能不能用啊？
1: 介绍一下您具体的情况。
0: 我就是您讲到一体多病，浑身整天就是不是这样疼，哎呦，就是那疼，最主要的就是啥呢？就是我这个手早上一起来呀，疼的可厉害了。
1: 嗯。
0: 我都得揉搓大半个小时吧，才能灵活。最主要的就是啊，我现在这个手啊，拿筷子就拿不了，变形了。
1: 嗯，
0: 就跟那个鸡爪一样，哎呀，都分不开了都。
1: 你这个是非常典型的类风湿的症状了。
0: 哎，对对对，就是类风湿啊，李老师啊，您看啊，我这个病啊，虽然不死人啊，但是折磨人啊。
1: 那肯定的呀，疼起来的时候是非常要命的，而且越动越疼，非常痛苦。
0: 对对对，
1: 嗯、
0: 特别是哦，变天的时候特别遭罪。一点凉水都不敢碰呀，家里我什么活都干不了。
1: 嗯，
0: 我就是年轻的时候干的活太多了，这姥姥呀得了这病，哎呦，让我真的是吃尽了苦头呢。
1: 确实，
0: 疼到呀，我就各种止疼药啊，雷公疼啊，布洛芬呀都吃过，但都白费。
1: 嗯，
0: 就缓解那么一小会呀。
1: 你这个不行啊，这叫头疼一头，脚疼一脚，就是说你疼。我一棒子给你打晕过去了，你就不知道疼了，但是终究还得醒过来呀。醒过来之后还是继续疼，你吃那些止疼药来讲，它就起到这么一个作用，而且治标不治本啊。我用棒子来形容啊，这个是一点都不为过。为啥？这棒子光打你一下，你晕过去了是不疼了，但是这个副作用是啥呀？就是棒子打那一下造成的损伤。长时间吃这种顶药，肝肾没一个好的啊。你其他方面怎么样？
0: 哎，就像您说的不好，
1: 嗯，
0: 心脏这一块也不好吧？到医院检查说是我2.5间关闭不全，还有3.5间反流。
1: 嗯，就这几个瓣膜都让你给弄坏了啊，这就是类风湿有关，属于风心病了啊。
0: 哦，是呀、啊，你像我这个嘴唇啊，都是发紫的呀。
1: 嗯，
0: 然后吐到那个痰也都发红，医院的大夫说我这个情况很严重了。以后啊，要是再不好，就得换那个瓣膜了。
1: 关键是你还有肺部感染，啊，你吐那个红色的那种泡沫痰，证明你肺部已经感染了啊。多大年纪？
0: 65了。
1: 有
0: 65了。
1: 嗯嗯嗯。
0: 哎呀，这要是给我开膛破肚的，那我宁可一下子过去算了。你这换瓣膜多可怕呀！
1: 话是这么说。啊，真到了那一步，该治咱也得治啊！到什么时候记住了啊？人世间走一遭，活着总比死了强，因为这辈子过完了，没有下辈子啊！所以说呢，活着比什么都重要。
0: 对，话是这么说呀，但是家里也没那么多钱了。这个手术啊，我也咨询过了，得10几万呢。
1: 嗯，
0: 然后啊，手术完之后还得吃药呢。
1: 嗯，没错。那解决不了根本性的问题，后期的养护费用也不低。老师刚才告诉你了啊，风心病的这个病啊，跟你类风湿是有关的。即便说是做了瓣膜置换术哈、啊，不管是换机械瓣还是生物瓣啊，先不说你花多少钱，病根一直没解决，它早晚啊还是个问题啊。你可以打听那些做完手术的，就术后的有没有复发的，一问就知道。
0: 嗯嗯，好，嗯，而且我现在哦，我这个胃哦，
1: 嗯，
0: 吃药吃的也不好了，吃饭也不知道香，没有一点胃口，经常就是咳嗽呀，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心理压力大了还是怎么的，
1: 嗯，
0: 反正晚上睡觉也是翻来覆去的，我也睡不着。
1: 你这都已经形成依赖了，啊，晚上越是休息不好的情况下，你机体的免疫就越发的下降。啊，这对于你这种类风湿，包括你的风心病来讲，那更会起到一个负面的影响，啊，这个病情呢就是越来越严重了。
0: 是啊，是啊，但是也没办法呀，哎呀，给我难受的啊！我这一天确实是特别的难熬，特别的煎熬，我觉得每一天不是过是熬。
1: 嗯嗯。
0: 啊， 这真的是不管身上哪个地方啊，就是。

0: 有病吧，都够折磨人的，何况我这么多的问题啊，我也不知道该怎么治疗好了。这不我就听咱们这个药口碑也不错，而且还是国药的一房三通嘛，所以我就给您打电话呢，我就想问一问老师啊，你看我这个情况吃咱们这个药行不行呢？
1: 嗯，像您身上这么多的问题，你听老师一句劝，
0: 嗯，
1: 就用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你早用你早好啊。
0: 哦，
1: 为啥我这么讲呢？
0: 嗯，
1: 你看这个类风湿性关节炎啊，这个西医呢叫它自身免疫系统方面的疾病啊，也就是说你们这样的患者普遍的免疫力非常低下。
0: 嗯，
1: 哎，免疫力下降，他才会遭受到风寒湿邪的入侵，入侵到哪儿了？软骨和滑膜。所以说我们就得上了这个类风湿性关节炎，也就是说你这个病在骨骼软骨滑膜上，但是你这个病根在哪儿呢？免疫力低下造成的痹症。而痹症血脉不通淤堵了。老师以前给大家讲过，不管是什么痹症，只要记住有一个痹字存在，那就是血脉不通。
0: 嗯，
1: 啊，为什么我们会出现姜麻肿胀疼啊？这都属于啊痹症，骨痹之症，血脉不通的表现。那肾脏是主骨的，也就是说这个病跟你的肾有关。那么再有免疫力低下又跟什么有关呢？跟脾有关。脾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啊，再有人体的免疫跟骨髓有关。骨髓是哪里生发的？肾主骨生髓，还又跟肾回去了啊，这都是免疫器官。你看看，一个脾和肾跟这两个都有关系啊，然后你这个痹症跟我们来讲那个血脉淤堵营养通道不通又有关系。所以说要治这个病一定得从脾肾和血脉这三点入手。哎，这三点恰恰就是老师常说的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啊，不管你身上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真正的病根追根溯源，分析来分析去都会回归到这儿。有很多听众朋友会说，老师你看你一分析就到这儿了，他就在这儿呢，他不是一分析就到这儿啊。而咱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那怎么给咱们治疗的？一方三通。咱们一通脾胃，能够强化我们人体的胃肠功能，让你消化吸收好，让你免疫力增强，到时候你沾点凉水变个天就不怕了啊。再一个，通则不痛，痛则不通。二通血脉，血脉一通你不遭罪了啊，你就不会这么疼了，也不会这么僵了。然后呢，我们给你三通肝肾，让你解毒代谢能力增强，同时让你肾精充盈，骨髓充足以后，它会养着你的骨骼。肝主筋，肾主骨，骨正筋柔，气血自流。到那个时候，我们从根本上解决了你这个问题了。所以说你也别着急啊，我说了瓣膜换不了，但是咱也不用换。像你这种情况，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就几天就可以见到效果。而且你这个老病根啊，实话讲，三副药好好配合治疗，我能够让你一好百好，所有的问题都能给你解决。
0: 哦，好的好的，李老师啊，我就听您的吧，您这么一说吧，我也就有信心了。我听咱们这个药啊不好买，你能不能给我一个就是1块钱的名额呀？
1: 这个咱们得自个儿打场外的电话啊，你去询问一下你当地的情况，因为厂家给咱们1块钱名额的也不多啊，你得问明白了。只有当地有药啊，申请上1块钱的名额，咱们就能做到花小钱治大病。老师也祝你好运，现在就打电话吧啊。
0: 好的好的，那谢谢李老师了啊。
1: 再见。
2: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90-5869，400-690-5869。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3: 哎，你好。哎，李老师，咱们这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现在已经用了一副药了啊。现在这一副药用下来，哎呀，我现在确实好了很多。都说这一分钱一分货啊，可是这次我是真的相信李老师你说的，让我们花了个小钱吧就能够治大病的事。
1: 李老师最骄傲的地方也是这儿，好药不便宜，咱老百姓都知道啊。你毕竟这年头1块钱咱想想能干啥，你吃那个降压药好一点的降糖药，仔细一算1块钱一片你买不来。

0: 啊，更何况咱们这是从头通到脚，从里至到外这么一个金牌国药啊，怎么可能说一块钱一片就让咱老百姓用上呢？这是李老师献出了配方和技术，然后厂家用出口海外的利润来补贴给咱们国内的患者，你们才能够享受到一块钱一片。哎，所以说，能够用上三代延寿方的，真的就是大家伙的福气啊。
1: 是，你说的太对哦，李老师，就是现在我老伴儿还有孩子们哦，都替我高兴的是。
0: 见你好了，全家人都高兴。啊，你是什么情况用上的三代延寿方？
1: 哎呀，我是糖尿病，都已经有8年多时间。哎呀，这糖尿病都说并不可怕，怕的就是这个并发症哦。真的，我算是体验到了。我这没用三代延寿方以前吧。在医院检查的时候，就这眼睛是白内障，医生说我有那个玻璃体混浊，就这眼前吧，总是感觉好像雾蒙蒙，有一层白色塑料袋那种感觉一样，而且还有像那种小虫子、小蚊子一样的东西吧，就在眼前来来回回的飞来飞去的事。然后我就用了些什么眼药水啊，这眼药水也不知道用了多少，但是都不好用。而且最让我担心的，就又害怕的，就是我这脚啊，又黑又肿，那个大拇指指头吧，都已经烂了，特别吓人的事。
0: 李老师看到过很多坏疽的一些病人啊，真的就是一看。我们就会觉得这样的患者就是令人心疼，啊，觉得特别的可怜。不过还好啊，你告诉我说咱们已经用上了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并且已经是快一副药了。那我问你啊，现在血糖怎么样？下来没有？
1: 我现在这血糖是下来了，我用上我记得4、5天的时候吧，哎，我就感觉我这头啊比以前轻松点了，眼睛吧也舒服了一些，我就特意测了一下我这血糖，这个饭前啊餐前吧就是6.7，餐后吧也就是8.3。当时我这还说实话不敢相信这效果这么快，就是4、5天的功夫，这血糖真的就下来了，是吧？
0: 对，发酵中药就是药劲儿大，药力猛，普通中药是比不了的。那你发酵技术让中药可以得到最大的一种升华。所以说呢，我经常讲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啊顶普通中药的80片，这不是空穴来风，这是对比出来，实验室总结出来的。你血糖什么时候完全正常的，还记得吗？
1: 大概也就10天以后吧，我就感觉啊，完全已经正常了。你看到现在为止吧，我的血糖餐前已经没超过6，餐后啊也没超过8了，已经是。
0: 好啊，这血糖非常好，现在。
1: 是，而且李老师，我这还发现了糖尿病啊，还真的是脾的病。
0: 哎。
1: 因为之前你看我这一天不管吃多少啊，吃完以后吧，总是感觉饿，人还特别瘦，这是你说的三多一少的这个症状是。
0: 就是吸收不好，不吸收，
1: 这次你看我用了这发酵中药以后吧，吃完饭哦，就没感觉怎么饿，身上也有劲儿了，是吧？
0: 对，哎，这就说明什么呢？吸收好了啊，你摄入到体内的这个营养成分呢，它都能够给你利用上了。啊，你本身糖分对于我们人体来讲，它是有好处的啊，它是能量，就是你过去啊，你转化不了它，你利用不上它，所以它就变成糖毒了。你扩散在血液当中，导致血脉淤堵，产生一系列的并发症。那堵到哪儿哪儿的问题就来了啊。现在眼睛怎么样？
1: 眼睛看东西吧也清楚多了，眼前那个雾啊已经散开了不少。现在我这也不怕眼睛失明了，是。
0: 哎，那肯定不能失明了，还怕它干嘛？那脚怎么样？
1: 脚现在跟那过血一样，颜色也变淡了，没之前那么黑，慢慢也恢复正常颜色。还有就是烂掉的那个地方哦，现在也是有所好转了。
0: 这脚也是保住了，是吧？
1: 对，
0: 嗯。
1: 而且我这脚上哦，以前有一个大疙瘩，现在也变小了。哎，李老师啊，我现在真的我就确信哦。要想治这个慢性病吧，就得用这发酵中药，还是这效果来的是最好的，是吧？
0: 没错，发酵中药药劲儿大，药力猛啊，效果来的它就快。
1: 是，而且还有一点哦，我感觉我吃了这种药吧，它能治我这全身的毛病，而且还挺便宜。你说这一片一块钱，现在一块钱对我来说吧，也就一根烟都买不到的事。
0: 没错，没错，这就是我常说的，咱们是花小钱治大病用好药。 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一通脾胃。

0: 之后，你的血糖就能够正常。二通血脉并发症逐渐好转，三通肝肾，我跟你讲，咱们从头到脚这些毛病就都没了。啊，所以说你这一副药下来，听得出来对治疗特别有信心。李老师也非常高兴啊。但是咱们呢，也是多少年的老病根了。啊，病来如山倒，去病如抽丝。你要想达到一个彻底的康复，真正的摆脱糖尿病，真正的阻断所有的并发症，以后啥药不吃，好好活着，还需要两副药。啊，稍后呢打场外电话问一下你当地有没有药啊，因为现在很多地区都断药了。然后再一个呢，问问有没有1块钱的名额，抓紧的打电话去吧。啊，
1: 好，行，那我就不多说，我现在打电话，谢谢你啊。
0: 哎，再见。
2: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90-5869，400-690-5869。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是李老师吗？
0: 哎，是我，你好。
3: 哎呀，李老师。
0: 嗯。
3: 我也是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这个受益者了。
0: 嗯。
3: 这说起来吧，这还是我岳母给我买的呢。
0: 啊，
3: 说实话，他当初那时候给我买了，给我拿过来送过来的时候吧，我还挺排斥的。
0: 嗯，
3: 因为我听我岳母说吧，他说这一片才1块钱。
0: 嗯，
3: 我说这一年头这1块钱能干啥呀？哎呀，我吃的降压药都比这个贵呢。
0: 嗯嗯。
3: 哎呀，能像你们说的这么好啊？
0: 哎呦，
3: 但是我这用上以后吧，哎呀。说实话，这效果真是让我心服口服。
0: 嗯嗯，
3: 这个药的性价比太高了。
0: 哎，你说这句话我非常赞同。虽然说我们花钱不多，哎，但是咱们治疗的问题全都是大问题，不是说给你治这个普通的感冒啊，哎，或者是发烧什么的，而是治你多少年的这个老慢病。所以说我们用上的患者都特别开心啊。你现在用了多少了？
3: 我现在这两副药，这不是马上要用完了吗？
0: 感觉怎么样？
3: 哎呀，我就感觉吧，现在我这身体恢复的特别的好。
0: 嗯。
3: 但是心里还是有点不放心。
0: 嗯。
3: 我就给你打电话，想跟你说说我这个身体情况，看我这下一步该怎么办。
0: 没问题。多大年纪了？
3: 我今年我45岁了。
0: 45岁还很年轻啊。那你用上三代延寿方之后，你都有哪些改善呢？
3: 首先来说吧，现在我这个血压好了。
0: 啊。
3: 你看我这个高血压，到现在也有个7-8年的时间了吧。
0: 嗯嗯。
3: 哎呀，以前我就吃着2种降压药，这个血压还是一直控制不好。
0: 嗯。
3: 高压平时就是在150左右吧，低压就在100左右。这个心口这个地方吧，还感觉憋得慌。
0: 你人胖不胖？
3: 怎么说呢？你看我1.7米的个子吧。
0: 嗯。
3: 体重都有190多斤啊。
0: 那不就是胖，很胖啊。平时是不是也是喜欢大吃二喝的？
3: 是啊。哎呀，还有平时吧，我这应酬的比较多。
0: 应酬多千万得注意，很多病都是吃进来的病。还有其他问题吗？
3: 我还有脂肪肝。
0: 嗯。
3: 这前列腺这方面这也不太好，也有问题、啊。
0: 那必然的，
3: 这不是头两年吧，我还得过一次腔梗呢。
0: 啊。
3: 虽然说得这个腔梗以后吧，没有落下什么明显的后遗症吧，但是我总是感觉从那以后吧，我这个记忆力吧大不如以前。
0: 嗯。
3: 看着这个脸色也不好看，灰秃秃的那个样子。
0: 幸亏啊，你用上了文玉堂三代延寿方，你得感谢你岳母啊。用上之后了，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还有印象吗？
3: 你看，我记得我是用到第3天的时候吧。
0: 嗯。
3: 我就感觉我这个身上吧特别的轻快。
0: 嗯。
3: 用了有1个星期的时候吧，我就感觉我这个脑袋就不像之前那么头晕脑胀了。再一个，我一量我这个血压吧，我这个血压下来了。现在这不是我以前吃的那2种降压药我都不吃了。
0: 嗯。
3: 高压现在就在130，低压80。
0: 嗯。
3: 现在这血压可稳定了。
0: 这就标志着你这个血液干净了。啊，血压高就是血液垃圾多啊，血液流速慢。机体为了给你正常供血供氧啊，才会加大的这个血压。可是你用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后吧，它里边有863种的活性多肽，能够净

0: 化你的血液，疏通你的血脉，让你这个血液流速恢复正常，所以说能够稳定我们的血压啊。你这回啊，这个心脏就感觉很舒服了，是吧？
1: 是是是，现在这个心脏舒服多了。
0: 嗯，
1: 现在这晚上我睡觉吧，这呼吸出气都顺畅了。
0: 嗯嗯，
1: 也不怎么打呼噜了。
0: 哎，
1: 就是现在感觉这个脑袋瓜子吧，特别的轻松，特别亮堂那个感觉。
0: 嗯嗯嗯。
1: 你像以前这脑袋老是发麻发木，现在这种感觉也没有了。
0: 当然了，
1: 要不现在吧，我就不怕发生这个心脑血管疾病了。
0: 心肌缺血、脑供血不足，全都是咱们这个血脉不通的结果啊。你这是轻的啊，重的像心梗啊、脑梗啊，那咱们治好的都太多了啊。所以说你这治疗的挺及时，无外乎就是少遭点罪啊。脂肪肝怎么样？有没有去检查？
1: 脂肪肝我没有去检查。但是我就感觉最近这段时间吧，我这个肝区这一块吧不疼了。
0: 嗯，
1: 吃东西吧也能吃东西了。你看以前我吃油腻油大的东西吧，稍微吃点我就犯恶心。
0: 嗯，
1: 反正现在吧，我觉得这个身上吧，浑身上上下下，哎呀，好像好多年就没有过的这种轻松感觉了。
0: 好，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你们就记住老师这句话，只要你们用上三代延寿方，给你们一方三通以后，你啥毛病不带有的啊！不信你去查，就咱们用这个精密仪器去检测、检验都行啊。
1: 哦，是啊，李老师，现在我家里边也没几天的药了，
0: 嗯，
1: 我就想问问你，还用不用再巩不巩不？
0: 这用不着，你已经好了，康复了，本身病情也不是特别严重。啊，越轻的时候治越好，吃药啊还花不了多少钱，而且呢咱们治疗的呢结果呢还非常好。以后吧再注意点生活习惯，尽量吧别再使劲吃使劲喝了，把自己的体重控制下来，你啥毛病都不带有的，记住没？
1: 哎，好好好，哎，我记住了，李老师。
0: 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温馨提示，在此呢插播一条消息，近期啊，不少听友反馈，有人冒用我的身份呢，致电正在使用三代延寿方的家人，自称是我本人李老师啊，并向听友推销各类产品及药品，以防止大家受骗，造成财产损失。在此呢，我郑重声明，我和大家沟通交流呢，只采用直播间连线方式，我本人以及我的亲友绝不会主动致电听友推销任何产品，请大家提高警惕，谨防上当。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请大家记好我们的。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音乐广播 FM 九七，FM 九七，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山歌从这头飘到那头，梯田被丰收的旋律催着由绿转为金黄。银杏是最好的听众，风一吹，哗哗的鼓掌。我们为五彩斑斓的秋天歌唱，心里有爱就会听到。FM 97云南音乐广播。

0: 英雄们，我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97月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对呀，97月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微信小程序搜索97月商城，进入商城下单吧。
3: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理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1: CPB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3: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97月商城更装 CPB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1: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B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3: 赶紧在微信小程序搜索97月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0: 中午时光不无聊，云南音乐台
1: 午间凑热闹。
2: 经典老歌一年少，热搜嗨聊有料爆。
0: Happy K 歌放声闹。

0: 耳朵挑战真奇妙，
1: 老歌点唱随心挑，声声悦耳乐逍遥。
0: 每天午间锁定云南音乐台，午间凑热闹，
2: 好听又潮。

0: 中午时光不无聊，云南音乐台
1: 午间凑热闹，
2: 经典老歌一年少，热搜嗨聊有料爆，
0: Happy K 歌放声闹，耳朵挑战真奇妙，
3: 老歌点唱随心挑，声声悦耳乐逍遥，
4: 每天午间锁定云南音乐台午间凑热闹，
1: 好听又又潮，
5: 又潮
1: 又潮，
6: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0: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 防范非法集资，不妨做到四看三思等一页。四看，一看融资合法性，除了看营业执照，还要看是否取得相关金融牌照。二看宣传内容，看宣传中是否含有或暗示有担保、无风险、高收益、稳赚不赔等内容。三看经营模式，看投资理财产品是否在批准的经营范围内。四看参与集资主体，是不是主要面向老年人等特定群体。三思，一思是否真正了解该产品及市场行情，二思产品是否符合市场经营规律，三思自身经济实力是否具备抗风险能力等一页。遇到相关投资集资类宣传，一定要避免头脑发热，先征求家人和朋友的意见，拖延一晚再决定，提高安全意识，远离非法集资。
0: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
2: 九七月商城好物推荐时间，
3: 好，欢迎来到今天的九七月商城。我们首先为大家带来的惊喜，看看什么呢？这两天反复下雨，天气又闷又潮的，如果想要在这样的出行啊，下雨天又可以享受这个太阳晒的时候，又可以穿着洞洞鞋感受下雨的时候，那洞洞鞋必须是一个首选。这一款呢，应该说可以非常好的防水速干，巨省心，路面的积水随便踩啊，鞋底防滑也有纹路，那么防滑路面呢，你穿着它也不打湿，鞋面的镂空效果自带排水，并且也是回家用清水一冲洗就干净了。舒适度呢也是拉满的，那么它这个专利啊特别好，它是一个软弹材质的超轻便，上脚轻飘飘的无负担，自带足弓支撑，出去玩一整天你会觉得啊双脚都不累。而且呢这样一双鞋可以有两种穿法，穿脱非常的方便，后跟上有一根带子拉到脚后跟，那就可以秒变这个跟脚的舒适鞋。如果提

0: 起来呢，把它放到鞋面上，它还可以搭出一个百变秒变的拖鞋，可以自己 DIY 鞋花，出门呢也不会撞鞋，颜值在线，怎么搭怎么出片。
1: 没错，现在九七月商城呢，卡罗池洞洞鞋一双仅需139元，成人34到46码，儿童25到35码，亲子同款奥莱仓直发，雨季也不费鞋，有它一双就够了。那么今天除了卡罗池洞洞鞋之外，还带来了科研式的高保湿面霜。一入秋啊，阴雨降而温差，现在天气变化呢，对肌肤刺激还是很大的，加上这个换季的屏障脆弱，皮肤缺水而又不耐燥，光靠清爽的水乳是完全扛不住的，所以今天九七月商城给大家带来了科研式的高保湿面霜，来应对整个秋季的降温降雨的这个缺水和屏蔽脆弱的问题啊。
0: 对，那么可以说科研式的这个高保湿的保湿面霜，它是一个非常好的保湿天花板了，维稳修护一把手啊。那么它也能一边给皮肤深层次的补水，一边呢也能够加固受损的屏障，并且呢告别这些换季引起的皮肤紧绷干燥或者泛红，那么从根源上来解决你这个肌肤的外干内虚的一种状态。很多人呢就怕修护面霜，哎呀敷到脸上好像感觉不透气，又觉得很厚重啊。那么科研式高保湿面霜这一款呢，上脸之后非常的轻盈，质地呢就像冰淇淋乳霜一样，软软敷敷的，非常好推开，一抹化水吸收也超快，完全不闷痘不搓泥，那么适合这个干皮、中性啊、混干啊，还有敏感肌都能适用啊，大家不用担心。另外呢，它这一款呢是125毫升装的，九七月商城两瓶到手仅仅只需要199元，蚂蚁链可溯源，没下单的朋友赶紧抓住机会，进入到九七月商城进行抢购。
1: 好，大家来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月商城，进入商城即可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九七月商城，主播也选好物不贵。
0: 中午时光不无聊，云南音乐台
2: 午间凑热闹，
3: 经典老歌一年少，热搜嗨聊有料爆，
0: Happy K 歌放声闹，耳朵挑战真奇妙，
4: 老歌点唱随心挑，声声悦耳乐逍遥，
5: 每天午间锁定云南音乐台午间凑热闹，
2: 好听又潮，
6: 够潮
2: 够潮，
7: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0: 嗨，欢迎来到午间凑热闹 ，Ladies and gentlemen， 宝宝们，今天我们的节目正式开始啦！
1: 是的，欢乐的音乐，欢乐节拍，开启大家中午的欢乐时光 ，Let's 凑热闹喽
0: ！Let's 凑热闹啦！不要忘记了，我们的节目正在网络端口和电台端口来同步直播，大家赶紧来关注一下啊！
1: 今天我们的两个视频端也都在为大家开放的视频直播啊，可以来进来看看我们啊。这个呢是一个是918，云南交通台，我们的是视频号，另外呢是抖音号呢是阮佳颖
0: 啊，抖音号呢是主持人阮阮哈，
1: 啊又改了，
0: 不是因为阮佳颖考虑到大家不好输这个字儿，然后就大家就改成主持人阮阮，就比较那个，
1: 对对对，容易搜嘛，
0: 容易搜一点啊，主持人阮阮搜索啊，抖音号来看直播，
1: 是的，欢迎大家来了啊。好嘞，那么今天中午呢，我们也依然会跟大家送上一些非常好玩的这个歌曲呀、音乐呀啊，
0: 还有热搜新闻，
1: 对，没错，
0: 没错，没错。好，那今天我们开场的时候要来准备一首什么样的歌曲来给大家分享呢？
1: 本来这个搜的是，等一下，搜的《青苹果乐园》的歌啊，然后呢，后来刚刚
0: 跳过去了，
1: 跳了，我再现在重新再找一下，
0: 好好，没关系，我们把它复制粘贴就好了。好，我们再。等待苏兄给我们准备歌曲的时候，再次要告诉大家，我们这档午间凑热闹呢，是来自云南广播电视台 FM91.8 交通之声和 FM97 联合推出的一档脱口秀的节目哈，午间凑热闹。那我们的主题呢，就是有一些脱口秀的段子要带给大家。另外呢，我们还有准备了老歌，这个老歌
1: 经典回忆，
0: 老歌现场唱这样的一些环节。

0: 也给大家，所以大家喜欢我们的节目的宝宝们，不要忘记通过三个平台来收听收看。首先呢，如果你是正在开车的朋友，可以这个电台端 FM 九七来收听啊，我们全省同步直播。另外呢，我们的视频号918云南交通台，918云南交通台也在直播。另外我们的抖音上面也在直播，抖音的话主持人软软，大家搜索主持人软软就可以啦。
1: 来啦，这首歌不要告诉我说你不会唱，不要告诉我说
0: 绝对会唱，青苹果乐园带给大家。没有走进直播间的宝宝们赶紧进来啦，没有点赞赞的你们把小赞赞点起来好吗？
1: 凑热闹就是要大声的一起来啊，
0: 唱出来，
1: 准备好。

0: 准备摆 pose 的时候，
1: 就是要来热闹起来。
0: pose， 一下子就想起了那种霹雳舞。

0: 准备好你们 call 一放礼花，三二一，觉得不错的幺幺幺 call 起来，
1: 幺幺幺 call 起来，耶、
0: yeah ！啊，这个好，
1: 幺幺幺 call 起来了哈，
0: 全曲一手开爆，哇哦！
1: 宝宝们，欢迎你们啊！不要忘了，我们正在直播的节目来是来自 FM 九一点八和 FM 九七联合推出的午间凑热闹。我们三个平台正在同步直播，如果你在开车的话，来听收音机端口 FM 九七全省同步直播；如果你是正在看小地球号的话，哈，来搜索到的是918云南交通台小地球号直播；如果是抖音的朋友们，直接搜主持人软软就可以看到了。哇，我们现在来回复一下大家哈，这个火云邪神说渐入佳境不会拉爆，掌声。
0: Yes， 哇，还有好多朋友在给我们留。

0: 留言啊，三少爷六六六六啊，谢谢，
1: 谢谢大家啊，
0: 人生什么的人生的，
1: 哎，谢谢这个打灯光的大熊，感谢你。
0: 这样，我们这边先进广半点的广告。
1: 哎，我们马上要进一个广告，不过没关系啊，
0: 我们
1: 继续跟大家聊起来啊。

有一份来自 FM 九七的新歌速递。FM 九七新歌速递，速递。金志文新歌情绪比较稳定，描摹成年人疲惫的内心状态，面对争执与苛责，选择妥协退让，不想陷入无谓的拉扯，只想维持情绪的平稳，带着自嘲与无奈，唱出了很多人压抑自我、避免矛盾的真实心境。FM 九七新歌速递，诚意为您推荐金志文《情绪比较稳定》。

0: 谢收听本时段新歌速递，我是嘉阳，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1: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2: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1: 现在九七月商城限时7.7折，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2: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约商城即可下单。
3: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2: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3: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2: 九七月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3: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2: 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月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4: 兴荣社会，报效国家，云南红塔银行以公益为光，传递温暖与希望，让孩子们在崭新的操场上自由奔跑，让温暖的路灯守护村民们平安归家，让农田水利设施滴灌乡村致富梦想。星火微光，忠诚星河。截至目前，红塔银行已累计投入3000余万元公益资金，用金融微光照亮更多需要温暖的角落。
5: 不明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

0: 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3: 中午时光不无聊，云南音乐台
4: 午间凑热闹。
5: 经典老歌一年少，热搜嗨聊有料爆。
3: Happy K 歌放声闹，耳朵挑战真奇妙。
6: 老歌点唱随心挑，声声悦耳乐逍遥。
7: 每天午间锁定云南音乐台，午间凑热闹，
4: 好听又潮，
8: 够潮
4: 够潮。
9: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10: 好了好了，来了来了，欢迎各位
11: Ladies and gentlemen， 这里是中午全程最好听的时尚脱口秀节目午间凑热闹。
10: 哎，
11: 我就跟你讲哦，老师哦，这段时间哦，我去青城山玩了一转，你个月都
10: 哪的青城山？
11: 哎呀，四川那个青城山了嘛，玩的我是真的哦，舒服惨了，但是也还是有小点害怕呢。
10: 啊啊，害怕？为什么呢？
11: 因为那个大山里面了嘛，路人人呢，也玩不到头，就走的我一个月。
10: 啊哦，你是住的啥？
11: 住的山上。
10: 我看你害怕。
11: 然后晚上
10: 了嘛，我以为是白天个景区娃娃就回来
11: 了。晚上走出去，一回头感觉有人在跟着我。
10: 真的。
11: 再回头感觉还是有人在跟着我。
10: 结果一看，还真的是个烟。
11: 跟着。是我们酒店的老板。我说大哥，你跟着我这，你围着我这哪呢？
10: 他怕你找不回去。
11: 我怕你半夜三更。一个人出门的安全出问题，
10: 让你转过头就知道他，你就是个最大的安全隐患。
11: 就是这个意思了嘛。虽然你是为了默默的保护我，但是你真的吓着我了。那
10: 要的事儿，要喝要喝是要，
11: 鬼喝要喝不是要，要喝要喝的是要，
10: 要喝要喝是要啊，真的。
11: 哎，不过现在有些小伙伴们啊，特别是这个零零后啊，抓室内看恐怖片呢，可是
10: 这恐怖，
11: 可这恐怖呀啊，
10: 可是西服零了那种，西服零了，
11: 这个就要不到了，可能长得丑也比较恐怖。
10: 也是，一下子玩的小钱还跑得头发上
11: 啊，是的嘛，
10: 老火了。
11: 哎，就有些小伙子就爱看恐怖片了，但是呢，胆子太小了，想出一个特别厉害的招数，
10: 哎呦，
11: 全场开的麦叶和滤镜来看恐怖片
10: 啊。那这个在场的鬼，他看的美也还是个鬼噻！
11: 啊啊，这个
10: 鬼了鬼，
11: 恐怖的角色立马这个画风柔美，再也吓不着他们了。突然又上国际唱起来了，杨三楼，小倩来了啊！
10: 啊，姥姥，你怎么老有美颜？
11: 老有美颜。
10: 就老了老又没烟，然后你就发现，哎呦，哇了，这个看不清楚嘛，老了的舌头都变成粉红粉红的。
11: 老了的舌头变成粉红，我看看你的舌头是哪一
10: 样。老了，
11: 你也是老，你是老蛋嘛，差不多一家呢。
10: 那个蛋。
11: 来，我瞧瞧你的舌头最近上个戏。哦，可以呢，可以呢，看样子是独少空饭嘛。帅一丢都不洗个
10: 都上面你要卡手了嘛，你是卡手
11: 卡手感啊。好来吧，我们唱一首龙卷风。不要，老师你要唱龙卷风了个，
10: 我这个直接是这么的，这个开始会跳。我不管了不管了。

0: 因为你妈妈你是俺的指导，你要跳成副主。春风吹
1: 完那就走，热爱多阿妈，热爱多，我现在做的狗屎你唱。

0: 哟嘿，不找个说话，我每天中午一起来到直播间共同唱歌，瓜特喜欢不喜欢的歌曲我们都可以带来快乐，重要的是中午的无聊时光我们来唱唱热闹歌。
1: 可是我的视力好还单单呀，如果你还在外面没进到直播间来，我就觉得你是不动站的，赶紧进来跟我们一起分享快乐的不见
0: 爱情。

0: 请他来得太慢，就像一阵龙卷风，如果他不曾停留，你也真的不用追逐。爱情就像龙卷风，他吹入你的心，带不走你的神，因为你永远都要爱自己。
1: 赶紧来老高，我们在外面直播间的朋友快速进来，
0: 不知不觉你已经进来了，不知不觉进来跟我们一起嗨。
1: 啊！
0: 哎，太过瘾了。妹妹，有些时候我们在播的音的时候，有好子切过来唱歌，会觉得我们这个压抑的心情终于能好两下子了。
1: 啊、我有好子这样说。你看我们这个直播间上还有紫山家电老伙子拿到他的冰箱洗衣机，我们逃票了。人家都是一转身，我烤了好久的电饭锅，嘣，我就抓过来了。
0: 好呢，火云先生说，软软在盼星星吗？这个擦金枝都能吃出烧鹅款的感觉，那种芝麻酱加卤腐炸油条的味道嘛，你太有才了，真的。
1: 是的，可以了。
0: 你真的有才，你可是成功呢。没是我二家人呢，咋个一下子你说那话空气中的飘的两个字文化？
1: 文化呀，
0: 文化的话个。
1: 物美又文化。
0: 我智商够低。哎，怎么说？
1: 我只记得第一句。
0: 我美又文化。
1: 我美就是我趴着。
0: 我

0: 闻那个闻花、
1: 啊、卧梅又闻花，
0: 对，又闻花，闻那个花朵，
1: 卧智商恨低、啊、要问我十岁，我十大纯绿
0: 啊，刻意刻意，
1: 你刻意刻意 啊， 啊，我还是背的你是不是，
0: 我都忘了这是啥了
1: 啊、听说最近昆明音乐节很多，妹这个庙我要死不凶了，
0: 是嘞是嘞，来吧，我跟大家普及一下，上周刚刚结束的呢是这个叫做山海行、
1: 嗯、
0: 来了哪几个呢，大家熟知的许巍老师，
1: 许巍来了，
0: 痛仰乐队，
1: 痛仰乐队
0: 啊、还有其他的呢就相对就没有那么的大家都不熟悉了哈，
1: 啊、
0: 接下来呢九月四号有杨宗纬，
1: 哇、哦、
0: 陈慧娴，
1: 哇、哦，
0: 然后有这个林宥嘉，
1: 我有待会查嘛，
0: 还有动力火车
1: 啊，那杨宗纬我们去看他演唱
0: 会的时候、就是、
1: 一定要拿着一个洋葱去，然后他唱的时候你要我可以一遍一遍一遍一遍的偷走，然后拨开的一行的嘛，他扣你扣不出来，你拨开你就给牙葱塞进嘴上，一边就一边听了嘛，你就扣得出来了，
0: 然后结果你发现了嘛，跟男人一模一样的，
1: 跟男人
0: 都是个大空心，
1: 大空心，
0: 牙葱薄还有个是个空心。
1: 喂，这句话姐妹们道出了，男人自己承认男人是空心。喂，你想这么讲，我们姊妹就不开心了嘛？
0: 开心
1: 嘛？你是不是男人没得心了嘛？没得心，
0: 我就可以找实心。
1: 哦，我认得了，男人没得心就是。
0: 我就可以这个。
1: 不找心只找啥？
0: 若是，那就讲你这个河南话、念话。俺是，哈哈哈哈，我来。
1: 我才不念呢！哎呀，我那闺蜜来了个张秋雨小姐姐，刚
0: 说啊，我以为是。
1: 这是张秋雨小姐姐，来大家关注哈，张秋雨小姐姐为你闺蜜个，啊，来这个真情流露，谢谢你们，谢谢你们，有多少人？妹，还有十几个人跑到直播间晚上看个，赶紧进来了，嘎，端酒的了嘛，会。
0: 救我吗？
1: 会救我吗？
0: 那请问，如果一只鸡蹲久了会怎么样？
1: 会，一只鸡蹲久了会怎么样？不知道啊。
0: 别唱救麻鸡，叫麻鸡叫。
1: 叫麻鸡。新推出的三减套餐：聚香蒸鱼、指淋保眼齿汁、
2: 时蔬拼盘配五谷豆浆。这彩虹米饭看着真有食欲，里面杂粮比例是？
3: 红米荞麦占60%，还加了鹰嘴豆泥呢。
4: 从吃的安全到吃的健康，来看我们的饮食新主张：少放盐油不减鲜，增加豆奶和杂粮，小份饭菜不浪费。
2: 哎，咱以后在家做饭也这么弄。
4: 营养健康餐，引领舌尖新时尚，减油盐糖控三高，增果增豆增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膳食加减法，食安康享健康。
5: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6: 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5: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7: 即将关闭，请站稳扶好。
8: 你说坐电梯是不是总碰到隔着电梯门聊半天还反复按开门键的人？
5: 这么做特别危险，电梯电机频繁启停，超时会触发保护强行关门，很容易发生故障并导致电梯夹人的安全事故。
8: 我还发现好多人赶电梯都爱伸脚伸手去挡快要关上的门，看着都悬，
5: 这样很危险。电梯门的感应装置有盲区，万一失灵，轻则夹伤手脚，重则引发故障，太冒险了。
8: 不光是这样，有人搬东西拿杂物堵着电梯门，太不靠谱了。
5: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反复按电梯开关键会让电梯门频繁启停，超时会导致电梯强行关门，造成夹人困人，甚至引发电梯故障。乘用电梯时不要用身

0: 体部位、手脚、杂物阻挡电梯关门，规范乘梯，平安出行。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1: 九七月商城好物推荐时间，
2: 好，欢迎来到今天的九七月商城。我们首先为大家带来的惊喜，看看什么呢？这两天反复下雨，天气又闷又潮的，如果想要在这样的出行啊，下雨天又可以享受这个太阳晒的时候，又可以穿着洞洞鞋感受下雨的时候，那洞洞鞋必须是一个首选。这一款呢，应该说可以非常好的防水速干，巨省心，路面的积水随便踩啊，鞋底防滑也有纹路，那么防滑路面呢，你穿着它也不打湿，鞋面的镂空效果自带排水，并且也是回家用清水一冲洗就干净了，舒适度呢也是拉满的。那么它这个专利啊特别好，它是一个软弹材质的，超轻便，上脚轻飘飘的，无负担，自带足弓支撑，出去玩一整天你会觉得啊双脚都不累。而且呢，这样一双鞋可以有两种穿法，穿脱非常的方便，后跟上有一根带子拉到脚后跟，那就可以秒变这个跟脚的舒适鞋。如果提起来呢，把它放到鞋面上，它还可以搭出一个百变秒变的拖鞋，可以自己 DIY 鞋花，出门呢也不会撞鞋，颜值在线，怎么搭怎么出片。
3: 没错，现在九七月商城呢，卡罗池洞洞鞋一双仅需139元，成人34到46码，儿童25到35码，亲子同款奥莱仓直发，雨季也不费鞋，有它一双就够了。那么今天除了卡罗池洞洞鞋之外，还带来了科研式的高保湿面霜。一入秋啊，阴雨降而温差，现在天气变化呢，对肌肤刺激还是很大的，加上这个换季的屏障脆弱，皮肤缺水而又不耐燥，光靠清爽的水乳是完全扛不住的。所以今天九七商城给大家带来了科研式的高保湿面霜，来应对整个秋季的降温降雨的这个缺水和屏蔽脆弱的问题啊。
2: 对，那么可以说科研式的这个高保湿的保湿面霜，它是一个非常好的保湿天花板了，维稳修护一把手啊。那么它也能一边给皮肤深层次的补水，一边呢也能够加固受损的屏障，并且呢告别这些换季引起的皮肤紧绷、干燥或者泛红，那么从根源上来解决你这个肌肤的外干内虚的一种状态。很多人呢就怕修护面霜，哎呀敷在脸上好像感觉不透气，又觉得很厚重啊。那么科研式高保湿面霜这一款呢，上脸之后非常的轻盈，质地呢就像冰淇淋乳霜一样，软软敷敷的，非常好推开，一抹化水吸收也超快，完全不闷痘不搓泥，那么适合这个干皮、中性啊、混干啊，还有敏感肌都能适用啊，大家不用担心。另外呢，它这一款呢是125毫升装的，九七月商城两瓶到手仅仅只需要199元，蚂蚁链可溯源，没下单的朋友赶紧抓住机会，进入到九七月商城进行抢购。
3: 好，大家来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月商城，进入商城即可下单购买相应的商品。九七月商城，主播也选好物不贵。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一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 九七
2: ，FM 九七，
1: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山歌从这头飘到那头，梯田被丰收的旋律催着由绿转为金黄，银杏是最好的听众，风一吹哗哗的鼓掌，我们为五彩斑斓的秋天歌唱，心里有爱就会听到。FM 97云南。

0: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九七悦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对呀，九七悦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

0: 赶紧在微信小程序搜索97悦商城，进入商城下单吧。
1: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0: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1: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97悦商城正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0: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1: 赶紧在微信小程序搜索97悦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2: 中午时光不无聊，云南音乐台
3: 午间凑热闹。
4: 经典老歌一年少，热搜嗨聊有料爆。
2: Happy K 歌放声闹，耳朵挑战真奇妙。
5: 老歌点唱随心挑，声声悦耳乐逍遥。
6: 每天午间锁定云南音乐台，午间凑热闹，
3: 好听又又潮，
7: 又潮
3: 又潮。
8: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9: 欢迎回来，宝子们，宝子们，宝子们，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来自 FM91.8 交通之声和 FM97 联合推出的午间凑热闹，欢迎大家。
2: 是的啊，欢迎大家来了啊。OK，
9: 没错没错。嗯，
2: 这一时段呢，我们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的这个直播。直播呢，首先在传统端是 FM97.0，
9: 对，
2: 车载收音机、传统收音机、古董收音机都可以收得到的啊。
9: 对，没错，大家赶紧来收听。好，在蝴蝶号、地球号上啊，我们是918云南交通台，918云南交通台，关注地球号、蝴蝶号。另外呢，抖音上面我们是直接搜主持人软软，主持人软等你们。再次感谢大家，我们的主持人软软的这个抖音号上的人气已经回来了。小黑屋提前结束啊，太高兴了啊！谢谢谢谢川哥，谢谢川哥，2000张人气票上起来了。
2: 哎，你怎么知道他是小黑屋呢？
9: 啊，肯定小黑屋了呀，那回来了呀。
2: 就是、
9: 我知道啊，就是我们现在有一个管理员小阿强啊，他是专门做运营的，他在后面也帮我免费的支持管理，谢谢小阿强。谢谢谢谢谢谢，再次感谢。
2: 请用小阿强造句。
9: 小阿强，你咋个那么强？
2: 不是，是从小啊就强。
9: 小阿强从小啊就强。
2: 对，因为我们要这个就是把那个词拆开来造句玩。
9: 嗯，对的对的。好，这个普通人你在家呢呀，莫个不要乱讲话个。我不好这一口哈。然后这个傻欢小铁匠，我在听你的广播，谢谢你谢谢你。小阿强不尿床、
2: 啊，这个好。
9: 还有说人说小阿强不尿床呀？哦，到底尿不尿床嘛？我们就认不得了。
2: 只有床知道。
9: 只有床知道，我还讲只有他媳妇知道，但是他好像是单身没得媳妇。好，有人想听几号风？听，来来来，回太会了哈。接下来的时间有苏哥。你不弹吉他，
2: 我先卡好，给有这个了嘛？我那意思干得起嘛，我就干清晰了嘛。
9: 啊、哦，好呢，好呢。好，感谢我们川哥。
2: 你要粤语版本的是国语版本的？
9: 肯定是要粤语版的嘛，哈、okay ，国语嘛差不来一点。虽然我呢粤语唱的很稳，很不好。收音机前还有我们节目前的，地球号前还有我们抖音号前的所有。广东给朋友，请你们原谅我的粤语唱得不好，我们发心是开心快乐就行了，你管他唱得好不好。
2: 来了个我看着这个
9: 好，
2: 好，
9: 带给大家季候风。

这次刮好风，吹得个麦红，仿佛世上人才已经消失所踪。你只怪何？

0: 哇，气候风啊！气候风，气候风、啊。
1: 我们只有七天结束了，还有啊。哦，对对对，
0: 哦，这没有关系啊，给他放着哈、啊。谁把他气成这样了？不要气，不要气，我刚才已经说过了呀，我讲给。广州话
1: 冇问题啦，
0: 标准识听少少，唔识讲，
1: 识
0: 听少少，识讲少少，好咩？
1: 冇问题啦，听呀听就好啦，你就当我们是带着成功口音的广东话。
0: 哎，对的对的对的，谢谢我们的串哥一直在给我们打人气票票，我们的人气票票已经回来了，感谢感谢哈，这个可算回流票。什么就趁自己掏腰包呢会流票啊，必须呢啊，大家来给我们转发一下我们的直播间，把我们的人气抽个人，我们小黑屋就结束了哈、啊、我们关小黑屋已经关了两周啦，
1: 啊我都不知道这个事情什么时候弄的
0: 耶、啊、yeah, 我可是令出差为了我们直播间的那两个热气，我这可播了好大年就被刮了十五日的小黑屋。
1: 叫你娃娃哪看你个刀呢啊，你也不是尿你来刀个什么尿，我跟你说
0: 我就喜欢尿，我告诉你我还刀牛场的老板已经说好了、啊、以后刀牛我择期下课我们都家直播。哦，
1: 我以为是你择期下课这个要两头尿、okay、
0: 啊要你我们的人民币嘛要毛线
1: 啊，要这样要这样
0: 没得米压不成就个，然后这个我们也不推崇这个压啊。
1: 没有，我们压住是猜谁会赢，是猜输赢，对吧？我觉得这个挺好的，而且在我就失灵了嘛，年年都要到呢啊、
0: 哦。哦，然后我们班级这个哥哥就是我们失灵了，你亲戚也叫爪子哥哥，大家关注他一声。嗯，对，非常非常的优秀噶。这次我们的石林火把节，就是我们的巴基哥哥一直带领着他的社区，然后在维护交通安全。
1: 我说早几年，快十年前了，啊，就专门去这个整他们的那个火把节，
0: 火把节现在可就磨合的了，
1: 磨，跑得快，还要下大雨啊，结果那个牛还是在大雨上，哇，顶来顶去，倒了一个泥巴回来的，
0: 倒了一个泥巴回来。但是我跟大家说，虽然说是我们这个破牛牛很有这个流量，但是说句实话，哇，倒牛的那个东西
1: 还是有点擦脸，
0: 擦的很擦脸，因为那个牛牛的这个身上了嘛，这个脚上、妹妹，然后头上全部是那种伤口啊，一刀刀呢。你想想，他要有多疼啊！
1: 倒红了眼了嘛？啊，真的，
0: 蛮太可怜了，就是我心里面。真的我不忍心看，因为我觉得都是生命，可是虽然说是我们也不能说这个是别人的地方的习俗，但是
1: 我也没扎过，
0: 但是我也没扎过，但是我心里是要在滴血啊。
1: 重要的是

0: 大家的这个结亲方式嘛，就是
1: 谢谢法国，谢谢我们法国的人气飘飘啊。
0: 好的了，哎呀。
1: 好的好的，我们再来说说嘎，这个马上要开学了，可是有好多大一的这个新生准备去学校上上学了，这个大一的新生准备开学了。然后我昨天就看见我闺蜜的儿子发了一个朋友圈嘛，我说现在的娃娃太有才了，他说由于他违反了他们家庭里面的八项规定，然后他的这个手机要被没收15天，然后请相关部门家委会成员或者学校老师团队给予严肃的监督哈。
0: 我懂了，其实他在家上也是白管小黑屋了嘛，
1: 白管小黑屋的嘛，所以家有家法，国有国规，大家还是要在尊重国家这个国规和家法的前途上，快乐的度过你们夹缝般的人生。
0: 是的，哎呀。
1: 好，我们再来说这个准大一的新生，在路上是看见个老鬼，使唤的老人就这个啃变质的西瓜。
0: 哎呦！
1: 然后他这个心里面跟我看见牛一样的，一阵酸楚，一阵疼。啃完掉，他就递了一份热饭过去，简简单单的一份热饭，戳中了无数的网友的心啊！
0: 啊！大家就看到这样的一个简单的善举，感动了无数人，是吧？哎，
1: 对的，对的啊！这个一下子，大叔心里面想，哎。我活了那么多，哎，来，你演大叔嘛，我演男大叔呀，来，你演好大叔。
0: 哦，
1: 大叔，大叔，我是大一的新生，是一个新生的生命。我看到您在啃西瓜，我的心在滴血啊，大叔，你别啃过期西瓜了。来，我拿我的压岁车三活费，大叔来，热热的发财。
2: 你早说嘛，这呢。你惹不得我那个西瓜是我几乖孙你留给我呢，不过嘛，看在你这个热腾腾的放的心烦上嘛，我就不吃瓜了，先吃饭再吃瓜。
1: 大叔你不吃瓜，你可是要给我们直播间的小伙伴吃瓜呀。
0: 你们想吃想听什么瓜我告诉你们，
1: 来来来，苏兄掌声鼓励，苏兄讲一段你们想听的瓜，来，想听哪个主持人的瓜？现场跟你说说。
0: 啊，主持人瓜我还真不熟。
1: 我们可以烂编的嘛，编的好的瓜嘛就得了嘛。
0: 啊，岂不是那什么？
1: 我们来讲讲挽回的瓜吧。
0: 辉哥，
1: 有多少人想听挽回的瓜？我跟你们说，挽回的瓜太大了，要听他的瓜给我点赞挣到20000才讲。
0: 是多大个瓜我听听。
1: 嗯，是大了，这个瓜砸下来把我们直播间的设备都可以砸烂掉的。
0: 那是一个都不是西瓜级别的
1: 啊。对，我跟大家说个挽回嘛，你不要看他表面嘻嘻哈哈的，他的内心是非常正经的老鬼
0: 啊。我这个还刮个，这个一点都不刮嘛。
1: 刮的嘛，他有一天讲完这个单子哈，他讲完这个鬼故事的时候，走在这个路上嘎，然后这个遇着他一个粉丝，这个粉丝长得有点宽了嘛嘎，就是穿的一身白衣服，然后他刚刚下车，那个粉丝就尾随他了好久，想跑来他家小区的门口，说是要个签名哈，然后这个老婆娘，妈妈，昆明话叫老婆娘噶，这个大妈了嘛噶，走过去就看见挽回时，来不及打招呼，一下子就飘过去了，穿的一身衣裳，披头散发的，给我们的挽回跳了，哎呀，黑了是四脚马叉的。
2: 大妈，你要搞什么？
0: 哎呀，乖孙子，大妈想要个签名。
1: 乖孙子。
0: 我们回国一下子一头雾水啊，
1: 回国一下子刮翻噻，在咱们家门口的这个餐厅上。然后了嘛，这个瓜还要结的叶了嘛，然后回国的媳妇了嘛，就经打不通他的电话，你回国是这个了，晚上不玩节目嘛，这个那个晚不回来，老晚回来了嘛，真难要啊，不回家的你造反了的。
0: 那不是电话打不通嘛，
1: 打不通嘛，
0: 我以为是掉的高高的，
1: 请留言。
0: 您所呼叫的用户已摔到沟底。

0: 我的妈呀，摔得狗狗手了。然后回万辉这个会客电话也不接，回到家他媳妇才狠，没给他准备一个搓衣板，给他准备的是一堆碎玻璃渣子。
1: 我告诉你，这就是我心碎的证明。
0: 然后第二天这个万辉来上节目的时候，这个脚一摆摆的，我就说万辉你是怎个了，他说给有创可贴。我说没有，我就有女生用的。这个女生用的不好歹贴在你的客气头嘛。
2: 好，
0: 我们就不说了哈。万辉就讲，哎呀，这个是一不小心就做一个大妈黑住了。
2: 这还真算一个大官。
0: 好，有这个我们要照顾一下全国的朋友，他们听不懂哈。这个上回小天说一句没有听懂哈，就是我们在爆料瓜的时候只能让我们本土的朋友听懂，
2: 没事，听个热闹，猜猜就行，
0: 猜猜就可以了啊。
2: 好，我们广播端先进一个那个
0: 广告
2: 啊，我们马上就回来啊。
3: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三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
4: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5: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6: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4: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7: 妈，我上班去了。
8: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4: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7: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9: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7: 好嘞，
4: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7: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5: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4: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2: 欢迎使用交际亭耳畔
11: 投篮，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0: 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1: 文明旅游
10: 也是美的风景。
13: 97月商城好物推荐时间。
2: 好，欢迎来到今天的97月商城。我们首先为大家带来的惊喜，看看什么呢？这两天反复下雨，天气又闷又潮的。如果想要在这样的出行啊，下雨天又可以享受这个太阳晒的时候，又可以穿着洞洞鞋感受下雨的时候，那洞洞鞋必须是一个首选。这一款呢，应该说可以非常好的防水速干，巨省心，路面的积水随便踩啊，鞋底防滑也有纹路。那么防滑路面呢，你穿着它也不打湿，鞋面的镂空效果自带排水，并且也是回家用清水一冲洗就干净了。舒适度呢也是拉满的。那么它这个专利啊特别好，它是一个软弹材质的，超轻便，上脚轻飘飘的，无负担，自带足弓支撑，出去玩一整天你会觉得啊双脚都不累。而且呢，这样一双鞋可以有两种穿法，穿通

0: 非常的方便，后跟上有一根带子拉到脚后跟，那就可以秒变这个跟脚的舒适鞋。如果提起来呢，把它放到鞋面上，它还可以搭出一个百变秒变的拖鞋，可以自己 DIY 鞋花，出门呢也不会撞鞋，颜值在线，怎么搭怎么出片。
1: 没错，现在九七月商城呢，卡罗驰洞洞鞋一双仅需139元，成人34到46码，儿童25到35码，亲子同款奥莱仓直发，雨季也不费鞋，有它一双就够了。那么今天除了卡罗驰洞洞鞋之外，还带来了科研式的高保湿面霜。一入秋啊，阴雨降而温差，现在天气变化呢，对肌肤刺激还是很大的，加上这个换季的屏障脆弱，皮肤缺水而又不耐燥，光靠清爽的水乳是完全扛不住的，所以今天九七月商城给大家带来了科研式的高保湿面霜，来应对整个秋季的降温降雨的这个缺水和屏蔽脆弱的问题啊。
0: 对，那么可以说科研式的这个高保湿的保湿面霜，它是一个非常好的保湿天花板了，维稳修护一把手啊。那么它也能一边给皮肤深层次的补水，一边呢也能够加固受损的屏障，并且呢告别这些换季呀引起的皮肤紧绷干燥或者泛红，那么从根源上来解决你这个肌肤的外干内虚的一种状态。很多人呢就怕修护面霜，哎呀敷在脸上好像感觉不透气，又觉得很厚重啊。那么科研式高保湿面霜这一款呢，上脸之后非常的轻盈，质地呢就像冰淇淋乳霜一样，软软敷敷的非常好推开，一抹化水吸收也超快，完全不闷痘不搓泥，那么适合这个干皮、中性啊、混干啊，还有敏感肌都能适用啊，大家不用担心。另外呢，它这一款呢是125毫升装的，九七元商城两瓶到手仅仅只需要199元，蚂蚁链可溯源。没下单的朋友，赶紧抓住机会，进入到九七月商城进行抢购。
1: 好，大家来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月商城，进入商城即可晓得购买相应的商品。九七月商城，主播也选好物不贵。

0: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0: 现在九七月商城限时77.7折，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微信小程序搜索97约商城即可下单。
2: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1: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2: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1: 九七一月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7折，折后只要692元。
2: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1: 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一月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3: 中午时光不无聊，云南音乐台
4: 午间凑热闹，
1: 经典老歌一年少，热搜嗨聊有料爆，
3: Happy K 歌放声闹，耳朵挑战真奇妙，
5: 老歌点唱随心飘，声声悦耳乐逍遥，
6: 每天午间锁定云南音乐台午间凑热闹，
4: 好听又潮，
7: 够潮
4: 够潮，
8: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3: 欢迎回来，
9: 欢迎回来 ，Ladies and Gentlemen， 正在直播的节目是来自 FM 云南广播电视台 FM91.8 交通之声和 FM97 音乐广播联合推出的一档脱口秀才艺节目《午间凑热闹》。
3: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直播了啊！
9: 没错，我们的直播呢也在三个平台互动播出啊。如果您是正在行驶上、道路上或者居家的朋友，可以打开 FM97 广播端口来听。
3: 是的。
9: 好，另外呢，我们再来说一下两个不同的端口。
3: 对，一个呢是我们的地球号，
9: 蝴蝶号哈、啊，大家可以来看我们的这个直播哈、啊，我们是官号91.8云南交通台。
3: 是的。
9: 另外呢，抖音大家直接搜索主持人阮。阮小二的阮啊，主持人阮阮就可以找到我们的直播间了。
3: 两个方式非常简单，而且呢可以看我们的直播，也可以听我们唱歌。
9: 好，我们来先回复一下，
3: 一块

0: 聊一聊。对，
1: 好，明生说十月份来云南拜访你们，谢谢你，欢迎你来云南啊，美丽的云南等着你啊，全国的朋友欢迎你们来。好，再次感谢大家的关注，没有关注主播的点点关注啊，我们地球号这边的没有关注我们918云南交通台的宝宝们也关注一波，我们的小赞赞点起来啊，现在我们本场的赞赞才是8000啊，我说了半天了大家都没有给我们破赞破10000啊。好的，然后阿超说你们两个主播是两口子吗？这个问题由苏兄来回答
0: 啊，是哪种口？
1: 是哪种口？是哪种口？他问你是哪种口？
0: 对啊，他有他的口，我有我的口。
1: 啊，这宽闽话、云南话说口子太大了，就是说你吃饭的这个每一口的很大，很大哈，这个嘴巴很大，吃的菜也很大。
0: 你就。啊，你给我的拽了吗？
1: 是哪种卡啊？你没逗他们了，不然这个飞问满天飞了。过两天泰战又要问我了，你和苏志是不是耍朋友啊？这种马普在官方电台里面发出来太可怕了，你不知道哈，外省的朋友不可怕哈，你们听不懂，听懂就觉得好玩了。然后小阿强说感觉两个主持人讲得不错，唱歌不错的话点点关注点点赞，有花草才来给上一波。
2: 来来来来，刚刚有朋友点的这个什么
1: 啊？什么叫怪不得开不下去，我们这是刚刚开始，并不是开不下去，我们一路向好。好，来接下来的时候请那个我们的这个苏兄来给大家唱一首歌，刚才有朋友点说要听对面的对面的你还卡过来。我们秋瑾话恩师讲的太好了，感谢你啊秋瑾的朋友，我欠你们一个大大的拥抱。好，来来，
2: 看着听得到吗？
1: 可以啊，可以，听得到听得到。
2: 好，来准备啦， 1 2 3 4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妹妹太难了，我这个不会打狗的人就会跌节奏这样的。
1: 可以呢，考的啥子？
0: 但是还是会加一点点花的，这个花就是加的可能有点不太好，大家随便听一下。

0: 碎花功德，
1: 碎花功德，嘎，大家碎花功德。有人说，哦哟，还有沙锤那个太有了嘛，这个沙锤，这个鸡汤，这些东西，那是我们自发卖的。
0: 抓一的喝，抓一的喝。
1: 好，我们来说一说好玩的奇闻趣事吧，好不好？我们来看看，我们来说一段普通话的，不然的话，就是外地的朋友会觉得，妈，我们真的听不懂，你们是不是不让我们外地的朋友来听你们的节目啊？
0: 让的，前两天啊，真的，有一个浙江的父亲带着他的孩子跑去外面，说是跑外卖吧。
1: 啊，跑外卖啊，
0: 体验一下生活，你就知道生活有多苦了
1: 啊。生活像一团麻，总有那解不开的小疙瘩。
0: 小疙瘩不改结，你还要去边上个大欧巴。
1: 大疙瘩去了哈，小疙瘩必须改结。然后呢？
0: 改结。
1: 我这个毛铺。
0: 这个肚子一口卖不如什么 MM 可是他爸爸就跟他说了，没问题，赶快黄衣服披起来，我给你100块钱的启动资金。
1: 哦，100块钱的启动资金，可以啊。
0: 然后路线呢，你就接单开销全部都交给孩子自己打理。
1: 哦，
0: 现实中多么辛苦的孩子，真的是好多家长都得到了共鸣。我们家也有一个难带的孩子，天天玩手机，啥也不管，
1: 真是够辛苦的。
0: 还不如让他去送个外卖什么的，把自己打包送去别人家吧。
1: 对，自从孩子送了外卖之后，我就可以天天在家玩手机，
0: 轻松多了，是吧？
1: 对，让孩子也勤奋孝心。
0: 说到这个城市当中啊，还是得有烟火气啊，对吧？前两天呢，说到这个有人在居民楼里头啊，然后呢开始这个把自己家的厨房弄出来了，又是油烟又是那个味道的，在外面自己吃烧烤，外地就辞了，像你这个啊，油烟哦，真的太恼火了，
1: 啊，太烦了，
0: 影响主人就叫了，什么你自己倒是吃的开心，我还窝着豆子呢嘛，
1: 哎呀，豆子太窝了，
0: 就一天让我们这个闻点香的，你也不送点过来给我们吃，
1: 咦，我说呀，这个老表啊。怎跟你在家头是天天的烤烧烤呀？我们两个是邻居，你这个人都不会做，你也人就不得送过来给我尝一口，你钱啊？
0: 你忍不得，我从早上到下午只烤了一块肉。
1: 一块肉？你是烤嫩肉啊？你也不是烤人肉，咋个是烤白肉烤不好啊？
0: 我烤的是五花肉。
1: 五花肉嘛，烤一大块嘛，你要切的过来嘛，好歹我们邻居一尝嘛，让我。尝尝你的这个五花肉的烤的水平咋个就说？
0: 我只是想让你闻到我的烟火气。
1: 哎，闻着还不给我尝啊？你这个真的小太小气了嘛！
0: 后来呢，就根据这个情况之后，就开始有新规了。
1: 啊，新规了，
0: 就禁止居民楼里头这个弄这些油烟机呀、烤烧烤呀。禁止，因为特别这个让大家觉得头疼脑胀。
1: 头疼脑胀，吃又不得吃，天天的一顿闻。
0: 对。哎呀，擦了，真的。
1: 对对对，也是非常惨啊。然后所以说，这个其实吃啊，不仅是我们人喜欢吃，这家里的小宠物跟我们一样，说不定你每次吃东西的时候，它噔噔噔跑过来，然后，我也要吃掉，只是不会说话。家里的这个柯基，你们知道吧？这个柯基狗，它有一个最大的好玩的点是它腿短，是不是？
0: 意思是腿短的好玩？
1: 腿短的好玩吗？我不知道啊，没玩过呀，我怎么知道呢？
0: 它跳不上桌子。
1: 对，这个柯基好玩，为了偷吃。
0: 跳不上桌子，跳不上床。
1: 对，为了偷吃家里的零食，学会这个垫脚爬柜子了啊！结果用力过猛呢，整只狗就。刮发的在垃圾桶里面，自己爬不出来，原地开始哀嚎，预备开始，
0: 然后自己把自己装垃圾桶里了。
1: 然后说了半天，其实我也听不懂他的狗语在说啥。
0: 擦了。然后呢，猫咪呢就开始嫌弃主人了。哎呀，
1: 猫咪嫌弃主人，猫咪是那种高懒呢，对，
0: 那就跑到那个沙发摆上，
1: 叼的不叼，理的不理你。
0: 然后就看见说呀，这个主人买的这个猫窝真不怎么样，我才不想睡呢，坚决不睡。后来他就把家里头那个洗菜的沥水篮给霸占了，
1: 霸占的了，
0: 天天把他的那些好玩的、好吃的、好盖的都叼到那个里头去了。

0: 哦，
1: 就是不肯挪窝，
0: 就是不肯挪窝。你喊我睡猫窝，我非要睡菜铺。菜铺永远比猫窝好睡，因为遮开眼睛就可以吃。
1: 这是一方面，晚上还想尿就尿。
0: 对，
1: 它可以利尿。
0: 对，还可以利尿，菜盆还可以利尿啊。好玩好玩好玩啊！然后我们再来说一个事儿哈，生活方面啊，每一个人都想要健身，特别是男生，我觉得男生对自己形体的关注，还有肌肉程度的关注胜过女生，这是为什么呢？啊，我修了嘛，老师还在修肌呢。
2: 我晓得嘛，看看给这个女生喜欢。
0: 给女生喜欢。来，喜欢的女生扣个一啊！喜欢老师的这个机长的女生，扣个一。
2: 找那啥考的啊？
0: 然后呢，这个小伙子，哎，你看，你看，你看，就喜欢你抹红，妹妹打了500颗鸡血，太喜欢你了。晚风打个盹，直接扣个二，就是大家都不喜欢噶。
2: 咋个嘞？心是个露丑的意思。
0: 露丑呢？穿了，把你的心，我的心穿一穿呗，老师，太好了。
2: 以后就拿出个烤的，
0: 烤的干，哎，他的心就烤的干啊！你是不要烤了嘛，心没有拿来抓的，他别砰砰砰砰的跳一行下。好，然后这个小伙子就很早的起床健身了，睡觉前把这个运动鞋往床头一搁，老铁们提醒自己，一睡醒到大中午，醒来直接伸进鞋里
1: 啊，
0: 这方便的吧哈，
2: 不潮个。爬头面去，
0: 对，这就叫做躺着就完成了精神健身。
2: 哎呦，这哪儿偷的
0: 啊？这哪儿偷的，老铁们，
2: 还让自己臭着。
0: 这小伙子睡在你们家那疙瘩的这个炕上吗？
2: 这个嘛，只有在大学的宿舍时候才做得到嘛。
0: 哎，对，
2: 家里面嘛根本不可能嘛，绝对做那个短腿阔肌啊，等孩子掉跑的
0: 啊，是的嘛。说到这个大学的宿舍啊，还不得不提我们大学宿舍的女生啦。这女生们在大学宿舍那叫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啊！宿舍里面除了经常吃零食、经常自拍、经常吵架之外，还有一个东西就是经常点外卖，聊八卦。是吧？
2: 因为吃着外卖聊八卦
0: 嘛。嗯，吃着外卖聊八卦啊。
2: 那一般外卖会点着哪嘞？
0: 哎，这个女生点外卖了嘛，嘎就要摆住，多发点虾菜，多发点野西、
2: 啊。那么奇葩？
0: 你热不懂啊，这个啥家了嘛？可能了嘛，是我们成功的比较实在嘎，啥家直接送来满满的一盒虾菜。
2: 台
0: 菜嘞，基本上就没得几个。虾大姨点虾菜送50哦，此口必须有炸神够力，太会做生意了。
2: 下回我就备注多放点小龙虾，
0: 多放点小龙虾。
2: 对啊，他会不会直接把一盒小龙虾给送了？
0: 哎，笑死了，真的是笑死了哈！
2: 虾多了
0: 哦，之后挖机还有一些的朋友哎，一些的朋友。给有也有一些我们家挖机高狗佬的朋友在喊我们的直播呢。
2: 那
0: 有的话，
2: 我可熬出哄哄我呢，我
0: 有一些的朋友的话，集体扣21，我们喊见喊着你，搁在喊我到我们直播。
2: 好了，
0: 哇，一下子一些朋友就来了这么多了啊！
2: 对，我们这边要准备那个进了啊！
0: 啊，我们要进，又要进广告了啊！
2: 就结束了
0: 啊！结束了，结束了！哎呀，我们的节目这么那么快
2: 就
0: 要结束了呀！我们电台端的要放一个广告就结束了。大家如果还想看我们的话，大家如果还想看我们的话，来来来来，宝宝们啊，这个小抖音直播间直接搜索。主持人软软，主持人软软哈，过来我们这边，我们继续还给大家聊一会儿，但是电台端我们要停了，好吧？电台端我们要停了 ，OK， 我们把这个啥，
2: 我切割了个，
0: 切过去直接进吗？还是我们还有一点点
2: 时间？哎，等一下，为什么？
0: 我觉得我们还有一点时间，
2: 这里为什么这里会空呢？
0: 对，时间还不到，还不到，我们还可以唱一首歌。
2: 没有，你看哈，7分，
0: 不是你不用管嘛，我们唱一首歌嘛。够的呀，
2: 出不来了吗？
0: 怎么可能啊！
2: 一
0: 首是歌是够的，来，我们俩唱一首歌，然后结束，好不好？
2: 来，
0: 我们俩唱一首歌，来，唱个什么？
2: 随你，这期。

0: 唱这个吧，唱个王菲的《你快乐我快乐》。噔噔噔噔，你眉头开了，你定个调，定个调，你调不对，好吗？你们是一起唱。低了，低了。
1: 再高一点，
0: 低了啊！我们定下调啊，大家等等我们，我们定下调啊。

还在滴，还在滴，再生，看还在滴，老鼠还在滴。这个调挺高的，我唱的高啊，太低了没得感觉，唱不出摇滚的这种摇滚的灵魂。有人说就你们两个可爱，谢谢谢谢。你们好，好来准备哈，等张张你先选扫起来 ，OK。

0: 谢谢谢谢，我们欢呼声来一点点，结束我们今天电台端的直播。再次感谢所有朋友，不要忘了关注到我们是某号啊，我们的地球号918云南旧通台，抖音号主持人软软，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1: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0: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 美在旋转。
2: 大扫除了，
3: 我来拖地，
4: 我擦黑板。
5: 劳在闪光。
6: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7: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8: 九七月商城好物推荐时间。
9: 好，欢迎来到今天的九七月商城。我们首先为大家带来的惊喜，看看什么呢？这两天反复下雨，天气又闷又潮的。如果想要在这样的出行啊，下雨天又可以享受这个太阳晒的时候，又可以穿着洞洞鞋感受下雨的时候，那洞洞鞋必须是一个首选。这一款呢，应该说可以非常好的防水速干，巨省心，路面的积水随便踩啊，鞋底防滑也有纹路。那么防滑路面呢，你穿着它也不打湿，鞋面的镂空效果自带排水，并且也是回家用清水一冲洗就干净了。舒适度呢也是拉满的。那么它这个专利啊特别好，它是一个软弹材质的，超轻便，上脚轻飘飘的，无负担，自带足弓支撑，出去玩一整天你会觉得啊双脚都不累。而且呢，这样一双鞋可以有两种穿法，穿脱非常的方便。后跟上有一根带子，拉到脚后跟，那就可以秒变这个跟脚的舒适鞋。如果提起来呢，把它放到鞋面上，它还可以搭出一个百变秒变的拖鞋，可以自己 DIY 鞋花，出门呢也不会撞鞋，颜值在线，怎么搭怎么出片。
10: 没错，现在九七月商城呢，卡罗池洞洞鞋一双仅需139元，成人34到46码，儿童25到35码，亲子同款奥莱仓直发，雨季也不费鞋，有它一双就够了。那么今天除了卡罗池洞洞鞋之外，还带来了科研式的高保湿面霜。一入秋啊，阴雨降而温差，现在天气变化呢对肌肤刺激还是很大的，加上这个换季的屏障脆弱，皮肤缺水而又不耐燥，光靠清爽的水乳是完全扛不住的。所以今天九七月商城给大家带来了科研式的高保湿面霜，来应对整个秋季的降温降雨的这个缺水和屏蔽脆弱的问题啊。
9: 对，那么可以说科研式的这个高保湿的保湿面霜，它是一个非常好的保湿天花板了，维稳修护一把手啊。那么它也能一边给皮肤深层次的补水，一边呢也能够加固受损的屏障，并且呢告别这些换季引起的皮肤紧绷干燥或者泛红，那么从根源上来解决你这个肌肤的外干内虚的一种状态。很多人呢就怕修护面霜，哎呀敷在脸上好像感觉不透气，又觉得很厚重啊。那么科研式高保湿面霜这一款呢，上脸之后非常的轻盈，质地呢就像冰淇淋乳霜一样，软软敷敷的，非常好推开，一抹化水吸收也超快，完全不闷痘不搓泥，那么适合这个干皮、中性啊、混干啊，还有敏感肌都能适用啊，大家不用担心。另外呢，它这一款呢是125毫升装的，九七元商城两瓶到手仅仅只需要199元，蚂蚁链可溯源，没下单的朋友赶紧抓住机会，进入到九七月商城进行抢购。
10: 好，大家来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月商城，进入商城即可晓得购买相应的商品。九七月商城，主播也选好物不贵。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两点。
1: 欢迎收听《生命与科学》栏目。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3: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3: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

0: 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人这一生有几件大事，什么算大事呢？婚丧嫁娶，店铺开张，学生考学，新房上梁，这都属于人生大事。再加上过年过节，在这些特别的日子里头，咱们有一个习俗，传了上千年了。什么习俗呢？放鞭炮。只要炮仗声一响，说明好事就来了，喜庆的日子就到了。至于说为什么放鞭炮，放鞭炮有什么实实在在的好处呢？很多人都不知道。其实放鞭炮很科学，很有用。鞭炮里头有一种成分叫硫磺，硫磺喷射出来以后能起到消毒的作用，而且鞭炮越长越吉利。鞭炮一长就得挂起来放，举得高高的，举起来以后就在高空中喷射硫磺，整个家整个院子里都被消毒了。这个硫磺不光可以消毒杀菌，还能杀虫，所有有害的动物，毒蛇、毒虫、老鼠、蚊子、蜘蛛都不敢接近硫磺，所以鞭炮一放，害人的东西、带毒性的动物都被鞭炮赶跑了，都躲得远远的。史料记载，咱们国家是从宋朝开始大规模的燃放鞭炮的，当时是提倡放鞭炮。为啥宋朝这么支持放鞭炮呢？就跟这个毒蛇毒虫有关。因为宋朝北宋的首都在河南开封，南宋的首都在浙江杭州，宋朝的首都都是偏南的，河南开封属于南北方交界点，而杭州就是纯粹的南方，南方的气候比较潮湿温暖，容易滋生细菌和虫子，所以北方人到南方会发现南方的虫子特别多，所以古人为了驱虫，他就想出了放鞭炮这么一个好方法。有人说放鞭炮不是为了驱赶年兽吗？那都是传说呀，是现实中不存在的动物。现实中实际上就是用来驱赶虫子的。用什么驱赶虫子呢？就用硫磺。

现在也是，现在咱们去买炮仗的话，您细心观察，您看鞭炮上有生产厂家，这个生产鞭炮的工厂基本上都是在

最有名的湖南浏阳，浏阳产的大地红相当有名，300头的、500头的、1000头的，非常干脆响亮，烟火味儿也好闻，产生的泡皮少，对环境污染小。其次还有一个牌子叫啄木鸟，啄木鸟是江西产的，江西萍乡，包装是蓝颜色的，有一个啄木鸟在上面。啄木鸟这个炮仗火药量足，劲儿大，但是它哑炮特别多，有的鞭炮崩飞了没点着，所以以前小孩子们捡炮仗愿意捡啄木鸟的。年三十晚上放完鞭炮，第二天春节一大早，谁家要是放的啄木鸟，他家的门口您去看吧，肯定孩子最多，都在那儿低头找带鸟的没着的啄木鸟的。啄木鸟的优点是特别响，但是它还不是最响的，最响的叫麻雷子。过年前后谁要是能捡到一个麻雷子，能高兴一上午，那东西是真响，一般都不在院子里头放，拿大街上去放去。在院子里放的话，拢音震得耳朵嗡嗡叫，还有二踢脚，还有小孩子们玩的窜天猴、呲花、小鞭儿，这些都是南方生产的。整个南方，湖南浏阳、江西萍乡、广东佛山、东莞、湖南醴陵、广西合浦，都是著名的花炮之乡。为啥南方生产的炮仗多？第一，鞭炮的历史是从南方逐渐发展到北方的，人家的历史最悠久。第二，只有南方产硫磺，像四川、广东、安徽、湖南，这都是产硫磺的地方。北方只有内蒙和山西有一丁点儿，产量非常少，几乎可以忽略不计。所以最重要的原材料在南方，人家南方的鞭炮产量肯定多，就跟咱们胡家老高一样。胡家老高，我为什么专门找了一家南方的药厂呢？其实北京也有中药老字号，北方也有好多大药厂。按理说，我家在北京，我生活在北方，应该在北方找一家合作的药企，生产胡家老高。但是我最后选择了远在江西的新正药业，这是有原因的。熬胡家老高有一个重要的原材料，只有南方有，这个原材料的用量非常大，运费也高，所以我如果选择北方的药厂来回运这个材料，就得花老多钱了。这样的话，胡家老高的价格绝对不是现在的价格。我虽然没具体算过，但是至少会在原有基础上多出30%的成本，光因为运费药价就得高出30%，这钱花的冤不冤枉？如果把这笔钱省下来买点吃的喝的不好吗？有条件咱们溜达溜达，出去旅旅游不好吗？所以给大家省钱，我自己折腾折腾无所谓。我上江西去考察去，我坐飞机飞到江西去监工去，我都不希望我们生产的药成本

0: 本太高，老百姓买不起。熬老高就跟平时过日子一样，钱一定要花在刀刃上，尤其是中成药，别的地方能省则省，但是药材不能省，选药一定要选最好的，药材的质量越高，药效越好，这是肯定的，一分钱一分货。那么最好的药都在药厂里头，国家给大药厂提供专门渠道，特供一等的药材，剩下的二等的药材放到医院，最后三等和四等药材我不说了，大家都知道在哪儿。我之所以选择跟药厂合作，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是，药厂的药材好，要想生产出高品质、高质量的药，该花钱的地方必须得花。那么咱们胡家老高的钱省在哪儿了呢？就是我刚才提到的原材料问题。原材料指的是啥？是熬老高用的烧材。胡家老高方一直都用笨方法熬制，明火熬高，而且不能用普通的木材，一定是要用旱桃叶的树干劈开了烧火熬制才可以。这是胡家老高方特殊的要求。旱桃叶树是南方的特有植物，在广东和江西那边才有。这种植物也是一种药材，它又叫鹅掌藤、齐叶莲、齐家皮，当地人管它叫狗蹄子或者狗脚蹄。它的树干类似于藤条那种软中带硬的样子。我们熬制胡家老高方必须用这个烧火。在江西很多人家院子里都有这种树，不高但很密实，叶子多，绿油油，纵横交错，很好看，还能治病。谁有风湿骨病犯病了，用它的皮煮水喝了，经络立刻通透，止痛消炎。骨折的把它捣烂了，敷在患处，很快就能长好。还有拉肚子、拉痢疾、感冒、风寒、风热、跌打损伤、各种毒疮、烂脚丫子，都有非常好的效果。但是我们胡家老高方里面没有把这个药收入方剂里面去，因为我们用它的火来熬制膏方，这叫下火入膏。它的作用是通过它烧出来火焰的热量，从熬药的陶土锅底慢慢渗入膏方里来的。这是前所未有的一种入药方式。所以为什么有些风湿骨病的患者用了胡家老高以后，很快就感受到您的疼痛缓解得非常快，走路敢伸腿敢迈步了，关节和关节之间那种撕心裂肺的疼很快就消失了，甚至连类风湿早上醒来后最折磨人的沉僵时间也越来越短了。可能最早您要沉僵一个小时或者四五十分钟，用了胡家老高沉僵时间一天比一天短。吃饭用筷子用勺子都非常灵便，想咋拿咋拿。这都是胡家老高采取了一些特殊的熬制手段的结果。熬制老高烧火用的旱桃叶树，它的药力 是通过它的火进入到膏方当中的，但是这个旱桃叶它是一种低矮的树，它的树干虽然不像杨树柳树那么粗，但是它的树杈和树枝非常多，运输的话非常麻烦，尤其是走长途，从南方托运到北方，运费很贵的，然后一次性又运不了多少，它是一团一团的，不像杨树松树那么直溜，所以与其这么南北方来回折腾，咱们不如就地取材，在江西直接选厂，然后在当地生产，这样一来胡家老糕批量熬糕的成本就低了很多。目前咱们全中国且仅有一家药厂具备生产胡家老糕的资质，这家药厂就是江西的新正药业，也只有新正药业生产的胡家老糕是正规的，不是仿制的。市场上我确实见过仿制品，一些江西广西的小药厂模仿咱们，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一个事儿：买胡家老糕，第一，从正规的渠道买，听到我的节目再打电话，你们当地没听到我节目别瞎打电话，然后拿到药盒子以后，您一定要先看看生产厂家是江西新正药业生产的，您放心用，不是新正药业的别用。回过头来接着说鞭炮那个事儿，我们每逢佳节遇到开心的事儿就燃放烟花爆竹，在增加喜气的同时有驱虫和躲避瘟疫的效果。瘟疫是咋来的？一多半都是蚊虫和老鼠这些动物传播的，有的是空气传播，有的是病毒落到那个地方了，人一接触就被传染了，所以放鞭炮硫磺落下来以后落到细菌病毒上面，它就可以杀灭它们。放鞭炮是有实际作用的，我们可以把鞭炮理解成一种独特的中药，鞭炮就是中药啊，硫磺不是中药吗？它杀菌杀虫消毒的作用多好啊，绝对不是听个响儿、看个烟花就完事儿。咱们中国人的文化没那么简单，任何东西只要用好了用对了都具备药的作用，如果用的不对不得法，那可能花多少钱都是浪费。以前我就遇到一个听众，他跟我打听，他说胡老，这个黑芝麻对老年人到底好不好啊？我说好啊，当然好了，不光对老年人好，对所有人都好，都可以吃。黑芝麻是一种非常有营养非常补的中药材，糖尿病人可以多吃降血糖，它可以补肝补肾润五脏，尤其是对人的二便大便小便不通畅的，吃黑芝麻非常有效。但是那位听众那个老妹子就跟我说，她说我吃黑芝麻以后难受是怎么回事啊？我问他哪儿难受，他说他肚子难受，胃疼，胃里头酥酥拉拉的。我说你生吃的还是炒熟吃的？他说生吃的，吃完之后胃就不舒服。我说那不对，黑芝麻必须炒熟吃，生吃伤胃。 虽然黑芝麻生吃、熟吃的营养都不一样，但胃好的生吃可以，胃不好，尤其是老年人，就不要生吃，因为黑芝麻有凉血解毒的作用，生吃以后它凉血，它会对胃肠有刺激的。另外，黑芝麻的外壳很坚硬，还抗腐蚀，胃酸破坏不了芝麻的外壳，所以有的人吃芝麻以后发现了进去啥样，出来还啥样。所以芝麻最好炒着吃，炒之前把黑芝麻洗一洗，泡一泡，把浮灰洗掉，把水沥干，然后不放油，在锅里干炒。炒的时候注意，一定要用大火热锅，把锅烧的滚热的，然后下入芝麻，倒进去以后马上调成小火炒三分钟，听到噼里啪啦的声音连续不断，就可以关火了。关火以后再接着炒三分钟，利用锅里有余热再炒一个阵子，这样炒芝麻不会炒焦。这时候芝麻皮基本上都裂开了，裂开以后吃进肚子里就好消化。另外，现在菜市场经常卖现成的炒好的芝麻，但是他们炒的火候不够，裂口很少，所以我建议咱们老年人今后就养成一个习惯，不管自己炒还是买现成的，吃之前全都给它研碎了。研碎以后可以拌点花生，也可以拌着核桃一块吃，口感好，营养还足。所以下回大家逛市场的时候，记住买一个工具，一个小的盐钵，早市上就有卖的，10块8块的，既能捣蒜泥又能盐芝麻，每次吃黑芝麻都现吃现磨，这样最好。给我打电话的老妹子，我教她怎么炒芝麻，怎么给芝麻磨碎了吃，从此以后他再吃黑芝麻胃就不难受了。然后也提示大家，您如果二便不通，小便没劲，哩哩啦啦的，大便便秘，您一定要吃黑芝麻，炒熟了吃，盐碎了吃，这是解决大小便问题最好使最省钱的一种方法，不光老年人能用，年轻人便秘也可以用。咱们人活着什么最重要的？凡是别人代替不了的事都是最重要的。您看排大便排小便哪样别人能代替？就因为没法代替，所以一旦要出问题我们必须要重视，说明我们身体的本能出问题了，气血不足或者瘀滞了，二便不通，一定要趁轻，趁着我们用食疗方还能治好，赶紧治。一般情况下，吃黑芝麻，连着吃一个月左右，二便基本上都能调回来。如果病情严重了，肾病得尿毒症，或者肠道有肠梗阻以后，那么就只能用胡椒老膏了。在我这儿，除了胡椒老膏以外，我也没有别的办法。肠梗阻，不管是做没做过手术的，只要找我治，我都用胡椒老膏。用胡椒老膏时，我也没把黑芝麻丢下，我也给它研碎了，然后用温水冲调，冲成芝麻糊，用这个芝麻糊送服胡家老糕， 效果会更好。但是这个时候，芝麻的作用是辅助作用，主力还得靠老高。所以我们尽量在病轻的时候用小方子治，花钱很少。要是病重的人，那就没啥退路了，到那个程度不得不用胡家老膏。胡家老膏的产量是很少的，全国患者那么多，供应不过来，所以个别地区像山东、河南、四川人口比较密集的地方经常会出现断货，他们一断别的地方就得支援，所以全国整体情况一直比较紧缺，很多地区想买老膏的人都得提前预约，要等一阵子才能轮到您。我希望大家能理解，我也跟新政药业打报告了，我希望他们药厂在不影响老膏质量的同时提高产能，但是得有个过程。再大的药企供应全国，它也供应不过来。我们努力去完善，争取能满足更多患者的需求吧。也希望大家早点好，早点摆脱疾病。病人越少，我们的压力越小。好了，那剩下的时间接大伙的电话吧。
1: 胡一堂胡家老膏，复方滋补力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复方滋补力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您好，这位朋友。
2: 哎，胡老你好啊。
0: 您好，欢迎你啊。
2: 啊，胡老，我呢是辽宁葫芦岛这边的一个朋友啊。
0: 哦。
2: 今年是69岁，真是非常的感谢你啊。
0: 嗯嗯。
2: 哎，我现在我都想想就觉得非常的庆幸哈。
0: 啊啊啊。
2: 幸亏我用上了胡家老膏，是真是您救了我，让我没有了后顾之忧啊。
0: 嗯。
2: 哎。胡老，我觉得你真是一个有爱心、有善心的人。这不，今天打电话，我就是想把我这个病情跟胡老你汇报一下呀。
0: 哎，好，您请讲吧。
2: 嗯，我那个是有肺部结节，去年查出来的。
0: 嗯嗯。
2: 啊，这不一开始的时候就咳嗽挺严重的，一开始就随便吃了点那个咳嗽灵，没当回事儿。
0: 啊。
2: 这不啊。药你吃完了吧，咳嗽它就不见好哈，而且还开始吐那黄痰。
0: 哦。
2: 哎，哎，然后这个前胸开始疼了。
0: 啊。
2: 这个就说起话那个气呢，就好像不够用似的哈，老是感觉憋气了。
0: 嗯嗯嗯嗯。
2: 哎，完了吧？要是跟谁说话时间一长，感觉那个气就上不来。
0: 嗯嗯嗯。
2: 哎，每天下午一两点钟的时候还有点发烧啊。
0: 嗯，
2: 哎，等到晚上哎呦就咳得更厉害了，
0: 啊，
2: 就一气一气的咳，就晚上干脆别想睡个觉。
0: 嗯嗯嗯。
2: 哎呀，再加上我这后脖梗哈一直还有个大包啊，反正躺下本来就不得劲，再加上这一咳嗽，折腾来折腾去的，
0: 啊，
2: 基本上是坐到天亮一晚上。
0: 嗯，很辛苦。
2: 嗯。对呀。这不有一天晚上咳的是最严重的时候啊，我这黄痰里面啊都带那血丝了。
0: 哦。
2: 这不去医院检查，大夫就说我啊左肺炎症挺严重
0: 啊。啊啊啊。
2: 而且那个右肺还有结节了。
0: 哦。
2: 哎， 2.4那么大的一个结节呀。
0: 嗯嗯嗯。
2: 哎呀，当时大夫就跟我说，说我这个肺的结节，可能是肺部癌裂的一个征兆。
0: 啊啊啊！
2: 你都不知道，我当时一听可慌了，这赶紧问他能不能做手术啊？你呀。
0: 啊啊。
2: 这不大夫就安慰我说，也不用那么害怕哈，不用说刚发现你就急着去做手术。
0: 嗯嗯嗯。
2: 说如果能变小的话，也就不用做这手术了。
0: 嗯嗯嗯嗯。
2: 刚才的时候我就一下想起来之前呢是听过你的讲座哈，是不是你在节目里面提到过，跟我差不多的病例，人家治的效果挺好啊。
0: 啊。
2: 哎，我这一想啊，感觉这心中就有点说哈，用你讲的这个胡家老膏啊。
0: 哦。
2: 啊。
0: 您用了胡家老膏了。
2: 啊，这不，就赶紧打电话订上，订上以后一收到药哈，我就按照您说的，一天两口膏，这么坚持。哎，这个效果确实挺好的，胡老啊。
0: 啊啊啊。
2: 我记得见效最快的。
0: 啊。
2: 见效最快就是这个后边这个包哈。
0: 啊、
2: 那个颈椎那个后头不是有个大包吗？
0: 啊，
2: 以前就是躺着不得劲哈，一动还咔咔的响，活动活动那个脖子、
0: 啊、
2: 又僵又硬的。
0: 啊
2: 啊，这不用了十来天了，哎，就这个包就逐渐逐渐的就小了。
0: 你看看多好，
2: 活动起来，哎，也不那么嘎嘎的响了，而且到后来直接就没有了。
0: 你看看多好啊，消得多快、
2: 啊
0: 啊、是吧？嗯，
2: 对对对，这不后来啊，又用了20来天的时候啊，
0: 啊，
2: 哎，这个咳嗽就见到效果了，这个就不像前咳的那么严重了，轻了，
0: 嗯，减轻了，嗯，
2: 哎，这个就是咳的也没以前那么频繁啊，原来吐那个黄痰啊，变成白痰了，
0: 嗯嗯嗯，太好了啊，说明痰少了，颜色变了啊，证明咱们的炎症。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了，您说对吧？啊，
2: 对呀、啊，这不等用到2个月的时候啊，
0: 嗯，
2: 感觉这个前胸就不那么疼了，喘个气啊，就感觉顺溜了哈，没有以前那么费劲了。
0: 嗯，
2: 对呀、啊，这不到下午的时候、啊、基本上不发烧了。
0: 啊，
2: 哎，
0: 太好了，炎症也消退了。
2: 对呀、
0: 啊，
2: 有，
0: 嗯，
2: 啊，尤其到了晚上能睡着觉了哈，不那么咳嗽，不折腾了，能睡5个多小时了。
0: 嗯，稳住了啊，
2: 稳住了，
0: 太好了，
2: 是，
0: 嗯，
2: 等用到4个半月的时候，这不去医院做复查
0: 啊，
2: 当时大夫就问我说，你这用的什么药，打什么消炎针，是效果这么好啊？
0: 嗯嗯嗯嗯，
2: 啊，我就跟他说也没用那个西药，也没打消炎针，我说就是用那个胡老讲那个胡家老膏啊，用的这个药，
0: 啊、
2: 哎呦，他跟我说非常恭喜你啊。
0: 啊、
2: 你说你的左肺啊，现在的炎症已经消了，都消了好了。
0: 你看多好！
2: 哎，那个，
0: 啊、
2: 对呀、啊，说你右肺这个结节啊，原来检查出来不是有2.4吗？它现在变小了，就是0.9了。
0: 你看看啊，已经吸收了是吧？啊，变小了。
2: 对呀、啊、对呀、啊，哎呦，我这一听啊，
0: 基本能解决问题了，太好了，我为您高兴啊，
2: 是是
0: 我朋友，嗯。
2: 对呀、啊、对呀、啊、我也是一听、
0: 啊、
2: 你说缩小到0.9，你都不知道我高兴一下就从凳上窜起来了，那个大夫哈看着我都乐了，说说、
0: 嗯嗯、
2: 我说你看你把你高兴了哈，哎呀你都不知道胡老、
0: 哎、
2: 我这感觉哈真是哈从心里高兴，哎、
0: 嗯、
2: 乐得真是眼泪都出来了那会儿了，哎
0: 嗯嗯嗯，
2: 完了大夫说啊，说你也不用担心了，哎，说你用这个药用的效果挺好的，说那你就坚持用吧、
0: 嗯、
2: 记得到时候定期做复查就行了。
0: 嗯嗯，太好了、嗯、啊，
2: 这不胡老我现在用这个胡家老膏11年了哈，我去医院做复查、
0: 啊、
2: 说我这个结节就剩小米粒那么大了，
0: 嗯，
2: 哎，那肺部基本上是没有炎症了，那个就脖子上面那个后边那个包也没有了，
0: 嗯，这是最根本的问题，最大的问题都解决了啊，太好了，嗯，
2: 是是是，而且我还发现一个、
0: 啊、
2: 更神奇的事儿，你说后来我从用完这个胡家老膏哈，照镜子能看到脸上又有亮光，那个腰板都比以前挺的直溜了，哎，
0: 就是 从本源上解决了。

0: 太好了啊，身体的状态，还有咱们呼吸道的问题，肺部的问题啊，还有您的这个本身的这个感觉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啊，炎症也消退了，没有发烧了，说明他的病从本上来解决了，是不是？太好了啊。
1: 是是是，确实胡老啊。哎，我就你说哈、
0: 啊，
1: 感觉非常的惊奇，自己照镜子不看着那皱纹也少了哈，就连那头发原来都花白哈，一眼看都是那种灰色，这不现在用上咱们的胡家老膏以后啊，这头发都比以前变黑了。
0: 你看看啊，
1: 嗯，
0: 这个主要
1: 是
0: 什么原因呢、啊，老朋友？这就是胡家老膏的本源疗法。
1: 哎、
0: 什么叫本源？
1: 嗯、哎、嗯。哎，
0: 本源就是支撑咱们健康没病的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里的什么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咱们经常说免疫力、免疫力的，是不是？这些个都能够很好的来解决了、
1: 嗯、
0: 啊，所以使得咱们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脏器都需要咱们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那么来维持咱们的健康，如果缺少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是不是？但是这些方面呢，
1: 是是
0: 解决了，也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了，解决发病的源头了。过去您为什么用了那么些药，用了那么些方法都没有很好的得到解决，这次咱们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就能够解决了呢？啊，就是这么一个道理，咱们回归了本源。
1: 嗯嗯，
0: 得到非常好的根本的治疗了，是不是啊？难得呀，老朋友。
1: 是是是
0: 啊，太好了，
1: 是是，
0: 恭喜
1: 胡老
0: 啊。嗯
1: 啊，这都得托您的福，胡老，你带来胡家老膏这么好的产品哈、啊、让我才这么受益、啊
0: 嗯、
1: 能有现在这身好身体哈、啊、现在这么好的精力啊，
0: 啊，
1: 我感觉活得可充实可快乐了。哎，真是感觉现在一天一天的可开心了啊，这都真是您的功劳啊、
0: 嗯、
1: 胡老啊。
0: 我也为您高兴啊。啊，这是对您的福报啊，您选用了胡家老膏，选用对了，有病咱们很好的来治病，没有病让咱们健康。好，祝您越来越好啊，会更健康、
1: 哎、谢谢
0: 好吧，
1: 谢谢胡老。
0: 嗯，好，咱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啊。
1: 嘿，好好好好，再见、
0: 啊、
1: 胡老啊。
0: 好，再见啊。好，再见。
1: 嗯，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复方滋补力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复方滋补力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您好。
0: 好，欢迎你啊。
3: 我呢是秦皇岛的。
0: 哦。
3: 啊，今年65岁了。
0: 嗯嗯嗯。
3: 啊。我呢在这个没服药之前吧，我就是突然间听到您的讲座。
0: 哦。
3: 啊，完了回来我一听啊，这个胡老师讲座讲得太好了。
0: 哈哈。
3: 啊，完了回来我就听这个回馈的也特别好，我说这药准是特别的好，所以说我说我得吃上。
0: 啊。
3: 啊。我就是没服药之前吧，我这个心脏，还有这个睡眠，这个颈椎，反正是都乱了。这个心脏吧，就是跳的有的时候就不跳了，心率都不齐了。晚上吧，都是一宿一宿的不睡觉，都是到后半夜3点钟，完了回来我还有点抑郁症什么的。 完了回来这个整天家的这个头吧就是迷迷糊糊的，颈椎带着的，完了供血也不好啊，胃呢吃东西呢就是堆到这块儿，完了也不消化
0: 啊，
3: 毛病挺多的，反正是。完了回来我就订了一个这个50盒的这个。
0: 哦，胡家老膏是吧？
3: 啊，胡家老膏。完了我吃完了，只吃了可能是有20天的，不到20天，10来天的吧。我觉得我就这个睡眠，哎，就开始就有点见效了。
0: 嗯。
3: 完了回来心脏吧，完了慢慢的呢，就是总咕咚咕咚两下，完了回来就脉就不动了，要给我吓的。后来完了就是打吃这个胡椒老膏呢，吃没有几天的时候，完了就像电视的这个就没有了。
0: 嗯，你看看多好多快是吧？
3: 啊，好的真快。完了回来现在吧，睡眠吧，哎，就是一天比一天好。现在就是啥呀，躺这儿吧就睡，睡完中间起来一回，完了回来接着还睡。
0: 你看看多好，睡眠好
3: 了
0: 啊
3: 对，完了现在吧心情也好，完了白天吧，完了回来精神头也是特别好。
0: 哦，
3: 哎呀，我说这个胡椒老膏，我说是太好了，因为什么呢？我原来吃了不少别的药，都一直都不行，换这个就胡椒老膏就好了。
0: 嗯，你看看
3: 啊，
0: 太好了，是吧？
3: 是。啊，刚一开始我寻思，哎呀，胡老这么大岁数了，我说，哎呀，我说这还成天的给我们还得讲座，你说说，
0: 嗯嗯嗯，
3: 挺不容易的，我说呀，
0: 这是我应该做的，是不是啊，老朋友？
3: 哎、
0: 嗯，
3: 在反正就是胡老啊，像您这样事儿的太少了，
0: 啊，
3: 我这个还得继续吃，因为啥呀、
0: 哎？
3: 我现在可能还有点更年期，可能是。
0: 哦。
3: 可能有点更年期，还有抑郁症，可能这都有点。反正我现在就是一天比一天好了。我刚吃有也就将近刚2个月吧。
0: 你看看，啊，反应多快呀、
3: 啊，
0: 是不是？太好了，
3: 啊、反应真快，
0: 我为你高兴啊！
3: 啊，
0: 这是很难得的，你说这些个毛病啊，当时是非常痛苦的，是不是？
3: 哎呀，太痛苦了，吴老，这胡老啊，我都一天我都昏昏沉沉的，我一天连脸都不洗，一天就跟神经病似的，在那待着迷迷糊糊的，总是那样事儿的。
0: 嗯，精神不会好，因为您这些痛苦折磨着您呢，是不是？啊，
3: 对，
0: 现在大有转变，
3: 越来越好，越来越好。
0: 对对对对，好的好的好的啊，
3: 嗯，
0: 我非常高兴听到你这个信息呀、啊，啊，
3: 是
0: 得到这么好的这个结果啊，
3: 嗯，
0: 所以说听到你服用胡椒老膏以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效果，同时也感谢你把这个好的消息分享给我啊，让更多的病人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胡椒老膏本源疗法对各类慢性疾病的巨大作用，是不是啊？
3: 对，
0: 这是难得的效果，
3: 是
0: 也是您的福分，
3: 嗯、是、
0: 啊、太好了、
3: 啊。
0: 我对您下一步的建议就是效不更方，坚持使用胡椒老膏。
3: 对，我坚持，
0: 争取把疾病治病彻底了啊！坚持吧，老婆。
3: 祝胡老身体健康啊！
0: 好，谢谢你啊！有什么问题以后你多打电话啊，我会给你很多的帮助，好不好啊？就这样吧，老朋友。
3: 好，再会了。
0: 好，再见。
3: 哎，再见了啊！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复方滋补力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627。3099，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哎，胡老您好。
0: 好，欢迎你啊。
4: 啊，胡老啊，
0: 啊
4: 您可给我们老百姓可造老虎了呀。
0: 是吧？哎、
4: 我今天呢、啊，能有我的今天呢、啊，这全靠了您的福了呀。
0: 哎，这是您的幸福所获的这个福报啊，是不是？好，您请讲。
4: 哎，好，我吧就是去年的时候吧，我就做了一个全身的整体检查
0: 啊，
4: 检查完了呢，说我是颈动脉有2个斑块， 哦，就是大的吧，左侧是那个15.8×2.4毫米。
0: 哦，
4: 嗯，还有一个小的吧，是12.6×2.3那样。
0: 啊，不小啊。嗯
4: 嗯
0: 嗯，
4: 你看，就是我40多岁那会儿吧，哎呀，身体可壮实了，你这连一片药都不吃了。
0: 啊啊啊！
4: 嗯，而且一瓶滴流都没挂过。
0: 嗯嗯嗯。
4: 但是我自打就是47、8岁之后吧，完了就不行了就。
0: 哦。
4: 啊，这血压也开始高了，就是控制的也不好，这血压就是。
0: 啊啊啊啊。
4: 嗯，而且就是我这个斑块吧，当时就是，陆军总院那个大夫说别的地方没啥事，就怕它掉下来。
0: 对。斑块脱落了，那就梗塞了，是不是啊？嗯，
4: 对，他说一旦掉下来吧，你要是堵到肺那块儿，那就是肺栓塞了。
0: 没错，道长哪说的？
4: 啊，
0: 嗯，
4: 是，这说这要是堵到脑子呢，就是脑梗了或者脑血栓了。
0: 是，没错，嗯
4: 嗯，说是要堵到心脏了，那就是心梗了。
0: 没错，嗯。
4: 嗯，说万一要是堵了我那个大血管了，那就容易就是影响整个我的那个脑供血了，就是那种。
0: 就是就是。
4: 啊，嗯，当时吧，就是建议我做支架，但是吧，我还没到那个程度，就是。
0: 嗯嗯嗯嗯。
4: 嗯，反正一天吧，总是晕乎乎的，走也能走，撂也能撂的，就是天天吃药呗，反正就是，也不能断了，就是那种情况。
0: 嗯。
4: 完事儿吧，你说我这没事儿吧，我就听那个广播呀，
0: 啊，
4: 啊，就听到啥药吧，我就都买。那完事儿吃了之后吧，它，
0: 哎，
4: 也不好使啊。
0: 嗯，都用过了，
4: 啊，
0: 是吧？
4: 我，
0: 嗯，
4: 是，哎呀，就是给我整的吧，我都不知道咋办好了，都是。
0: 啊啊啊！我能理解，
4: 啊，
0: 嗯。
4: 哎呀，那个时候吧，你说耳朵也嗡嗡响，脑袋也嗡嗡响。
0: 嗯。
4: 哎呀，这觉也睡不好啊，一天就可难受了，特别遭罪呀，都是。
0: 嗯嗯嗯
4: 嗯。胡老，就是我这不是后来吧，也是听那个，
0: 啊，
4: 听到您那个讲座之后吧，听您讲的实实在在的。
0: 啊啊啊！
4: 啊，嗯，因为我老伴儿吧，就是看我治病老上当啊，都不让我听那个广播，都是那种东西。
0: 嗯嗯嗯嗯。
4: 啊，嗯，这不是那个，后来吧，这个我就跟老伴说，我说这次吧，就是我听胡老这个节目吧，我说我听了好长时间了，我说你看人胡老这么大年纪了吧，他不忽悠我呀，我就最后吧再买一回，要是再不行的话吧，以后我就不自己再买药了，就是，
0: 啊，
4: 于是我就用上这个胡家的那个老膏啊，
0: 啊啊啊，
4: 啊。就是用了半个多月吧，哎，我就发现我的血压吧就有变化了。
0: 啊啊啊！
4: 啊，你看我原来这个血压吧，一直吃那个硝苯地平，还有那个厄贝沙坦。
0: 嗯嗯嗯。
4: 反正吃了之后吧，也就是那个加巴凑合了吧。
0: 啊。
4: 一般的时候吧，血压都是维持在140，但是就是。隔个两天三天吧，就得高那么一次，就能达到150、160那样，就是。
0: 嗯嗯嗯
4: 嗯。嗯，这不是现在吃了半个多月这个胡家老膏之后，最高的时候吧，它也不超过150那样，都是。
0: 哦，基本稳定了，
4: 嗯，
0: 是吧？嗯。
4: 对，稳定。我一看这个血压比以前强了，哎，我这心里边就挺高兴的。
0: 嗯。
4: 完了，我就跟老伴说：“我说这回这个选这个药吧，这选对了呀。”等我用了就是2个多月的时候吧，哎，我就发现我的血压吧，
0: 啊，
4: 就特别平稳了，就是那种。
0: 你看看多好，稳住了。
4: 是。
0: 血压不上升了。
4: 是。
0: 嗯。控制住
4: 了。是是是。哎呀，总是就稳定在130、140之间那样，它不再高了呀，就是啊。
0: 没错。啊。
4: 嗯。而且我的就是，脑袋嗡嗡响，耳朵嗡嗡响的情况吧，其实也减轻不少了，就是。
0: 嗯嗯嗯。
4: 哎呀，真的，胡老您都不知道啊！哎，就我那个时候血压也高，完了那个还有那么大的斑块，哎，我的心里边吧，就是，事儿吧想的可多了，
0: 负担太重了。我能理解您的心情啊啊！
4: 是，哎，这一回想，就大夫说那话，哎，我就老往那不好的地方想，你说是？
0: 嗯嗯嗯
4: 嗯。 吃饭啥的吧也吃不好，再加上那个脑袋嗡嗡响，耳朵也嗡嗡响，整的你说这睡觉也睡不好，一天可给我折磨的坏了，都我都可遭老罪了都是。
0: 嗯嗯嗯，
4: 整个人嘛就是特别憔悴，都无精打采的那种都是。
0: 嗯
4: 嗯，你说这血压一平稳呢，哎就是这个形成这个血栓这个几率啥的，它就小了呀，就是啊那种啊。
0: 那可不是吧啊。血压是基础啊，您说是不是？血压有了问题，那这种感受是相当多的，这我能理解啊，老朋友。嗯，
4: 是，怎么说？这比以前距离小了吧？哎，这心里边吧、
0: 啊，
4: 就感觉那个放松不少了，就是那种。
0: 嗯嗯嗯嗯
4: 嗯，而且这老伴儿也是支持我用这个胡家老膏了呀。
0: 啊啊啊！
4: 嗯，你看我用了胡家老膏六个多月的时候吧。哎，我就感觉我这个精神状态呀，就比以前好多了。
0: 嗯嗯嗯。
4: 哎，就整个脑袋呀，也比以前清灵不少了，就是清灵了，就感觉呀。
0: 就是。
4: 这脑袋一天呀，也不晕晕乎乎的了。哎，我就心里边想啊，我这斑块是不是有啥变化了呀？我就想着上医院做一次那个检查去，就是那种。
0: 嗯嗯
4: 嗯。啊，结果去医院检查，原来就是15.8×2.4那个。就是一检查缩小到7.6×1.3了，
0: 啊，那个斑块明显缩小了是吧？哎，
4: 对对，缩小了。
0: 嗯、
4: 还有一个小的，就是从12.6×2.3那个缩小到6.1×0.9了，这全都缩小了一倍都多，都是。
0: 你看看，啊，反应多快呀、啊！啊，这是非常好的一个变化呀，您说对不对？嗯，
4: 对呀、啊，您说的太对了。当时那个大夫都说了，他说你这治疗的挺好啊，你这要是坚持治疗的话，你这斑块肯定都能解决了。他说话都是、
0: 嗯、斑块是能够完全吸收到小的没有的时候，那是非常可能的啊，说明他的这个胡家老膏所起的作用太突出了，是吧？哎，
4: 真是啊。胡老，就是我现在用这个胡家老膏这将近这一年的时间了
0: 啊。
4: 啊，这前两天吧，我刚刚又做了那个复查了，这回这个斑块、
0: 啊、
4: 就那个大的都缩小到就是大米粒那么小了，都是。
0: 嗯，将近于没有了、嗯。像这样的斑块，大致在一般的血管里都是没有问题了，太好了啊！我为您高兴啊，老朋友。嗯，
4: 谢谢。而且那小的现在都基本上都看不见了，现在都是。
0: 嗯嗯，消失了。嗯。
4: 嗯，对，大夫说我现在就是脑供血也正常了，
0: 哎、啊、
4: 真的胡老，就是这回啊，我的心呐、啊、可算放到肚子里了，这回呀、啊。
0: 嗯，没错，嗯。
4: 嗯，哎，我就觉得我现在整个人都是老轻松了，我就感觉我现在的身体吧，又回到了40多岁那时候的身体了，现在都是、
0: 哎。没错，嗯，太好了，
4: 嗯，
0: 这不是您光是高兴的问题，这主要是这种病理的变化太大了。啊，能得到这么好的还原的机会，那是非常难得的，是任何方法所不能解决的，您说是不是啊？
4: 是啊，这胡老您说的太对了，你看我这不刚刚60出头啊，我现在这也有退休金了、
0: 啊、
4: 这条件吧、
0: 啊、
4: 还算行，这回这病都治好了，我就好好的享受生活呗。
0: 对，
4: 我都跟老伴儿和计划好了，这每年吧、
0: 啊、
4: 带着老伴儿出去都走一走，
0: 嗯，
4: 这都逛一逛看一看，这
0: 哎，
4: 哎呀，我老爸还调侃我呢，说我这回可终于是选对象了，这胡老啊，真是，这都得感谢您呐、啊，也你看您这一天这么辛苦的工作、
0: 嗯，
4: 您也得那个注意身体呀、啊，我也祝您工作顺利。
0: 嗯、这个您别赞扬我，主要的原因是什么？您运用了胡家老膏使血用对了，胡家老膏能够来解决咱们的问题，能够从本源上来解决咱的疾病，来治疗咱的疾病，您说对不对啊？啊，
4: 对，胡老师您说的太对了，太正确了。
0: 嗯，他的本源疗法就是支撑咱们健康无病的这个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里头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功能。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器官，咱们每天都需要本源物质的来滋养，这样才能维护咱的健康呢。如果滋养达不到啊，那就要得病。 所以这次咱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回归了本源，也就是抓住疾病的根本了，解决发病的源头了，这是最根本的治疗疾病的方法，您用到了，也是咱们120多年咱们沿用这些个方法能得到这么好的结局，所以说胡家老膏是一个非常好的药啊，我为您高兴，您全家也高兴，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听到这样的信息也为您高兴，您说是不是啊？
4: 是啊，这也多亏了胡老您了，也特别感谢您呐。
0: 别客气，还是那句话，选用胡家老膏那是正确了，是不是？好，让大家都为您高兴吧，啊，好吧，老朋友。
4: 谢谢，谢谢胡老。
0: 好，别客气，咱先谈到这吧，要说的恐怕咱还很多了，希望您经常跟我联系。
4: 好嘞，好嘞，谢谢胡老。
0: 好，就这样，好，再会，老朋友。
4: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复方滋补力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 九七
2: ，FM 九七，
1: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山歌从这头飘到那头，梯田被丰收的旋律催着由绿转为金黄，银杏是最好的听众，风一吹哗哗的鼓掌，我们为五彩斑斓的秋天歌唱，心里有爱就会听到。FM 97云南音乐广播。

0: 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97悦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对呀，97悦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微信小程序搜索97悦商城，进入商城下单吧。
3: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理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1: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3: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97悦商城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1: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3: 赶紧在微信小程序搜索97悦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4: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5: 哇，姐姐跳舞好厉害，这个闪闪的礼物好漂亮，点一下试试。
6: 萌萌，别玩手机了，早点睡觉，明天还要上学呢。
5: 知道了，妈妈，马上就好。再送一个宇宙飞船。
6: 萌萌，你在干什么呢？怎么一下子花了那么多钱？
5: 啊，我只是想当榜一小姐姐，主播说谢谢萌萌妹妹。
6: 傻孩子，这艘宇宙飞船快赶上妈妈一个月工资了，网络礼物的背后都是真实的花费。不过别怕，你看，法律保护着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我们可以追回。
4: 根据民法典等相关法律的规定，8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进行的打赏无效，8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未经监护人同意而进行的打赏，家长可依法追回。
7: 网络消费并非虚拟的游戏，依法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用心守护健康成长。
8: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4: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9: 电梯上行 Going up， 为安全起见，电梯停止运行，请稍后。
10: 乘坐电梯时遇到电梯发生故障，被困在电梯里，好多人第一反应就是扒门拍门，其实这反而更危险。
11: 困梯千万别慌，保持镇定，长按对讲键联系物业或拨打电梯内应急电话，耐心等专业救援。
10: 轿厢里有通风有照明，千万别乱扒门，不然很容易发生坠落风险。
12: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电梯困人时切勿扒门撬门攀爬安全窗，长按对讲按钮联系物业或拨打电梯内应急救援电话，报告救援位置，耐心等待专业救援。轿厢是安全空间，有通风照明，无需惊慌。困梯莫慌，科学自救，平安脱困。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9: 电梯门已打开，请有序进出。
13: 健康是我们每个人最大的财富，守护健康，让生活更加美好。七彩健康，快乐相伴。
14: Hello，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直播。当然呢，我们的 FM97 呢也在同步的直播，也就是说视频端和这个音频端大家都是可以听到和看到我们这一期节目的。那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刘倩。随着全民体检的普及，乳腺结节呢已经成为了当代女性最常见的乳腺问题之一。权威临床流行病学数据显示，超过95%的乳腺结节呀，它都是良性的病变，恶变的概率极低，根本不需要过度的紧张。但是在生活当中呢，很多女性查出结节之后，瞬间就会陷入某一种焦虑内耗的状态当中，害怕癌变，盲目的吃药散结，更分按摩疏通，还有过度的频繁复查。 本来呢，它只是一个小小的身体的良性问题，最后硬生生地变成了压在心里的心结。要么过度治疗白白遭罪，要么忽视不管埋下健康隐患。今天呢，我们特别邀请到滇西乳腺甲状腺权威专家张建辉教授，用轻松聊天的方式带我们读懂乳腺结节，破除全网流传的养生谣言，学会科学随访管理，放下焦虑，和解结节，守护轻松自在的乳腺健康。那接下来呢，我们先来认识一下我们的张建辉教授。张建辉，大理州人民医院云南省滇西中心医院乳腺甲状腺中心副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云南省大理州医学会乳腺外科学分会副主任委员，云南省大理州抗癌协会乳腺外科专委会副主任委员，云南省大理州抗癌协会甲状腺外科专委会副主任委员，云南省抗癌协会肿瘤整形外科专业委员会委员，云南省医院协会乳腺外科专业委员会委员，昆明医学会乳腺外科学分会委员，云南省大理州医学会甲状腺外科学分会委员，云南省大理州医学会肿瘤学分会委员，云南广播电视台七彩云南话健康栏目特邀健康专家顾问，主持一项省级研究课题，参与六项省级国家级研究课题，在国家正规期刊发表论文四篇，其中 SCI 两篇，获计算机软件著作权一项，实用新型专利一项，参加编写精编医学知识与科普

0: 甲状腺癌根治术，擅长乳腺、甲状腺疑难病例的诊治。好的，欢迎张教授今天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做客，先来跟我们的观众朋友以及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吧。
1: 主持人好，主持人好啊，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啊，很高兴今天能来到栏目组啊，与大家进行这个乳腺方面的一个科普的一个互动。
0: 好的，那您长期扎根滇西乳腺甲状腺临床一线，也是咱们官方栏目的特邀专家了。那平时在您的门诊当中，是不是绝大多数的患者都是查出乳腺结节之后焦虑失眠专门过来咨询的呢？
1: 确实像主持人说的这样，其实我们科的门诊呢，在一半以上的患者啊，其实他都是我们拿着这个乳腺结节的一个彩超单来进行我们的一个专科的一个咨询。那这些患者呢，其实他本身他并没有身体上任何的不适啊，主要就体检出来乳腺有个结节。那这些患者呢，他的心理焦虑很大啊，
0: 对，
1: 他吃不好睡不香所以呢他就特意过来门诊，来我们专科门诊进行一个咨询，看这个结节它的一个风险程度如何，用不用吃药，用不用做手术然后呢会不会癌变这些呢是我们患者经常咨询我们的一些问题。
0: 是，那在您看来，乳腺结节带给女性的困扰更多的是身体上的问题呢，还是心理上的一些问题？
1: 其实乳腺结节来说呢，刚才说过大部分的结节是没有什么症状的，不会引起任何的不适。那主要体检发现以后呢，大部分女性呢就会产生这种焦虑的一种心理，说大部分呢还是这种心理的一个不良反应大于她的身体的一个感受
0: 那您不光擅长微创、保乳、乳房重建这些精准的外科手术，同时呢也深耕科研，坚持做大众科普。现在啊，现代乳腺诊疗理念，为什么我们不能只盯着治病，还要兼顾患者的乳房美观，就是外形的美观和他们的心理情绪呢？
1: 因为我们的乳腺呢，它其实不只是一个器官对于我们女性朋友来讲，它关乎到它的一个身体的形象以及我们的自我的认同那过去看病呢，我们只在乎于这个把病灶切掉，但我们现代医学呢，我们是一个全人治疗那所谓的全人治疗呢，指的是我们医生不单要关注这个疾病的本身，我们还要关注患者他的一个治疗过程当中，以及治疗以后他的一个身体心理社会以及他的精神方面他的一个健康的一个需求这个呢是我们的全人治疗所以说呢，同一个手术如果做完以后患者的乳腺发生了一个变形或者留下这种很明显的瘢痕那对于患者正常的一个回归社会就会造成一个影响，会产生一些自卑抑郁的一些情绪也不利于他的一个心理的一个健康，那不利于心理健康呢，这个呢也会就影响到我们内分泌的一个情况，
0: 也影响他后期的一些恢复
1: 对对对对对，内分泌这个确实跟我们的不管是乳腺也好甲状腺也好，这些激素受体的一个靶器官我们是息息相关的
0: 是，所以呢我们今天的节目主题就是不要让乳腺结节成为了心结。首先呢，就请我们的张教授送给所有被乳腺结节困扰从而深陷焦虑的女性朋友一句像定心丸一样的劝告或者是叮嘱吧。
1: 好，那我送给大家一句话，那就是我们的绝大多数的乳腺结节都是良性的大家不必谈结节色变要学会科学的监测以及管理，我们完全可以和这些良性的结节和平共处
0: 那很多的普通观众呢，其实他们一直也分不清什么结节呀、增生呀、乳房肿块，这三者到底有一些什么样的区别，也想请教您乳腺结节严格来说它算是一种疾病吗？
1: 这个呢我们就需要跟大家理清一下概念首先呢，我们乳腺增生呢大多数它是一个生理性的改变，它和我们的这个月经周期它的一个激素波动是息息相关的。那乳房的这个肿块呢，是其实我们一种通俗的叫法，就是说我们能触及的这个肿物我们就叫肿块那乳腺结节呢，它其实并不是我们对于乳腺疾病的一个诊断，它是我们影像学上的一个描述我们做彩超可以看到一些小的团块这些异常的团块呢，我们就统一叫做结节那它可以是增生结节，也可以是囊肿，也可以是我们说的纤维瘤。那极少数呢是恶性的但我们拿到报告呢，我们看到结节呢，其实并不等于得了重病
0: 是
1: 我们只是

0: 彩超发现了一个异常的病灶，它并不等于癌症啊，所以说大家不必焦虑啊，需要到我们专科的门诊啊，由我们专业的医生啊对你进行一个解释，好吧？
1: 是。那最近这些年体检啊，超过一半的女性啊，其实她们都会查出比如说像乳腺结节这样的一些问题。那么到底是现在女性的乳腺问题真的变多了，还是因为我们的这个体检设备更先进，更容易发现这样的一些结节的存在了呢？
0: 这个呢其实是两个方面的因素都有啊。一个呢是因为现代的女性呢确实压力大啊，熬夜情绪波动多啊，确实会影响乳腺的一个健康。还有另一方面主要的原因呢，也是由于我们现在的国家政策的一个支持，我们两癌筛查的一个普及。那两癌筛查里面呢就有我们的乳腺癌的一个筛查，那所以说我们的筛查人群变多了，这个基数摆在那，所以说他发现结节的这种女性患者就会骤然的增多啊。还有一个原因呢，就是我们现在的检测技术手段啊，确实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像以前几毫米那种结节是看不到的，但我们的现在彩超我们能够精准的判断，一两毫米的结节我们都能看到，那是否有钙化我们也能看到啊，这个呢也是我们这个医学诊疗技术的一个进步啊。综合这些方面的因素，所以我们看到的就是怎么乳腺结节的这些女性越来越多啊，这个是多方面的因素共同作用的一个结果。
1: 其实呢我觉得我们还女性朋友啊，还是要调整一下自己的心态，就是不要一谈结节就色变，因为刚才呢张主任已经告诉我们了，即便是有结节，我们还是需要专科的医生对这个结节进行进一步的评估和诊断，对不对？然后才能知道这个结节到底是不是真的构成危险。所以呢不要因为体检报告上一有结节马上就觉得哎呀完了，我要生病了。那一方面呢是因为确实我们现在生活压力会比较大，其次呢也是因为我们的现在体检的这个机器，我们的设备，因为我们的医学一直都在进步，对不对？包括我们的医学设备也是在进步，就是说呢我们还是要树立这样的一个信念，就是结节它并不代表我们的乳房一定生了很严重的病。所以呢拿到有结节这样的一个结论，也不要觉得天塌了我可怎么办呢，对吧？先树立一个良好的信心，然后再去请专科医生呢对这个结节进行一个评估，可能对我们后续这个乳房的健康，包括我们身体的管理也会更加有利。您觉得我说的对吗？
0: 对的，主持人说的非常对。
1: 好的，因为我本身也是女性嘛，所以也非常关注这个乳腺的健康。那现在呢很多的老百姓呢，他有一个固有的认知，就是乳房越疼就意味着这个结节越危险。那乳房如果经常胀痛的话，刺痛的话，是不是代表这个结节恶变的风险会更高？那么在疼痛和结节的这个风险之间，到底是不是建立了某一种直接的联系呢？
0: 其实呢这个是一个非常普遍的一个误区啊，因为我们乳房的胀痛刺痛，这个绝大多数呢是由于我们的激素波动引起的一个乳腺的一个增生的一个反应啊，是一个生理性的一个变化。这个东西呢跟我们乳腺结节的良性恶性呢是没有直接关系的。那我们临床上呢恰恰很多的这种恶性的结节它一点都不疼，它在悄无声息的生长啊。所以说呢疼很多时候呢是一个生理性的增生，那不疼的结节呢反而需要我们谨慎的对待啊，需要定期的复查，那就不能拿这个疼不疼来作为这个判断结节好坏的一个标准。
1: 明白，所以疼痛不是一个标准，不要说我疼我这个结节就危险，而我不疼我就没有什么问题。好的，那大家拿到体检报告都会看到它有一个分级，分级上通常是这样写的哈，英文字母 BI-RADS 二类，还有它的分级还有三类还有四 A 等等。那说实话这些非常专业的医学的术语啊，让我们老百姓看的也是一头雾水。那现在呢就请教一下我们的张教授，用大白话啊教观众来简单的判断一下，那么看到哪一些分级啊是可以安心生活，而哪一些呢需要我们稍稍的警惕一下，要重点随访。
0: 好的，那我就用通俗的话来讲一下啊。对于我们这个彩超单上的这个 BRAF 分级，二级的话呢可以说100%是良性的啊，比如说我们的一些囊肿我们就分到 BRAF 分类是二级。那对于这些结节的话我们就定期每年做次健康的体检就可以了。那如果是 BRAF 分类三类，那三类的话呢其实说它也是我们的这大概率是良性的，它的恶性的风险是小于2%的，所以说大家也不用担心，我们只需要

0: 要半年到一年进行一个健康的一个体检。那再说我们这个 BRAS 分类到四类，那四类呢大家都要注意了啊。那如果是分到四类，我们就分成四 A、四 B、四 C。那如果是四 A 的话呢，
1: 是不是很危险？
0: 啊、也没有那么大的危险吧。四A 的话呢，就2%到10%的可能性有这种恶性的风险。像这种结节，我们就需要处理。我们来说，我们就不建议观察。那处理的方式有两种。一种的话，如果四 A 的结节比较小啊，比如说只有几毫米的话，我们就做手术，做个小手术，我们局麻手术取材活检就 OK 啊，然后等病检，根据病检的结果再做下一步的一个处理。那如果是四 A 的结节比较大啊，甚至有些能触及的话，像这部分患者，我们还是建议做一个穿刺活检啊，等待病理学的结果。那对于四 B 四 C， 四 B 的话呢，就说啊，有10%到50%的可能性是恶性，那四 C 的话呢，就50%到95%啊。所以说，我们对于四 B 四 C 的这种结节，我们的首要做法就是一个穿刺的一个活检啊。根据病检的结果，还有患者全身身体状况的评估，我们再决定下一步的一个治疗方式啊。那对于五类的结节，那大家更得小心啊。五类的结节，它的恶性风险就在95%以上了啊。处理方法和我们四 B 四 C 是一样的。一个处理方式，
1: 就是要做活检。
0: 对
1: 对，就是我们要分辨这个肿瘤到底是恶性的还是良性的，活检是一个唯一的这么一个确定的这么一个方式。所以呢，刚才呢，张主任也提到了，其实从四 A 我们就已经在建议我们的患者来进行一些活检、穿刺，来检查一下这个肿瘤的一个良恶性的一个情况了。那所以呢，其实这个分级啊，像您说的这个分级，它并不是说是一纸判决书，因为它到底是一个良性的还是一个恶性的，还是要经过后续的进一步检查和诊断，对吗？
0: 对的对的。
1: 那很多人判断这个结节的好坏，第一个反应啊，就是要看这个结节的大小。那是不是结节越大越危险？就是您刚不是说了吗，到四 A 的时候它这个尺寸比较大，然后甚至手是能够触及到的时候，就是一定要去做这个活检了，是不是？那就是说，是不是尺寸就是判定它恶性还是良性的一个标准呢？那几毫米很小的这个微小的结节，会不会它其实也是存在一定患癌风险的？
0: 其实这个结节的大小呢，并不等同于它的一个危险程度。我们判断个结节呢，是一个综合性的，从影像学上一个判断。那我们看它的一个形态啊，它的形态是否规整，还有看它的边界啊，边界是否清楚，以及看它的血流信号啊，血流信号会不会出现那种异常的丰富的血流信号，还有看它是否有钙化啊，比如说我们的这种沙粒样的这种恶性的钙化，我们是从这些综合的对它进行一个评判啊，从而得出刚才我们说的这个 BRAS 分类的一个评分啊。我们不单纯看它的一个大小。那有些结节，比如说我们年轻女性最常见的那个乳腺纤维瘤啊，一般乳腺纤维瘤的话，它是比较大的啊，一般在2厘米以上啊，是能触及的。那我们就不能说这个是恶性的。乳腺纤维瘤大家都知道，它本来就个良性的结节，通过我们的一个局麻小手术啊，就能解决的一个病。那反倒有些结节很小啊，像我们临床现在经常碰到的，因为刚才也说过，我们现在检测手段啊，我们的这检测手段很好啊，所以说有些，比如说像4-5毫米那种结节，我们彩超打出来它就是不好，它分类就是高，分类分到四 A 啊或者四 B， 这样的话，这些结节的话风险程度就很高，我们就需要入院啊进行这个处理。
1: 明白，您刚才说到这个结节不好，就是它的形态不好。那这个形态不好是指它的这个在 B 超上显示出来的形状吗？还是又是一个综合的一个评估的描述？
0: 它的这个形态不好，它其实在彩超上就能看出来，像我们专业的医生，甚至有时候我们病人教病人看，他都能看出来。比如说长得像我们乳腺彩超上常用的一个形容手段，蟹足针，就像螃蟹脚一样那种，
1: 周围发散的，
0: 对，那种就是我们说的边界形态不好那种。
1: 明白，就是说它按理说应该是一个比较规则的这么一个形状，但如果出现了一些奇奇怪怪的一些分支分叉什么的，就是您说的有点不太好。
0: 对对对，因为良性的结节一般都比较圆润的啊，我们像、说通俗点，有点像鹅卵石那种很圆润的那种，
1: 明白、
0: 啊、它的纵横比也是小于一的那种情况、
1: 那还有一种情况就是结节不痛不痒，没有任何的不舒服，那么是不是就意味着可以不用管啦，或者是说也不用复查、甚至有一些人觉得哎呀复查的

0: 周期也不用比如说一年一次，我可能做个三年一次两年一次，是不是可以
1: 啊？这个肯定是绝对不行的，因为刚才说过啊，我们很多的高危的这种乳腺病灶，其实它早期是没有任何症状的，不痛不痒啊，也没有出到肿块啊，没有正常的，没有任何的这种身体的一个异常信号，但没有症状并不等于绝对的安全。那哪怕一点感觉没有，只要报告上提示有结节，那就必须啊听从我们医生的一个建议啊，定期的回来随访。啊，不能光凭自己的感觉来决定是否来看病啊。
0: 是的，有时候这个因为生病啊这件事，我们要求助医院和医生嘛，那它就是一门科学，所以不能太过主观，觉得哎自己觉得好像反正我也不疼，所以就没有风险。哎呀，我很疼，所以我危险很大，这都是属于比较偏颇的哈。那另外呢，网上还有就是流传很广的一些说法，比如说有乳腺结节啦，你就不能够喝豆浆了，吃豆制品了，因为豆制品的这个植物雌激素只能会让它就是越来越危险，刺激它不断的长大，甚至会诱发癌变。那这样的一些误导啊，其实让很多女性呢都深信不疑。那它真实的情况到底是怎么样呢？
1: 这个说法呢确实一定要辟谣的啊，我们不能让这些豆制品来背锅啊。其实我们大豆里面含有的这种激素是我们叫的植物性的雌激素，和我们人体的这种动物性的雌激素它不是一回事儿啊。所以说这个雌激素的话啊，我们正常的女性包括有结节的这些女性患者，你去吃这种含有植物性雌激素的，比如说豆浆啊、豆腐还有我们的豆干这些豆制品，其实都没问题的啊，我们的正常吃是没问题的。当然反倒是有一些需要特别注意的啊，比如说我们的含有大量的这种动物性雌激素这些食物确实需要注意啊，比如说我们说的这些女性保健品喜欢吃蜂王浆啊、雪蛤啊，那些它就含有大量的这种动物性的雌激素，这些激素对我们比如说有结节的这些女性啊，甚至有这种乳腺癌的高风险因素的女性，我们确实在使用当中就需要慎重。
0: 那像燕窝这种算不算动物性刺激？
1: 燕窝这个也算
0: 了，也算了啊，
1: 所以也需要慎重。
0: 是，所以有乳腺结节的女性朋友，请竖起耳朵，我们再重复一遍。其实喝这种，像豆浆这样含有植物蛋白的这样的一些饮品，反而是没有问题的，比较安全的。反而你要特别警惕啊，您家的燕窝啊、雪蛤呀，还有包括您的蜂王浆，是不是要考虑少喝一点呢？现在还有很多美容院都推出了乳腺疏通啊，还有精油散结这样的一些项目，宣传说呢，按摩就可以揉散这些结节了。那么就您的这个专业的角度来看，按摩是不是真的能够消结节？它有没有风险？
1: 这种按摩的精油疏通呢，它其实不能把这种实性结节给揉散的啊，因为这种手法上的一个物理压迫反倒有可能损伤我们的这种乳腺组织，那造成乳腺的血肿啊，从而引起炎症。像这种病例我们其实见得还比较多的，经过乳腺按摩以后来医院就诊说啊，乳房太痛了，而且青一块紫一块的，我们查体一看，然后再通过彩超音看，那整个的皮下就出现血肿啊，因为这种暴力的按摩它会造成乳腺这个皮下它的一个血管的一个破损啊，从而造成刚才我说这些不良反应啊。但如果结节本身就个恶性的话，我们通过暴力的一个按摩挤压，反而有可能破坏它的一个局部的组织，造成肿瘤的一个播散啊，这个也是有可能的。所以说美容院呢，它并不是我们的医疗机构啊，我们还是要将这些结节的这些治疗啊随访放到我们正规的这种医疗机构来进行一个检查还有治疗。
0: 那不少女性朋友呢查出结节之后呢就很慌张啊，特别想把结节赶紧消掉，所以她就跟风买各种各样的什么散结的保健品啊，还有一些民间的偏方，甚至有些人可能会去喝一些什么所谓的这个草药来调理。那么在临床上您看见过哪些乱吃药乱治反而加重病情的案例，跟我们分享一下吧。
1: 啊，这个呢我们临床其实确实经常碰到啊，因为我们有些患者呢他拒绝一个正规的复查，长期呢就去吃一些来路不明的偏方啊保健品。那有些保健品呢，它来路不明的保健品，它其实里面添加了好多的激素啊，有可能短时期你去吃的话它会感觉很舒服啊，那其实是呢它会刺激这个病灶的一个进展。那还有一些患者呢，他盲目的去吃大量的这种中成药，从而造成这种肝肾功能的损伤啊，耽误了定期的随访，再到医院的时候病情已经出现了进展啊，所以说

0: 说我们的保健品还是偏方呢，它并不能根治我们的乳腺结节啊，我们不要拿自己的身体去冒险啊，去尝试，还是应该到我们正规的医院，我们的专科啊来进行一个就诊，来听从我们专科医生的一个建议。
1: 嗯，好的，我们今天访谈的上半场啊即将要结束，因为待会儿要进广告。那么在进广告之前，还有一个问题，我想再问问我们的这个张主任。很多年轻女性会觉得说，我年纪轻，家里面也没有什么所谓乳腺癌啊或者其他癌症的一些家族史，那么乳腺结节就不用那么上心，她这个心态是不是对的？
0: 其实这个家族史和年龄呢，它是我们的风险因素，但并不是一个唯一的因素啊。虽然乳腺癌它的一个高发年龄是在中年女性啊比较高发，但其实我们年轻女性同样也会出现这种乳腺这个病变。那没有家族史，并不代表是绝对的一个安全啊。我们年轻女性也没有家族史的这部分年轻女性呢，我们只能说她的风险呢是更低的，但是并不等于100%的安全。所以说，我们就这些年轻女性还是建议定期的到医院进行一个健康的一个乳腺的一个体检啊，这个呢是最安全的一个方法。
1: 好的，我们今天七彩健康的上半场啊，跟张建辉主任的这个聊天呢，先告一个段落，我们插一段广告。稍后回来。
2: 你有一份来自 FM 九七的新歌速递。FM 九七新歌速递。速递。金志文新歌情绪比较稳定，描摹成年人疲惫的内心状态。面对争执与苛责，选择妥协退让，不想陷入无谓的拉扯，只想维持情绪的平稳。带着自嘲与无奈，唱出了很多人压抑自我、避免矛盾的真实心境。FM 九七新歌速递诚意为您推荐金志文《情绪比较稳定》。

0: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0: 现在九七月商城限时77.7折，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月商城即可下单。
2: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1: 孕期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

0: 肌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1: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0: 九七医院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7折，折后只要692元。
1: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0: 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医院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3: 健康是我们每个人最大的财富，守护健康，让生活更加美好。七彩健康，快乐相伴。
4: 张建辉，大理州人民医院云南省滇西中心医院乳腺甲状腺中心副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云南省大理州医学会乳腺外科学分会副主任委员，云南省大理州抗癌协会乳腺外科专委会副主任委员，云南省大理州抗癌协会甲状腺外科专委会副主任委员，云南省抗癌协会肿瘤整形外科专业委员会委员，云南省医院协会乳腺外科专业委员会委员，昆明医学会乳腺外科学分会委员，云南省大理州医学会甲状腺外科学分会委员，云南省大理州医学会肿瘤学分会委员，云南广播电视台七彩云南话健康栏目特邀健康专家顾问，主持一项省级研究课题，参与六项省级国家级研究课题，在国家正规期刊发表论文4篇，其中 SCI 2篇，获计算机软件著作权1项，实用新型专利1项，参加编写《精编医学知识与科普》一书，任第4副主编，多次荣获大理州卫生健康系统新技术新项目奖项，擅长乳腺甲状腺微创手术、乳腺癌根治术、乳腺癌保乳手术、前哨淋巴结活检手术、各种乳腺癌术后乳房重建手术、各种乳腺整形美容手术、甲状腺癌根治术，擅长乳腺甲状腺疑难病例的诊治。好的，欢迎大家继续留守 FM97 啊，收看和收听我们今天的这个七彩健康的科普栏目。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同样啊也是在网络上同步直播，所以观众朋友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刘倩。当然了，我们这个下半节呢继续是要跟大家来聊一聊关于乳腺的一些话题的哈。今天我们的嘉宾呢依然是张建辉主任。好的，张主任呢，其实我还想继续问一下大家，有一个最关心的话题，就是乳腺结节有没有机会自己变小甚至是完全消失呢？什么样的结节不用吃药不用手术，只需要观察就好？
5: 那部分的这种增生类的小结节啊，还有一些小的囊肿呢，那有可能会随着我们这个作息规律的一个调整，以及我们激素达到稳定状态下呢，它有可能缩小或者是消失的。
4: 嗯，
5: 当然如果是纤维瘤啊这类的实性结节呢，它一般是不会自己消失的啊。当然如果是这种分级2类、3类形态规则也没有高危风险因素的这部分大小稳定的话呢，我们也不需要吃药，定期回来复查就行了。当然如果是观察过程当中出现这种结节的一个增大，或者它的这种形态规则发生变化的话，那我们肯定就需要及时的进行一个手术的一个干预啊。
4: 好的，那我们常说生气、熬夜、压力大都会伤乳腺，那么负面情绪到底是如何来影响乳腺的呢？
5: 其实呢，我们乳腺呢，刚才也说过啊，它是我们激素的一个靶器官，那长期的这种焦虑、易怒啊，以及我们熬夜、压力大，就会扰乱我们的这种神经内分泌轴啊，造成这种雌孕激素的一个节律的一个紊乱。
4: 嗯，
5: 那从而呢影响这个乳腺组织反复受到刺激以后，就容易增生，然后产生结节啊。那并不是生气直接气出癌症啊，而是我们这种长期的一个负面情绪，它会持续的扰乱我们的内分泌啊，成为我们乳腺疾病的一个助推因素。所以说，管理好情绪呢，是我们乳腺养护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
4: 嗯，那很多患者查出结节之后呢，

0: 一想法就是干脆一刀切了吧，可能切了以后最安全，而且一劳永逸。那到底什么样的情况是需要手术的？是不是结节越早切掉它就越安全呢？
1: 这个呢其实并不是我们一查到结节就要切啊，也不是越早切越好。
0: 嗯，
1: 因为我们的手术呢是有手术指针的啊，比如说我们高度怀疑是恶性的，这个结节很大，压迫乳房啊，或者疼痛症状很重啊，还有呢短期内快速增长，或者呢我们的患者心理负担已经很严重了，影响了这种日常生活，那综合评估以后啊，我们才会考虑手术。但对于很多这种良性的小结节，那切了之后呢，它有些病灶还会生长啊，我们是没必要盲目的过早的进行一个手术的啊。那这个呢反而过早的手术反而会带来一些创伤的一些瘢痕啊，是得不偿失的。这些呢还是要听从我们正规医院专科医生的一个建议啊，来进行一个处理。
0: 是的，在我们的简介当中呢说到您擅长乳腺微创以及乳房的整形重建。那相对于传统开放手术，微创手术除了伤口更小，在乳房外形保留改善患者的心理感受上还能够带来哪些帮助呢？
1: 那我们大家其实都知道啊，这种传统的这种开放性的手术呢，它确实会留下比较长的一些瘢痕啊。那如果这个结节位置特殊的话呢，还可能会造成这种乳房的一个局部的凹陷啊，引起乳腺的变形。那我们乳腺的微创手术呢，往往这种切口呢，它是只有几毫米的啊，那隐藏在乳腺的这个边缘啊。下皱壁啊，或者腋窝啊那些位置，所以说它的外观呢是基本上看不出来的，对乳房的腺体破坏也是更小的，也能最大程度的保留乳房那个形态。那很多年轻女性呢做完之后，基本看不到这种明显的一个瘢痕啊，所以说她的心理上呢就不会有这种乳房被破坏啊这样的一个心理的一个创伤啊，大大减少术后的一个自卑焦虑，生活品质呢也是更高的。但这里面呢我们要提到啊，并不是我们所有的这种结节都适合乳腺微创手术，这个呢要需要根据我们患者他的一个个体情况，比如他结节的位置大小来进行一个综合的评判啊，这个呢并不能一刀切啊。
0: 那很多病人呢在需要进一步评估的时候，他是非常抗拒这个穿刺检查的，那么他们的认为呢就是说这个穿刺了之后呢，可能把我的这个癌细胞穿刺了，然后呢让我的癌细胞扩散得更加严重了，那这个顾虑有必要吗？
1: 这个呢其实是非常普遍的一个顾虑的，因为在我们门诊里面我们确实看到好多病人，他本来是见他穿刺，然后他就有顾虑，他最大的顾虑就像刚才主持人说的，会不会造成肿瘤的播散。在这里呢我可以明确的告诉大家，规范的穿刺它并不会造成一个肿瘤的一个扩散。一个呢是我们穿刺针非常细，而且我们技术规范，而且我们是国内外大量的这种临床数据也证实，我们规范化的穿刺并不会把我们的这种癌细胞带到别的地方啊。那穿刺呢，它是我们判断这个结节良恶性非常关键的一个检查啊。大家呢不要因为恐惧而拒绝做这项必要的一个检查，从而耽误诊断。
0: 是。那良性结节呢，虽然说啊它的这个风险比较低，但是依然存在极低的进展可能性，因为您刚才也没有说100%啊所有的结节它都是良性的哈。那复查的时候呢，报告出现了哪些变化，身体出现了哪些信号，代表这个风险升高了，需要立刻进行干预了呢？
1: 首先我们看一下报告啊。从报告来说，如果这个结节短时间内出现那个明显的一个增长，或者是它的形态边界发生了变化，比如说以前是个圆润的一个结节，那现在复查出来呢，它的这个形态不规则了啊，边界也不清楚了，甚至有更多的这种异常丰富的一个血流信号啊，或者呢有些还出现了这种点状的这种钙化灶啊，然后呢肯定我们这个彩超做出来它的 BRAF 分类就会升高啊，比如说以前一个三类的一个结节，那后面复查变成一个四 A 甚至四 B 及以上，那这个我们就需要及时的一个处理。还有身体方面呢也会出现一些预警信号啊，比如说我们新出现的一个乳头溢液溢血啊，特别是乳头溢血这种信号，还有呢就是我们这个乳腺的一个局部皮肤的一个牵拉啊，造成我们的说的皮肤的凹陷，我们叫做酒窝针啊，还有呢我们这个皮肤的一个橘皮样的改变啊，就是像橘子皮一样疙疙瘩瘩的产生这种变化啊，这些呢都需要我们进行一个及时的来医院进行一个就诊啊。还有一些呢就有可能突然发现了 这个乳腺啊摸到一些质硬质地比较硬的肿块，而且活动度不好，边界不清楚，那这个呢确实就需要赶紧过来医院进行一个就诊。
0: 嗯，您刚刚提到就比如说这个乳腺溢液或者是溢血，溢呢就是溢出的溢哈，那它是在不受外力的作用下它自己来主动进行这个往外渗透，这个就叫做我们医学上认为的溢液或者是溢血吗？
1: 嗯，这个得分情况看。
0: 嗯，
1: 如果他的这个出血量比较大的话，那就像主持人说的，他自己就出来了。
0: 对，
1: 不受到外力的挤压就出来了。
0: 嗯，
1: 但是他如果这个血管破坏的小，出血量小的话，有可能要通过外力的挤压。啊，比如说我们有时候有可能穿内衣啊勒紧了之后它就会出来，这种在内衣上就会看到我们有这种血斑啊，有血的痕迹啊，是这种情况。
0: 啊，我还以为是说要挤一下才会知道，原来是不用手去挤压的，就是所以我们特别要注意一下我们的内衣上是不是会有一些奇怪的颜色，如果真的有那种红色的话要小心哈。啊，另外呢还有临床上很多女性她属于多发结节，做完了之后呢还容易复发，那针对这类人群有没有什么简单的普通人能够长期坚持的健康管理方案？
1: 其实我们对于这种多发的啊低风险的结节呢，我们的核心呢就是一个长期的一个管理，我们并不追求对它进行一个彻底的断根啊。作为长期的一个科学的管理，第一呢就是我们一个呢是要严格的做好一个定期的复查啊，不要漏检。第二呢我们要减少诱因啊，少熬夜啊，来减少这种持续的一个高压状态。第三呢我们就是不要乱吃补品，还有不明来源的这种成分不明的这种补品啊，这些呢是不能乱吃的。
0: 是。
1: 第四呢我们要学会管理好自己的情绪啊，适当的进行一个减压，不要天天盯着结节过度的焦虑。第五呢我们也需要适度的进行一个运动啊，所以说多发的结节呢重点在于监控啊，而不必追求把每一个结节全部清除掉。
0: 嗯。那另外呢我们再跟大家聊一聊就是这个饮食吧，那么有乳腺结节的女性呢哪些需要真正忌口，哪些需要放心吃，请我们的张主任给我们一套落地的饮食建议吧。
1: 那我们就先说说可以放心吃的啊。
0: 嗯，
1: 那放心吃的呢肯定就是我们的新鲜的蔬菜水果以及我们优质的蛋白啊，比如说鱼肉牛肉还有这些瘦肉啊，还有我们的鸡蛋豆制品豆浆豆腐，这些都没问题的。那我们真正需要注意少吃的一个呢就是我们的高油高糖油炸烧烤这些我们所谓的垃圾食品啊，这个呢会我们加重我们的身体的一个代谢的负担，影响我们这个激素内分泌啊。还有呢就是不明成分的这种美容养颜的补品啊，比如说刚才说过的像这些高含有很高的动物性雌激素的这些补品我们是要尽量避免的啊。还有呢酒精呢是也是我们致癌的一个关键的一个高风险因素。对于我们健康的这些食品呢其实我们不用过度的进行一个忌口啊，我们也不用这样不要敢吃那样不敢
0: 吃，该吃就吃哈。
1: 对，均衡的饮食营养呢是最重要的。
0: 哎，除了饮食之外呢，像作息啊、运动呀、还有内衣的选择等等吧，这些日常的小习惯，其实它都是会有助于稳定我们乳腺状态的。那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做才能够减少结节的加重和复发呢？
1: 在作息方面呢，其实我们要尽量避免这种长期的熬夜啊，那要保证充足的一个睡眠以及睡眠的质量啊。运动方面呢，我们需要坚持每周坚持这种中等强度的运动，按国家标准呢，就是每周坚持五天30分钟以上的中高强度的一个运动。
0: 那就是说每周差不多150分钟，
1: 差不多啊。比如说我们的快走啊、慢跑、瑜伽等等这些都可以啊。还有呢在调节这样我们的这种健康的体育运动可以调节我们的内分泌啊。在内衣选择方面呢肯定是要选择这个尺码合适的啊，透气舒适的啊，那不要长期穿这种过紧的压迫的这种啊内衣，也不需要这种所谓的这种保健内衣，那普通合格的内衣其实就够用了啊。另外呢我们不能长期生闷气啊，要学会这种压力的一个疏导释放压力，那这些小的健康的这些习惯日积月累呢对我们乳腺是能起到很好的一个保护作用的。
0: 就是每次我们说到乳腺的问题的时候大家想到的都是女性，其实男性朋友他也会有一些乳腺的问题是一样的哈，也要保持一个心情的尽量开朗， 向，因为现在很多人他可能个性的问题比较内向，不愿意把内心的一些郁结之处啊跟别人来倾诉，那么就想一些其他的办法

0: 能够让自己心情保持良好，因为我觉得这个对于比较内卷压力比较大的现代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很多女性呢每到这个复查的阶段呢，她就会高度紧张，越检查越内耗。那到底我们应该建立怎样的一个心态和良性的乳腺结节来进行和平相处呢？
1: 这个呢，首先我们要接受个事实啊，就是说很多女性呢，其实她一辈子都是带着这些良性结节的。我们不要把这些乳腺的结节当作敌人来对待啊，我们可以把它理解成乳腺啊给我们的一个善意的个提醒。提醒什么？就提醒你关注睡眠啊，关注你的情绪啊，释放你的压力。那复查呢，我们并不是去接受审判，而是给我们自己吃一颗定心丸啊。不要天天上网搜索那些照片症状来吓唬自己啊，我们只要遵从啊，遵循我们专业医生的一个意见啊，该生活生活，该工作工作啊，不要让结节占据我们全部的心思。
0: 嗯，好的，最后呢，就有请我们的张教授，我们的张主任，给我们的屏幕前，还有包括我们的这个电波那一端哈，就是被这个结节困扰的女性，总结几句实用又治愈的忠告吧，帮大家打开这个心结，来守护，好好的守护乳腺健康。
1: 嗯，好的。那第一呢，首先我们就是看到乳腺结节报告呢，大家不要恐慌啊，因为我们绝大多数都是良性的。
0: 嗯，
1: 那结节呢并不等于癌症啊，只要听从我们专业医生的意见就可以了。第二呢，我们要相信我们正规医院的专科医生啊，拒绝这些所谓的什么散结按摩啊，也不要迷信这种不明来路的这些什么偏方保健品啊。第三呢，我们需要科学的随访对比。啊，科学的随访啊，这个呢比我们盲目的去吃药或者盲目的手术是更重要的啊。第四呢，我们需要好好吃饭、睡觉，管理好自己的情绪啊，这个呢是对我们乳腺最好的个保养啊。第五呢，就是我们结节呢是可以存在的，但是我们的心结是不要长存啊。我们祝愿我们每一位女性都好好的爱自己，然后轻松守护乳腺健康。
0: 好的，非常感谢张建辉教授今天给我们带来了这么多干货的科普，那也想必解开了很多女性朋友关于乳腺结节的一些困惑吧。好的，也感谢大家收看和收听我们这一期的七彩健康，我是刘倩，我们下一期再会吧。
1: 下次再会，再见。
2: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3: 搭乘中老有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4: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5: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6: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5: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6: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5: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6: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7: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5: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7: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8: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4: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9: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10: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11: 3、2、1，
12: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10: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四点。甄选好物，溯源国品。听众朋友，这里是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
1: 我们常常在寻找生活的答案。何谓高端？是漂洋过海的辗转，还是浮于包装的虚名？您可知晓，那些享誉全球的品质背后，有一份沉甸甸的底气。
0: 就在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
1: 中国制造
0: Made in China
1: 早已赢得世界的尊重与信赖。然而，当顶级工厂的精工制造辗转远行，贴上一张洋标签，身价竟能翻越数倍，再辗转回头，让家乡父老承受那本不该有的高昂。
0: 这是信息的高墙，是消费的迷障。
1: 同胞们，是时候让视线回归本质，让价值回归匠心。别让浮华的包装遮住了属于中国精品的璀璨光芒。
0: 国品优选健康购，以媒体责任为耻，丈量神州大地，直连源头大厂，直击溢价壁垒。
1: 品牌溯源中国行，我们推开工厂的大门，带您看清每一道严苛的工序，看见透明，方才看见健康。
0: 我们只执一念，
1: 甄选世间真正好物，只为国人身心安康。
0: 没有中间商的辗转加价，只有从车间到您身旁的一步直达。
1: 让最适合咱们中国人生活习惯的好产品回归亲民的温度，让每一分付出都只为真实的健康买单。
0: 国品优选，守一份初心不忘。
1: 健康直购，惠一方百姓安康。
2: 国货自强，百姓安康。
0: 国品优选健康购
2: 正在播出。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我是主持人小雨。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我们国人自主研发生产的高科技高品质的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的知名品牌，弘扬国货。国品优选健康国人，首先呢，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易老师。易老师你好。
4: 小雨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易老师。
3: 哎，老师，最近很多朋友打电话呀给我们来咨询，说易老师要给我们带来蜂王浆皂啦。
4: 没错，确实是有这个事儿。
3: 对呀，因为平时嘛，我们吃过这个蜂胶蜂王浆，但是呢这个蜂王浆皂是真没用过，所以说大家伙儿啊都比较好奇，都想问问易老师什么时候能来呀。
4: 就是把这个蜂王浆皂给大家弄到，是吧？
3: 对，大家特别期盼啊。
4: 其实昨天呢，下了节目之后啊，我就和扬州优雪日用品有限公司，也就是咱们这个速取日用品这个品牌的厂家，我就给他们那边打电话了，就把这个事儿就给大家伙儿就敲定了。现在呢，蜂王浆皂已经开始发货了，如果不出意外的话呢，最晚明天就能到。
3: 哇塞，这么快！我以为呀得等十天半个月呢，结果您一个电话就搞定了。老师您是怎么做到的呀？
4: 其实这个呢就是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的优势所在了。想跟咱们合作的这个企业呀、有很多。
3: 确实。
4: 那但是我们在选择合作企业的时候，我们最先注重的不是这个企业的品牌知名度，而是产品的质量。产品的品质。毕竟呢这个品牌 对于我们老百姓来讲啊，它不值钱。
3: 没错。
4: 而我们栏目一直是给大家宣导的，尤其是咱们中老年人，我们在选择健康产品的时候，一定不要因为虚荣或者是品牌效应，我们去选择一些所谓的大品牌的包括进口的一些产品。毕竟啊，能够给我们带来健康的带来帮助的永远都是产品，而不是这个产品包装上面标注的这个品牌。
3: 没错，这个我知道。因为什么呢？自从啊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的栏目落地之后，国内呢就有许多的知名大企业都是想跟咱们合作，甚至有的人啊把电话都打到我这儿来了，但是最后都被老师您给拒绝了。
4: 其实我拒绝并不是说因为你，我们拒绝他们呢，一个是我们对这些厂家不了解，再一个呢就是他们这个技术，我们通过追根溯源之后啊，我们实地考察之后发现不过硬，你这个就导致我们对它的产品质量啊，我不敢给咱们听众朋友去保障什么。
3: 确实
4: 啊，那么除了产品质量之外，还有一点就是这些厂家企业呀，他们不敢囤货。那你像这些厂家一般都是别人给他下了多少订单，他们才敢去生产。你包括即便是有一些给国外的就是代工的这些企业出口一些国外的产品，然后再返销给咱们国内的这样的企业，他们也是属于你下多少订单我出多少货，他们从来不囤货。
3: 那老师是不是因为说他们的厂子小，害怕囤货卖不出去就得压钱了？
4: 那么这是肯定的呀。压钱是最主要的。你就像以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合作的这些企业，我们精挑细选出来的这些个企业啊，它就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3: 对，
4: 首先呢，我们这厂家呢是知根知底的，就是知根知底到他们的技术部门、他们的科研部门、他们到生产车间，包括他们的生产设备，我们都是非常了解的。那对他们的产品质量那更是信心满满。所以说人家的产品呢不怕囤货，一个呢是人家不怕压钱，再一个人家也不愁卖。
3: 那确实。
4: 所以说呢，他们随时随地只要需要，我就需要他们的货了，出货的速度就非常快。这也是我为什么要选择和速企公司合作的原因了。
3: 确实是这样啊。那不过话说回来，还是易老师呢您有面子，一个电话打过去，速企日用品公司一边连夜就能把货发出来。我估计除了您之外呢，就是没有人能办到了。
4: 小雨哈，这个可不是说易老师我有多大面子，
3: 最
4: 主要的是我有这个底气敢要求他们在一天之内给我出货。你其他的人要是联系，那你该排队还得排队。你国内的订单呢，海外的订单，说实话人家都排得满满的。凭啥说咱这一个电话就给咱呢？咱有这个底气，但是底气是什么必须得有原因呢。这是小雨你不要忘了，昨天我也给大伙讲了，这款速企的蜂王浆皂它的核心技术是谁给的。
3: 我想起来了，昨天在节目当中呢您说过是易老师您300多人的科研团队给他们的，无偿给他们使用的。
4: 没错，经过这两天的节目当中的讲解，我相信大家伙呢对咱们平台也是有了一定的了解了。我们有自己的科研团队，他们的工作呢是钻研各种各样的技术攻关。你像提取技术啊、破壁技术啊、融合技术啊等等等等吧，这都是我们攻关的项目。就比如说速企他们家的这款蜂王浆皂，它里边的物质呢就是蜂王浆。那要想将这个蜂王浆这么一个我们老百姓认知的吃的东西跟一个民用品日化产品结合到一块儿的话，它还得保障那就是它的效果。
3: 对，
4: 你比如说蜂王浆的活性问题，这是一个很大的难点的。因为你要把它从食品到一个日用品日化产品外用的，你要将

0: 哦，
1: 你这个蜂王浆它里边的主要成分一旦和脂肪酸，一结合的，又碰到一块了，它活性马上就被破坏了。所以说，就这个难题，后来是利用我们回国后研究出来的这个活性物质的包埋技术解决的。
0: 老师，什么叫包埋技术啊？
1: 哎呀，包埋技术啊，我这么给你解释了啊。那其实包埋技术跟咱们老百姓实际上应用这个蜂王浆皂呢，它没多大关系。但是这是一个科研技术，既然小雨你问了啊，我就给大伙儿都普及一下。所谓的包埋技术，就是把活性物质给它包在一块儿，给它埋起来，然后给它引入蜂王浆皂这个生产技术当中。简单来讲呢，就是用一层特别薄的、特殊的生物膜。这个生物膜呢，它是有渗透性的，用这种生物膜把蜂王浆的活性物质给它包裹起来，给它保护起来，就不让它跟脂肪酸接触，是不是它的活性就能够保证了？
0: 哦，明白了。但是老师，我还有一个问题，你这样一来呢，它的活性是保证了，但是这个活性物质它被包裹起来了，那它岂不是也失去作用了吗？
1: 哎，这个问题你问到点儿上了。所以说，你包裹是为了防止它的作用被破坏，
0: 对呀，
1: 哎，但是我们还得让它释放出来，
0: 对呀。
1: 它才起到作用，啊，让这个膜易溶于水，它溶于水了，这个膜破了，那活性物质就直接释放出来了。
0: 对呀，
1: 所以当时呢，这个实验品出来之后吧，也是大获成功，蜂王浆皂里边的活性物质从原来的13%的利用率，直接提升到了97%。
0: 哎呦，这简直是质的飞跃呀！
1: 当然了，所以说呢，这也是我为什么跟扬州优雪用品公司就这样的高端的厂家合作的原因，就是苏琪他们厂家。首先呢，在技术层面上，他们可以接受高端的先进技术，啊，那些小的厂家、小的企业，就算我们把技术给他们了，他们也不可能一下子说拿出个几千万甚至上亿来专门的为我们投资一项技术设备，就是这么远见呢。他们的看的没有那么远，格局没有那么大，那就没有设备，我们的技术如何落地呀？也正是因为有了这些技术的合作，啊，加上速企公司的规模，随着它蜂王浆皂的出口，那人家规模越来越大，生产能力也跟着增强了，然后人家呢有自己的集装大库，能够囤货，也不怕囤货，还能够批量生产，所以说才这么快。
0: 明白。
1: 哎，一个电话。就给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争取了这次低价的活动啊！
0: 说到这儿啊，老师，我都想看看这个蜂王浆皂它到底长什么样了。
1: 明天到货之后，先给你带一块儿呗，你一看就知道
0: 哎呦，
1: 了。
0: 真的，那先谢谢老师了。
1: 这不是你高兴了吗？哎呦，特别兴奋，跟老师做这个国品优选健康购这栏目，哎，近水楼台嘛。
0: 对呀，有福利。
1: 我可以用四个字来形容一下这个。咱们这款蜂王浆皂，那叫晶莹剔透，
0: 晶莹剔透。
1: 没有颜色，没有化学的染料在里边，它纯是天然的这种透亮的颜色啊。因为蜂王浆制作的时候吧，它这个颜色它就是这样，啊，还稍微有一点黄玉的这种淡淡的亮晶晶的颜色。
0: 哦，那闻起来是不是也香香的，摸起来滑滑的？
1: 没有，如果说闻起来是那种。冲鼻子的香，它就不值钱
0: 那就
1: 了。
0: 是香精味儿。
1: 哎，对对对，啊，它肯定要加科技狠活的。而咱们这款蜂王浆皂，你闻起来它是一种淡淡的、纯自然的那种蜂王浆的香味儿。
0: 就蜂蜜味儿呗。
1: 很淡。而且我告诉你，你说的那种扑鼻子的那种香味儿啊、香气呀、啊，就凡是越香的那种化学成分的香味儿啊，它这个持久性就越短。但是这种淡淡的蜂王浆的这种香味儿，你特别的持久，因为它是纯天然的嘛。
0: 明白。
1: 虽然说呢，它叫蜂王浆皂，它是香皂，但是我跟大伙儿讲，如果你要是把它当做一块普通的香皂来看的话，那咱们就等于抱着金饭碗要饭了。
0: 哎，老师，那您这句话怎么说呢？
1: 它只是以香皂的一种形式出现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的。它能够为我们的健康保驾护航，这是普通的香皂日化产品做不到的。所以说，我们可以把它定义为是非常奢侈的一款保健用品。毫不客气的讲，它属于香皂界的天花板。 是功能性的一款香皂。
0: 嗯，
1: 所以说小雨，我问。

0: 个问题啊。你看蜂王浆皂，它里边的主要成分的是蜂王浆，但你知道蜂王浆是干嘛的吗？
1: 蜂王浆老师您不是讲过吗，说它一共有12大功效，针对好多种慢性疾病都有很好的调理作用啊。
0: 没错，蜂王浆一共有12大功效，针对的是33种慢性的疾病。
1: 哇，
0: 而且蜂王浆它的药理以及生理作用是非常复杂的，它涉及到的疾病的种类也是非常广泛的。
1: 哎，那老师，它都能管什么样的疾病呢？
0: 咱们就单说蜂王浆啊。你比如说我们人体代谢类的一些疾病，包括内分泌失调一些方面的疾病，还有像心脑血管系统的疾病啊，呼吸系统的疾病啊，包括我们造血系统疾病，蜂王浆都有很好很强的一个调理作用。
1: 哇塞，这么厉害。
0: 我跟你讲啊，就之前北京人民医院系统的观察了49岁到56岁萎缩性胃炎的患者。这你知道什么叫萎缩性胃炎吗？
1: 萎缩性胃炎就是胃功能萎缩了。
0: 对，萎缩性胃炎就是胃部恶性病变的第一脚，也就是一脚门里一脚门外。
1: 啊，这么严重。
0: 对，你这个时候你必须得马上控制住。而当时北京人民医院就用蜂王浆给这些患者来治疗，所有的患者就这个病情他都有所控制，有所好转。
1: 蜂王浆这么厉害。
0: 哎，这就是单说我刚刚讲了，单说蜂王浆。
1: 嗯
0: 啊，胃液的检测胃酸明显就增加了。
1: 哦，
0: 而萎缩性胃炎的患者有一个明显的症状，就是胃酸不分泌。
1: 对呀，因为它萎缩了嘛，功能消失了。
0: 对呀，所以说经过蜂王浆的治疗之后啊，胃酸开始明显增加了。
1: 嗯，
0: 患者的体重啊，除了其中有一名患者他保持原有的体重之外，其余所有的患者的体重的平均增加了将近5斤。
1: 啊，就是吸收能力更好了。
0: 哎，所以说呢，你包括萎缩性胃炎、慢性胃炎、胃下垂之12指肠溃疡的一些胃肠疾病的患者，在北京人民医院使用蜂王浆调理之后，食欲增加了，哎，消化日益正常了，哎，其他的症状也都明显的改善了。还有就是北京医学院第3附院，也用蜂王浆制剂系统的治疗了神经衰弱的患者啊，一些神经系统疾病的患者。
1: 哦，那它能治吗？
0: 当时也是做了流行病学的调查，找了是90名这样的患者，经过2到3个月的调理之后呢，其中显著好转的有77人，它这个占比达到了86%。
1: 哇，这占比很高啊。
0: 对呀，你这些患者明显的就感觉睡眠改善了，然后头晕的问题解决了，包括记忆力啊都明显的改善了。
1: 哎，老师，我知道蜂王浆不光对这个失眠有作用，好像对这个心脑血管的预防和治疗也是挺厉害的。
0: 对啊，刚刚我不说了吗，蜂王浆你要是用好啊，它能够降低我们的血脂还有胆固醇，哎，能够延缓咱们血管的硬化程度。你这样一来的话，你高血压的患者、动脉硬化的患者，包括高血脂、冠心病、脑梗、心梗这样的患者，都有非常强的预防和调理治疗的作用。
1: 明白。
0: 啊，你包括咱们中老年朋友最为头疼的这个糖尿病，啊，同样用蜂王浆都有非常强大的调理作用。
1: 哦，这方面也做调查了吗？
0: 当然了，我们临床都是有数据的。在北京化工职业病防治中心啊，曾经对12名糖尿病患者使用蜂王浆来进行一个治疗和调理，效果呢都特别的明显。这个患者服用蜂王浆20天之后，血糖就明显下降了。
1: 20天？
0: 对，就20天的时间。小雨，我还给你再提一点啊，就这个蜂王浆啊，它还是一种天然的抗生素。
1: 哦，抗生素能消炎？
0: 对。那你看我们这了解头孢啊、土霉素啊、还有青霉素，对这些消炎药都是化学制剂。
1: 对啊，
0: 蜂王浆它是纯天然绿色的抗生素。
1: 哦，
0: 它能够针对有菌性、无菌性的这些炎症起到很好的调理作用。
1: 哦，这么厉害。
0: 对，我这边有一篇报告啊，说是在山西医学院第2附院经过系统的临床实验，证明了风湿性关节炎，按道理说风湿性关节炎它属于无菌性的炎症啊，就是使用一般的抗生素是起不到调理作用的。
1: 对，
0: 但是使用蜂王浆短短的2到3天之后，这样的患者的症状就开始减轻了。持续的使用蜂王浆20到30天之后，效果非常好， 这疼痛明显的就消失了。
1: 哇，太厉害了。因为以前在我的认知当中呢，蜂王浆它就是一个健康食品，但是真没想到它居然有这么多的好处。
0: 物物皆不凡，只因解耳气啊。
1: 嗯，
0: 你觉得它太简单了，所以说就不愿意用了啊。那化学的制剂呢，可能制作起来啊，提纯起来比较复杂，有没有作用老百姓不知道，反正你就觉得复杂你就相信它。
1: 嗯，
0: 就像大家伙相信这个国外的进口的外来的和尚会念经结果上当受骗是一个道理。
1: 嗯，
0: 所以说呢，我在这儿跟大伙讲，咱们国内的产品我们追根溯源了，发现它确实是能够给我们老百姓解决实际问题了，我们才会给大家推荐。更重要的是，咱们这个栏目是要打破进口迷信的，
1: 对，
0: 让咱们国人认识到我们的国货在当今这个时代已经领先于世界了。
1: 是的。
0: 那另外呢，我想问大伙一个问题，
1: 嗯，
0: 就是我们大家伙知不知道这个蜂蜜还有蜂王浆是谁采的？
1: 蜜蜂啊。
0: 啊，那你知道一只工蜂它能活多长时间吗？
1: 它的生命周期很短，也就不到两个月吧。
0: 大概50天，这你调查过是吧？
1: 嗯
0: 嗯，那你知道蜂王它能活多长时间吗？
1: 具体活多长时间我不知道，但是肯定要比工蜂时间长啊。
0: 我告诉你，一只蜂王它最少能活5年的时间，最多能活20年。
1: 一只工蜂只能活50天。
0: 50天。
1: 嗯，然后一只蜂王能活5年到20年。那同样是生活在一个蜂巢下，差距咋就这么大呢？
0: 这孩子，因为工蜂呢，它只有在刚出生的前3天呢，它会吃蜂王浆。
1: 哦。
0: 哎，而这之后呢，它就只能吃花粉和花蜜了。
1: 嗯、
0: 哦。但是蜂王不一样。蜂王从生下来的第一天一直到死的那一天一直吃都是蜂王浆。
1: 哦，难怪呢。
0: 所以说你看，你要这么来对比的话，你知道蜂王浆到蜂王的身体当中之后，它对抗细菌病毒、抗感染、抗衰老，最终让蜂王能够活5到20年，而一生从来不生病。
1: 哦，那易老师，您跟我们说说这个蜂王浆啊到底是什么呢？
0: 我告诉你啊，蜂王浆实际上是蜂蜜、蜂胶、蜂蜡集合在一块儿的大成者。
1: 嗯，
0: 它是金字塔尖上的一个产品，叫精华中的精华。
1: 嗯，
0: 你看这个蜂蜜和蜂胶里边有很多的营养物质，那在蜂王浆当中它全都具备，而蜂蜜、蜂胶当中没有的营养物质，蜂王浆当中还有。就你吃那么大一罐的蜂蜜蜂胶，它的营养价值还挡不上你吃一滴蜂王浆了。
1: 明白了，难怪啊，现在很多有钱人宁愿花高价买这个蜂王浆，都不愿意花低价去吃蜂蜜。
0: 没错，这就是蜂王浆的营养价值取决于百姓对它的认知。
1: 嗯，所以老师您看哈，在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这个平台呢，不仅能够让普通老百姓用上高端的蜂王浆，而且呢我相信哈，在咱们平台它的价格还是最低的。
0: 没错，我简单透露一下啊、嗯、可能你用到的这个高端的蜂王浆，它甚至连一瓶蜂蜜的钱都用不上。
1: 真的吗？
0: 哎，而我前面提到的这个蜂王浆皂更是高科技的一个产品。在咱们行业内，蜂王浆皂被称作是可涂抹的蜂王浆。
1: 为什么叫做可涂抹的蜂王浆呢？
0: 你比如说咱们有腰酸腿疼的时候吧，你首先想到的是什么？
1: 贴膏药啊。
0: 嗯，
1: 要么就是买点红花油擦一擦。
0: 其实同样的道理啊，为什么不吃红花油不吃膏药呢？
1: 因为外用的吸收快啊，对我们的腰腿疼痛跌打损伤的效果会更好啊。
0: 没错，啊，这还真没难倒你哈、啊。哎，我们人体的每一平方毫米的皮肤和肌肉，有4000根的毛细血管。
1: 嗯，
0: 这么多的毛细血管共同组成了我们皮肤的血液循环。啊，那它的血流速度比我们肠道的血流速度要更快。
1: 哦，
0: 对药物的敏感性、对营养的吸收性比肠道也要更快。所以大家伙记住了。蜂王浆这么好的一个大宝贝，最好的方式不是直接吃，而是涂抹，让咱们的皮肤、让咱们的肌肉上面的这几千根的毛细血管快速的把它的营养成分吸收入血。
1: 明白了。
0: 所以说这么一来，它最先解决的就是有些中老年朋友胃肠道吸收能力差的问题，再加上我们很多中老年朋友常年的吃药啊， 这个药毒对我们的胃肠呢、肝肾呢损害都是比较大的。
1: 嗯，
0: 哎，那你这么一来，你吃进去十粒药，结果你吸收了只能吸收五粒，剩下那五粒白瞎了。但是你要是改成皮肤涂抹吸收的话，它首先就减轻了我们胃肠肝肾的负担了。
1: 是的，它不仅是减轻了负担，最关键的呢是它的效果会更好更有效。
0: 没错。所以说呢，咱们这款蜂王浆皂，它会在你不知不觉当中对我们的身体起到调理的作用，被称之为叫可涂抹的蜂王浆。
1: 明白了。
0: 换一句话说，在你每次洗手的过程当中，每次洗脸的过程当中，包括你洗澡的时候，你都可以通过全身的皮肤把蜂王浆快速的吸收到我们的身体当中，让我们身体一点点的发生变化。所以说你看这种操作的方式，它是不是一点一滴的在堆积？
1: 对呀、啊，
0: 最后由量变堆积成了质变。
1: 嗯，
0: 哎，就是我们身体逐渐的从亚健康到健康的一个转变。
1: 是的。
0: 你比如说刚开始的时候，可能我们中老年人有老年斑，
1: 嗯，
0: 哎，你会发现你老年斑开始淡了。
1: 嗯，
0: 那蜂王浆皂呢，用着用着发现，哎，睡眠开始改善了，然后血压呀、血糖值啊也开始往下降了。哎，然后心脏舒服了，胃口好了，也能吃东西了，排便也顺畅了。其实这些，你说蜂王浆皂它能解决这些问题吗？我告诉你，它不能直接去解决。但是我们改变了我们的生活习惯了，点点滴滴当中就逐渐的就改变了我们这种亚健康的状态了。
1: 嗯，
0: 它永远都是一个从量变堆积到一块儿，最后变成质变的一种健康的改善。
1: 没错，而且呀，就像我们平时也用香皂，那既然都用香皂，差不多的价格，我们为什么不用一款能够调理我们身体健康的功能性的蜂王浆皂呢？而且呢，老师前面也说了，这次的价格都顶不上一瓶蜂蜜的价格。
0: 没错，小雨，你知道现在这一块蜂王浆皂在专卖店里卖多少钱吗？
1: 多少？
0: 30块钱一块。
1: 嗯，那确实不便宜。
0: 对，因为你要是买这个普通的香皂的话，可能也就是7-8块钱、10来块钱。
1: 嗯，
0: 哎，但是我在这儿要告诉大家伙啊，你这个蜂王浆皂呢，在专卖店里面是30块钱一块，但是在咱们果脾优选健康扣平台当中，我最少保证大家伙能够在5折之内，甚至可以达到3折、4折。就能够让大家伙得到咱们这款功能性的速起的蜂王浆皂
1: 啊，有可能3-4折就拿到货，那这个价太低了。
0: 哎，甚至我可以想办法让大家伙以1/3的价格得到。
1: 老师您说的呀，越说我越心动了。嗯，我们要知道这个香皂呢是我们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必不可少的东西，一样的价格我们平时用什么都是用，为啥不用点高端的呢？而且我们不用每天去吃蜂王浆，对我们的身体比如说胃肠啊都没有受到任何的影响，每天洗手洗脸一样能够吸收到蜂王浆，美容啊美颜啊提高免疫力，还能针对多种的慢性病都有调理的作用，那好处太多了。
0: 但是小雨哈，最后呢我还得提醒大家伙一点啊。
1: 什么？
0: 因为这次这个价格呢确实是很低了。
1: 嗯，
0: 啊，因为我刚刚讲到了，如果说我们是1/3的价格的话呢，那也就是10块钱吧。
1: 嗯，
0: 对吧？那我要求呢，就是速起公司啊以成本的价格拿出来的，才有了这么我刚刚说到的1/3的价格。
1: 嗯，
0: 然后呢速起高层领导呢也向我承诺了，品质一定是最高的啊，而且一定是要给我们是出厂的价格，又一定是成本价格。
1: 哇，
0: 它不加一分利润，直接给到咱们果品优选健康购的这个群众朋友，咱们的中老年收那边。
1: 太好了
0: 啊！所以咱们收您钱的听众朋友啊，既然呢，易老师给你们承诺了，我们的节目会让大家省钱、省心、
1: 省力、学知识。
0: 嗨，那我就会做到这一点。
1: 嗯，
0: 关于价格这一块，我相信我们节目前的中老年朋友肯定是都能够接受的，这是毋庸置疑的。
1: 嗯，
0: 但是呢，由于这次筹备的实话啊比较仓促。
1: 嗯。
0: 咱们得实话实说，目前来说这个数量上可能是有一定的限制
1: 啊，
0: 全国范围内现在只有5000块。
1: 全国一共才5000块啊？
0: 你可别说才5000块，这5000块说实话，这是我前天打电话昨天给配上的，短短的不到半天的时间， 给咱配了5000块，已经是很不容易的事儿了。
1: 嗯，确实是这样。我相信呢，大家伙也能够理解老师您的难处，毕竟这个时间呐太仓促了。那在这儿呢，我再提醒大伙一下。蜂王浆皂现在已经在路上了，本次给大家争取来的蜂王浆皂一共只有5000块。那咱们收音机前想用的朋友们，或者是之前用过的现在不够的，都可以拨打报名电话进行预定，栏目订购电话24小时为您开通，电话是400-119-1299，400-119-1299，400-119-1299。稍作休息，片花过后，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
2: 真好物选果品，这里是果品优选健康购栏目。
3: 曾以为远渡重洋价标虚高的舶来品才配称高端，
2: 却不知享誉全球匠心制造的中国心早已领跑世界。
3: 同胞们，别再为溢价买单，别再被标签迷惑。
2: 真正的品质根植于中国匠心，真正的安心来源于国货本源。
3: 多少国货藏于顶尖工艺，却被洋牌遮蔽光芒；
2: 多少优品产自华夏沃土，却经辗转溢价数倍。
3: 果品优选健康购，锚定国货标杆，直连品牌源头，
2: 斩断层层中间商，还原品质真价值，踏遍山河，探寻匠心工厂。
3: 我们以初心为耻，甄选健康真品，
2: 以诚信为诺，守护百姓安康，
3: 只为让每一位国人用实在价格享顶尖国货，
2: 以匠心好物护全家健康。
3: 果品优选健康购，
2: 果品祝荣光，
3: 健康惠万家，
2: 国货耀中华，安康伴天下。
1: 让我们有请第一位听众。您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听众，电话接到直播间了，请讲。你好，
4: 我这个电话打了好几次，这电话老是占线的，我就想提前报个名，结果太难打了，打不通啊。
0: 哎呀，这两天呢，咱们场外的健康管理室也忙坏了，而且呢，咱们这个蜂王浆皂吧，现在已经在路上了，大家伙呢都打来电话来询问，难免呢有占线的情况，这个呢，我希望大家理解一下。说实话，我都没想到会有这么多的中老年朋友喜欢咱们这个蜂王浆皂。那咱们呢就耐心的等一等，而且呢你打完电话之后吧，就算没接通，我们健康管理师腾出时间来也会把电话给你回过去，不过电话打到我这来了，先跟我说说您的情况。
4: 哎，易老师，我在咱们这个平台也买过好多东西了，上次说的那个牙膏我都买了，不仅送货快呢，而且还都是这个果品优选健康购平台上面的好东西。
0: 没错，那这个呢是咱们这个栏目开办的初心，让大家伙省心省力省钱，还能够学到知识啊。
4: 嗯，另外像您说的咱们那个果品优选健康购栏目的蜂王浆皂，我之前就用过，现在能用2年了吧。说实话，你就平时洗个手啊，洗把脸的，包括洗澡都用它，慢慢就感觉差别了。
0: 哎，什么叫差别呢？它就是说逐步的在日常生活当中一点点的渗透，就像我们不刷牙的人，你的口腔健康一定要比刷牙的人要差很多。那刷牙的人用功能性牙膏的和这个用普通日化牙膏的，它肯定也是有差别的。您这样，您先跟我说说您的这个情况。
4: 我呢本身是这个糖尿病，这个糖尿病跟了我也有17年了，这个血糖控制的吧，反正就是忽高忽低，猫一天狗一天，有的时候高，有的时候还低的时候，反正天天测吧，没有一次是一样的。这个身上还总有一股子那个烂苹果味儿，一天不洗澡啊，这屋里就没法待了。后来我发现洗澡的时候啊，我要用那个蜂王浆皂，哎，有个2-3个月身上就没再有那个味道了，反而呢，这个蜂王浆那个是那个清香的味道。特别好闻，你说我就是洗个澡，抹抹这个蜂王浆皂，哎，我怎么就有这么大的改变呢？
0: 其实我这得恭喜你啊，我跟你说，就糖尿病的患者身上为什么有这个烂苹果的味道啊，是因为我们血糖过高之后啊，它氧化了发酵了之后产生的一种味道啊。实际上你用蜂王浆皂啊，你说你现在身上这个烂苹果的这个气味越来越淡了啊，现在几乎闻不出来了，它不是味道的事儿，更说明了咱们血糖堆积的越来越少了。
4: 嗯
0: 啊，它是这个原因。有很多人说说，易老师用这个蜂王浆皂还能降血糖呢，这一点我得说清楚啊，它只不过是一块功能性的蜂王浆皂，它不是药物，它没降血糖的作用。那但是我们得反过来讲，我们很多的疾病，尤其是中老年朋友，你身上的慢性病你是怎么得的？是你不良的生活习惯导致的啊。那应该怎么治怎么调，就是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点点滴滴当中去调理啊。你看呢，就咱们这块香皂你这么一换完之后，你身上的变化多大呀，以前没想到是吧？
4: 是啊，真是没想到啊。另外呢，我这之前因为糖尿病吧，他这个并发症还有点个末梢神经炎，晚上睡觉的时候啊，这个后背呀老感觉有小虫子咬似的，有的时候早晨起来啊，这个后背呀胳膊腿啊就被我自己也是抓的青一块紫一块。
0: 你这就是典型的糖尿病并发的末梢神经炎，它跟我们这个血糖高有直接的关系。这个血糖啊，如果长时间不稳定，它直接影响的就是我们这个末梢神经。那你这来回的这么抓这么挠，我跟你说，你这后背就得结痂。糖尿病的患者结痂了还不容易好，而且这种时候不封口的话的炎症还会产生。现在你还有感觉，这还算好的。但如果等到你这个痒啊你都感觉不到了，疼你都感觉不到了，那就更麻烦了，那就说明咱那末梢神经彻底的坏死了。
4: 嗯，
0: 所以客观的讲，糖尿病并发的末梢神经炎，你有感觉有小虫子爬的感觉还算是早期的一个好事儿啊，一旦没感觉那才是最可怕的。像你这种情况，如果在临床上啊，应该是加大一些剂量的药物和采取一些正确的措施。
4: 是啊，就那个降糖药我就加量吃，而且还抹一些个药膏，但是说实话哈，这效果不好。后来我发现我洗澡的时候啊，哎，就用这个蜂王浆皂，然后痒的地方呢我就多抹上点多蹭蹭，时间一长啊，我就发现我这后背还真就没那么痒了。
0: 所以说咱们老年人呢，确实是用点功能性的好东西啊，给我们的健康养护真的是帮助很大了啊。就像这个蜂王浆皂，你平时你一伸手对吧，洗脸也是用的，洗手也是用的，洗澡也是用啊，你就把家里边这个日化的这个普通的香皂换成咱们这个功能性的蜂王浆皂啊，你改变一下生活习惯的事儿，就能够给我们带来健康，就能给我们带来意想不到的这种改善。
4: 是，你就说像我这个用这个蜂王浆这个期间吧，老师您说我得少花多少钱，少遭多少罪呀、啊。
0: 你看这账一算就明白了。
4: 嗯，
0: 且尤其是咱们蜂王浆皂和普通的香皂啊，它的价格没差多少啊，因为在咱们国脾优选健康购买到的，我们是从厂家直供的啊，它没有中间商的这个层层加价啊，所以说的价格差不了多少。我希望大家伙改变自己的生活习惯，普通香皂和咱们功能性的蜂王浆皂它是完全不同的，尤其咱们这个蜂王浆皂，它里边是含有野蜂的蜂王浆，它是纯天然的，再加上我们小分子的泡沫技术，你在使用的过程当中里边有很多有益的成分呢，能够抗菌抗炎降血糖。那这些成分在你使用的过程当中会不知不觉的通过咱们这个皮肤渗透到我们身体当中，叫日常生活点点滴滴皆是养护皆是治疗。所以大家伙记住这句话。
4: 嗯，易老师啊，你这一解释我就懂了，之前用的时候我就觉得好，但是好在哪里我不知道，这回易老师你必须得帮忙啊，我这个电话呀也没打通，你就帮我呀留上20块，
0: 20块两年的基本都出来了。妈，你这样啊，我让我们这个导播把你的电话记下来，你也别担心，等咱们这个蜂王浆皂到了之后吧，我们健康管理师第一时间通知你，好不好？
4: 行，一定要打电话告诉我呀，我就是担心怕抢不到啊。
0: 放心吧啊，这都是跟我通着话的人了，肯定落不下你啊。
4: 好嘞好嘞，谢谢易老师了。
0: 好，咱们再见。
1: 好的，感谢您的参与。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的知名品牌，国品优选，健康国人。栏目参与热线大家记好了，400-119-1299，400-119-1299，400-119-1299。让我们继续接听听友的热线。您好，这位听众。
0: 哎，你好，这位听众。
5: 哎，殷老师啊，你真是有力度啊！我不说别的，昨天节目之后您说打电话看看，结果今天我也听节目了，没想到啊，这货都在路上了。我听咱节目有段时间了，现在我发现我之前的药啊都是杂牌子，怪不得不怎么顶用呢。
0: 其实只要是听咱们这个节目的中老年朋友吧，我告诉大伙儿一定有收获。而且我们有一个宗旨叫言必行，行必果，只要我答应大伙的事儿，我一定要做到。那你今天打电话有什么问题你直接说，我看我能不能帮你。
5: 我今天打电话呢有两件事。第一个呢就是跟你说说我用咱们这个栏目产品的感受。哎，再一个呢我也想订上蜂王浆皂。我看这么多人都打电话了，不少人之前都用的挺好。
0: 你看人家用的好，咱也想用啊。但是我一直强调，咱不能盲目的跟风。把您的情况您跟我说一说。
5: 哎，行行行，我呢主要是肠胃不好，吃点硬的东西呢就胃疼，吃点辣的肚子就不舒服。后来呀，我吃过一段时间的蜂王浆，就是每天饭后一勺。两三天的时间呢，这个排便呢就通畅了。像我原来呀是110多斤，这段时间肠胃好了之后啊又胖了10斤。
0: 你看你这就是胃肠道吸收好了。我跟你讲啊，在咱们中国古时候吧，这个蜂王浆可是一种名贵的药材、而且对胃肠道的吸收啊促进排便效果特别明显。在中国古时候呢，我也讲过，以前把这个蜂王浆给它密炼了，密炼成像指甲盖大小那个小药丸，直接塞到肛门里边，这样可以促进排便，效果特别显著。
5: 老师啊，你之前讲的时候我听了啊，但是呢说实话我有点不敢尝试。
0: 而且现在用不着啊，我刚才说那不是以前的方法吗？现在咱们这个科学技术也提高了，我们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呢也是保质保量的啊，给大家伙推荐的这些健康产品，
5: 嗯，
0: 里边的有效成分的含量特别足，所以这个蜂王浆口服调理你胃肠道能够起到这么好的效果，那我必须得告诉你，它严格意义上来讲，这个蜂王浆真就不能口服
5: 哦，
0: 口服的效果还不如说这个皮肤吸收的快，因为这个蜂王浆啊，口服里面的有效成分它发挥的还不到30%
5: 哦，
0: 而最好的蜂王浆的使用方法就是涂抹，通过皮肤来吸收。那你看这两天不是说给大家伙打电话要到了这个蜂王浆皂了吗？
5: 嗯，
0: 那它就是利用蜂王浆的涂抹技术，加速了我们皮肤的吸收，效果特别好
5: 啊！
0: 而且就在咱们日常生活当中，平时用的这个普通香皂，你给它换成蜂王浆皂，改变一下我们的生活习惯，很多我们身上的一些疾病就会在不知不觉间起到一个调理的作用了。
5: 哦，原来这么回事啊！看来咱们老年人呢，真的用点这好东西啊。像我这个身上啊，总爱起那个风疙瘩，特别是夏天呢，出点汗呢，我就起那个湿疹子。
0: 对，这不就是咱们皮肤的抵抗力、免疫力弱的一种表现吗？
5: 哎，我听说蜂王浆皂啊，能改善皮肤的环境，还能提升皮肤的免疫力。这次呢，我就想多订几块。
0: 我跟你讲啊，
5: 嗯，
0: 它的这个价格呢跟咱普通香皂差不了多少
5: 哦，
0: 要不然呢咱平时呢不也得用香皂吗？
5: 对，
0: 如果咱们长期的把这款蜂王浆皂用上，你这种生活习惯一旦改变了，它就在治疗你的疾病了。那你看我刚才提到的这个功能性的蜂王浆皂，它为什么具有功能性？主要成分是蜂王浆。蜂王浆中含有天然的抗菌成分、抗炎成分，能够改善我们皮肤的微环境，提升咱们皮肤抵御外界疾病、病毒、风寒、湿邪、细菌这样的能力。包括为什么说蜂王浆最好是用涂抹的方式呢？因为蜂王浆皂用好了，它就是通过咱们皮肤直接吸收的。 能够解决咱们皮肤皮下的一些炎症消炎的作用。
6: 哦，
0: 每次你使用之后有一部分会渗透到我们的皮肤当中，慢慢的日积月累呢，这些有效成分呢都被咱们身体吸收了，那慢慢的咱们身体当中的这个免疫力就提高了。
6: 嗯
0: 啊，这个漫长的过程在我们生活的点点滴滴当中积累出来，对我们这个疾病就具有非常好的一个调理作用。
5: 明白了，易老师，那我就多订几块，要不然也得用香皂啊。那今天要是报上名呢，什么时候能到呢？
0: 今天咱们这蜂王香皂在路上，我估计最快的话呢明天就能到。
5: 嗯，
0: 到了之后吧，我会在节目当中告诉大家伙啊，而且咱们这个健康管理师也会通知大家的。
5: 哦，好好好，哎，那谢谢易老师了哈。
0: 哎，不客气，再见。
1: 好的，感谢您的参与。果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的知名品牌。栏目参与热线大家记好了 ,400-119-1299, 400-119-1299, 400-119-1299。让我们继续接听听友的热线。您好，这位听众。
0: 你好，这位听众。
7: 哎，你好。
0: 我是易老师，有什么可以帮您的？
7: 哦，谢谢易老师哈，你好，你好啊。
0: 嗯。
7: 易老师，哎呀，这个电话哈，总算是打进来了。我就想预定这个十块蜂王浆皂。
0: 你这样，先把你的情况跟我讲一讲。
7: 啊，好好好，您都不知道哈，易老师。我现在用这个蜂王浆皂哈，我都习惯了啊，而且现在用的是顺手了都。你看我之前我身上哈不是有这个干燥症吗？说实话哈，这一脱衣服啊，这身上的这个皮就哗哗的掉，就像那个蛇哈脱皮似的。哎呀，看着这个头皮哈都发麻。
0: 你这是干燥症
7: 啊，
0: 你身上都哗哗掉皮，我跟你讲这种情况比较严重，这说明我们人体皮肤的整个微生态环境已经遭到严重的破坏了，这不是什么好事儿啊。
7: 就是的呀，当时呢这不是也去医院了吗？啊，大夫他是也是没什么好的办法啊，他就让多喝水呀， 多擦这个身体乳啊，再就是让喝这个汤药。后来不是去城里那个大医院，有个这个老中医，哎，给我开了一些药，吃了半年，然后就建议我用这个蜂王香皂，啊，说是，哎呀，不要再用普通的这个香皂了，大概就是五年前啊，我就开始这一直就用了，啊，
0: 那你身边还真有这个懂得日常调理疾病的这个好大夫，那这是你的幸运了，
7: 对对对。啊，你看我起初用的时候哈，说实话哈，这也没当回事儿。但这个后来呢，时间长了哈，我就感觉这个身上这个皮屑都少了啊，慢慢的就干巴巴的，这个皮肤呢，慢慢的也变嫩了。现在这个身上这个皮肤是彻底的不掉皮屑了都啊。
0: 我跟你讲啊，你这个不掉皮屑了，你看的是小事儿啊，但你知道从医疗的角度来讲的话，你这种情况实际上是改变了你身体当中的免疫力了。你免疫力提高了，那比如说有一些大病呢，或者是一些恶性的疾病呢，你免疫力高到一定程度了，它都不会再找上门了，那这是好事儿啊，你得懂得这个道理。
7: 哦，
0: 我经常说在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的学问，点点滴滴皆治疗啊。我们生活习惯的一种改变，也是我们身体健康的一种调理，也是对我们身体上的一些小病啊的一种治疗，这叫润物细无声。你看这个蜂王浆皂吧，它也不是什么药物，但是你把蜂王浆皂用好啊，可能起到很多药物解决不了的问题。因为蜂王浆皂里边的含有的是纯天然的蜂王浆，那这个蜂王浆是蜂制品里边最精华的物质，一滴蜂王浆我告诉你顶上一盆的蜂蜜，而且它里边富含天然的抗菌消炎的物质，更主要的是蜂王浆里边含有王浆酸，和咱们人体是最为契合的物质啊。
7: 对对对，你看我每次用的时候啊，都感觉啊就特别的滑溜。
0: 没错，这就对了。你每次用的时候，虽然说你用的这个水呀已经把泡沫都洗干净了，但是你为什么摸得滑溜呢？因为蜂王浆里边的这些有效成分，有益成分，它会有一部分渗透到咱们皮肤的毛孔当中， 那停留在咱们皮肤的表面，所以说你摸起来特别滑溜。你这样的话呢，有两个好处。第一个，能够快速的改善咱们皮肤的微环境，能够起到锁水的作用，同时它渗透到咱们皮肤深处，能够给你起到抗炎消炎这样的效果。那像你这个糖尿病，糖尿病患者的这个末梢神经末梢循环的肯定不好的，那咱们知道糖尿病足啊，脚趾都发青了发紫了啊，这就是血糖太高淤堵我们的末梢神经导致的。那我告诉你，很多临床上的这个患者就是糖尿病足，最后没有好办法，就坚持用咱们这个蜂王降噪，用个三年用个五年，发现脚的颜色变过来了，末梢神经炎的问题解决了。什么原因？虽然说你用的它不是药物，但是你的生活习惯改变了，把你末梢神经炎把你炎症给你消除了，恢复我们血管的通畅了，啊，糖尿病足这个并发症，这就不知不觉的调理过来了，这叫慢工出细活，它需要的是时间。
6: 对，
0: 本身咱们日常生活它也离不开香皂，同样的价格，咱为什么不用一些功能性的香皂呢？啊，就我以前我也跟大伙讲，很多人不懂，啊，说老师你看用块香皂啊，用个牙膏啊，就能够把我身体上很多的疾病解决了，这听起来感觉很不可置信呢。我说那我就问大家伙儿，你说把烟戒了对你的身体有帮助，你相不相信？我说吸烟能够让你出现肺部疾病，你相信不相信？那我戒掉一个烟，我什么都没吃，我这肺部疾病就能预防了，那这是这个神奇吗？一点都不神奇。就是改变生活习惯，保持身体健康，这是我们未来健康中国2030计划必须要实施的一件事儿啊。所以说你看功能性的产品就非常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
6: 对对对，说实话哈，尹老师，哎呀，这也是我今天这个打电话订这个蜂王降噪这个原因。每天你说我都要洗脸，为啥说不用点这个对身体好的呢？而且你看还是个大品牌的，肯定有保障嘛。不瞒您说，我现在打算就是给我儿子呀、姑娘家我都带点呗。
0: 完全可以啊，大家伙记住了，香皂我们天天都得用。那这次咱们有机会啊，能够得到高端的功能性的蜂王降噪，咱就多备几块。而且这个价格呢，跟咱普通的香皂也没什么区别啊，还是国品优选健康购平台的产品啊，它的质量是有保障的，对我们身体有好处，纯天然的。在我家里头，我母亲、我爱人、我孩子都常年的都用。
6: 啊，就是的呀，你说，哎，真是个这么个理儿。听尹老师您这么说完以后哈，我就觉得哈，我订少了，你看我就订了十块，这也不够分呢，我就再去打个电话多订点儿。
0: 好了，咱们这都是题外话了
6: 啊，
0: 大家伙记住，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推荐的每一款产品呢，都是经过我们科研团队检测过之后的高端产品，质量品质肯定是有保障的。那么价格方面呢，大家伙就更不用担心了。
6: 嗯，
0: 相信现在大家伙也都知道，也都对咱们这个栏目来说，那也都信任了。同时呢，你们也了解到啊，易老师他是有关系有渠道的，我能够零距离零差价的让大家伙得到我们给大伙推荐的健康产品啊。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咱们就说这么多。那你呢？直接的去打电话跟那个场外指导老师说一下，你看看想定多少吧。啊，
6: 好好好，行，谢谢你啊，尹老师，那我现在就赶紧打电话去。
0: 咱们再见。
1: 好的，感谢您的参与。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的知名品牌。栏目参与热线大家记好了：400-119-1299，400-119-1299，400-119-1299。让我们继续接听听友的热线。你好，这位听众。
0: 你好，这位听众。
4: 哎，老师你好。
0: 你好啊，有什么可以帮您的？我是易老师。
4: 哎呀，易老师啊，终于打通了，我这打了快一个小时啊，一直占线呀，真急死我了。
0: 别着急，慢慢说。这两天那个热线呢确实挺火爆的，因为大家都冲着这个速起牌的蜂王降噪来的嘛。
4: 是啊，易老师，我是冲着这个蜂王降噪，我就麻烦您给我报个名儿。我知道这个是好东西，因为我之前用过啊，效果还特别好，现在手里边快用完了，我正好这听到你说的这个货已经在路上了，所以这会儿我就赶紧打电话报名儿。
0: 老朋友了，就先别着急，货呢确实已经在路上了，最快明天就能到。既然你用过了，就说说你的情况，之前什么原因就用上了咱们这个锋芒降噪的呀？
4: 啊，哎呀，我这就是咱们老百姓常说的，这身上老起这个风疙瘩，
0: 这个荨麻疹，这是，
4: 是，因为我这病可有。

0: 这个年头了，年轻的时候就有，那时候不太严重，偶尔起几个，哎，抹点药膏就下去了。可这上了年纪之后啊，一年比一年严重，现在就是越来越遭罪了。
1: 其实荨麻疹这个病吧，在中医上讲呢，这属于腠理不固、风邪侵袭导致的，啊，就受风了。而西医当中呢，就是过敏反应，跟你免疫力有关。最典型的呢，就是身上啊突然起一片一片的风团，红的、白的都有，而且还奇痒无比，反反复复的。
0: 哦，就是这样的，痒一直反复，特别烦人，而且人说来就来，一点征兆都没有，一起来一片一片的，那胳膊上、腿上、后背上啊，哪都是，痒的我就跟那小蚂蚁在身上爬嘞，一挠就是一道一道血印子，可刺挠了。反正这些年为了治这个病，啥法都试过。西药啊，吃的那些抗过敏的呀，扑尔敏呐，氯雷他定啊，一开始管点用，后来就不行了。关键吃完那些药都昏昏沉沉的，白天也没精神。中药也是喝了几年，刚开始有点效果，后来也不管用了。然后各种药膏，激素的、非激素的，都是当时治点痒，几一停药它就不行了，就复发了。
1: 其实激素药膏就不能长期用，甚至于不能用，它副作用太大了。啊，你荨麻疹这个情况，最关键的，是要提高你自身的免疫力，改善皮肤的微环境才行。你要是光用这些药的话，只是单纯的压制症状，你治标不治本的属于。
0: 哎呦，是，反正这次多亏了我姑娘，她给我买的咱们这个蜂王浆皂，她是听您的节目了，说这个蜂王浆皂就能够消炎啊、杀菌，还能改善皮肤环境。说对我这个荨麻疹有用，一开始吧有点不信，我都想着我吃了那么多药都不管用，一块香皂能有用？但毕竟是孩子的心意，然后给我拿回来我就试了试，哎，要不然我平常洗脸呀、洗澡啊也都是用香皂，但是咱这个刚开始我用完之后就觉得这个味道啊特别好闻，哎，能让人特别放松，晚上睡觉都香了。哎，这样我就一直坚持用，但是用着用着，我也不知道用了多长时间呢。直到我姑娘问我：“哎呀，你身上这个荨麻疹咋样了？”我这才想起，哎，我自从用上这个蜂王浆皂之后啊，哎，这个荨麻疹就没再犯过呢。呵呵。
1: 你看看，所以说呢，把这个日常生活的这个习惯改变了，把我们普通的这个日化产品呢，哎，给它更换了之后，换成功能性的，我们这个健康的回归是在不知不觉当中就出现了改善的。啊，它为什么能做到这一点呢？就是因为素起的这款蜂王浆皂啊，用的是纯天然的蜂王浆，它里边这个王浆酸和各种活性物质啊，能够抗菌消炎，再通过小分子泡沫技术，能直接的渗透到皮肤深层，把你的炎症给你消下去，啊，把受损的皮肤屏障给你修复好，炎症一消，自然就不痒了。而且你在每天洗澡的过程当中，你用咱们这个蜂王浆皂啊，它还能一点一点的改善你的皮肤环境，提高皮肤的免疫力。皮肤免疫力提高了，对外界的刺激就不那么敏感了啊，那你这个荨麻疹自然而然的就不容易发作了。
0: 哎呀，是啊，但看到这么好的效果，而且还是块香皂，这每天都得用啊。上次闺女给我买了那些，哎，都一直慢慢用，都用完了。所以啊，易老师，这次麻烦你给我报个名儿啊，我想多订点儿，我得坚持用下去吧。
1: 好的，你这样啊，一会儿呢，你把电话呢留给这个导播，然后呢，咱们这个场外的指导老师呢，到时候会给您打电话，您就留意接听就行了，好不好？
0: 好，谢谢啊，谢谢易老师。
1: 不客气，我在这儿呢，也祝您呢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好的，感谢您的参与。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的知名品牌。栏目参与热线大家记好了：400-119-1299，400-119。

0: 踏着歌谣，行着晚风，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五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 九七
2: ，FM 九七，
1: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山歌从这头飘到那头，梯田被风说的旋律催着由绿转为金黄，银杏是最好的听众，风一吹哗哗的鼓掌，我们为五彩斑斓的秋天歌唱，心里有爱就会听到。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生动云南，因你而美，伴你过秋天。
1: 嗯，我还挺喜欢听他俩聊天的。
2: 你不觉得油腻的
1: ？No， 很丝滑。
3: 嗨，我是佳阳。
4: 嗨，我是蓝琪。

0: 你再也回不到曾经那个执迷不悔的自己了，我觉得。
1: 对，如果现在这个年纪再执迷不悔的话，恐怕就会遭遇到人生中的劫难。
0: 我觉得这个劫难，无论是陌生人带给你的，或者是亲密的带给你的，反正执迷不悔这件事情，我觉得到这个年纪都是打死都不说的那种咬牙切齿的嘴硬派，
1: 对对对，
0: 但实际上肠子都悔青了。我跟你讲，
1: 是的，
0: 真的。
1: 然后只有在深夜的时候自己舔舐伤口。
0: 那倒不是，我都是在深夜的时候发疯。
1: 我为什么要执迷不悔？
0: 我觉得真的是恨当初自己不能再狠毒一点。我们接下来看这条热搜，真的是杭州女子电梯遭骚扰，反被索赔了5000块钱。这个事情，
1: 所以我想知道一下杭州警方你们到底在干什么。
0: 我待会儿会来跟你讲，可能会有点歪，但是我们先预告一下，可能会有点歪。
1: 就光看标题的时候就很想，就是作为一个网友的身份的话，
0: 我
1: 就
0: 很想就发疯啊，
1: 对啊对啊，
0: 替这女的发疯。
1: 对，
0: 这个事情是什么样呢？就是一个杭州的女子在公寓电梯当中遭遇了男邻居的骚扰，然后反抗的时候不慎划伤了对方。怎么划伤的？是指甲划伤的，
1: 他的美甲
0: 划伤的。然后呢，好了，这个女的就报警了，结果警方来了之后称证据不足为由，然后呢对这个男生的猥亵行为呢就没有做出任何的处理，但是这个女生划伤这个男生呢就变成既定事实了，
1: 就是表面上明面上的伤痕。
0: 对，然后呢就被处理的结果是，当事女生与上前保护她的朋友均被留置一晚，实施骚扰的男生并未追求任何的责任。
1: 所以你赶快跟我讲一下来龙去脉。
0: 来龙去脉，事情的来龙去脉就是这个样子，
1: 就已经是这个样子。
0: 但是我就说的是，有些时候你必须要把这个事实摆清楚。你说什么叫证据不足？所有的电梯里面全部有监控。
1: 对呀，为什么不调监控嘞？
0: 而且你调了监控之后，他会告诉你有各种各样的理由，什么哦，这监控归物业管啦，监控又是什么公共的
1: 啦，
0: 一会儿也没在
1: 了。
0: 那你就要把所有这个东西全部追究下去。还有一个就是，他对你做成的这样一个被留置一晚是什么原因？有没有行政或刑事的处罚书？他是属于刑事行政拘留还是刑事拘留？
1: 对，这是两码事。
0: 然后你如果没有这个单子，那你就是非法拘禁。如果有这个单子，我就要形成行政诉讼或行政复议，我就要去告你的这个派出所。然后还有另外一个事情，真的是也是让我这几天气死了的，就是那个扶老人诈骗那个事情，你知道吧？就是因为一个老人，
1: 这一趴已经过掉
0: 了，已经过了，
1: 然后我还在生气。
0: 我告诉你，下一个更生气的，就最近非常火的一个，就是引发全网讨论，就是一个老人身体不适，坐在了一家店的门口。
1: 哎，我看到那个视频了。
0: 然后呢，一分钟之后就突发疾病倒地，然后呢，这个
1: 店家
0: 就打了120，然后还是去世了。

0: 当中还写了这个人道主义的救助金的这个赔偿过去。但是呢，这件事情就开始无限发酵了，就说虽然责任不在我这儿，但为什么我要人道主义赔你钱呢？
1: 对呀、
0: 啊。好，公安人民大学教授李玫瑾就建议说，对于扶老人反被无理索要天价赔偿的行为，一律按照敲诈勒索罪起诉追责。这一观点因为近期湖南店主帮扶老人赔1.9万元这个事情呢引发热议，我觉得是非常可疑的。
1: 对，
0: 而且如果你要去进行民事的诉讼的话、
1: 嗯、
0: 因为我告你你告我是可以在同一个案子里面，这叫反诉，就是没有任何的再有多的一些麻烦的代价出现的、
1: 嗯、
0: 所以我现在要讲的不是说警察的处理的这个问题，
1: 就是如何判定的事情。
0: 他说既然你没有责任，你人道主义你给个1.9万，这个是属于调解。我告诉你，根据三体的那个回答，就是不要调解，不要调解，
1: 我不接受调解，
0: 不要调解。有本事你就去法院起诉我，你能把我起诉赢了我赔你这10万、
1: 嗯、
0: 你起诉不赢也就没有人道主义这一说法。
1: 嗯，
0: 但现在很多商家也好，包括罗永浩也好，就是说、嗯、那我给你这个捐2万块钱，我给你捐10万块钱，再捐给这个店家，说作为他的弥补，我觉得这弥补不了当时的创伤。
1: 对对，
0: 真的，
1: 这是不一样的，这是两个概念呢。这就是让人觉得很愤愤不平的这个事情。
0: 所以接下来要讲我的事情了，永远都会接触到我的身上。
1: 所以楼要歪掉了吗？
0: 在歪之前，我先再打一个地基。
1: 好，
0: 就是这个事情是什么？我在很多年前当老师，嗯、在健身房里面教瑜伽的老师。然后呢，我整个课堂当中非常的和谐，这个老婆娘就一直电话在响，制止了3次之后，我就只有请她出去了，没有办法、
1: 嗯嗯、
0: 因为她实在是耽误我的这个教学，影响其他人、
1: 嗯、
0: 好，不得，她就去前台去闹，就说我把她赶出去了，如何如何。然后呢，我就说那首先是因为你的这个错误在先，什么乱七八糟，就跟她讲了一堆、
1: 嗯、
0: 好，健身房已经处理了。结果第二天领着他的家人来这个健身房里面堵我，我说真的要打架该，那我就只有报警。然后警察来了之后呢，我刚好在上课，他们就在那儿单方面的就在那儿叽里哇又又哭又闹又是。然后因为我上课要1个小时，他们在外面扯的过程当中呢，就没有办法听我的这方面的这个结论。然后呢，警察就想走了，他不想等我，他就让另外一个老师拿了一张口供过来让我签字。我说签什么签？我都没有说我为什么要签，让警察在外面给我等着。结果警察就不能走，因为他没有听到双方号。等到我下课的时候，我就
1: 义务，这警察也太不负责任了，
0: 我就一五一十的把整个过程全部还原了一遍。我就告诉他，第一，这个事情是不是已经不对，是因为他做错在先、
1: 嗯、
0: 第二，健身房已经做出了相应的处理方式，他第二天又来找人来寻衅滋事，这个事情是不是他的不对。第三，作为警察你没有按照这个
1: 正规流程，
0: 正规流程双方来听你就让我签字，这是不是不对？
1: 嗯，
0: 然后警察就傻在那个地方。
1: 嗯，
0: 然后呢，警察就说：“那你现在就是我们要进行调解，你给他道歉。”我说：“我不道歉，凭什么要我道歉？
1: 要道歉也是他给我道歉啊，他扰乱了我的教学秩序啊。”
0: 他说：“那你们互相道歉。”我说：“我不知道什么叫互相道歉，没有这种说法。
1: 嗯”
0: 然后他说：“那你就是不接受。”我说：“我不仅不接受，经过他今天晚上这个寻衅滋事这个事情，我要求你对他行政处罚15天的拘留。
1: 嗯”
0: 然后那个警察就说：“哦，那这个我们要回去稍微的这个调查事实。”我说：“那你就去调查，这是你们的职责。如果你们不做，我要提起行政复诉这个诉讼。”然后警察
1: 碰到了一个硬茬，
0: 碰到了一个硬茬。然后警察，我就告诉他，我还背法条给他，我说根据这个民事诉讼法以及治安处罚法的第几条，你们要怎么怎么怎么样。然后那个警察就说：“那我这个管不了了。”然后那个那边就开始撒泼，他说：“啊，你们警察不管。”他说：“他不调解，那你就去这个这个法院去告就好了。”我说：“对啊，就是所有的所谓的调整调解，就是和稀泥。 但凡你有理的这一方，你不要接受那个什么息事宁人这一说法。
1: 对对对，
0: 我告诉你，我就是得理不饶人，因为你就是无理搅三分，你为什么让我一个得理的人吃亏？对不对？
1: 对，所以当说到这样的一些事情的时候，就会气得牙痒痒，恨得牙痒痒，就是为什么这个社会上老是一些有理的占理的这样的一群人反而要吃亏。
0: 我告诉你，千万不要息事宁人，也不要觉得老实人

0: 好欺负，这个事情还没完。
1: 而且呢，就是我要劝大家，就是说千万不要说你怕事儿，就是你千万不要觉得哎呀这个事情哎我好怕，然后你就去躲啊，就说
2: 怕什么咱占理儿，
1: 对，就说哎呀算了算了，千万不要有这样的想法，你占理儿你真的就什么都不要怕，咱们就硬刚到底。
0: 对呀、然后这个事儿还没完、然后由于他们不占理儿之后呢、又继续去这个健身房闹，健身房还在闹，但是他不闹我了，他说他要退卡干什么的，然后健身房就觉得说那遭遇到了损失，然后就来找我的茬，就说啊，那老师不好意思，由于你得罪了我们的客人，我们就不合作。我说可以的，那么请问一下，你们的游泳池不达标这件事情，我是不是要曝光一下？请问一下，你们的这个开的这个健身房的这个发票只开了收据，没有开发票，是不是要纠正一下？我说我会一一的把这些东西相关部门我会进行一个统一的这个举报。我说我们合作就到这儿，既然你没有情分，我也没有情分，我顺着把他举报了一遍，赔了20多万。我很得意的，而且这20多万没有装到我的包包里，全交了这个税局去了。
1: 税局相当于你替他们纳税了，你还做了一件好事。
0: 对呀、我说你现在出在外面这些做生意的，特别是这个你才是应该息事宁人的那个人。
1: 既然你不占理，你不正规，你做了一些违法违规的事情，那么就请你
0: 对呀、
1: 先把屁股擦干净
0: 再说。对呀、既然你屁股不干净，你就不要对不起，我帮你擦。
1: 所以
0: 我告诉你，所有的人千万不要息事宁人，千万不要觉得说哎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No， 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
1: 疯了一个，我先让他喝点冰水让他冷静一下。
0: 我来听这首歌《冲动》。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
2: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3: 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4: 97悦商城好物推荐时间，
5: 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97悦商城。今天呢，我们还是会有很多这个好物品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啊。最近这个下雨啊，天气又闷又潮，想要雨天省事儿出行呢，那你就穿一双洞洞鞋，真的非常的合适啦。
6: 对，为什么呢？因为它防水速干，非常的省心啊。这个路面积水随便可以踩，鞋底呢又是防滑的纹路，湿滑的路面走起来它是不会打滑的啊。鞋面那种镂空呢，自带排水效果，淤泥清水，反正你在水龙头底下一冲就干净了。
5: 对，而且呢，这双鞋呢是一鞋两穿，穿脱方便呢。这个后跟带呢放下来就能够稳固跟脚，然后提起来呢就秒变拖鞋，非常的方便。而且它能够自由的 DIY 的鞋花，就是里面会配各种各样的这个小配件，然后插在那个洞洞里面，你就可以自己在那玩半天，然后做不同的搭配，非常的颜值在线哦。
6: 是的，现在咱们97悦商城卡罗锤洞洞鞋一双只要139元起，它的尺码呢成人人是34到46码，儿童是25到35码，亲子同款，咱们是奥莱仓直发，雨季不费鞋，有它一双就够了。
5: 那么今天除了这个卡罗驰的洞洞鞋之外呢，我们还要为大家推荐的是科颜氏的高保湿面霜。这个一入秋呢，这个阴雨啊，温差，现在气候的变化就非常的大了。那么再加上换季的这个皮肤屏障特别脆弱，皮肤容易缺水和不耐燥，那么今天我们推荐的这款科颜氏的高保湿面霜呢，就非常的适合了。
6: 就可以完全的来应对秋雨降温的天气，还有这个肌肤缺水和屏障脆弱的这个问题。这个科颜氏高保湿面霜，反正我自己是用了好几年了，我觉得它的保湿的效果真的是非常的好，尤其在高原的话它是很适配，而且它也是有具有这个维稳和修护的效果，反正很好用。
5: 所以很多人都觉得说，要不然它就不滋润就起皮，要不然呢就太滋润就容易搓泥。那么今天我们所推荐的这款呢，是干皮、中性皮和混干皮、敏感皮都能用的啊。关键是它这个价格非常的合适，是125毫升装，现在97悦商城两瓶到手199元，而且是蚂蚁链溯源的，
6: 非常非常的划算哈。具体怎么购买呢？大家微信小程序里头记得搜索97悦商城，竖心旁愉悦的悦，然后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啦。
5: 97悦商城，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0: 客陛下化为诗篇，
1: 远上寒山石径斜，
2: 饕客岸上化为美食，
3: 就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是精华。
0: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
2: 雅客闲间化为曲乐，
0: 共品五千年漫漫底蕴，
2: 共听九万里泱泱风华，
0: 声色无限，大

0: 一味小吃，一座城市，欢迎收听《美味中国》。中国甜品界的温柔天花板，来自广东顺德的经典小吃双皮奶。双皮奶是百年岭南的古法甜品，起源于清代顺德大良，因为一碗奶结两层奶皮，所以得名双皮奶，百年以来火遍全国。做法超级讲究，充满匠人细节，选用新鲜的水牛奶，煮沸之后静置冷却，表面就会结出一层厚厚的奶皮，再把牛奶倒出，混入蛋清、白糖，轻轻地倒回碗中，二次蒸制，结出第二层细腻奶皮，成品双层奶皮完整，顺滑不破，色泽乳白温润，一勺下去入口即化，奶香醇厚，清甜不腻，口感细腻的像云朵，温润治愈，甜而不齁，原味纯粹奶香，红豆版软糯香甜，老少皆宜。如果说北方的小吃热烈烟火，那岭南的双皮奶就是温柔岁月的清甜滋味。我是佳诺，感谢收听《美味中国》。
1: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2: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九七悦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3: 对呀，九七悦商城Coach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悦商城，进入商城下单吧。
5: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理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3: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5: 嗯，不愧是隔离界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九七悦商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3: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5: 赶紧在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悦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1: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6: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7: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8: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7: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8: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7: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8: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9: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7: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9: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6: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0: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11: 搭乘中老有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
10: 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0: 欢迎回来，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九七欢乐秀。哎，我们刚来说，有的人呢，他就是认怂也好，息事宁人也好，有的人呢，我就要跟你硬刚，不是你随便信口开河就可以让你这个说一声对不起就完事儿的。
1: 对，反正不能、哎、不要去做一个随便就能被他人排遣的一个对象。
0: 哎、我们接下来看这条热搜，我就觉得非常解气，就是刘浩存方决定起诉韩佩颖这个事情，就是昨天晚上所引发的，就是韩佩颖呢，就是在主角里面演那个女二的角色
1: 、
0: 也就是非常扎金又善妒，然后又一嫉妒又各种
1: 傲娇、啊、
0: 又傲娇，然后很多人就说，他说哇，他真的是完美的本色出演了这个角色，
1: 就贴合
0: 他在自己的一个直播当中，然后就阴阳，然后呢就开始胡说八道，说刘浩存14岁就跟了某某某导演，然后呢、哎、他就急速下播了，然后呢就被人录屏了、然后呢他突然间就发现这个事情好像比较严重，他就发了一个道歉声明，说是因为工作压力太大、所以呢就信口胡诌，对不起、你的信口胡诌已经引发了很大很大的效应，所以24号的下午和晚上呢，刘浩存方呢就通过工作室发布了律师声明，然后并完成了取证，依法对韩佩颖及多名传播用户进行诉讼。
1: 必须要
0: 必须要这样，你不说我已经道歉了，道歉有用，
1: 道歉有用的话要警察干什么？
0: 但警察好像也没什么用，要找法官，我觉得
1: 对
0: 真的，
1: 要法律有什么用？
0: 真的，
1: 是吧，但是有的时候法律会觉得好像力度太弱，就像刚刚我们，
0: 因为你觉得你我觉得像刘浩存或者是这样的明星，他天然有一个放大效应、就是本来人家的一句话。因为在他身上就放很大，
1: 对，
0: 那可能是一个污蔑就可能会断送他的前程，
1: 没错，
0: 然后呢所以他也必须要用这个比较强悍的方式来捍卫自己的合法权益，
1: 是，
0: 但如果是作为普通人的话，很多人就说算了算了，我觉得没有算了算了这一说法、因为你的算了算了可能就会引发后续来的就其他观感人的一些社会反应、我记得今天还有一个热搜，有好事者记者还去采访了那个扶老人的那个店长、店主、然后就说那如果你遭遇到这样一种情况的话，你以后还会扶老人吗？他说以后还会，我说我信你个鬼，真的是不可能的事情。我觉得我虽然现在是这样说，但是我觉得我深深受到了这个
1: 伤害，
0: 伤害
1: 心理阴影要大于、就是、
0: 然后当地的司法部门也对这件事情说确认了他是无责方，你既然确认了无责方，这个人道主义这个救助又是个什么意思、然后这个人道主义的救助是我爱给就给不给就算，为什么会放到一个调解的里面去？我觉得这个有一种半这个、
1: 半强制的这种性质
0: 在里头，对，我觉得不行。所以我觉得还是要特别的推崇像刘浩存这样的一种说法，
1: 做法
0: 虽然、
1: 就是、涉及到自身的这样的一些真实性的东西的时候，该追责就要追责，绝不能姑息哈。
0: 虽然前段时间我还在说是不是谢娜跟这个张杰到处在起诉人这件事情有点太过但是我觉得他太过那也是他正当的一种防卫的一种措施，对吧、
1: 对，
0: 你也不能因为说你就因为我跟他的这个量级不一样就可以这个 胡乱说人家，这也不行。像刘浩存这个因为是因为他胡说八道，这个人的量级也很大，
1: 对，
0: 所以造成的影响也就很大嘛。
1: 对对，
0: 我
1: 因为明星和普通人他的这个量级效应是不一样
0: 的，对、那像我们在这说半天也没人听得到，那是因为我们存量本来就很少
1: 我们量级不够
0: 我只能说是在这儿就是抒发一下我对这个社会公正性的一个
1: 呼吁就是个人看法哦，好吧，我们就个人看法啊，不代表我台立场
0: 我台但愿能有点立场放爱一条生路
1: 走吧走吧，
0: 放我一条生路
1: 啊，吃饭吧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 喂，主任，我那个项目，这样，您下班后方便一起吃个饭吗？还是老地方，保你满意。
2: 当初想着，工作以外的时间，一顿饭而已，能有什么事儿？
3: 主任，一点薄礼，不成敬意，您就收下吧。
2: 当初觉得一件礼物而已，应该没什么吧？
4: 哥，你帮帮兄弟吧，先把字签了，材料我后面一定补。
2: 当初认为都是兄弟了，通融一下，小事一桩。
5: 你以为这些都是小事吗？触碰底线，小事终将酿成祸事。廉洁无小事，警钟须长鸣。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6: 请站稳扶好，握紧扶手，注意脚下安全。
0: 坐扶梯要是碰到有人摔倒被夹住，好多人第一反应就冲上去拉人，其实这样做有很大的风险。
7: 扶梯还在运行的时候盲目拉扯，很容易造成二次伤害。正确做法是先按两端的红色急停按钮，先停梯再施救。
0: 这个急停按钮任何人遇到紧急情况都可以操作，关键时刻能救命。
8: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扶梯遇险先按急停再施救，红色应急按钮位于扶梯上下两端，规范乘梯，应急有方，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6: 上下扶梯，扶稳扶手，注意安全。
5: 金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9: 大家好，我是云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党组成员、副厅长边江。8月27日中午12点，我将和我的同事参加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直播栏目，届时欢迎大家拨打热线电话0871961000，就我省住房城乡建设工作提出您宝贵的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答复和解决。
10: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1: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10: 现在97元商城限时77折，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1: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微信小程序搜索97约商城即可下单。
12: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11: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12: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11: 97约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12: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11: 微信小程序搜索97约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7: 97约商城好物推荐时间，
13: 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97约商城。今天呢，我们还是会有很多这个好物品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啊。最近这个下雨啊，天气又闷又潮，想要雨天省事出行呢，那你就穿一双洞洞鞋，真的非常的合适了。
14: 对，为什么呢？因为它防水速干，非常的省心啊。这个路面积水随便可以踩，鞋底呢又是防滑的纹路，湿滑的路面走起来它是不会打滑的啊。鞋面那种镂空呢，自带排水效果，淤泥清水，反正你在水龙头从底下一冲就干净了。
13: 对，而且呢，这双鞋呢是一鞋两穿，穿脱方便呢。这个后跟带呢放下来就能够稳固跟脚，然后提起来呢就秒变拖鞋，非常的方便。而且它能够自由的 DIY 的鞋花，就是里面会配各种各样的这个小配件，然后插在那个洞洞里面，你就可以自己在那玩半天，然后做不同的搭配，非常的颜值在线哦。
14: 是的，现在咱们97约商城卡罗池洞洞鞋一双只要139元起，它的尺码呢成人 人是34到46码，儿童是25到35码。亲子同款，咱们是奥莱仓直发，雨季不飞鞋，有它一双就够了。
13: 那么今天除了这个卡罗池的洞洞鞋之外呢，我们还要为大家推荐的是科颜氏的高保湿面霜。这个一入秋呢，这个阴雨啊、温差，现在气候的变化就非常的大了。那么再加上换季的这个皮肤屏障特别脆弱，皮肤容易缺水和不耐燥。那么今天我们要推荐的这款科颜氏的高保湿面霜呢，就非常的适合了。
14: 就可以完全的来应对秋雨降温的天气，还有这个肌肤缺水和屏障脆弱的这个问题。这个科颜氏高保湿面霜，反正我自己是用了好几年了，我觉得它的保湿的效果真的是非常的好，尤其在高原的话，它是很适配，而且它也是有具有这个维稳和修护的效果，反正很好用。
13: 所以很多人都觉得说，要不然它就不滋润就起皮，要不然呢就太滋润就容易搓泥。那么今天我们所推荐的这款呢，是干皮、中性皮和混干皮、敏感皮都能用的啊。关键是它这个价格非常的合适，125毫升装，现在九七月商城两瓶到手199元，而且是蚂蚁链授权的。
14: 非常非常的划算哈。具体怎么购买呢？大家微信小程序里头记得搜索九七月商城，书心旁愉悦的悦，然后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啦。
13: 九七月商城，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踏着歌谣，行着晚风，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六点。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音乐广播 FM 九七 FM 九七，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山歌从这头飘到那头，梯田被丰收的旋律催着由绿转为金黄，银杏是最好的听众，风一吹哗哗的鼓掌，我们为五彩斑斓的秋天歌唱，心里有爱就会听到。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生动云南，因你而美，伴你过秋天。
1: 我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九七悦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对呀，九七悦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悦商城，进入商城下单吧。
4: 想要精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理妆精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2: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4: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九七悦商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2: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4: 赶紧在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悦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5: 嗯，我还挺喜欢听他俩聊天的。
6: 哎，你不觉得油腻的
5: ？No， 很丝滑。
7: 嗨，我是佳阳。
8: 嗨，我是蓝琪。

0: 小情歌，这是来自苏打绿、嗯、
1: 就突然间很适合外面现在下的这一场雨、欸、是不是有一种很浪漫的感觉、
0: 但是我不要在雨天里奔跑了、
1: 肯定不行，这个年纪不太允许了，可能
0: 会得关节炎，
1: 没有回去就发烧了
0: 就年轻时候干的那些事情，现在想一想也真的是
1: 都干不了了。
0: 嗯，然后你会否定自己的过去吗？就比如说，我当时是吃了屎了吗？怎么会、
1: 就是、
0: 干这种事？
1: 对，分事情，有的事情还是
0: 会
1: 的，但是我觉得很想抽当时的自己。
0: 但是你觉得说，如果是要真的让你再去改变，你就发现好像当年的那个智商也只能干出那样的事情来。
1: 对，就当年的阅历啊，
0: 对，
1: 见解啊，
0: 你又没有办法用现在的方式。
1: 对 对。
0: 所以我突然间，我那天在看各种偶像剧的时候说，我虽然不理解，但是我原谅他。我后来就觉得，可能是现在的我跟我当初的我已经有了代沟。
1: 对，
0: 就是我发现，就是你再怎么你成长成一个家长的时候，你一定会按照你父母的方式一样来管你。
1: 就比如说，对，就比如说，我们现在再回过头去看当年的那些偶像剧，什么《流星花园》啊，
0: 你看得下去吗？
1: 《蔷薇之恋》啊，看不下去。
0: 我那天我，
1: 别说，
0: 我
1: 当年我都看不太下去。
0: 我当时我觉得哇，真的是好好看。然后那天就打开了看了一集，我就没有从画质、音响到台词到演技，真的是没有办法。我看了一眼《流星花园》，看了一眼。我刚才有超爱的《东京爱情故事》，我都看不下去。Oh. 我说，妹子也滑稽，
1: 就觉得当年的演技好浮夸啊，
0: 对，
1: 就是那种大开大合。
0: 我在想，是不是应该反思一下自己？我按我现在的审美水平，是不是应该看 AI 短剧？
1: 然后你现在看那个 AI 短剧，你会不会觉得有一些那个剧情，其实让你好像还
0: 很过瘾啊？过瘾，就他不符合逻辑啊！他如果是真人在那儿，我就觉得是妹太不符合；他如果是个假人在那儿，我就其实
1: 是
0: 可
1: 以的，
0: 是可以原谅的。
1: 完了完了完
0: 了完
1: 了
0: 完了完了！
1: 就是人一旦老了，就会开始双标。
0: 但是我真的不能，我真的不能允许我自己去看牛来。
1: 但是牛来好像他后面出了一个修复版，还是网友给他修复？
0: 哎，我觉得网友修复的都很好，
1: 很好。
0: 然后我还记得前几年的时候，就是那个《封神二》出来是那个雷震子也被网友修复了一个网友制作版，我也觉得很好，
1: 很好。
0: 我就说这个钱是
1: 到底
0: 被贪了吗？怎么会这样子？好，我们先来看一个贪钱的事儿。就是绕那么一大圈，
1: 刚终于回来了啊！好，
0: 韩红基金回应救护车采购事件。

0: 险公司，但这个公司里面总共社保参保人数只有2个人，然后实际的缴纳注册资本是10万块钱，但是他卖给人家是22万一张车，也就是说他卖一张车比他的注册资本还要高。
1: 对啊，
0: 很多人就说他可能就是这个空壳公司，然后就是为了要套现洗钱的。然后因为这个事情呢，就引发了很多部门的这个调查，然后呢韩红基金呢也做出了一个回应，但这个回应并不是正面的回应，因为这个基金首先是明确否认了存在违规采购、腐败和利益输送等问题，但是没有这个说这个远低于同期市场公开价格这件事情是没有说的，避重就轻，
1: 说了像没说一样。
0: 哎，然后大家都去看，因为现在你再怎么改装那个救护车，那个车大概是什么样子，是哪年出的什么车型，一查就有啊。
1: 对，
0: 18.89万。然后到22.59万元，涨幅超过40%。你说这个是不是都频繁的出现在各种政府采购或者上面的问题？
1: 这咱们就不说了吧。
0: 要不要查一查我们的电脑是买的多少钱、啊？
1: 对，因为我们的电脑真的很难用。
0: 就现在连
1: 就没见过网暴自己的家养，咱们就忍一忍吧。
0: 那你就不要让我干活啊，反正我忍。那领导你也忍一忍吧，就是这电脑干不出什么活。
1: 太敢讲了，简直！
0: 但是我后来转念一想啊，我在想，韩红这个基金，就是爱心基金这个事情，其实跟韩红本人的关系也并不大，只是借了他的名，因为韩红不可能管天管地，他一定有一个职业经理人来操作。
1: 啊、对对对，这倒是真的。
0: 所以韩红可能也是因为这个职业经理人来坑了他自己的钱和坑了大家的钱。
1: 谢谢你帮他，
0: 对不对？我觉得他现在本来口碑就已经很差了，不要因为下面的人犯错再归到他头上。
1: 就是有一种这个墙倒众人推的
0: 对
1: 感觉、啊。
0: 我觉得还有什么事情都，
1: 但是他的这个回应就让人就让人很难以那个对吧？就让人很难以释怀，
0: 对对对，
1: 就让人很难以接受，或者说是很难以服众嘛。他这是，
0: 所以人家就说他避重就轻嘛。
1: 对呀、啊，对呀、啊嗯，就是避重就轻。所以说韩红在这个风口浪尖上，他也不知道他。
0: 但是我在想，可能因为这个
1: 自己要不要站出来说点啥？
0: 我觉得可能这个公关也不是他自己公关的，然后他这个、怎么说呢？这个事儿可能他自己也被蒙在鼓里。所以我觉得以后啊，干任何事情不要以自己的真名命名，很容易出风险，对不对？
1: 对，
0: 因为你不知道别人拿你的名字干了什么事，
1: 干什么，
0: 对，
1: 就是尤其身份证的时候，复印完那个身份证，一定要在你的身份证上面写上此复印件仅用于什么什么什么用、
0: 啊、那其实也没有太大的作用，它总是会避开的、
1: 哦、
0: 对、
1: 哦、
0: 然后现在你知道我爸特别有反诈意识，
1: 哇，
0: 有一次我带我妈我爸然后就去外面餐厅里面去这个吃饭，然后他说如果你大众点评给我们一个什么样的好评呢、然后你就可以再赠送一杯饮料、
1: 对对对，
0: 然后我妈就不太会整，然后呢那个服务员就把我妈的手机拿过来开始先修作
1: 外，就开始操作啊，
0: 我爸说你在闲闹呀，一个好评不得了嘛，谢谢那谢得个多
1: 叔叔倒是很厉害，
0: 然后我们说不要了，我觉得也是，因为难吃真的是难吃，我要非常客观的在上面自己要餐厅不推荐不能因为你那些难听的饮料就让我违心的、
1: 啊、
0: 我觉得我不差这点钱，
1: 我也不差这杯饮料去做这种违心的事情，
0: 对，但是也因为这件事情跟我的这样一种做法被我旁边的同事并购、你就是因为你这样的就是不插桥的这种就是
1: 态度，
0: 这种态度就引发了领导给你布置任务，你要是布置不下去，我不吵你直接拱翻。
1: 对，
0: 站，你太休战了。
1: 其实我们两个这方面还挺像。
0: 不，你是摆烂。
1: 我没有摆烂，好吧，
0: 我
1: 很
0: 嚣张，
1: 但是我也很有我的态度。就有些活你不要来找我。
0: 哎，我觉得你的态度就是我们根儿上差不多，但你的态度是软骨着。也不会硬刚嘛，是不是？
1: 对，一般来说不太会硬刚、但是会从别人口中得知到我对这件事情态度是什么，然后领导一般就不太会来找我了、
0: 就是你不太会把这个事情这事情就不做就不做了，或者就是达成我最终的目的你就算了、你的态度不是会放在明面上，就我就是要勾的感、 一态不害。
1: 可能 有没有一种可能，其实领导 也已经从这个我的表情里面读出了我的态度。就啊，算了，这个事情不要找来。
0: 就是经常。

0: 容易吵起来。
1: 兰姐，你搞一下去啊，抠门是抠，我晕
0: 了。没有没有没有，我说就好嘛。
1: 啊，算了算了算了，交个假呀，假一个。我倒是不假，我是直接就爆雷的那一种
0: 啊。所以说，
1: 就两个人哦，
0: 真的
1: 吵老老吵的，我是伤心。
0: 难怪楼越来越歪。工作态度还是要端正啊，该干的活要干，电脑好不好的自己配一台。
1: 我们的业务能力是非常棒的。
0: 业务能力毋庸置疑，
1: 对，所以才能那么嚣张，是不是？
0: 对啊，
1: 你总不能
0: 嚣张的资本啊，你总不能说你
1: 业务
0: 又
1: 差，
0: 不行，
1: 态度又差。
0: 对啊，戴维要你干嘛呢？
1: 对啊，
0: 就是、
1: 我也是说，
0: 所以那些也不知道，
1: 所以那些业务能力比较差的人态度就比较好，是不是？
0: 有可能，因
1: 为总是要活着嘛。
0: 你这样说的。好不好？好，
1: 我们拉下，我们拉下，这个话筒来说是
0: 谁
1: 呀、啊？
0: 好先进
1: 一个广告。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3: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2: 金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4: 大家好，我是云南省驻防和城乡建设厅党组成员、副厅长边疆。8月27日中午12点，我将和我的同事参加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直播栏目。届时，欢迎大家拨打热线电话0871-96100。就我省驻防城乡建设工作提出您宝贵的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答复和解决。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5: 请站稳扶好，注意脚下安全，照看好您的儿童。
6: 你看，有个小孩趴在扶梯上，太悬了。
7: 这家长怎么不在身边看着啊？
6: 这么高的扶梯，万一没抓稳摔下去，后果不堪设想。
7: 可不是嘛，趴靠、攀爬、扶手带，随时有高空坠落的致命风险。
6: 不光是孩子，大人也别随意靠扶手带、探身子。梯级和扶手的缝隙还容易卡到肢体，隐患太大了。
2: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趴靠、攀爬自动扶梯扶手带极易失去平衡，引发高空坠落、肢体卷入挤压等致命伤害。乘梯请站稳扶好，面向扶梯运行方向，切勿将身体探出扶梯外。儿童乘梯必须由家长全程监护，谨防意外发生。乘梯守规，平安随行。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0: 嘿，欢迎回来，这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九七欢乐秀。我们接下来继续来看热搜这件事情呢，也的确是，
1: 怎么了呢？
0: 就是毛改事，
1: 毛啰嗦。
0: 这个事情是什么？东方甄选，你知道，就是董宇辉原来的老东家。哎，然后呢，他因为董宇辉等其他的头部主播全部出走之后呢，他们的这个财务报表最近出来了，净利润暴涨86倍，营收同比增长了30%。
1: 哎呦，
0: 我当时看到这个，我说不可能，
1: 这不是好事吗？
0: 为什么你的头部主播走了之后，你的净利润暴涨了86倍呢？你知道他怎么操作的吗？
1: 他怎么操作的？
0: 他把薪酬总额从12亿降到了8亿，就是少发4亿元，让工人的工资变成了他的盈利。也就是说，像董宇辉他们这一波人走了之后，他们的那个拿了大头的薪酬呢，就不发给大家了。
1: 哎，
0: 然后
1: 自己领导就自己就分掉了。
0: 也不一定是领导，就是算成他们的利润了嘛，就报表上很好看。
1: 哎，
0: 然后这个就变成了一个操作，就是我后来在想，可能他现在的这样一种做法是现在很多头部 MCN 公司都在做的，就是去头部化。
1: 没错，
0: 我们一开始都觉得说我们一定要有一个打得出来的主播，
1: 哎，
0: 电视台也是这样子嘛，
1: 对
0: 不
1: 对？
0: 对。然后你会发现你培养出一个主播他就走了，就云南台好多被中央台挖走的
1: 都是这个样，
0: 都是这样子的，因为你平台已经架不住我了嘛，对不对？然后你走了之后呢，你的所有的资源也就带走了。那么对于这个公司而言，其实他就不划算。那么他现在就培养了一大波腰部级以下的主播。
1: 什么叫腰部级以下？
0: 就是说你可有可无，你就是这样一个主播的
1: 工
0: 种工
1: 作而已。
0: 对，对你个人标签就
1: 去标签，
0: 对，去标签，
1: 你不用那么厉害，你不用给我，
0: 你给我把这个事情按部就成的
1: 就
0: 完成就好
1: 了，你就给我带货就好了。
0: 对，然后呢，你要是走了之后呢，我另外一个人能够补得
1: 上
0: 来。对，大家主要是关注我这个平台，我的货对你个人的要求没有那么高，
1: 是
0: 啊，因为这个样子呢，所以他的薪酬也就比较低。你看你，我经常会跟人家说，如果你是要去这个跟人家谈你的薪资，你一个大明星然后跟一个小明星的价格就不一样，但是我这个公司里面全没有明星，全是群演啊，对吧？50块钱一天，然后下来那些利润就全是我的，
1: 所以他的报表就很好看。
0: 对，虽然我觉得他的这个业绩一定是往

0: 下滑的，但是它的利润往上走了，因为它的成本降低了嘛，对不对？
1: 就不得不说佩服佩服。
0: 但我后来有在想，如果是我的这样一个工作被腰部以及以下的人代替，我说我能做的工作别人都做不了，领导说我不需要你走，那咋整？我就失去了嚣张的
1: 本钱。哎呦，所以说该怎么办呢？就在这个职位就还是好好干吧。
0: 但是我也不能允许我变成一个就是趋炎附势的人。
1: 但是这一点我觉得你可以放心，一时半会儿也不会有新人来替我们两个的班儿。
0: 导师已经好几年吧，景国然，就是
1: 我们两个都算年轻的了，话筒。
0: 就因为再年轻的人都已经看清楚了，不会再踏入泥沼。
1: 他们可能想去做网红，做带货主播，但是他们不会想来做电台的主播。
0: 嗯，那可能是因为你靠不进来。我就要这么说。
1: 好好好，你怎么说都行。

0: 你有一份来自 FM 九七的新歌速递。FM 九七新歌速递。
1: 金志文新歌情绪比较稳定，描摹成年人疲惫的内心状态，面对争执与苛责选择妥协退让，不想陷入无谓的拉扯，只想维持情绪的平稳，带着自嘲与无奈，唱出了很多人压抑自我避免矛盾的真实心境。 FM 九七新歌速递，诚意为您推荐金志文情绪比较稳定。

0: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0: 现在九七月商城限时7.7折，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微信小程序搜索97约商城即可下单。
2: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1: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2: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1: 九七月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2: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1: 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月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3: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4: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3: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5: 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金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6: 大家好，我是云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党组成员、副厅长边江。8月27日中午12点，我将和我的同事参加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直播栏目，届时欢迎大家拨打热线电话0871961000，就我省住房城乡建设工作提出您宝贵的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答复和解决。

0: 哎，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这个下一条热搜，电动自行车的最高时速提至了20公里。
1: 等一下，哎，先各位骑电动车的朋友来告诉我一下，你们的电动车真的有限速吗？
0: 啊，我骑的共享单车是限速的，
1: 共享的是限的，就是你，然后它就
0: 太限了，而且非常恼火的是，我骑那个电动车，我刚要加速，它就直接给我踩刹车。然后呢，我正要冲马路的时候，我就很可能非常慢悠悠地停在了路中间。
1: 他是无人驾驶，
0: 太吓人了。
1: 他读懂了你的心思。
0: 我刚要那个这个加，他减速也就算了，他在那儿非常大声地叫：“请减速，已超速，请减速，已超。”所有人
1: 就看。

0: 着，
1: 都看着我，我又是一个平时出门穿奇装异服的人。就发现这个人从上到下从里到外都不正常。
0: 都很奇怪。
1: 更奇怪的是那个电动车，我有些时候上下坡下坡的时候我都不用那个捏
0: 刹车，
1: 不是都不用捏油门，我就让他自己，他一直给我冲着在那儿叫，但是他又停不下来，就是
0: 好危险，
1: 好危险，真的。
0: 所以说电动车限速这个东西我觉得还是很有必要的，因为
1: 我觉得该限速的是正儿八经那些带人的那些外卖的小哥的那些干啥，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 但你这个共享电动车你真的慢，就像你在高速上开慢车一样，非常惹人嫌，真的。而且你看它原来是15公里，我跑快一点都可以跑过的。
0: 什么
1: 15公里的时速现在提成20公里，可能从一个小脚老太太能够变成一个大妈了吧，就是
0: 就是穿了正常鞋的老太太。就是关于电动车限速这件事情倒是有很多很多年的这个历史了。嗯，我还记得那一年我身边有人要买这个电动车的时候，他说哎呀不买了，他现在限速限得太慢了。然后他到西昌路那一片不是都是卖电动车的吗，然后销售人员告诉他说没关系，我们可以把那个限速器给你调到45，然后
1: 好像是可以的，
0: 可以的，然后现在哪何止45，你看那个路面上的那些电动车跑得那个快，我的妈呀，
1: 我觉得他可以去机动车道了。
0: 对呀、啊，
1: 我觉得堪比老头乐，真的是
0: 比老头乐还快，那老头乐还得左右看，他都不看，刷刷刷就飙各种逆行的。
1: 对呀、啊，
0: 电动车这个东西它虽然说是城市发展必然的一个阶段性的一个产品，但是它你又不能，
1: 我觉得
0: 它
1: 这个限速它应该在一个限速的区间里。嗯，就是你像我这种15公里的这个共享电动车也太慢，我经常骑在那个上面被后面的人超车，以及被限速，我觉得我还被他们骂，我又不是我想的，是不是？我也想快
0: 点。然后你每次骑那个共享的时候，你就挂一个牌子在后面说，是他限速，不是我慢，哎，你要说明一下。
1: 而且他原来还有一段时间必须要求你戴头盔，
0: 对，他有头盔，
1: 然后把那个头盔拿下来，他才开电嘛。
0: 对，
1: 然后如果能
0: 头盔那个绳儿又短。
1: 对，
0: 就勒着你，
1: 然后牵牵小孩子也过来哭睡。本来就秃，回来送那三根毛都
0: 没
1: 了。
0: 你知道更搞笑的是，我跟你说一个以前我在这个交通直播的时候一个小搭档的一个超级搞笑的事情。他那天就说他就骑那个共享的电动车好了，但是好巧不巧下雨了，然后他就只好一个手打伞、一个手
1: 很危险，
0: 对，就很危险。但是好在那段路上呢就是车少人少、但是呢无奈那个门口有一个减速条，那个减速带对又滑，然后他整个连人带车带伞就翻倒在地、翻倒在地之后都不说了，然后那个头盔那个带子不是短吗，就勒整个头盔勒着他这个下部脖子的这个地方全部被勒到淤青，然后腿上也是摔得各种淤青。在第二天来他就说，姐
1: 我差点没被谋杀，是
0: 我说你好像被家暴了。
1: 就上下都是青的，
0: 对，
1: 他被勒脖子，
0: 对，我说你有没有被就是路人拍下来发到抖音上，要是我刷到的话我可不可以笑你，
1: 都是条新马现场为你报道。
0: 来摄像切一个画面。
1: 哎，我觉得真的就是你快也不行慢也不行，
0: 反正总的来说大家骑电动车还是小心一点吧，尤其是这个外卖的呀快递的呀，还是以安全为准吧，不要太拼了，不要，尤其不要逆行，很危险、
1: 不行不行，千万不能。
0: 然后我要吐槽一件事情，现在电动车的车灯越来越亮，
1: 对，
0: 我的妈呀，
1: 我开车都呛着我，
0: 我的天，这个是很不合规矩的，我觉得这个咱们这个道交是不是应该管一管，道交法应该管一管电动车的车灯亮度的问题，真的非常危险。
1: 而且它不照地面，光照人的脸，
0: 对，是照着眼睛，正正的照着这个驾驶员的眼睛，这个是很不合理的一件事情。
1: 算了算了算了，
0: 所以这首歌叫
1: 不太早不太晚刚好，不太快不太慢刚好。
0: 对对对对，这样会很有必要，很有必要。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0: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

影视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0: 九七悦商城好物推荐时间。
1: 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九七悦商城。今天呢，我们还是会有很多这个好物品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啊。最近这个下雨啊，天气又闷又潮，想要雨天省事儿出行呢，那你就穿一双洞洞鞋，真的非常的合适啦。
2: 对，为什么呢？因为它防水速干，非常的省心啊。这个路面积水随便可以踩，鞋底呢又是防滑的纹路，湿滑的路面走起来它是不会打滑的啊。鞋面那种镂空呢，自带排水效果，淤泥清水，反正你在水龙头底下一冲就干净了。
1: 对，而且呢，这双鞋呢是一鞋两穿，穿脱方便呢。这个后跟带呢放下来就能够稳固跟脚，然后提起来呢就秒变拖鞋，非常的方便。而且它能够自由的 DIY 的鞋花，就是里面会。

0: 配各种各样的这个小配件，然后插在那个洞洞里面，你就可以自己在那玩半天，然后做不同的搭配，非常的颜值在线哦。
1: 是的，现在咱们九旗音乐商城卡罗池洞洞鞋一双只要139元起，它的尺码呢，成人是34到46码，儿童是25到35码，亲子同款咱们是奥莱仓直发，雨季不飞鞋有它一双就够了。
0: 那么今天除了这个卡罗池的洞洞鞋之外呢，我们还要为大家推荐的是科颜氏的高保湿面霜。这个一入秋呢，这个阴雨啊温差，现在气候的变化就非常的大了，那么再加上换季的这个皮肤屏障特别脆弱，皮肤容易缺水和不耐燥，那么今天我们推荐的这款科颜氏的高保湿面霜呢就非常的适合了。
1: 就可以完全的来应对秋雨降温的天气，还有这个肌肤缺水和屏障脆弱的这个问题。这个科颜氏高保湿面霜反正我自己是用了好几年了，我觉得它的保湿的效果真的是非常的好，尤其在高原的话它是很适配，而且它也是有具有这个维稳和修护的效果，反正很好用。
0: 所以很多人都觉得说，要不然它就不滋润就起皮，要不然呢就太滋润就容易搓泥。那么今天我们所推荐的这款呢，是干皮、中性皮和混干皮、敏感皮都能用的啊。关键是它这个价格非常的合适，125毫升装，现在九旗音乐商城两瓶到手199元，而且是蚂蚁链溯源的。
1: 非常非常的划算哈。具体怎么购买呢？大家微信小程序里头记得搜索九旗音乐商城，书心旁愉悦的悦，然后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啦。
0: 九旗音乐商城，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0: 踏着歌谣，行着晚风，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七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 九七
2: ，FM 九七，
1: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山歌从这头飘到那头，梯田被丰收的旋律催着由绿转为金黄。银杏是最好的听众，风一吹，哗哗的鼓掌。我们为五彩斑斓的秋天歌唱，心里有爱就会听到。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生动云南，因你而美，生动云南，因你而美，伴你过秋天。
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子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九七月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对呀，九七月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月商城，进入商城下单吧。
4: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2: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4: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九七月商城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2: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4: 赶紧在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月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5: 嗯，我还挺喜欢听他俩聊天的。
6: 哎，你不觉得油腻的
5: ？No， 很丝滑。
7: 嗨，我是佳阳。
8: 嗨，我是蓝琪。

0: 嗨，时间来到了19:07，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正在为您直播的九七欢乐秀，我是佳阳，
1: 我是蓝琪，在这个楼不翻的情况下，可以报一下自己的名字。
0: 就刚刚翻的都不要记得我们是谁，
1: 对，
0: 还有一个比我们更翻的，就德福最近翻了个车，
1: 就真的是很不正啊。
0: 我觉得德福，你看他原来的那些广告词，尽享丝滑，是不是就很丝滑？
1: 对呀、啊。
0: 但他最近呢，因为不知道这个广告文案是不是一个看短剧看多了的人写的，
1: 要不然就是 AI 写的。
0: AI 不会那么不正的，我告诉你，现在 AI 正的很。
1: 哦，因为要审核。
0: 德福官方旗舰店一条七夕带货短视频的文案，因为趁男友不在跟暧昧对象分享的剧情设定，被指宣扬暧昧，然后三观不正，引发了全网吐槽。然后这个争议起来之后呢，视频就悄然的下架了，被网友嘲讽为绿帽巧克力。
1: 然后这一下销量可能就不太好了。
0: 这个设施的文案主要是什么呢？就是跟男友要了很久的德芙七彩礼盒也没给我买，今天趁男朋友不在跟暧昧对象分享了抖音，驾车2小时送了过来，很甜。你看他歪不歪？
1: 就很短剧啊。
0: 对啊，
1: 就很短剧，
0: 超歪
1: 的。就我想说，你跟你男朋友要了很久的德芙七彩礼盒，那他很久都没给你，你就换一个呗。
0: 你看，如果从我的角度来，他是不是很贵，所以他不值当要给你买。然后七夕你的男朋友不在，是不是他去跟他的另外的暧昧对象？
1: 有没有可能你才是他暧昧的那一个？
0: 这真的
1: 完了完了，这个楼越来越歪了。
0: 所以你就发现，真的这个剧情，什么男友不送暧昧对象，驱车2个小时送礼包，你这怎么你都不觉得这是一件非常甜美的事情？
1: 绝对不是，这就是一件有病的事情。
0: 我觉得这个绿帽的这个巧克力应该再配一个绿茶的内心
1: 文案、哦、
0: 对，不是就是绿茶的夹心。我觉得蛮好的，
1: 倒是配上了。所以说德芙在想什么？你们那个
0: 不，我现在
1: 你们宣发的时候你们不审文案吗？
0: 不是，我觉得他现在可能是走，因为广告这个东西一定要被人记住嘛。我们原来不是说过，就是他的
1: 广而告之
0: 、嗯，但是你不能因为要让大家唾弃你，然后成为一个焦点。
1: 就第一次，就是现在网暴自己的人倒是很多啊，没有想到德芙巧克力你会网暴自己。
0: 他是进了一波什么年轻人做的文案？我觉得像这种传媒界还是需要像我们这样老人坐镇，
1: 再把稳一点。有没有兴趣来谈一下？
0: 啊，我觉得在我这儿都基本上都是咔一票否决。
1: 好的，这样的文案绝对要否决。

0: 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1: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2: 赶紧去刷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3: 要让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2: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3: 看，这次又进步了1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2: 不是，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真的欠揍。
3: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2: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3: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4: 妈妈，
5: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6: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

0: 白等你来。
1: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2: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3: 3、2、1，
1: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2: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0: 如果没有你，嗯，
1: 该怎么办？
0: 我会活得很好。
1: 这句话是送给前任的，是不是？
0: 我觉得可能是更多情况下给自己加油打气，就是、反正也没人管你了嘛。
1: 对。
0: 我们接下来看一下，反正没人管你，就要自己对自己好的下一个事情，就是年轻人要开始提前控糖了。
1: 嗯，
0: 就是避免得糖尿病，老了是会被护工打的那种。
1: 都别说护工打了，自己生病的时候自己都很难受。
0: 对，国际医学界和中国糖尿病防治指南2024版已经正式将血糖管理的关键节点从40岁提至35岁。
1: 哇，
0: 嗯，背后是20岁到24岁的男性的糖尿病的患病率从1.99%暴涨至7.42%。年轻化的危机是真正控糖的黄金期，至少、其实发生在你以为还早的年纪。
1: 真的是，现在这个糖尿病的这个年龄越来越年轻化了。
0: 我原来觉得糖尿病好像是老年人才干的事情，
1: 对，就是觉得好像是到70-80才会得的一种病。
0: 然后你觉得好像他不是好像是家族或遗传病史，
1: 没错。
0: 但现在我看好像基本老年人都有，是不是？
1: 好像是这样。
0: 然后中年人都不是年轻，中年人的胖一点的好像都有血糖波动。
1: 对对对，所以说控糖这件事情很重要。但是我们今天就来看一下吧。
0: 嗯，这个控糖怎么控法啊？
1: 嗯，
0: 就是很多人就说，我不吃任何甜食，不喝奶茶。但实际上这是最主要的一方面，因为你喝的这些甜食、奶茶、添加剂这个东西大多是果糖，它进的是你的肝脏，所以你的肝脏脂肪大多数是要从控果糖开始的。
1: 嗯，
0: 然后其他的一些糖呢，比如说淀粉转化为的葡萄糖，这些也是糖。
1: 对，
0: 所以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35岁，管控糖的这个生理根源是在哪里。首先是肌肉流失，削弱代谢阻力。
1: 还真的是这样，好像35岁左右、
0: 你肌肉就流失了，
1: 没错。
0: 嗯，然后每到31岁每后每一年约减少1%，肌肉的承担力约80%的葡萄糖的代谢。如果肌肉流失的话，会直接导致你的血糖除以能力降低。还有一个就是胰岛老化，降低降糖的效率。35岁之后，这个胰腺的贝塔细胞老化加速，所以我们现在在各种节食啊，或者干运动之后，人家说你要快速的去补充一点碳水。很多人不说你健身完的时候就不要吃了，但实际上你是要补充一点碳水，然后让它有一个转化成葡萄糖的这个功效的原因，不是为了要吸收它，是因为减少你的胰岛素的波动。
1: 没错，
0: 就是你胰岛素一会儿上一会儿下，你很容易
1: 是
0: 不好的，更容易得这个糖尿病。
1: 对，
0: 嗯。
1: 然后现在生活方式加剧年轻化的这样的一个趋势，比如说胰岛素抵抗，刚刚我们说到的这个很重要，就是很多人现在都是久坐嘛，就是往办公室一坐也不动了，要不然就是睡眠不足，还有一些经常吃外卖的呀，点奶茶的高糖饮食，这种是对胰岛素是最不好的。
0: 但是很多人都说这个胰岛素是不是只跟吃有关？ No， 其实它跟你的工作压力也有关系，然后睡眠不足也有关系。
1: 对对对，
0: 所以你看，但现在很多年轻人或者是中年人，就上有老下有小的，非常扛的生活压力，房贷压力，车贷压力，然后呢睡眠肯定是不足的。
1: 是的，
0: 对吧？然后过劳肥不是因为你劳累肥，是因为要补偿心理，所以就开始大吃大喝，吃一些高糖的，为了让自己开心，
1: 身心愉悦。
0: 因为所有健康的食品都是不会让人开心的，
1: 都很难吃，
0: 都很难吃。对，
1: 味同嚼蜡，像在吃草一样。
0: 所以很多人就说，我都已经那么累了，为什么不能喝一罐可乐？反正我这几天是这样子的。然后吃完了之后，
1: 你不用说这一个月咱俩不都是这样过来的吗？
0: 然后呢，还非常自欺欺人，说我跌个3番帖不翻帖。都是一样的嘛，
1: 不要拆穿我。
0: 真的是。好，我们再来看，然后这个年轻化的数据是触目惊心的。20到24岁的男性的糖尿病的患病率从1.99%涨到了7.42%，40岁以下的这个发病率3倍激增。我国糖尿病患者达到2.33亿人，
1: 超半数患者不知道自己患病。
0: 对，
1: 他就没有感觉，
0: 自欺欺人。
1: 他前期他可能身体没有什么任何的感觉，他可能。

0: 到一定的时间它累积出
1: 来那就已经来不及了。
0: 对，比如说什么腿无力啊，脸上甚至长黑斑、
1: 啊、手烂了不会好 啊，
0: 啊
1: 指甲盖的
0: 那
1: 个到
0: 后
1: 面
0: 后
1: 期
0: 了。
1: 对，
0: 对，然后皮肤瘙痒啊这些就 很糟糕。
1: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糖化，就是你控糖之前摄入这个精制糖比较多，你的皮肤会发炎，就是会容易长痘、
0: 哦、
1: 会粗糙，
0: 会有一些炎性的这种
1: 反应。
0: 对，
1: 是、嗯、所以如果你要这个抗糖的话，我觉得我们都从戒糖开始，
0: 然后多吃粗粮。反正下个月我就不能再点 奶茶，我们两个人分享。
1: 下个月那我就带苦瓜汁来与你分享。
0: 好好好、嗯、是可以的。
1: 但苦瓜汁里面要不要加点糖？
0: 加点蜂蜜吧。
1: 那简直是两个人过劳肥，没办法。
0: 就是哎呀，我就算我们两个人的糖尿病好像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1: 好，我们来进入到今天的音乐日历、啊、
2: 看见每一刻生命的奇妙，闻到每朵花儿的绽放，听见时光自由的流淌。音乐日历，音乐日历，总有一首歌记录我们的岁月。
3: 90年年关将至，飞碟唱片接到央视的紧急接洽，点名姜育恒能来参加春节晚会。于是姜育恒在春晚的舞台上唱响了这首《再回首》。曾经在幽幽暗暗反反复复中追问，才知道平平淡淡从从容容才是真。这种千帆过境的心情是20多岁的陈乐融就有的情怀。

0: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0: 现在九七月商城限时7.7折，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约商城即可下单。
2: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1: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2: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1: 九七一月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2: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1: 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一月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3: 兴荣社会，报效国家，云南红塔银行以公益为光，传递温暖与希望，让孩子们在崭新的操场上自由奔跑，让温暖的路灯守护村民们平安归家，让农田水利设施滴灌乡村致富梦想。星火微光，忠诚星河。截至目前，红塔银行已累计投入3000余万元公益资金，用金融微光照亮更多需要温暖的角落。
4: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3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
5: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6: 不明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7: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8: 全体都有集合，今天体育课我们玩点特别的，第一关绿野追踪，所有人盯住操场边那棵大树上第3根树枝，从左往右数第5片叶子，找到了吗？
9: 我找到了，是那片橙色的叶子。
10: 我也看到了，
8: 好眼力。第二关传球，同学们盯紧球，传
11: 进了。
8: 这就是阳光和运动的魔力，让我们的眼睛像鹰一样又准又亮。
12: 走出教室，走向操场，别让眼睛总困在书本和屏幕里，带它去放松一下吧。云南省爱国卫生。

0: 七个专项行动，追着阳光跑，眼睛亮晶晶，课间动起来，未来更精彩。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3: 金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4: 大家好，我是云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党组成员、副厅长边江。8月27日中午12点，我将和我的同事参加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直播栏目，届时欢迎大家拨打热线电话0871961000，就我省住房城乡建设工作提出您宝贵的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答复和解决。

0: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你知道吗？那些被我们遗落的时光，一直有人默默填满。每个比我早起的清晨，早饭做好了，快拿上，上学别迟到了。
3: 好嘞，我走啦。
2: 每个比我晚睡的夜晚，
3: 妈，发烧好难受。
2: 星星乖，妈妈在，快睡吧。啊，体温总算降下来了。那些我未曾回望的身后，
4: 这次学校的亲子活动，你好好陪星星，我又得出差了。
2: 行，工作都不容易，以后他会明白的。那些说好要放手却仍依依不舍的目送，
4: 欣欣进站了，咱也回吧，他长大了，放心吧。
2: 嗯，我就是想再看看。时光赋予我们成长，他们却越走越慢。
4: 我摔跤的事儿别告诉欣欣，他最近忙，别给他添乱。
2: 我知道，不让他担心。如今换我加速奔跑，去温暖他们的时光。
3: 妈，快尝尝我做的饭怎么样。
2: 嗯，不错。
3: 爸，给你们约了体检，到时候我陪你们一起去。
4: 行，好。
3: 妈妈快来，咱们一起拍个全家福。
2: 用爱温暖时光。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5: 听说这届服务者很听劝，
6: 神奇响应三连拍 Action，
7: 分开，手洗，消毒，救命，宝妈们急需外挂。
8: 收到，清洁革命启动，分区洗护设计完毕。
7: 哇，这分区式洗衣机简直是我的梦中全击，买！
9: 好想梦回大唐不夜城和李白对诗啊！
10: 想沉浸式体验盛唐魅力，单排。
11: 云想衣裳花想容。
9: 哇，这布景，这着装，我一秒入戏了，这门票值。
12: 我这箱子的 CT Walk 是真的不行，文旅局快救我！
13: 重返指令收到，行李驿站前方10米。
9: 旅行封印解除。每一次俯身倾听都是消费新火的点燃。
14: 当商业与需求同频共振，繁荣的春天便悄然生长。
9: 听见消费者心声，携手共创美好。
15: 李叔叔早，今天感觉怎么样？咱们先量个血压。嗯，血压正常。
16: 谢谢张。

0: 医生，最近按你教的方法调理呀，感觉好多了。
1: 这样的清晨在楼下的社区里变得越来越平常，社区提供量血压、调药方、教保健等服务，老人心里踏实，儿女在外也放心。
2: 王叔叔，您的社区助老餐。
3: 这红烧肉炖得烂，香。
1: 中午饭点热乎的饭菜送上门，王叔叔牙口不好，食堂专门做的软烂菜式，他说比儿子点的外卖对胃口。卫生间装了扶手，地上铺了防滑垫，赵奶奶再也不怕洗澡滑倒了。她说这点小改动心里踏实多了。从健康守护到一日三餐，从居家安全到多样服务，点滴改变让老年人的日子更舒心，笑容更常在。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护老人，守护就在身边。
4: 为什么彩虹有七种颜色呀？
1: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5: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6: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7: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0: 九七月商城好物推荐时间。
1: 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九七月商城。今天呢，我们还是会有很多这个好物品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啊。最近这个下雨啊，天气又闷又潮，想要雨天省事出行呢，那你就穿一双洞洞鞋，真的非常的合适啦。
2: 对，为什么呢？因为它防水速干，非常的省心啊。这个路面积水随便可以踩，鞋底呢又是防滑的纹路，湿滑的路面走起来它是不会打滑的啊。鞋面那种镂空呢，自带排水效果，淤泥清水，反正你在水龙从底下一冲就干净了。
1: 对，而且呢，这双鞋呢是一鞋两穿，穿脱方便呢。这个后跟带呢放下来就能够稳固跟脚，然后提起来呢就秒变拖鞋，非常的方便。而且它能够自由的 DIY 的鞋花，就是里面会配各种各样的这个小配件，然后插在那个洞洞里面，你就可以自己在那玩半天，然后做不同的搭配，非常的颜值在线哦。
2: 是的，现在咱们九七月商城卡罗锤洞洞鞋一双只要139元起，它的尺码呢成人是34到46码，儿童是25到35码，亲子同款，咱们是奥莱仓直发，雨季不飞鞋，有它一双就够了。
1: 那么今天除了这个卡罗驰的洞洞鞋之外呢，我们还要为大家推荐的是科颜氏的高保湿面霜。这个一入秋呢，这个阴雨啊，温差，现在气候的变化就非常的大了。那么再加上换季的这个皮肤屏障特别脆弱，皮肤容易缺水和不耐燥，那么今天我们要推荐的这款科颜氏的高保湿面霜呢，就非常的适合了。
2: 就可以完全的来应对秋雨降温的天气，还有这个肌肤缺水和屏障脆弱的这个问题。这个科颜氏高保湿面霜，反正我自己是用了好几年了，我觉得它的保湿的效果真的是非常的好，尤其在高原的话它是很适配，而且它也是具有这个维稳和修护的效果，反正很好用。
1: 所以很多人都觉得说，要不然它就不滋润就起皮，要不然呢就太滋润就容易搓泥。那么今天我们所推荐的这款呢，是干皮、中性皮和混干皮、敏感皮都能用的啊。关键是它这个价格非常的合适，是125毫升装，现在九七月商城两瓶到手199元，而且是蚂蚁链溯源的。
2: 非常非常的划算哈。具体怎么购买呢？大家微信小程序里头记得搜索九七月商城，竖心旁愉悦的悦，然后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啦。
1: 九七月商城，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0: 0431-8583-8099。
1: FM 91.8，
2: 北京时间20点整。
1: 8 o'clock PM。
3: 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4: 近日，蒙绿高速公路李先江特大桥顺利完成主桥合龙，标志着这座全线地质最复杂、技术难度最大、风险最高的硬骨头工程建设取得决定性胜利，为年内全线通车扫清了最大障碍。李先江特大桥横跨红河州与普洱市交界处的深切峡谷，全长1112米，主塔高250米，主跨达420米，是云南省同类型桥梁之最。再来关注其他消息，据昆明海关统计，自中老铁路开通运营以来，截至今年8月24号，进口水果超60万吨，货值超150亿元。面对持续增长的进口水果通关需求，昆明海关深入探索实施

0: 中老铁路加西部陆海新通道铁铁联运，进口水果止运地检验检疫试点改革。今年四月以来，镇雄县创新推进民宿开办一件事集成改革，已为13家民宿办好手续，好评率100%，以高效政务服务擦亮人间避暑稀罕镇雄旅居名片。感谢收听这一节的9:18整点资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1: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2: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1: 现在打向新选商城，限时7.7折。鬼冢虎秋天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2: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3: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2: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洗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3: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2: 大象新选商城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3: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2: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4: 应急常识365。
5: 当前暑期叠加汛期，溺水事故进入高发期。关于溺水，我们生活中经常会听到一些错误的论断，会游泳的人不会溺水，水浅的地方不会发生溺水。这些广为流传的救命常识其实都有致命误区。
6: 安全谣言，将溺水者倒挂起来控水，可以排出体内积水救人。倒挂控水法不仅无效，还会带来额外伤害。溺水者的真正危险在于呼吸道被水或呕吐物堵塞，导致缺氧甚至心跳骤停，而非胃内积水。倒挂控水排出的水主要是胃内容物，对解除呼吸阻塞毫无帮助。相反，倒挂姿势会加剧脑部缺氧，增加误吸风险，并可能造成额外伤害。此外，倒挂控水严重耽误心肺复苏的黄金救援时间。
5: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发生溺水科学施救，孩子发生溺水后不要倒挂拍背奔跑摇晃，这样不仅无效，反而延误了抢救的黄金时间。正确的溺水急救时，清理口鼻异物，开放气道，评估呼吸，必要时进行心肺复苏和确保氧气供应。
7: 每一本书都有生命的情绪，这些情绪会去它要去的地方跟你相遇，而你在奔忙途中突然放慢脚步，细细聆听那些文字，像是散落在风中的音符。
8: 月色书香，月色书香。
9: 他们的生活一片糜烂，却造就了不可替代的垮掉派文化，公众叫他们垮掉的一代。他们的生活糜烂，却造就了不可替代的垮掉派文化，公众叫他们垮掉的一代，他们却成为了嬉皮士的开创者。垮掉派说，因为我很贫穷，所以我拥有一切。我是平玉，今天为你推荐的好书是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小说《垮掉》，关于垮掉的一代的最完整冒险史，作者美国作家比尔·摩根。

一代人的嚎叫，几代人忘记在路上。本书讲述了一群疯狂的作家，他们所组成的独特社会团体的历史，追溯了他们从二战时期缘起，直到他们声名狼藉的50年代，以及他们对60年代的社会转型的深远的影响。

有人说，垮掉的一代是一群滥用药品的狂热者和幼稚的自我中心者，让那些艺术片的公众相信他们的言论是天才的杰作。也有人说，垮掉一代的精神就像穿着皮夹克的野蛮人带着匕首向着自己的最后时间去狂奔。所以本书同时也讲述了这群人的叛逆与自由心灵的故事，他们逍遥不羁的生活，沉堆的丑闻，对名誉的矛盾反应。我们中的一些人也许会觉得他们的人生并不值得敬仰，但是我们都无力否认他们留下来的文字是如此永恒圣洁。

作者比尔·摩根，垮掉派研究作家，被誉为是当今世界最了解垮掉一代的人。他是垮掉派领袖人物，金斯伯格人生最后的陪伴者，是唯一一个结识所有垮掉派成员的人。

选择生活，选择工作，选择职业，选择家庭，选择健康，选择固定利率房贷，选择起点，选择朋友，选择运动服和皮箱，选择你的未来，你的生活。但我干嘛要做？我选择不要生活，我选择其他，理由呢？没有理

酗酒、疯狂。其实在这些表现背后是一个向往自由、不希望受期盼的心。垮掉这本书带我们走进垮掉一代的生活，最近距离地了解金斯伯格、凯鲁亚克为首的垮掉派的成长史。

本书从一段谋杀案开始，青涩的罗斯伯格和凯鲁亚克组成了小的团体，可内部之中关系复杂。高大帅气的凯鲁亚克一边艰难的生活，一边坚持对文学的孜孜追求，用文字释放自己的灵魂。由于对文学的热爱以及金斯伯格极具亲和力的性格，一种接近强迫症的特质使他们团结在了一起。

0: 怕你看我看不见，火光照着我的脸，很啊怕你看我看不见。
1: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2: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

0: 放矢，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一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一店全省都在选。
2: 交通九一点八，平安贝贝。
3: 这一时段的平安贝贝要教您合适开门法。停车开门时，用离车门远的那只手开门，身体自然扭转，就能看到后方有没有来车。这个小动作能避免开门杀，家长和孩子都要养成这个习惯。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5: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5: 这个夏天，运动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6: 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大象新选商城清仓好价来了，单品7.7折直降。海蓝之谜丁萃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丁萃水整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季节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丁萃水带回家。
7: 应急常识365。
8: 暑假到来，各类涉水活动增多，湖泊、水库、溪流、网红水域看似休闲避暑，却也可能暗藏致命风险。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醒，以下这些危险水域要警惕：
9: 江河、湖泊边，在江河岸边游玩时很容易滑入水中，长青苔的江河岸边很滑，即使会游泳也很难爬上岸。6月17日，安徽淮南网红景点天目湖，一名15岁女孩在拍照时不慎滑入水中，不幸遇难，令人痛心。湖塘、坑塘，一些水塘长有杂草，塘底也有淤泥，如果对水域不了解，下水游泳容易被水草缠住或陷入淤泥。海边，风浪大时，海浪的力量能把人拍晕卷走，一些海岸礁石光滑，或多满尖锐的牡蛎壳等，落水者难以自行上岸，救援难度也很大。7月19日，福建厦门一名5岁孩童在环东浪漫县海边溺水，所幸被及时发现，因抢救及时无大碍。
8: 暑期外出游玩，不翻越安全护栏，不在危险区域冒险，不做弯腰探身等危险动作。风景再美，远不及生命珍贵，切莫拿安全换出篇。
10: 陌上未央，时光为眸，用音乐讲述你我的故事。夜归人。

0: 男人当然不一定要靠女人的温柔才可以生活，不过这样的一首歌曲又唱尽了多少受伤男人的良苦用心呢？真的怕了吧？有些女人不能碰，来自林志炫和谢雨舒。这样的一首歌曲在当年还是引发了一些话题讨论的，两个男人，一个声音高亢，一个声音沧桑，却都被女人的温柔打败。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佳阳，好的音乐还在继续着。无论你的爱情是成为了曾经的回忆，还是正在进行时，下面的这首歌曲都值得你细细玩味。
1: 回忆在时间里沉淀，时间在回忆中消失，触感在重复中麻木，我们在麻木中重复，爱情在指缝间承诺，指缝在爱情下交缠，没有在拥有中挣扎，拥有在挣扎里回忆。

0: 触感，在重复中麻木，我们在麻木中重复，爱情在指缝间承诺，指缝在爱情下交缠。
1: 在这首歌曲当中，范晓萱轻轻的吟唱无限的轮回，这也和曾经我们所知道的小魔女完全不太一样。这张叫做《爵士迷你》的音乐专辑在当年让她彻底改变了形象，而多年之后，当我们再次聆听专辑当中的音乐作品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她真的是一个非常有想法的音乐人。好的，音乐还在继续着，我是嘉阳。下面的这位歌手已经在乐坛浮浮沉沉很多年，写过太多太多脍炙人口的音乐作品，而自己的音乐专辑当中的歌呢，总是会有一些怪异，不太流行。不过我想这大概就是一个音乐人的执念，一个有才的音乐人的音乐实验吧。伍思凯认了。

0: 91.8听友专属福利，多乐新疆双飞八日，一价全含零自费，带您畅游仙境阿勒泰，包揽北疆绝美秋景，超值赠送千回西域。双人报名立减每人500元，抢位热线400-889-7728。
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0: 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3: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4: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5: 即时连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6: 妈妈莎莎，
7: 91.8哈巴拉，压死的呀！
6: 你还耳朵倒进的听个，
7: 91.8哈巴拉。
8: 哎，刘刘麦丽啊，什么时候昆明这边哪里可以借住景啊？
9: 哦，快了哥们多了嘛，哥下午给你画个地图呀。
8: 还没吃不吃无所谓，一下主要是下去，哎，繁华的就没家了，该点推荐几个地方嘛。
9: 来来来，听到听到告，第一个呢就是刷龙，这是山产硬嘎酒。刷龙呢是帕龙区的一个辖镇，这里呢山林覆盖率达到72.36%，日照充足啊，雨水丰沛，是野生就能乐园。距我家昆明市区30公里，驾驶时间嘛36分钟。
8: 哎呦，我咋个走呢？我直接搜刷龙干道啊。
9: 嗯，哈瑞高速、东兆昌高速，然后呢到刷龙干道，弯弯那边的人找个山山。喜欢集中脚的呢，可以去富明。富明倒是大名鼎鼎的集中峡谷，在富明当地有秦、北环三种集中。富明距离昆明市区39公里，驾驶时间嘛大概40分钟。昆明市区到京昆高速，再到富明就对了。
8: 那我们车工去哪里可以借住酒？
9: 车工们好多地方都可以借呢嘛，像两湾山、松茂水库、六角山、瓦西冲片区的山上都有酒呢。我去年还借住好大的一个牛肝酒，你可以去瓦西冲村去试试去。除此以外嘛，松明的茶松园林茶、凌云山、一辆小少呢生态村、玉溪的一满县、鹿泉都是可以的。鹿泉的松茸嘛是昆明这边品质最好的了，产量最多，推荐大家都去看看去。
8: 我姐姐的时候有哪要注意呢？各位到处哪位姐啊？
9: 哦，我说个会认的，要看你的运气了。姐姐主打的就是野外采集的开心，建议你准备一杆缠上的果子，还有嘛认清楚酒的种类，没记住有毒呢。还有啥啥解决嘞，一定要结伴而行，自己不熟悉的地方没去个，危险时候的地方也没去。虽然说美味难寻，但是平安无价。
10: 纷繁浪漫的世界却和琐碎相连，忙碌与充实有时候是两回事。结束一天的疲惫，用音乐抚慰心灵。时光为谋，陌上未央，夜归人。

0: 你记唔记得你住过嘅每一间屋嘅每一只窗？你记唔记得从唔同嘅窗望出去睇到唔同嘅风景？你记唔记得窗外面飘过入嚟嘅每一种气味？你记唔记得第一次企喺窗边望出去睇住你喜欢嘅人翻嚟嘅心情？你仲记唔记得？
1: 这是我最爱彭羚的一张广东话的专辑《窗外》，当年这张专辑也让她斩获了香港最受欢迎女歌手奖。专辑的制作精良不用说，而这首歌曲的编配也让人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阿卡贝拉式的和声也让更多人了解到了声音的纯粹魅力。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佳阳，好音乐还在继续着。下面的一首歌曲同样来自香港乐坛，同样是阿卡贝拉的编配，来自周慧敏的《一个人在途上》。

和声当然讲求的是默契，而什么样的人默契最好呢？同一个家族的兄弟姐妹。没错，中国台湾乐坛有一支乐队叫做 APIS 蟑螂乐队，他们都是表哥表弟表姐表妹组在一起的。聆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曲。

0: 防范非法集资，不妨做到四看三思等一页。四看，一看融资合法性，除了看营业执照，还要看是否取得相关金融牌照；二看宣传内容，看宣传中是否含有或暗示有担保、无风险、高收益、稳赚不赔等内容；三看经营模式，看投资理财产品是否在批准的经营范围内；四看参与集资主体，是不是主要面向老年人等特定群体；三思，一思是否真正了解该产品及市场行情，二思产品是否符合市场经营规律，三思自身经济实力是否具备抗风险能力等一页。遇到相关投资集资类宣传，一定要避免头脑发热，先征求家人和朋友的意见，拖延一晚再决定，提高安全意识，远离非法集资。
1: 金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2: 大家好，我是云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党组成员、副厅长边江。8月27日中午12点，我将和我的同事参加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直播栏目，届时欢迎大家拨打热线电话0871961000，就我省住房城乡建设工作提出您宝贵的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答复和解决。
3: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4: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掌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清燃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3: 现在大降新选商城，限时7.7折。鬼冢虎秋天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4: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降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5: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4: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洗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5: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4: 大象新选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5: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4: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0: 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1: 哇，这水真清。
0: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2: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0: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3: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0: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4: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0: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2: 楼下新装了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0: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
5: 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
0: 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6: 北京时间22:00。
7: 10 o'clock。
8: 即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91.8，云南交通之声。
9: 纷繁浪漫的世界却和琐碎相连，结束了一天的疲惫，用音乐抚慰心灵。

0: 如果有一段幸福的生活是给你多少金钱都不换的，那么应该那就是幸福吧。这样的一首歌曲来自万芳，《不换》，这也是李宗盛和熊天平的合作。这两个人看似不搭嘎，却合作出了这样的一首让人觉得非常甜蜜的情歌。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佳阳，你是谁？很多喜欢李宗盛音乐作品的人们总觉得他的歌太苦，总觉得他的爱情观太过于的伤痛，或者说太过于的理智。而接下来的这首他写给许茹芸的难得的音乐作品《真爱无敌》，却展现出了一个男人，或者说一个人对爱情的那种无限的渴望，甚至于近乎疯狂的寻找。当你不在，整个城市都变得荡然无存。你没有听错，我也没有看错，这真的是李宗盛的音乐作品，许茹芸《真爱无敌》。
1: 昨夜梦见自己

曾经那些看似离不开的情感，最终也都幻灭。曾经以为永远不会分开的两个人，最终也还是分开了。这并不见得这个世界就是残酷的，也许从一开始你就没有搞清楚这个世界的游戏规则。更多的是我们通过另外一个人来了解自己，从而更加深入地爱上我们自己。懂得爱自己的人才有余力去爱别人，这是我们经常所听到的话。不过每一个人在面对爱情的付出的时候，总是希望能够全全部部，在渴望一份真诚的回报的同时，也希望能够永永远远的给予。无论你在情感世界里走得多坎坷或者多顺遂，其实这一切都似真似假，谁又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样的故事呢？

0: 交通九一点八，平安贝贝。
1: 八月底还会有强降雨，路上遇到暴雨别冒雨赶路，就近找商店、加油站、公交站台躲避，等雨小了再走，千万别在大树下、广告牌下躲雨。
2: 莫向未央，时光为谋，用音乐讲述你我的故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夜归人。

你有没有听懂这样的一首歌曲所唱的故事？柯以敏的拜访描述了一个女人，一个和自己的前男友失散多年的女人突然拜访，然后发现对方幸福快乐的生活而对自己的打击。有些时候我们太过于看重自己，看重自己的付出，看重自己和对方的那段故事，以为自己永远是对方心目中的红玫瑰或者是白月光，可是生活还在继续着。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嘉阳的音乐世界，下面的这首歌送给还不清醒的你，女人最怕骗自己。

女人最怕骗自己，这样的一首歌曲也许会给很多在热恋当中的女人们当头一棒，不过对于这样的一盆冷水，也许真的是你清醒的好时候。我总觉得两个人在爱情的世界里头并不一定要如此的悱恻缠绵，更多的时候我们应该学会如何去适可而止。两个人之间的关系，两个人之间的距离能够变得更加长久更加稳定，其实需要一定的游刃有余的空间。当然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如何能够把握住这样的一种若即若离的感觉，成为了很多人的功课。我奉劝你千万不要把一场轰轰烈烈的爱情演变成一场轰轰烈烈的闹剧。

0: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1: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2: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0: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3: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0: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4: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0: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5: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6: 智界 RX 正式开启预售，定位中大型轿跑 SUV，预售区间29.98至39.98万元，基于800伏高压平台打造 ，CLTC 最高续航852公里，搭载4颗激光雷达，双腔空气悬架，全系支持高阶城区智驾。问界 M 六新增2款增程车型上市，官方指导价23.98至25.98万元，中型家用混动 SUV， 纯电续航分别为235公里、355公里。智驾系统完成版本升级，座舱新增多款内饰配色，主打大家庭舒适出行。比亚迪大汉 EV 开启预售，定位 D 加级旗舰纯电轿车，预售价24.99至29.99万元，车长5256毫米，轴距3130毫米 ，CLTC 最长续航1008公里，全系标配后轮转向，转弯半径低至4.95米。2027款比亚迪海豹06正式上市，定位 B 级家用轿车，官方指导价9.99至15.59万元，提供纯电 DMI 插混双版本可选 ，CLTC 纯电最长续航630公里，搭载闪充平台，入门版本即配备高阶辅助驾驶，主打高性价比家用市场。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7: 陌上未央，时光为眸，用音乐讲述你我的故事。夜归

在所有的其余的翻唱英文专辑当中，我最喜欢的是这一张 Tears Down Devil。 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佳阳。我非常喜欢在这样一个环节当中推荐给你一些我们熟悉的歌手所演唱的一些并不太熟悉的音乐作品。张信哲在很多年前也发行过一张属于自己的英文翻唱专辑，当中里面的歌曲其实也并不是太耳熟能详，不过这首 Knife 也让很多人再次刷新了他对张信哲情歌圣手的那种想象。一把锋利的匕首，是不是能够让你看透爱情的伤痛？

张信哲清透的嗓音其实也像一把刀一样割开了我们对所有爱情的那些想象， Cuts like a knife。 这样的一首歌曲，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可以找齐豫的版本来听，同样也收录在 Don't Ever Tears 这样一张专辑当中。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我们的音乐世界里。下面的这首歌曲真的是世界名曲了，在很多很多年前，当我还在上初中开始第一次接触到英语歌的时候，我就情有独钟这样的一首音乐作品 Right Here Waiting For You。 这样的一首歌曲的原唱来自 Richard Marx， 当年他的一袭长发弹着钢琴的 MV 也迷倒了很多很多人。不过现在我们听到的这样一个版本，声音更加沧桑一点，来自杜成一的翻唱。

纷繁浪漫的世界却和琐碎相连，忙碌与充实有时候是两回事。结束一天的疲惫，用音乐抚慰心灵。时光为谋，陌上未央，夜归人。

这是一首非常具有公路感的音乐作品，路弯弯，来自吴启贤。很多时候人们在路上不停地行走旅行观望，有着一把吉他，偶尔飘进来的音符自哼自唱，也能够让自己感觉到那种简单快乐甚至是短暂的幸福。

0: 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1: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0: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1: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0: 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
2: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3: 心有所愿，愿你在耳边。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点。
4: 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5: 我刚在97悦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
4: 这么便宜我也要。
5: 对呀，97悦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微信小程序搜索97悦商城，进入商城下单吧。
6: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理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5: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6: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97悦商城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5: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6: 赶紧在微信小程序搜索97悦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7: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8: 音乐广播
7: FM 九七，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山歌从这头飘到那头，梯田被风说的旋律催着由绿转为金黄，银杏是最好的听众，风一吹哗哗的鼓掌，我们为五彩斑斓的秋天歌唱，心里有爱就会听到。FM 97云南音乐广播。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

0: 中国的方式，加油干！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1: 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3: 哇，这水真清，
1: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4: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1: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
5: 眼保健操，
1: 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6: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1: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7: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1: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4: 楼下新装了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1: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8: 当这个城市的夜变得不再寂寞，看似繁华的喧嚣却在拉远着每一个人之间的距离，我看到咖啡店里邻座的情侣用手机聊天，交换着各自浏览的娱乐八卦，却不曾端详对面那张曾经让自己心动的脸。我看到大街上拥挤的车流，每个人都匆忙的身影，我曾经也是这样身在其中却视而不见。我试着站在十字路口一动不动，仔细观察每一张面孔，笑容背后会不会有一丝的酸楚，失望背后会不会也有一点安慰。我戴上耳机，开启降噪模式，仿佛刻意过滤掉这个世界的颜色，只专注于自己想看到的场景，渴望听到自己内心的声音。我是佳阳，你是谁？晚安，音乐。
9: 巴赫的作品639号与巴赫的许多其他作品相比，是一个不那么精致、不那么对位、不那么像巴赫的作品。它的魔力在于它的简单性，这也是比较容易演奏的钢琴曲之一，非常镇静，质地非常清晰。

俄罗斯作曲家肖斯塔科维奇，他的许多作品都充满着紧张、焦虑感。然而，他的第二钢琴协奏曲是一部自由、浪漫、充满思索的创作。这首曲子是作为送给肖斯塔科维奇19岁的儿子马克西姆的生日礼物写的。马克西姆本人也是一位有成就的钢琴家。来听这首深情又令人心碎的行板乐章。

1786年，莫扎特创作了降 B 大调钢琴三重奏，正值他的艺术生涯巅峰期。这个时候，莫扎特已经在维也纳定居5年。其实他最早到达维也纳的时候，钢琴还没有成为主流的键盘乐器，而正是莫扎特以钢琴协奏曲和室内乐作品唤醒了维也纳人对这件乐器的认知。这部降 B 大调三重奏的钢琴写作透露出协奏曲般的华丽气质，第二乐章小广板充满着装饰性抒情旋律，中段转为更为简洁克制的风格，它繁复的装饰音写法透露出对海顿的致敬。

0: 客陛下化为诗篇，
1: 远上寒山石径斜，
2: 饕客岸上化为美食，
3: 就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是精
0: 华。旅客眼中化为风景，
2: 雅客闲间化为曲乐，
0: 共品五千年漫漫底蕴，
2: 共听九万里泱泱风华，
0: 声色无限。

一位小吃，一座城市，欢迎收听《美味中国》。中国甜品界的温柔天花板，来自广东顺德的经典小吃双皮奶。双皮奶是百年岭南的古法甜品，起源于清代顺德大良，因为一碗奶结两层奶皮，所以得名双皮奶，百年以来火遍全国。做法超级讲究，充满匠人细节，选用新鲜的水牛奶，煮沸之后静置冷却，表面就会结出一层厚厚的奶皮，再把牛奶倒出，混入蛋清白糖，轻轻地倒回碗中，二次蒸制，结出第二层细腻奶皮，成品双层奶皮完整，顺滑不破，色泽乳白温润，一勺下去入口即化，奶香醇厚，清甜不腻，口感细腻的像云朵，温润

0: 日玉，甜而不齁，原味纯粹奶香，红豆版软糯香甜，老少皆宜。如果说啊，北方的小吃热烈烟火，那岭南的双皮奶就是温柔岁月的清甜滋味。我是佳诺，感谢收听《美味中国》。
1: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2: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3: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2: 现在九七月商城限时77折，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3: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月商城即可下单。
4: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3: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4: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3: 九七一月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4: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3: 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一月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1: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5: 第一次见他是在破晓时分的梅里雪山，他转身的刹那，冰川化作眼波，13峰的雪凝成100的银。从前关于心动的所有想象，竟抵不过他肩上的一片日照金山。
6: 小溪水凉，
5: 他把春城的气温织成披肩，把洱海的晨雾熬成姜茶。后来慢慢发现，他俊朗外表下还藏着有趣的灵魂，他领我闯进热带雨林的荧光夜，转身又在涧水紫陶上教我雕琢比雨林藤蔓更恣意的纹样。
6: 尝尝用哀牢山的云蒸的哈尼红米饭，还有景迈山千年茶林晒成的茶。
5: 当我终于看懂，玉龙雪山不是冷傲，是替走马观花者筛洗尘心，泸沽湖的静谧不是疏离，是为喧嚣世人抚慰疲惫的心灵。当我在虎塘边接过醉人的竹筒酒，才发现原来对云南山水最初的心动，早已变成了烟火间长久的眷恋。七彩云南等你回家。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7: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下，没走几步路，张大爷就在小区公园新装的健身器上活动开了。
8: 嘿，抬脚就到，这筋骨活动开了，腿脚利索多了。
7: 午休铃响，小陈和同事们腾出小小空间，跟着视频跳起了活力健身操，
9: 手臂上举，
10: 十几分钟出点小汗，下午脑子都清醒了。
7: 华灯初上，家门口的小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
11: 爸爸，我进了。
7: 爸爸教投篮，妈妈跳起舞，运动让身体更强健，也让亲子时光更甜蜜，邻里笑容更灿烂。公园绿道环绕，健身器材遍布社区，15分钟健身圈让运动变得触手可及，抬脚就到，想练就练。别小看每一次抬脚，坚持下来，身体会给你惊喜， 生活也会焕发新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
9: 强体魄乐生活，全民健身你我同行。
12: 你听到过一种声音吗？它带着记忆，带着幸福，也带着一点点的遗憾。
13: 啦啦啦啦啦啦啦，
12: 它总在深夜对我说，生活应该就是这样吧。
13: 啦啦，
12: 每天最后一个小时的心灵慰藉，晚安音乐。
14: 今天要说到一位日本钢琴家角野隼斗。作为拥有理工科背景的国际知名钢琴家，角野隼斗非常善于处理艺术与科学之间的平衡。无论你身处哪个领域，听到他的音乐都会觉得亲切。他的首张专辑 Human Universe 汇聚了对于德彪西、弗雷、普塞尔、巴赫等大师之作的重编，也收录受旧曲启发的新作和自己的原创。角野隼斗独特的演奏不能被轻易定义，温柔的行径，对声音的崇敬，反映出的都是艺术家情感上的真实。

这是角野隼斗的夜曲 Pre-Rain， 这首作品在韩国的冬天创作，天气非常冷，半雪半雨，所以这首曲子有点这种氛围。当我们注意到角野隼斗引人瞩目

目的背景故事中有多种影响时，也就明白了为什么每首曲目会带来这样深刻的美与惊奇。年轻时，角野隼斗害怕将古典乐和其他流派混合在一起。一开始的时候，他甚至没有露脸，在社交媒体上用了另外一个名字。但现在，他除了演奏古典乐作曲，还进行不同风格的即兴创作。虽然角野隼斗从3岁开始弹钢琴，但是相比计算机科学作曲方面的成就，对他来说也许只能排第二。他在东京大学信息科学与技术研究生院获得了硕士学位，然后搬到巴黎，在声学、音乐与技术研究和协调研究所攻读音乐信息处理和人工智能的研究生，借着给吉卜力工作室和超级马里奥热门歌曲做视频的机会，角野隼斗发挥了自己的键盘能力，因此他在社交媒体上获得了许多的粉丝。而角野隼斗古典演奏家生涯路上的个人突破契机，产生于2021年华沙举行的国际肖邦钢琴比赛。我们继续来听到角野隼斗在这张专辑里面的第二首乐曲《After Dawn》。

角野隼斗对声音所蕴含的情感色彩、旋律情绪的辨识能力和敏感度可以说是与生俱来的，但他学生时代改编大型乐团曲目、古典交响乐和电影配乐的经历也为这种能力提供了生长的沃土。他的原创作品总是以即兴创作开场，从中发展出最强烈的乐思。刚刚听到的两首乐曲就是他在世界各地不同城市

式即兴创作的。 After Dawn 来自于他的家乡日本，灵感取自于倒时差时他看到太阳升起的画面。那接下来分享到的是专辑中第三首夜曲，是他在法国南部乡村即兴创作的 Once in a Blue Moon。

0: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1: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2: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0: 健康有疑问，加医随时听。
3: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4: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0: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5: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

0: 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加一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2: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0: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2: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0: 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
3: 当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2: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4: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5: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2: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6: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2: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7: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2: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8: 不明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9: 当这个城市的夜变得不再寂寞，看似繁华的喧嚣却在拉远着每一个人之间的距离。我看到咖啡店里邻座的情侣用手机聊天，交换着各自浏览的娱乐八卦，却不曾端详对面那张曾经让自己心动的脸。我看到大街上拥挤的车流，每个人都匆忙的身影，我曾经也是这样身在其中却视而不见。我试着站在十字路口一动不动，仔细观察每一张面孔，笑容背后会不会有一丝的酸楚，失望背后会不会也有一点安慰。我戴上耳机，开启降噪模式，仿佛刻意过滤掉这个世界的颜色，只专注于自己想看到的场景，渴望听到自己内心的声音。我是佳阳。 是谁。

0: 心有所愿，愿你在耳边。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午夜十二点。
1: 这里是 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各位晚安。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音乐广播 FM 九七 FM 九七，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山歌从这头飘到那头，梯田被丰收的旋律催着由绿转为金黄，银杏是最好的听众，风一吹哗哗的鼓掌，我们为五彩斑斓的秋天歌唱，心里有爱就会听到。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生动云南，因你而美，伴你过秋天。

0: 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1: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0: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1: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0: 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
2: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3: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4: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5: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6: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7: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8: AI 加持，那么现在药厨更轻松了。
9: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0: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 当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

0: 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1: 不明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0: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1: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2: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0: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3: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0: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1: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0: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4: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5: 服务员，点餐。
3: 推荐您试试我们新推出的三减套餐，菌香蒸鱼、纸林薄盐豉汁、食蔬拼盘配五谷豆浆。
5: 这彩虹米饭看着真有食欲，里面杂粮比例是？
3: 红米荞麦占60%，还加了鹰嘴豆泥呢。
0: 从吃的安全到吃的健康，来看我们的饮食新主张：少放盐油不减鲜，增加豆奶和杂粮，小份饭菜不浪费。
5: 哎，咱以后在家做饭也这么弄。
0: 营养健康餐引领舌尖新时尚，减油盐糖控三高，增果增豆增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膳食加减法，食安康享健康。
6: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7种颜色呀？
0: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6: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3: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4: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7: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8: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6: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7: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9: 妈，我上班去了。
10: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7: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9: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1: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9: 好嘞。
7: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9: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2: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7: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3: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

0: 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1: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2: 好重啊！
3: 我帮你。
4: 德在传递。
3: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5: 跳绳技术，
6: 准备。
3: 体在跃动。
7: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8: 美在旋转。
9: 大扫除啦！
10: 我来拖地，
11: 我擦黑板。
3: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2: 我是小榴莲，美味又新鲜。通关路漫漫，一堵三两天，眼看要变质，生鲜伤不起。唉，这通关路比我的刺还扎心呢。
13: 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的一项重大决策。
14: 生鲜货车验放完成，用时2小时28分。
12: 智慧口岸开，过关就是快。昨日枝头蹦，今天上餐桌。跨境路畅通，陆海新联动。想不到我小小榴莲也能乘着西部陆海新通道智慧口岸的东风，闯出自己的未来。
0: 开放合作路，共享胜利果。榴莲闯关，幸福通关。
15: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

0: 有时候练累，再一个咋的呢，我就觉得这个视力下降挺快，头二年轻点，这二年重了，左眼是0.1左右，右眼也就0.3，
1: 是吧？对，咱们最关心就是这个视力啊，最主要咱们得能看见东西啊，得能看见大千世界呀，这视力急转直下的心理着急呀，对吧？
0: 是，
1: 但是呢你这个着急对你的眼病可没多大好处啊，像这个角膜炎呢，这都不算啥事儿了啊。这个说实话呀，玻璃体混浊、青光眼、白内障，那也不算啥事儿啊。从我们中医上来讲呢，这都是身体里边垃圾毒素淤阻不通啊，是因为呢肝经不通，不能疏泄，还有呢就是脾不运化，所以呢精微物质不能上注于眼啊，所以这样的话营养不够，垃圾运不出，造成的咱们西医讲啊，就是眼内垃圾堆积以后到造成的咱们这个晶状体变性啊，这都不是啥难事儿。但是最重要的呀就是像这个眼底出血啊，
0: 是，
1: 而且你这还有糖尿病，属于基础病，对吧？
0: 是，
1: 那这不能光解决一次就完事儿啊，只要是眼底出过血的，只要说眼底啊动过手术的啊，我告诉大家啊，这个眼底啊绝对就不平整了，大家能想象到吧？是不是？就跟你皮肤身上你划个口子，你再长好，还能跟原来一样光滑平整吗？不行，咱们这得留点小疤什么的。所以呀，那么我这眼细胞复明十八单呢，我们通过提取的眼细胞复明多肽，超小分子的穿透力，不光是说能把药物送到眼内，能够打通眼内循环，疏通眼内堵塞的毛血管，关键呀，它还能够使这个眼细胞活跃起来，让这个排列不规则的眼细胞变得平整。这样的话呀，不光是眼睛透亮了，飞蚊没有了，模糊没有了，而且呀这个眼神贼好，视力提高，发现没有啊？
0: 是，确实没让我失望啊，以前嘛没少吃亏上当。你看就我就觉得这个眼细胞复明十八单见效挺快，2-3天吧，就像你说这个角膜炎不活性不刺挠好了，
1: 那肯定的。
0: 6-7天，感觉这个出血量就减少，眼睛不那么红了。
1: 对，
0: 这越好。一个疗程前，就是白蒙、白雾变薄、散开了。黑点变少、变小了。
1: 好，
0: 越用越好。三个疗程基本上这白内障就好了，雾变薄、散开了，丑东西不开云雾见青天了，阳光也出了，丑的心情也好了，是不是？
1: 我说了嘛，这些毛病在我这儿都不算啥事儿，是吧？
0: 是。
1: 关键我想了解了解你这个眼底出血恢复的怎么样？
0: 现在你看这不六疗程还有3天量，现在行了，眼底也不出血了，也没有血块了，视力也提高了。
1: 好。
0: 这白内障也好了，这个玻璃体浑浊也好了。像我高兴是咋的呢？左眼6.6，右眼达到6.8了。
1: 你看，这就对了啊，这就对了，这就是咱这个。还能打麻将，
0: 对，还能出去溜达。你看现在手机也能看了，报纸也能看了，打打麻将打几圈也行。这心情好了，对眼睛恢复确实是挺不错的。
1: 那当然了，有些老同志这个眼睛不好啊，咱说句实在话呀，也就是凑合着能看点亮啊。你比眼瞎当然是强，但是呢，也就能出个门，能看清个柱子啊，能看清个来车。但是你要是眼睛亮堂堂，能看书，能看报，是吧？你说我能看见麻将，你说那能一样吗？对不对吧？
0: 这眼睛也好，精神头也好了。现在就以前68，现在就是这恢复的状态，就像58似的。所以说，感谢咱这个复明十八单，我这都活动了。我寻思看用不用我参加活动，1000多块钱仨疗程再巩固巩固，用买点的。
1: 这个呀可就没必要了啊。牵出来那块钱谁都能拿出来，不费劲啊。但是呢，这个我名额不能给你了啊。咱们这次政策要一定让更需要的人能拿到药啊。因为你之前这6个疗程已经是全疗程用药啊，不光是在我观视眼科9代传承啊，包括现在呀咱们提取出来

0: 眼细胞复明多态以后啊，更有把握六个疗程彻底康复顽固眼肌啊。我说了吗，不光是这个外眼病内眼啊，这个晶状体啊玻璃体能给你变得透畅了，能够让你的眼底细胞恢复正常以后啊，眼底的血管脉络膜完全恢复正常，供血通畅，这样啊完全可以保证彻底治好以后不复发不反复的治疗效果啊。咱为的不就这个吗，对不
1: 对，
0: 那已经达到了，那还用要再用药啊，没那必要了、
1: 哦、
0: 啊
1: 行，那我就听你的、
0: 哎、
1: 还有三年量用完就彻底停药了。
0: 对，你就把手上这药用完，用完踏实听你的，没问题啊。
1: 行行行，
0: 好，不客气，也祝贺你、
1: 嗯、
0: 啊。
1: 嗯，
0: 再见。
1: 哎，再见。
2: 杜氏复明十八单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好的，我们继续迎进下一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老师。
0: 哎，你好，你好啊。
3: 我今天吧，打这个电话吧，是这么情况。我今天打这个，我听你这个讲座吧，听了有3-4天了。
0: 嗯。
3: 哎，感觉那个还讲的也挺好的。特别我是对你们这个眼细胞吧，复明十八班吧，感觉到还挺感兴趣的。
0: 嗯、
3: 关键是啥呢？我吧，我这个听见用你们这个吧，这个复明十八班用的挺好的，他用过6疗程，哎呀妈呀，真的，他现在这眼睛恢复的可好了，原来是青光眼和眼底出血，
0: 嗯，
3: 哎，我一看用挺好，他告诉我的，他用了6疗程，
0: 嗯，
3: 哎，我就听你这讲座，这不听3-4天了，哎，感觉到您这个吧，真的讲的不错，哎，我听您这个复明十八班细胞治疗眼睛的。
0: 对，
3: 今年吧，这药也没少吃，钱也没少花，但是这视力吧、
0: 啊、
3: 是越来越差，
0: 是吧？哦，就是今天人家恢复不错、
3: 哎，
0: 但是呢、
3: 哎，
0: 你有眼病，咱也不能等着啊，咱也想恢复，
3: 是
0: 吧？
3: 对对呀、啊，
0: 嗯。
3: 但是你说这些年，你说钱也花了，药也吃了，但是它效果不但没见好，而且这眼病越来越多。哎呀，我要不一直打这个电话呢？
0: 嗯，
3: 我这是说啥呢？你说吧，我就寻思咋的呢？我这个比我这眼睛啊，比我这个亲家这个眼睛还要严重点。
0: 嗯，
3: 他那才是咋的呢？青光眼，眼底出血。我呢有青光眼，还有玻璃体浑浊、黄斑变性、视神经萎缩。哎呦天啊！你说我这眼睛吧，这病感觉都叫我摊上了，你您说说，眼压还高呢，
0: 眼压还高，
3: 哎呀，30高，35、36那样，
0: 嗯，
3: 看东西吧，完了还变形，
0: 哎、
3: 都不用说别的，哎呀，眼睛吧，你说有那光圈，反正就不咋地，就看那个东西，就看那个门框吧，有的时候看着就感觉变窄了似的，哎呀，平常走道你说也不在意这些事儿啊。你等着呢，这眼睛出毛病，哎，就好像那个门框变窄的，这人过不去了。
0: 哎呦，这可
3: 不
0: 能不在意、啊。哎呀呀，这可真是厉害啊！就你这么一说，你这个眼底病变绝对不轻，知道吧？
3: 是，
0: 哎，
3: 你说太对了。
0: 这种情况如果发展下去的话呀，紧接着就是失明的问题。啊，你这个毛病，你当地医院恐怕都没有医生能跟你讲，说你这个病能治好。啊，你就凑合着吧，
3: 对对，
0: 凑合一年是一年，我可能就是这话了，
3: 哎、呀，
0: 是不是？
3: 可是呗，对对对、
0: 哎。但是我告诉你 啊，
3: 嗯，
0: 咱们说这句话，
3: 嗯、
0: 你看我说对不对啊？叫什么呀？
3: 啊、
0: 术业有专攻，那就跟这个学习也一样，那有学的好的，也有学的一般的，对不对？
3: 对，
0: 也有顶尖的，
3: 对 对，
0: 是不是？他治不了不代表别人治不了啊，他治不了咱就把自己的眼睛放弃了、
3: 嗯、
0: 啊，是不是？哎，所以你这个毛病啊、
3: 嗯、
0: 我就这么讲吧、
3: 嗯、
0: 啊，我治的接触的太多了、
3: 嗯、
0: 知道吧？哎、
3: 嗯、
0: 咱们这个眼细胞复明十八单的这一个方融合了5个方子啊，疏肝方、强肾方、健脾方、清心方和宣肺方。那过去大家用的药啊，大多数啊，你看看去吧，说白了只会从肝去治， 但是从咱们中医五行理论来讲啊，肝是孤零零的一个吗？不是。
4: 嗯，
0: 那五脏相连，相生相克呀。啊，哎，那肝和肾关系密切啊，肾亏肾虚，中医讲叫水不寒木啊。为啥有些老同志眼干眼涩？为啥这视力逐渐退化啊，西说就不可逆转，他没有从根上解决这脏腑问题呀。 啊
4: 对对。
0: 再说咱们现在通过了
4: 是这样是这样
0: 科技的发展，分子生物医学发展起来了，我把我家传这个方子进一步的研究精细化以后啊，提取出来的这里边的眼细胞复命多肽，它就可以很轻松的穿透我们的眼底视网膜，穿透我们的血脑屏障，直接疏通眼内淤塞的毛细血管。啊，你别管是高血压、糖尿病并发的眼底动脉栓塞堵塞，你别管是眼底出过血，你别管是呢因此出现的是黄斑变性，你是视网水肿，你还是出现的视网膜脱落啊，你是手术还是没手术过，我告诉你，通过这个眼细胞复明多肽的帮助啊，都能帮助你把这眼细胞恢复正常，恢复眼底的平整，这样让你视力啊全面恢复，这是没问题的啊。
4: 嗯，是啊，我就看就我是去里边反正用的挺好，我现在嘛真的听着讲座以后，我一听说是啥呢，现在有活动买三个疗程送三个疗程，我觉得要马上还要提前结束了，我就有点着急了。所以说我就打这电话，你能不能麻烦你帮我定一下啊？
0: 哎呀，这个定药的事儿啊，这个我还真是爱莫能助 啊。为什么呢？因为咱们银行已经下放下去了，是吧？各地名额现在也是越来越少，这个活动也是接近尾声了 啊。您这个知道的略微晚了点儿，这个呀，只能你自己个儿现在打电话啊，就打你当地电话，现在赶紧报名。咱们每个地区啊，每天限制的是20个名额，多一个都多不出来啊。以后这批名额用完了，咱们就要正常销售了。现在是厂家成本价惠民政策，你现在抓紧报名还来得及啊。
4: 那行，那行，那太好了，是啊，我就不跟你多说了，哎，我就赶快抓紧时间，别再一会儿吃不上。那行，
0: 那您抓紧，先把名报上，哎，用上药以后，你心里就踏踏实实的吧，啊，没过几天，你眼睛慢慢一点点就开始亮了，到时候给我来电话，
4: 哎，
0: 好，
4: 好
0: 吧？
4: 哎，好好好，哎，肯定给你打电话，哎，好，
0: 行，
4: 好，
0: 好，
4: 谢谢啊，
0: 再见，
4: 好，哎，好，再见。
2: 杜氏复明十八丹，重启光明人生，让您看好大千世界。杜氏复明十八丹独含眼细胞复明多肽，自问世以来已经康复百万眼病患者。为庆祝这一壮举，也为了让更多眼病患者告别眼疾，远离失明，张老师联合杜氏复明十八丹生产厂家，拿出千万救助资金惠顾于民，现实行惠民成本价，现实行买三个疗程赠送三个疗程，一个完整的治疗周期六个疗程，原价5960元，现在仅需成本价1490元，立省3/4。在此，我代表栏目组替广大眼病患者感谢张老师的大爱和生产厂家社会责任感。特别提醒，由于救助资金有限，名额有限，望大家踊跃报名，积极抢购。请记好杜氏复明十八丹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好的，我们继续迎进下一位的电话。
5: 哎，你好，老师。
0: 哎，你好，欢迎你啊！
5: 你好，那个我河北唐山这儿的啊。
0: 哦。
5: 这个眼细胞复明十八丹呢，用的真是好啊，这是啊。
0: 嗯，
5: 这不是6个疗程用完已经停药半个来月的时间了
0: 啊，
5: 这有一个月了吧，都挺稳当的，还没复发，也没反弹。哎呦，我说这回呀，可算遇到好的方法了，这回这是啊。
0: 嗯嗯嗯，好啊。
5: 要说咱这个复明十八丹呢，确实治眼的效果快。
0: 嗯。
5: 我呢，这今年这65岁了，今年啊。
0: 嗯。
5: 高血压，我这是高血压眼病，
0: 啊，
5: 这眼睛出血，哎呦，出了三次血，也打了激光了。
0: 哦。
5: 可是眼里边大黑点吧，哎呦，就在那挡着，看不出去呀、啊，一块子块子黑呀、啊，这是啊。
0: 哎呀，你这个是残留的淤血呀、啊。
5: 后来呢，还玻璃混浊了。啊。
0: 玻璃又混浊了，哎呦。
5: 对。
0: 我跟你说呀，眼底越出血，还有个黄斑病变。
5: 对。
0: 你看看。
5: 是啊。
0: 越治越重了啊。
5: 对，越治越重了。你说眼里边这大块吧，有在这堵着的，那小的呀，小黑点吧，有飘着的、飞着的呀。
0: 对
5: 哟，你说眼里边这么小眼睛啊，里边乱七八糟的呀，就这这么多这东西，你说你那眼神能好吗？这就啊。
0: 可。
5: 看东西还扭扭曲曲，还变形，还不规整。
0: 啊。
5: 所以说呀，当时的时候呢，我这不是一个眼睛，左眼已经只有光感了。虽然也就是0.06的视力吧，出不了门儿，你就在家里边了，磕磕绊绊的，这老伴儿呢，把那凳子啊都放在靠边了啊，就怕生碰着磕着了，这就出门就更出不去了，这就。
0: 你看。
5: 你吃个饭啥的呀，就把那饭菜呀，就夹到碗里边，放着碗，也不知道吃的啥，反正这放到嘴里边来，谁知道是啥了，看不着了，这几乎这就是啊。
0: 你看看，我跟你讲啊。您之前这个状态已经濒于失明了啊，这个一方面呢是你这个病情发展，二一方面呀也是跟你过去这种治疗有关系，知道吧，这个不当的治疗只会加重眼病啊。那你光是以为打了激光止了血就没事了啊，打了激光止了血，血是止住了，残留的血块怎么办，是不是在眼里飘着呢，对不对？而且你想啊，咱们眼底血管那是有数的啊，咱们就好比说你有500根还是800根，你一打一片，你少了越少，你眼底循环是不是越少啊，对不对？啊，所以你反复几次打激光下来以后，我问问你，咱们就说这个黄斑区域，如果这个黄斑区域啊，上呀、下呀、左右啊，啊，你别说全被打了，你要是一半啊，你两边打过激光，一半都缺血，都给焊死了，那你想想，这个血液是不是就减了一半多？那你的眼睛视力能好得了吗？啊，
5: 是
0: 这个道理吧？
5: 肯定好不了啊！
0: 哎，所以就加重了眼病啊！啊，
5: 对对对，是，要不当时的时候呢？这也听了你广播呀，说咱们这富平18呢是祖传秘方，说从细胞上治眼病的，这就啊，
0: 是的。
5: 我说不行，我就试一试用一用，这么着的，当时我这是原价买的，花了5000多买的。你还别说，这治眼这细胞上治病啊，治眼病还就是效果快。
0: 对。
5: 有个一两天的时候不啊，就感觉这个眼睛啊觉得舒服了，就这样啊，不干不涩的了。舒服了，
0: 对，
5: 并且呢，吃了这个以后啊，还不伤胃口。原来吧，吃药吃的呀，都不想吃饭。这个也不伤胃。
0: 对。
5: 这不用到7天左右的时候不？哎呦，眼前这小黑点不？慢慢这白色就浅了，黑影子就开始少了一些啊，就是亮堂一些了，亮堂一些了。
0: 好，
5: 这不是一个疗程用下来那会儿不？看东西啊，就基本上不怎么变形了。哎呦，看东西也觉得清亮多了，这叫啊，清亮多了。
0: 啊。
5: 这到3疗程用完，哎呦，这会儿出门啥的呀，也不用老伴跟着了。我走的慢点吧，自己能出去了，有个台阶啥的看着了，也能迈起来了，这样也能迈过去了。哎呦，我说行啊，这能走出来了，这一下子觉得呀，这生活从监牢里边放出来那种感觉似的呀，可畅快多了，这就啊。
0: 是不是感觉给你涨工资还高兴？
5: 哎呦，那是啊，是啊。
0: 哎，
5: 这不到现在呢，这是6个疗程用完，这已经停药半来月了。哎呦，这1个多月吧，就都一直都挺稳定的。这不昨天的时候呢，我还去测了测，一个视力是0.5，一个0.6了，这回这是啊。
0: 哦，你看看。
5: 是，这回呀，干个啥也没事了。你出去买个菜呀，不是有扫码吗？这会儿都是什么？用微信扫码。
0: 对对啊。
5: 5.6， 哎，给他支付，这都看得清了这回。
0: 哎，数不错了，是吧？
5: 是啊，谁来个电话啥的，一看，哎呦，这是儿子的，这是女儿的呀，都能分清了这回啊。上面识字了，
0: 哎，
5: 看得着了这回啊。
0: 好，再也不当睁眼瞎了，
5: 哎，
0: 啊。
5: 是，可不是睁眼瞎了。这眼神一好啊，这心里亮了，就感觉这叫啊，
0: 嗯，
5: 我就觉得我说行啊，这辈子可有盼头了，这回啊，可有盼头了啊，
0: 这那肯定的，
5: 嗯，并且呢，不但眼神好，人呢这段时间还挺能吃，人还胖了呢，这回，要不孩子说妈，现在还年轻了呢，你说还还年轻了啊，
0: 呵，太好了，
5: 是啊，脸上显得光亮了呗，要不我说呢，我说确实用着不错。我呢当时买的时候我想让我妹妹用上，她当时还不信，哎，不过呢这回不是听咱们听着有活动啊，是1000多块钱买仨送仨疗程，是不是啊？不过赠品呢只剩小一部分了，你说我妹妹不，她是白内障，还有飞蚊症，反正看东西也模糊，她说眼里边也小小黑点，也飘来飘去的，我就觉得呀，我说我这么重的眼病我都用着好了，他也想用了，这不是啊，正好赶上这么好的机会了，我想给他报个名字。
0: 哦，可以啊，为什么现在呀，咱们这个眼细胞复明18单在咱们患者当中可以说呀，那就是像一个炙手的山芋一样啊，特别的抢手，为啥那好啊，是不是？
5: 是，
0: 谁也不想当的睁眼瞎呀，那你说，谁没个3亲6故的啊，妹妹呀，亲家呀，老同事老邻居老战友，这样互相介绍的是人越来越多啊，像你们呀可以用啊，像你妹妹的眼病在我这儿那还不算重的，那比你轻得多，你都好成这样了，她恢复的效果呀应该比你还要好啊，早用一天就早好一天，哎，那肯定没问题，只不过现在呀咱们这个企业的补贴名额有限，咱们现在呀就这一点名额可以是成本价销售，报上名的1000来块钱，再也就不用花5000-6000了，现在报名还来得及啊，
5: 哎哎
0: 哎，
5: 那我就赶紧打电话，1000多块钱的我给他出了都行，哎，也不多这回啊，
0: 可不是嘛，你谁也能出得起啊，关键还效果好，你现在就赶紧打咱们的场外电话，现在就来赶紧报名啊，这个每天的名额20个，一个都多不了，而且现在这个名额已经越来越少，眼瞅着名额就快用完了，真要用完活动结束可就没这名额了，赶紧先报名吧啊，
5: 行行行，那行，那不说了，我抓紧时间赶紧报名，谢谢你了啊，
0: 好，再见，
5: 哎，好，再见。
2: 杜氏复明18单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好的，我们继续迎进下一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6: 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欢迎你啊。
6: 这好不容易打进来了，我着急呀、
0: 啊。
6: 我是那个黑龙江大庆的。我叫李红海
0: 啊，
6: 这不是吗，活动我参加上了，前天定的1000多块钱啊、买房疗程挣房疗程省一半钱就抢到了，
0: 是吧，
6: 我到现在还没有送到，这不着急吗，在家等吗，我听说活动就剩那个最后一小部分了，这提前要结束啊、我这不着急吗，好不容易定上了，你再享受不着你可咋办呢，您帮那个推一推，帮问一问吧，谢谢您了、
0: 黑龙江大庆的是吧，
6: 啊，
0: 行，下了节目以后呀我帮您稍微催一催啊，同时您也别着急啊，我也给您个定心丸啊，因为咱们现在这个名额呢确实紧张，但是你只要是报上名的您可以放宽心啊，这个名额呀、谁也抢不走啊，肯定是你的，在咱们呢给大家保证的市区之内是3天送到，郊区偏远的是3到5天送到，啊，也就是这个1-2天的事儿啊。下了节目以后，我再帮您催一催，好不好？您可别着急，着急对眼睛可不好啊！啊，
6: 是，
0: 哎，您是什么眼病要用我这个眼细胞复明18单呢？
6: 啊，我跟你说说我这眼病情况吧。
0: 嗯嗯
6: 嗯。因为啥呢，我这个今年73岁了， 哎呀，这眼睛啊，这个病情还挺多的。一开始吧，就得这个老年性白内障啊。这眼睛看东西模模糊糊的，那个看东西魂化的，看不清啊。后期吧，就跟下雾似的。哎，完了中间还有那个小黑点儿来回飘，还有玻璃体浑浊那种。
0: 对，
6: 这眼神啊越来越不好了。但是我还有这个视网膜视物变性。你说白天吧，模模糊糊的吧，还好说一点儿。那晚上更完了。那眼睛这样，那能出门了吗？都看不着道儿。哎呀，遭老罪了。
0: 对了，
6: 家里
0: 而且我告诉你啊，
6: 一动弹那都看着呀。
0: 对。
6: 所以说这家这些年治眼睛，这家花了老多钱了。
0: 嗯。
6: 所以说也没治好，还
0: 嗯，
6: 哎呀，越来越着急，岁数越来越大了。
0: 嗯。
6: 但是听你节目啊，这演艺包那个富平十八单呐，这个听好多这个老同志啊，眼睛。啊，也挺重的，别人都给治好了，
0: 嗯、
6: 说是从那个细胞上治，哎，给细胞上治眼睛，那肯定能治好啊。所以这不是着急了吗？完了我就赶紧那个赶活动啊，就抢定上了。定上之后吧，我就寻思，争取啊，这次把眼睛给治好了。
0: 啊，
6: 你说这最后一次机会了，难得呀，所以。打进来了，这么个情况、哦、跟您说一说。
0: 嗯，放心吧，啊，您这个情况呀没问题啊。眼细胞复命十八单不光啊是我还结合了现代的制药药物提取工艺啊，咱们通过呀五大方子的化材十八味药物，能够呢针对于我们的五脏六腑来进行同步的恢复和治疗。提取出来的眼细胞复命脱胎呢具有超小分子，可以很容易的就穿透我们的血脑屏障和血眼屏障，这样呢就可以把这药物药效啊直接送到最急需的阵地，就是咱们的眼细胞里边啊，让这眼细胞得到营养，让眼细胞得到恢复。那、啊、像你这个情况呀，你只要用上眼细胞复命十八单，我敢说不用多了啊，一周之内我让你眼睛亮了啊，我让你一个月之内视力开始大幅度提高啊，这六个疗程用完，我让你的眼睛啊，最少都能达到0.5、0.6以上，这是我给所有的眼病患者的一个承诺和保障，您放心啊。这就是早晚的事儿，一会儿下节目以后啊，我再帮您催一催，好不好？
6: 好的，那个我再说一遍，那我这个具体，我是黑龙江大庆的，我叫李红海。
0: 李红海，大庆的，下了节目以后我就给你转过去啊。
6: 好，
0: 那就先这样吧。
6: 哎，谢谢啊。
0: 嗯，
6: 哎，
0: 好。
2: 杜氏复明十八单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
7: 现实行买三个疗程赠送三个疗程，一个完整的治疗周期六个疗程。原价5960元，现在仅需成本价1490元，立省3/4。在此，我代表栏目组替广大眼病患者感谢张老师的大爱和生产厂家社会责任感。特别提醒，由于救助资金有限，名额有限，望大家踊跃报名，积极抢购。
2: 杜氏复明十八单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好的，我们继续迎进下一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8: 哎，大师你好啊。
0: 哎，你好，你好啊。
8: 哎，我是沈阳皇姑的患者。
0: 哦，欢迎你。
8: 哎、我
0: 嗯。
8: 嗯，我特别感谢你，我今天打电话，一个是谢谢你，再一个我是向你报喜来了。
0: 哦，什么喜呀、
8: 啊？你不讲了吗？眼细胞复明十八单吗？我听了以后啊，你讲的好，这个作用也好啊，效果也好，所以我就想试一试用一用吧。
0: 啊，
8: 这个啊、你不都讲了吗？细胞上治眼睛吗？
0: 对，
8: 这个我说啥呀？这个新的方法我也得试一试，就这么的，我就 没敢多买，因为啥呢？家里条件不好，常年这眼睛啊用药用的太多了，所以我就买了三个疗程的试一试。哎呀，这一试啊，试的太好了，我太感谢你了。
0: 这个不客气啊，咱们老话讲，真金不怕火炼啊，咱们好药啊不怕吃。眼细胞复明十八单的，你是三个疗程，有三个疗程的效果。一个疗程有一个疗程的作用啊，在过程当中啊，您这个收获和体会都有哪些呀、啊？您跟我说一说。
8: 好，嗯，我跟您说说我的情况。我岁数大了，我今年都76了。我这个眼睛嘛，说大夫给我检查，说不是嘛，原发性的青光眼，那眼压可高了，都30多呀，那眼睛呀疼的呀，我都受不了。头晕眼花，又恶心呕吐的。
0: 对，
8: 那不光是这些，而且吧还有那个视神经萎缩、看东西看的面越来越小，越来越不清楚了。那个眼睛一睁开眼睛了，眼前那些乱七八糟的有小黑点、小网状的东西，哎呀特别特别多、特别多。那个我那眼睛视力下降的可快了，一个0.03，一个0.05，几乎就是，哎呀，就有点光感嘛，就差不多就是瞎子一样了，
0: 差不多了，
8: 走道都不敢走啊，去了去了的，这一走道啊，经常的摔跟头，不是这撞的这那撞到这儿，就是碰到那儿的，哎呀，
0: 是吧？这不都是眼睛不好闹的吗？
8: 是。有一次走到，哎呀，撞到那个大树根子上了，把他那个一下子就拽那儿了，那个腿还给拽折了。
0: 你看看，这可得注意呀、碰那个鼻子轻、脑袋轻，这还算是轻的呢。这要是说摔在那儿，骨断筋折啊，有的人几个月起不来，有的人呢，甚至说。直接引发了应激性脑出血，这危险就大了啊！
8: 是，
0: 哎，
8: 后来这不听你讲那个眼细胞复明十八单嘛，它是国药准字的，好多人都用了以后非常好。那个，我就觉得别人用的好，我也应该用一用，所以说我就想啊，吃了好多的别的药了也不好，我就想换一换。你这新的方法、新的药，我就想试一试，就这么的买了三个疗程的。没想到啊，用了以后见效还非常快，更主要的它不伤胃。我常年吃药吃的把胃都吃坏了，胃炎，你这胃一吃这东西就反酸大哥。吃上一两天也没觉得胃有啥反应，我觉得挺好。
0: 您放心吧，咱们这里边本身呢，18味药物。里边有5大方剂，这里边其中啊就有这个健脾方，不单说不伤胃啊，你吃完了以后啊，这个原来胃有点难受不太好的，这个用完了以后啊，你还觉得比以前要强一些了的，知道吧？咱不说你治多好吧，最起码绝对不会说因为它拖累你的治疗，影响你的效果，明白吧？
8: 对，我就觉得呀，这回这他真的这千里白花呀，真是好药啊！用了也就6-7天的时间吧，慢慢的我这眼睛啊就觉得不像以前了，头昏眼那个眼花的，脑瓜疼啊，那个眼压就慢慢就下来了，下来可好了，15-16了，我觉得脑袋也清亮了很多，也不头疼了，
0: 是吧？
8: 用了20来天吧，我自己不知不觉的睁开眼睛，那眼前的那个小黑点就越来越少了，就看东西啊就比以前透亮多了，好像
0: 对呀，不代谢恢复了，垃圾清除了，眼睛亮堂了，是吧？
8: 是、
0: 哎、
8: 那个用了也就是一个疗程的时候吧，我就觉得那眼前那原来那个眼角余光啥也看不着，慢慢的就有那个亮光了，看东西吧就不像以前弯着弯了吧唧的了，
0: 好。
8: 那20来天的时候啊，我就觉得那个黑影就逐渐的就好像没有了那种感觉，看东西 上外看东西吧，觉得看啥都比以前清楚多了呀，我高兴坏了。我说我这眼睛逐渐的越来越好，就保持现在这个症状，我说都好多了，我就可高兴了。
0: 哦，
8: 现在这不三个疗程还有两天的时间，我就用完了。
0: 啊，
8: 视力吧，一个是0.4，一个0.5了。我正常的生活已经不受影响了，你说多好啊！
0: 哎，
8: 谢谢你了，老师。
0: 啊，好，就应该这样啊。
8: 嗯。
0: 除了咱们这个眼睛啊，这不模糊，除了眼前的小飞蚊要给你清除掉，眼前那层。很多人说心中一层布一层雾给你清除掉给你摘了以外，我还要啊大幅度的提高你的视力啊，0.4不算什么，我说了嘛，用一个疗程有一个疗程的效果，用仨疗程仨疗程作用，咱们呢六个疗程是完整的治疗周期，把六个疗程用够以后呀，整个的眼底细胞全面恢复正常，我们全身的五脏六腑的代谢呢也全部恢复正常，五脏六腑之精气能够上注于目，这样呢你以后这眼睛都是透透亮亮的，而且呢有部分就是以前做过眼底出血的啊，以前做过眼睛手术的造成的眼底斑痕，咱们都要给你清除，都要给你修复，到那个时候呀眼睛的视力起码在0.5-0.6以上，知道吧？
8: 哎，太好了，
0: 嗯，
8: 哎呀，那老师，我这眼睛还，还有希望再提高，所以我就想啊，这药我还得继续用下去。听说现在有活动，说买三个疗程，还白给三个疗程，能省一半钱呢。我能不能赶上这个活动了？我得订多少？这一次我就想把它订够了吧，老师，你给我参谋参谋。
0: 活动能赶上，现在呢？活动已经越来越少，名额越来越少，但是现在报名还是有名额啊，你现在抓点紧，每天每个地方啊咱们就给的是20个名额，不是敞开了啊，因为这是人家厂家不赚钱，成本价销售，所以呢
8: 是
0: 咱们必须有一个名额限制，你现在抓紧报名还来得及啊。
8: 好，
0: 行，现在就打场外电话抓紧报名就可以啊。
8: 啊，嗯，谢谢老师。那我订6个疗程，订3个疗程呢，再给3个疗程呢，还是订1个疗程呢？订
0: 你这个情况，你就再用3个疗程就够用，不要多拿药啊。
8: 哎，那好的好的，我明白了，谢谢谢谢老师，谢谢。
0: 好，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请记好杜氏复明18单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好的，我们继续迎进下一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9: 哎呀，赵哥，你好。
0: 你好，你好，欢迎你。
9: 我家是秦皇岛的。
0: 嗯，
9: 这不我听你这个讲座吧，听了有6天了。这不我听说现在咱们那个复明18单说是有活动，要提前结束，我挺着急的，打半天呢，这电话总算打进来了。是不是1000多块钱说是买3个疗程还得送上3个疗程啊？
0: 对，现在咱们是有这个成本价销售啊，买3个疗程送3个疗程，这样的话呢，原价是5960元，6个疗程的全疗程药，现在只要1490元，省3/4呢啊。
9: 是啊，这不我听这几天呢，那有不少用咱们这个复明18单呢，这眼睛都用好了，说像换了个眼睛似的。哎呀，我特别着急呀、啊，我就寻思我跟你说说，你看我这不嘛，近视，哎呀，我这近视800多度呢。
0: 哦，嗯嗯。
9: 哎，眼睛还有散光，玻璃体还浑浊。
0: 嗯。
9: 那个，这不头些日子要到医院又去看了看，说我有轻微的网脱。
0: 哎呀。哎呀。嗯嗯，
9: 啊，这不我挺后怕的呀，再不说你要是再不抓紧治，说那可能有失明的可能，这不我就害怕，整天你说看着啥不都不方便，你说看东西不还重影，总是那个眼睛有打闪那种现象。
0: 对对对，这可不是说老这个医生给你空，不是空穴来风啊，不是吓唬你啊，这个眼睛老打闪，实际上啊，用现代医学来说呀，这就是眼睛里边的视神经在一根一根的断，所以才会有这种打闪的现象啊，这种情况呀随时都容易造成网脱和失明的风险，所以为什么你这一说我这心里就一惊啊，啊，你这个情况呀可拖不得等不得，你这个情况呀赶紧用上 咱们这眼细胞复明十八单啊，虽然说你就是网脱了，最后做手术，然后用咱们这眼细胞复明十八单，我也能让你恢复的好，但是你毕竟得做手术啊，你毕竟到时候视力恢复不如现在恢复的好啊，这是实话呀，对不对？
9: 对，
0: 是不是？你要是能恢复到视力0.6、0.7，为什么让他只恢复0.4就止步不前呢？对不对？哎，您这个情况早点用上眼细胞复明十八单，你这毛病啊早日恢复啊，这个必须得抓紧啊。
9: 是那个，我现在问一下，那个我要比方说参加活动，我要是那个买三个疗程送三个疗程够用吗？
0: 足够用啊，你这个情况现在报名六个疗程的全量中药，我帮你把这眼睛啊治得利利索索的啊，现在赶紧报名还来得及啊，咱们现在时间已经所剩不多了，名额眼看就快用完了，先定名额啊。
9: 哎呀，那太好了，那我今天打进电话了是不是能算给我报上名了？
0: 这个不是，必须得打你场外电话，现在赶紧打场外电话报名去吧。
9: 哎呀，那好，我就不多说了，我赶紧先报上名，其他节目有啥不懂的我再给你打电话。
0: 行，那就先这样吧，再见。
9: 谢谢老师了，再见。
2: 好的，感谢张老师的专业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本期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杜氏复明十八单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7: 现实行买三个疗程赠送三个疗程，一个完整的治疗周期。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准时收听科普节目《走进科学》。
1: 眼睛是心灵的窗口，每个人都想拥有一双清新明亮的双眼。名山大川，鸟语花香，揽尽人间喜悦。然而很多人不幸患上了眼病，从此看不清孩子们天真无邪的笑脸，只能用心去体会家人的关爱。受益剂眼病患者从心灵里发出呼唤，渴望一种良药问世，彻底打破这黑暗的世界，重返光明殿堂。
2: 杜氏复明十八丹彻底打破了传统中医中药治疗眼病领域的弊端，开创治疗眼病的全新时代。现代医学研究发现，造成眼病的根本原因就是眼底不通，血液循环不好，造成眼底器官长时间缺乏营养引起的各类眼病。张老师领导的眼病专家团队经十年的研究进行临床验证，对比中西医，纵观古今，研制出治疗眼病的全新方法——杜氏复明十八丹拨云退翳丸。它吸纳了祖国五千年中医药精髓和现代医学的精华，提取出眼细胞复明多肽，可以直接打通眼底，消除眼底动脉硬化，疏通堵塞眼底的毛细血管，让眼底血液带着药物源源不断地供给眼底各个器官，使眼底受损老化的器官得到血液的营养和药物的修复，真正的让眼病治疗达到中西医紧密结合的全新高度，开创了眼病治疗一个崭新的时代。杜氏复明十八丹让亿万眼病患者重获光明，不再是梦。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杜氏复明十八丹是由张老师领导的眼病专家团队经十年的研究进行临床验证，对比中西医，纵观古今，去其糟粕，取其精华，精益再求精的基础上研制出的最新治眼疗法。杜氏复明十八丹独含眼细胞复明多肽，可以直接打通眼底，消除眼底动脉硬化，疏通堵塞眼底的毛细血管，让眼底血液带着药物源源不断地供给给眼底各个器官，使眼底受损老化的器官得到血液的营养和药物的修复，真正的让眼病治疗达到中西医紧密结合的全新高度，开创了眼病治疗一个崭新的全新时代。杜氏复明十八丹主要治疗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眼底出血、视神经萎缩、网脱、视网膜色素变性、黄斑变性、角膜炎、结膜炎、虹膜炎、泪囊炎、迎风流泪、视物模糊、翳状瘰肉等各类疑难眼病。现在直播间的电话已经全线为您开通，如果电话繁忙打不进来，您也可以随时拨打场外24小时咨询报名电话 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那么下面我们有请杜氏复明十八丹研发组组长张老师。张老师你好。
4: 你好主持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走进每天的杜氏复明十八丹拨云退翳丸专题讲座节目，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张老师啊。那么我知道啊，现在有很多的眼病患者以及他们的家属啊，都在收音机旁，都在期盼收听我这个节目啊。因为打从咱们这个节目开播以来呀，每天都能接到大量的患者及家属给我们打来电话啊，甚至有很多我的之前的老病号、老患者，哎，给我们打来电话， 说没想到在收音机里边听到老师的声音呢。哎呀，这下可好了，可不用千里万里去寻你去了啊，在这儿通过电话就能和您取得沟通，就能用上您家传几代的治眼秘方，我这个眼睛啊那可就是有救了。那么在这儿可能有部分的听众啊刚收听咱们节目啊，可能不并不知道啊，不治别的病是专治眼病啊。啊，那么有的人讲啊啊，说是光一个眼病也不是什么心梗脑梗的，也不是什么糖尿病的，至于说钻研几代还钻研不明白吗？啊，我不就听人家讲嘛，治眼就治肝，说肝开窍于目，是吧？啊，你把肝治好了，这眼病它不就好了吗？咱们有很多人有这样的问题，有这样的疑问呐，我不怪大家啊，我不怪大家啊。我想请问的是啊，既然眼病要是这么好治的话，咱们全国每年还能有超过350万人失明吗？啊，还有那么多的眼病患者排着队要去那个北京、上海要去给眼睛做手术吗？啊，是不是？当地的医院都信不过，当地的专家都怕没底，为什么要去那同仁医院？对不对？没那么简单呐，啊，那你说治眼要治肝这个事儿，你说这个对不对呢？这话怎么讲啊？我只能说不能算错啊，不能算错。但是你要这么治，这眼病它肯定治不好，治不利索。那最多呀，你也只能是啊见点微乎其微的效果而已。为什么这么说呀？那我研究眼病那不是白来的呀，啊，那不是白来的。哎，但是我问问大家啊，大家有没有这种体会，是吧？咱们除了说我这个生气，气的这个眼珠子胀，气的眼珠子发滑以外，啊，这跟肝有关。咱们有没有说这个饿的眼冒金星啊，啊，看东西发花发虚，有没有？也有吧，是不是？说明是跟什么呀？跟脾，跟脾化的精、化的血有关。那另外，咱们很多老同志上了年纪以后，哎，有没有说我这个眼睛啊，平时干涩啊，老想揉，哎，这个一出门呢？还老风油眼儿啊，见点风就流眼泪，这见点风就流眼泪。上医检查吧，有的人啊说是结膜炎呐，啊，有的人说是脉络膜炎呐，啊，有的啊甚至干脆呀，啊，查不出来多少毛病来，啊，这样的人有吧？哎，也有，是吧？这就跟什么有关呢？这就跟肾有关呢，啊。另外呢，还有部分的眼病患者跟心有关，还有部分的眼病患者呢。跟肺有关啊，所以说呢，说你读过医书知道肝开窍于目，但是只有精读医书圣典以后，你才明白这句话呀。什么呀？叫做我们人体五脏六腑之精气皆上注于目。哎，这就是读书和读好书的区别呀。啊，那想当初我记得我这3-4岁的时候啊，那个时候刚学认字，那都是拿家里边的医书去认字啊，那一墙一墙的医书随便拿出一本来认字。4岁的时候就开始让我背这个本草纲目、黄帝内经、伤寒论、金匮要略四大经典啊。我记得等到我13-4岁的时候吧，家里人就领着我到外边去教认识各种草药，等到了16-7岁就能够背出本草纲目里边的1892种药物，是吧？哎，你只有说对医学经典，你只有说对药物药材，你充分的精研精透了，你才能够真正啊看好病，是吧？那就跟咱们学习一样， 是吧，考个六七十分这很容易，但是你要想回回满分那可真得下功夫啊，这就是这么回事。那这个我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所带来的呢，就是我们复明十八单，这个眼细胞复明十八单呢，你别看它只有十八味药物，这十八味药物啊，可是我们从五大名方当中反复的推敲琢磨化材而来。那这五大名方什么呢？分别是疏肝方、强肾方、健脾方、清心方和宣肺方。那这样呢，就能够针对我们的五脏六腑来进行治疗，你这样才能够呀，让这个眼病真正啊达到彻底康复的疗效保障啊。同时呢，到了近现代了啊，我们还要遵循呢，尸骨而不泥骨，是吧？哎，咱们还得要创新，还得要突破啊。那现在科学医学发展了啊，特别是现在的这个生物医学、小分子医学发展非常迅猛，所以啊，在我们传承几代秘方啊，治疗各种眼疾效果突出的情况下，我呢把我们这个方子呀进行了进一步的改良和精进。经过十几年的研究啊，终于从我们家传古方当中提取出来的超小分子特效成分，就是这里边的眼细胞复明多肽。这个眼细胞复明多肽呀，不仅分子量小，可以直接的穿透我们的血脑屏障和血眼屏障，直接把药物送到眼底，更能够打通眼底血循环，能够彻底清除眼底动脉硬化，能够呢使眼底细胞得到充分的气血营养，更可以呀恢复眼细胞的排列规则啊，能够让过去呀在眼科当中属于顽疾的，像什么眼底出血呀，像咱们视网膜脱落呀，像咱们黄斑变性啊，甚至眼睛已经做过手术，甚至几次手术，眼梗过的这样的病人，一样可以通过眼细胞复明十八单的治疗啊，达到彻底康复，恢复顽疾，达到视力恢复至少0.6以上的治疗效果啊。那么，为了能够让更多的眼病患者呀，能够真正的用到眼细胞复明十八单，为了让更多的家庭恢复欢声笑语，那我呀做出了一件有违宗法的事情啊，那就是啊要把我家里边传承九代的这个秘方啊，要把它无偿的捐献出去啊，不问厂家收一分钱，我只有一个要求啊，就是能够呀以成本价让一部分的眼病患者用得上、用得起、治得好多年的眼部顽疾啊。所以现在呀才有了咱们现在答应的惠民活动政策啊，那企业答应我了啊，拿出一部分的药物来进行啊成本价销售啊，那么这样的话呢，让咱们百姓啊能够以集体的价格用上这眼细胞复明十八单，治好眼病不再难。现在只要是能报上名的患者呀，都可以享受我们买三个疗程送三个疗程这样的六个疗程的全周期用药，原价要5960元的，现在就只要1490元就可以了啊。那这样让咱们大大减轻了经济负担，就任何咱们哪怕是农村的贫困的低收入患者也能治得起，也能不眼瞎。但是这批名额呀咱们得讲好啊，名额有限，而且现在呢已经过去一段时间了啊，现在这个名额已经啊所剩不多，活动已经就接近尾声了啊，大家现在就可以来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来抓紧申请着难得的名额。
3: 好的，非常感谢张老师的专业讲解。重点提示，复明十八单独含眼细胞复明多肽，从根本上解决各种眼病，注册名为杜氏波云退役丸，国药准字 Z2004-3403， 由陕西华西制药荣誉出品。
5: 杜氏复明十八单，重启光明人生，让您看好大千世界。 杜氏复明十八丹，独含眼细胞复明多肽，自问世以来已经康复百万眼病患者。为庆祝这一壮举，也为了让更多眼病患者告别眼疾，远离失明，张老师联合杜氏复明十八丹生产厂家，拿出千万救助资金惠顾于民，现实行惠民成本价，现实行买三个疗程赠送三个疗程，一个完整的治疗周期六个疗程，原价5960元，现在仅需成本价1490元，立省3/4。在此，我代表栏目组替广大眼病患者感谢张老师的大爱和生产厂家社会责任感。特别提醒，由于救助资金有限，名额有限，望大家踊跃报名，积极抢购。
3: 请记好杜氏复明十八丹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
5: 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
3: 好的，我们有请第一位听众朋友，您好。
6: 哎，老师你好。
4: 哎，你好，你好，欢迎你啊。
6: 是这么回事，这眼细胞啊，复明十八丹，我是受益者。
4: 哦。
6: 这六个疗程啊，还3天量就用完了。
4: 嗯，
6: 得说效果挺好。就我花原价5000多买的呢，我听说现在怎么的，1000多块钱3疗程赠3疗程。我这大连的，可看有没有这个名额了，我现在买点巩固巩固啊。
4: 哦，首先呢，我得恭喜你啊，为啥呀？那么因为你能提前用上这眼细胞复明十八丹，那你这眼病肯定就没问题了，这我心里有数，对吧？
6: 是。
4: 哎。那现在这个优惠政策呀，也是啊，我专门把我家传久的这个秘方呀，无偿的把它捐献出来啊，不收一分钱啊，但是跟厂家提了个条件呢，就是要求你必须拿出一些名额呀，咱们以成本价让咱老百姓能用得上啊，所以才有了现在这个优惠政策，1000来块钱拿走原价将近6000元的药物啊，帮大家把眼病治好。这也是我这老头子最后的一点心愿吧，啊，现在这个名额呀，确实不多了啊，定这个名额得抓紧，啊，但是我得先了解了解呀，您之前是什么眼病用的咱们这个眼细胞十八丹呢？啊，你现在恢复怎么样
6: 吧？
4: 我先了解了解啊。
6: 哎，好好好，你看吧，我今年68岁，
4: 啊，
6: 我有这个白内障，还有这个玻体混浊。
4: 哦，
6: 总觉得有白蒙木啥的，飘晃，
4: 对，
6: 就跟那个玻璃上霜似的，
4: 哎，
6: 黑点儿飞蚊在眼前飘越来越大，
4: 啊、
6: 含尿病引起的，眼底出血，有血块，在眼前挡着，还有角膜炎磨挺，有时流眼泪，再一个咋的呢？我就觉得这个视力下降挺快，头二年轻点，这二年重了，左眼是。0.1左右，右眼也就0.3，
4: 是吧？对，咱们最关心就是这个视力。
6: 嗯、

0: 从我们中医上来讲呢，这都是身体里边垃圾毒素淤阻不通啊，是因为呢肝经不通不能疏泄，还有呢就是脾不运化，所以呢精微物质不能上注于眼啊，所以这样的话营养不够，垃圾运不出，造成的咱们西医讲啊，就是眼内垃圾堆积以后到造成的咱们这个晶状体变性啊，这都不是啥难事儿。但是最重要的呀就是像这个眼底出血啊，
1: 是，
0: 而且你这还有糖尿病，
1: 嗯，
0: 属于基础病，对吧？
1: 是，
0: 那就不能光解决一次就完事儿啊，啊，
1: 嗯，
0: 只要是眼底出过血的，只要说眼底啊动过手术的啊，我告诉大家啊，这个眼底啊绝对就不平整了，
1: 嗯，
0: 哎，大家能想象到吧？是不是？就跟你皮肤身上你划个口子，你再长好，还能跟原来一样光滑平整吗？不行，哎，咱们这得留点小疤什么的。所以呀，那么我这眼细胞复明十八单呢，我们通过提取的眼细胞复明多肽超小分子的穿透力，不光是说能把药物送到眼内，能够打通眼内循环，疏通眼内堵塞的毛血管，关键呀，它还能够使这个眼细胞活跃起来，让这个排列不规则的眼细胞变得平整，这样的话呀，不光是眼睛透亮了，飞蚊没有了，模糊没有了，而且呀，这个眼神贼好，视力提高，呵呵，发现没有啊？
1: 是，确实没让我失望啊。以前嘛，没少吃亏上当。你看，就我就觉得这个眼细胞复明十八单见效挺快，两三天吧，就像你说这个角膜炎，顾膜片不刺挠好了。
0: 哎，那肯定的。
1: 六七天，感觉这个出血量就减少，眼睛不那么红了。
0: 嗯，对，
1: 这就越好。一个疗程前，就是白蒙白雾变薄散开了。
0: 哎，你看，
1: 黑点变少变小了。哎，
0: 好，
1: 越用越好。三个疗程基本上这白内障就好了，雾变薄散开了，瞅东西不看云雾见晴天了，阳光也出了，瞅的心情也好了，是不是？
0: 我说了嘛，这些毛病在我这儿都不算啥事儿，是吧？
1: 是。
0: 关键我想了解了解你这个眼底出血恢复的怎么样？
1: 现在你看这不六疗程还有三天量，现在行了，眼底也不出血了，也没有血块了，视力也提高了，哎，
0: 好，
1: 这白内障也好了，这个玻璃浑浊也好了，像我高兴是咋的呢？左眼6.6，右眼达到6.8了。
0: 你看，哎，这就对了啊，这就对了，这就是咱们这个。
1: 嗯，
0: 还能打麻将，
1: 对，还能出去溜达。你看现在手机也能看了，
0: 哎，
1: 报纸也能看了，打打麻将打几圈也行。这心情好了，这眼睛恢复确实是挺不错的。哎，
0: 那当然了啊，有些老同志这个眼睛不好啊，咱说句实在话呀，也就是凑合着能看点亮啊。你比眼瞎当然是强，但是呢，也就能出个门，能看清个柱子啊，能看清个来车。
1: 嗯，
0: 但是你要是眼睛亮堂堂，能看书，能看报，是吧？你说我能看见麻将，哎，你说那能一样吗？对不对吧？哎，
1: 这眼睛也好，精神头也好了。现在就以前68，现在就是这恢复的状态，就像58似的。所以说，感谢咱这个复明十八单，我这都活动了，我寻思看用不用我参加活动，1000多块钱三两送三两成，再巩固巩固，用买点的。
0: 这个呀可就没必要了啊。
1: 嗯，
0: 牵出来一块钱谁都能拿出来，不费劲啊。但是呢，这个我名额不能给你了啊。
1: 哦，
0: 咱们这次政策啊，要一定让更需要的人能拿到药啊。
1: 嗯，
0: 因为你之前这六个疗程已经是全疗程用药啊，不光是在我观世眼科九代传承啊，包括现在呀，咱们提取出了眼细胞复明多肽以后啊，更有把握六个疗程彻底康复顽固眼疾啊！我说了嘛，不光是这个外眼病、内眼啊，这个晶状体啊、玻璃体能给你变得通畅了，能够让你的眼底细胞恢复正常以后啊，眼底的血管脉络膜完全恢复正常，供血通畅，这样啊，完全可以保证彻底治好以后不复发、不反复的治疗效果啊！咱为的不就这个吗？对不
1: 对，
0: 那已经达到了，那还用要再用药啊？没那必要了。
1: 哦，
0: 啊，
1: 行，那我就听你的。
0: 哎，
1: 还有三年量用完就彻底停药了。
0: 对，你就把

0: 手上的药用完，用完踏实听你的，没问题啊。
1: 行行行，
0: 好，不客气，也祝贺你啊。
1: 嗯，
0: 再见。
1: 哎，再见。
2: 杜氏富明十八单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好的，我们继续迎进下一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老师。
0: 哎，你好，你好啊。
3: 我今天吧打这个接电话吧是这么情况。我今天打这个，我听你这个讲座吧，听了有3-4天了。
0: 嗯。
3: 哎，感觉那个还讲的也挺好的。特别我是对你们这个演戏班吧，富明十八班吧，感觉到还挺感兴趣的。关键是啥呢？我吧，我这个亲戚用你们这个吧，这个富明十八班用的挺好的，他用过6疗程。哎呀妈呀，真的，他现在这眼睛恢复的可好了，原来是青光眼和眼底出血。哎，我一看用挺好，他告诉我的，他用了6疗程。哎，我就听你这讲座，这不听3-4天了。哎，感觉到您这个吧，真的讲的不错。哎，我听您这个富明十八班细胞治疗眼镜的，
0: 对，
3: 今年吧，这药也没少吃，钱也没少花，但是这视力吧是越来越差，
0: 是吧？哦，就是现在人家恢复不错，但是呢，你有眼病，咱也不能等着啊，咱也想恢复，
3: 是
0: 吧？
3: 对对呀。
0: 嗯，
3: 但是你说这些年，你说钱也花了，药也吃了，但是它效果不但没见好，而且这眼病越来越多。哎呀，我要不一直打这个电话呢？
0: 嗯，
3: 我跟你说啥呢？你说吧，我就寻思啥呢？我这个比我这眼睛啊，比我这个亲戚这个眼睛还要严重点。
0: 嗯，
3: 他那前世是咋的呢？青光眼，眼底出血。我呢有青光眼。还有玻璃体浑浊、黄斑变性、视神经萎缩，哎呦天啊！你说我这眼睛吧，这病感觉都叫我摊上了，你说说，眼压还高呢，
0: 眼压还高，
3: 哎呀，30高，35、36那样，
0: 嗯，
3: 看东西吧，完了还变形，
0: 哎，
3: 都不用说别的，哎呀，眼睛吧，你说有那光圈，反正是不咋地，就看那个东西，就看那个门框吧，有的时候看着就感觉变窄了似的。哎呀，平常走道你说也不在意这些事儿啊，你等着呢，这眼睛出毛病，哎，就好像那个门框变窄了，这人过不去了。
0: 哎呦，这可
3: 不
0: 能不在意、
3: 啊。
0: 哎呀呀，这可真是厉害啊！就你这么一说，你这个眼底病变绝对不轻，知道吧？
3: 是，你说太对了。
0: 这种情况如果发展下去的话呀。紧接着就是失明的问题，啊，你这个毛病，你在你当地医院恐怕都没有医生能跟你讲，说你这个病能治好，啊，你就凑合着吧，凑合一年是一年，我可能就是这话了，是不是？
3: 可是没，对对对。
0: 但是我告诉你啊，咱们说这句话，你看我说对不对啊？叫什么呀？术业有专攻，那就跟这个学习也一样。那有学的好的，也有学的一般的，对不对？也有顶尖的，
3: 对对对，
0: 是不是？他治不了，不代表别人治不了啊。他治不了，咋就把自己的眼睛放弃了？啊，是不是？哎，
3: 是这样，是这样。
0: 那你这个毛病啊，我就这么讲吧，啊，我治的接触的太多了，知道吧？哎，咱们这个眼细胞富明十八单的。这一个方融合了5个方子，啊，疏肝方、强肾方、健脾方、清心方和宣肺方。那过去大家用的药啊，大多数啊，你看看去吧，说白了，只会从肝去治。但是从咱们中医五行理论来讲啊，肝是孤零零的一个吗？不是。
3: 嗯。
0: 那五脏相连，相生相克呀，啊。哎，那肝和肾关系密切啊，肾亏肾虚，中医讲叫水不含木啊。为啥有些老同志眼干眼涩？为啥这视力逐渐退化啊？西医说就不可逆转，他没有从根上解决这脏腑问题呀， 啊
3: 对对。
0: 再说咱们现在通过了
3: 是这样是这样
0: 科技的发展，分子生物医学发展起来了，我把我家传这

0: 这个方子进一步的研究精细化以后啊，提取出来的这里边的眼细胞复明多肽，它就可以很轻松的穿透我们的眼底视网膜，穿透我们的血脑屏障，直接疏通眼内淤塞的毛细血管。啊，你别管是高血压、糖尿病并发的眼底动脉栓塞堵塞，你别管是眼底出过血，你别管是呢因此出现的是黄斑变性，你是视网膜水肿，你还是出现的视网膜脱落啊，你是手术还是没手术过，我告诉你，通过这个眼细胞复明多肽的帮助啊，都能帮助你把这眼细胞恢复正常，恢复眼底的平整，这样让你视力啊全面恢复，这是没问题的啊。
1: 是啊，我就看这，我是去年反正用的挺好，我现在嘛，真的听这讲座以后，我一听说是啥呢？现在有活动，买三个疗程送三个疗程，我觉得要马上还要提前结束了，我就有点着急了，所以说是我就打这电话，你能不能麻烦你帮我定成啊？
0: 哎呀，这个定药的事儿啊，这个我还真是爱莫能助 啊，
1: 啊！
0: 为什么呢？因为咱们银河已经下放下去了。是吧，各地名额现在也是越来越少，这个活动也是接近尾声了 啊，
1: 啊
0: 您这个知道的略微晚了点儿，这个呀只能你自己个儿现在打电话啊，就打你当地电话，现在赶紧报名，咱们每个地区啊每天限制的是20个名额，多一个都多不出来啊，以后这批名额用完了咱们就要正常销售了，现在是厂家成本价惠民政策，你现在抓紧报名还来得及啊。
1: 那行，那太好了，是啊，我就不跟你多说了，哎，我赶快抓紧时间定，别再一时间吃不上。那行，
0: 你抓紧，
1: 谢谢你了啊，
0: 先把名报上，哎，用上药以后，你心里就踏踏实实的吧，啊，没过几天，你眼睛慢慢一点点就开始亮了，到时候给我来电话，
1: 哎，
0: 好，
1: 好
0: 吧？
1: 哎，好好好，哎，肯定给你打电话，哎，好，
0: 行，
1: 好，
0: 好，
1: 谢谢啊，
0: 再见，
1: 好，哎，好，再见。
2: 杜氏复明十八丹，重启光明人生，让您看好大千世界。杜氏复明十八丹独含眼细胞复明多肽，自问世以来已经康复百万眼病患者，为庆祝这一壮举，也为了让更多眼病患者告别眼疾，远离失明，张老师联合杜氏复明十八丹生产厂家拿出千万救助资金惠顾于民，限时行惠民成本价，限时行买三个疗程赠送三个疗程，一个完整的治疗周期六个疗程，原价5960元，现在仅需成本价1490元，立省3/4。在此我代表栏目组替广大眼病患者感谢张老师的大爱和生产厂家社会责任感，特别提醒，由于救助资金有限，名额有限，望大家踊跃报名，积极抢购。
3: 请记好杜氏复明十八丹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好的，我们继续迎进下一位的电话。
4: 哎，你好，老师。
0: 哎，你好，欢迎你啊！
4: 老师你好，那个我河北唐山这儿的啊。
0: 哦。
4: 这个眼细胞复明十八丹呢，用的真好啊，这是啊。这不是6个疗程用完，已经停药半个来月的时间了。
0: 啊。
4: 这有一个月了吧，都挺稳当的，还没复发，也没反弹。哎呦，我说这回呀，可算遇到好的方法了，这回真是啊。
0: 好。啊。
4: 要说咱这个复明十八丹呢，确实治眼的效果快。我呢这今年这65岁了，今年啊。高血压，我这是高血压眼病。
0: 啊。
4: 这眼底出血，哎呦，出了3次血，也打了激光了。可是眼里边大黑点吧，哎呦，就在那儿挡着，看不出去呀，一块子块子黑呀，这是啊。
0: 哎呀，你这个是痰流的淤血啊，
4: 后来呢还玻璃混浊了，
0: 玻璃又混浊了，哎呀，
4: 对，
0: 我跟你说呀，眼底越出血，还有个黄斑病变，
4: 对，
0: 你看
4: 是啊，
0: 越治越重了啊，
4: 对，越治越重了，你说眼里边这大块吧，有在这堵着的，那小的呀，小黑点吧，有飘着的飞着的呀，
0: 所以
4: 哎呦，你这眼里边这么小眼睛啊，里边乱七八糟的呀，就这、
0: 啊、
4: 这么多这东西，你说你的眼神能好吗？这。

0: 学啊。
1: 靠谱。
0: 哎，看东西还扭扭曲曲，还变形，还不规整。
1: 啊。
0: 所以说呀，当时的时候呢，我这不是一个眼睛，左眼已经只有光感了，
1: 虽
0: 然也就是0.06的视力吧。
1: 嗯。
0: 出不了门，你就在家里边了，
1: 嗯、
0: 还磕磕绊绊的。
1: 嗯、
0: 这老伴儿呢，把那凳子啊都放在靠边了啊，就怕生碰着磕着碰着了，这就出门就更出不去了，这就。
1: 你看看。
0: 你吃个饭啥的呀，就把那饭菜呀，就夹到碗里边，放着碗，也不知道吃的啥，
1: 啊、
0: 反正这放到嘴里边来，谁知道是啥了？看不着了，这几乎这就是啊。
1: 你看看，我跟您讲啊、嗯，您之前这个状态已经濒于失明了啊。这个一方面呢，
0: 嗯、
1: 是你这个病情。发展，二一方面呀，也是跟你过去这种治疗有关系，知道吧？这个不当的治疗只会加重眼病啊！那你光是以为打了激光止了血就没事了啊？打了激光止了血，血是止住了，残留的血块怎么办？是不是眼里飘着呢？对不对？而且你想啊，咱们眼底血管那是有数的。啊，咱们就好比说，你有500根还是800根，你一打一片，你少了越少，你眼底循环是不是越少啊？对不对？
0: 嗯，
1: 啊，所以你反复几次打激光下来以后，我问问你，咱们就说这个黄斑区域，如果这个黄斑区域啊，上呀、下呀、左右啊，啊，你别说全被打了，你要是一半啊，你两边打过激光。一半都缺血，都给焊死了，那你想想，这个血液是不是就减了一半多？那你的眼睛视力能好得了吗？啊，
0: 是
1: 这个道理吗？
0: 肯定好不了啊！
1: 哎，所以就加重了眼病啊！啊，
0: 对对对，是，要不当时的时候呢，这也听了你广播呀，说咱们这富民十八呢是祖传秘方，说从细胞上治眼病的这叫啊。
1: 是的，
0: 我说不行，我就试一试用一用，这么着的。当时我这是原价买的，花了5000多买的。
1: 嗯，
0: 哎，你还别说，这治眼就是细胞上治病啊，治眼病还就是效果快。
1: 对，
0: 有个一两天的时候不啊，哎，就感觉这个眼睛啊觉得舒服了，就这样啊，不干不涩的了、
1: 嗯，哎，
0: 舒服了。
1: 对，
0: 并且呢，吃了这个以后啊还不伤胃口，原来吧、
1: 嗯、
0: 吃药吃的呀都不想吃饭，哎，这个也不伤胃。
1: 对，
0: 这不用到7天左右的时候不，哎呦，
1: 啊、
0: 眼前这小黑点不，哎，慢慢的白色就浅了，
1: 啊、
0: 黑影子就开始少了一些啊，就是亮堂一些了，就亮堂一些了、
1: 哎。好，嗯，
0: 这不是一个疗程用下来那会儿不，看东西啊，就基本上不怎么变形了，哎呦，看东西也觉得清亮多了，这叫啊，清亮多了。
1: 啊，
0: 这到3疗程用完，哎呦，这会儿出门啥的呀？也不用老伴儿跟着了，我走的慢点吧，自己能出去了，有个台阶啥的看着了，也能迈起来了，这样也能迈过去了。哎呦，我说行啊，这能走出来了，这一下子觉得呀，这生活从监牢里边放出来那种感觉似的呀，可畅快多了，这就啊，
1: 是不是感觉给你涨工资还高兴？
0: 哎呦，那是啊是啊，
1: 哎，
0: 这不到现在呢，这是6个疗程用完。这已经停药半来月了，哎、
1: 嗯、
0: 呦、
1: 啊，
0: 这一个多月吧，就一直都挺稳定的、
1: 嗯。
0: 这不昨天的时候呢，我还去测了测，一个视力是0.5，一个0.6了，这回这是啊。
1: 哦，你看看，
0: 是这回呀，干个啥也没事了。你出去买个菜呀，不是有扫码吗？这会儿都是什么用微信扫码？
1: 啊。
0: 哎，5.6。哎，给他支付，这都看得清了，这回。
1: 哎，书不错了，
0: 哎、
1: 是吧？
0: 是啊，谁来个电话啥的，一看，哎呦，这是儿子的，这是女儿的呀，都能分清了，这回啊，上面写字了、
1: 哎，
0: 看得着了，这回啊。
1: 好，再也不当睁眼瞎了、
0: 哎、
1: 啊。
0: 是，可不是睁眼瞎了，这眼神一好啊，这心里亮了，这感觉这叫啊。
1: 嗯。
0: 我就觉得，我说行啊，这辈子可有盼头了，这回啊，可有盼头了啊。
1: 那肯定的。嗯。啊
0: 并且呢，不但眼神好，人呢这段时间还挺能吃，人还胖了呢。
1: 哦、
0: 这回，要不孩子说妈，现在还年轻了呢，你说还年轻了啊？
1: 呵，太好了。
0: 是啊，脸上显得光亮了呗。要不我说呢，我说确实用着不错。我呢当时买的时候，我想让我妹妹用上。 他当时还不信。哎呀，不过呢，这回不是听咱们听着有活动啊，是1000多块钱买仨送仨疗程，是不是啊？不过赠品呢只剩小一部分了。你说我妹妹不，她是白内障，还有飞蚊症，反正看东西也模糊，她说眼里边也小小孩点，也飘来飘去的。我就觉得呀，我说我这么重的眼病我都用着好了，她也想用啊，这不是啊，正好赶上这么好的机会了，我想给她报个名字。
1: 哦。可以啊，为什么现在呀、咱们这个眼细胞复明18单在咱们患者当中可以说呀，那就是像一个炙手的山芋一样啊，特别的抢手。为啥呢？好啊，是不是？
0: 是。
1: 谁也不想当的睁眼瞎呀。那你说、谁没个3亲6故的啊，妹妹呀，亲家呀，老同事、老邻居、老战友，这样互相介绍的是人越来越多啊。像你们呀可以用啊，像你妹妹的眼病在我这儿那还不算重的，那比你轻得多。你都好成这样了，她恢复的效果呀应该比你还要好啊，早用一天就早好一天。哎，那肯定没问题。只不过现在呀咱们这个企业的补贴名额有限，咱们现在呀就这一点名额可以是成本价销售，报上名的1000来块钱再也就不用花5000-6000了、现在报名还来得及啊。
0: 那我就赶紧打电话，1000多块钱的我给他出了都行。哎，也不行吧这回啊。
1: 可不是嘛，你谁也能出得起、啊，关键还效果好。你现在就赶紧打咱们的场外电话，现在就来赶紧报名啊，这个每天的名额20个一个都多不了。而且现在这个名额已经越来越少，眼瞅着名额就快用完了，真要用完活动结束可就没这名额了，赶紧先报名吧啊。
0: 行，那不说了，我抓紧时间赶紧报名，谢谢你了啊。
1: 好，再见。
0: 好，再见。
2: 杜氏复明18单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好的，我们继续迎进下一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3: 哎，老师你好。
1: 哎，你好，欢迎你啊。
3: 这好不容易打进来了，我着急呀、我是那个黑龙江大庆的、我叫李红海。这不是吗？活动我参加上了，前天定的，1000多块钱啊，买三个疗程，挣三个疗程，省一半钱就抢到了。
1: 是吧？
3: 家伙，到现在还没有送到，这不着急吗？在家等吗？我听说，活动就剩那个最后一小部分了，这既然要结束啊，我这不是着急吗？好不容易定上了，你再享受不着，你可咋办呢？您帮那个催一催，帮问一问吧，谢谢您了。
1: 黑龙江大庆的是吧？
3: 啊，
1: 行，下了节目以后呀，我帮您稍微催一催。同时您也别着急啊，我也给您个定心丸儿啊，因为咱们现在这个名额呢确实紧张，但是你只要是报上名的您可以放宽心啊，这个名额呀谁也抢不走啊，肯定是你的。在咱们呢给大家保证的市区之内是3天送到啊，郊区偏远的是3到5天送到啊，也就是这个1-2天的事儿啊，下了节目以后我再帮您催一催，好不好？您可别着急，着急对眼睛可不好啊！啊，
3: 是，
1: 您是什么眼病要用我这个眼细胞复明18单呢？
3: 我跟你说说我这眼病情况吧。因为啥呢？我这个今年73岁了，哎呀，这眼睛啊，这个病情还挺多的。一开始吧，就得这个老年性白内障啊。这眼睛看东西模模糊糊的，那个看东西魂化的，看不清啊。后期吧就跟下雾似的，完了中间还有那个小黑点来回飘，还有玻璃体浑浊那种。
1: 对，
3: 这眼神啊越来越不好了。但是我还有这个视网膜色素变性。你说白天吧模模糊糊的吧还好说一点，那晚上更完了。那眼睛这样，那能出门了吗？都看不着道。糟老醉了，那个家里
1: 而且我告诉你啊，
3: 一动弹那都看着呀。
1: 对，
3: 所以说这些年治眼睛这些花了老多钱了。所以说也没治好，还哎呀越来越着急，岁数越来越大了。 但是听你节目啊。

0: 这是演艺包那个富平十八单呐、啊，这个听好多这个老同志啊，眼睛啊也挺重的，别人都给治好了，说是从那个细胞上治，哎，给细胞上治眼睛，那肯定能治好啊。所以这不是着急了吗？完了我就赶紧那个赶活动啊，就抢定上了。定上之后吧，我就寻思争取啊，这次把眼睛给治好了。
1: 啊，
0: 你说这最后一次机会了，难得呀。所以打进来了，这么个情况跟您说一说。
1: 嗯，放心吧，啊，您这个情况呀没问题啊。眼细胞复命十八单不光啊是我还结合了现代的制药药物提取工艺啊，咱们通过呀五大方子的化材十八味药物，能够呢针对于我们的五脏六腑来进行同步的恢复和治疗。提取出来的眼细胞复命多肽呢具有超小分子，可以很容易的就穿透我们的血脑屏障和血眼屏障，这样呢就可以把这药物药效啊直接送到最急需的阵地，就是咱们的眼细胞里边啊，让这眼细胞得到营养，让眼细胞得到恢复啊。像你这个情况呀，你只要用上眼细胞复命十八单，我敢说不用多了啊，一周之内我让你眼睛亮了啊，我让你一个月之内视力开始大幅度提高啊，这六个疗程用完，我让你的眼睛啊最少都能达到0.5、0.6以上，这是我给所有的眼病患者的一个承诺和保障，您放心啊。就是早晚的事儿，一会儿下节目以后啊我再帮您催一催，好不好？
0: 好那个我再说一遍，那我这个具体我是黑龙江大庆的，我叫李红海、
1: 啊、李红海大庆的，下了节目以后我就给你转过去啊。
0: 好，
1: 那就先这样吧。
0: 哎，谢谢啊。
1: 嗯，
0: 哎，
1: 好。
2: 杜氏复明十八单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
3: 现实行，买三个疗程赠送三个疗程，一个完整的治疗周期，六个疗程。原价5960元，现在仅需成本价1490元，立省3/4。在此，我代表栏目组替广大眼病患者感谢张老师的大爱和生产厂家社会责任感。特别提醒，由于救助资金有限，名额有限，望大家踊跃报名，积极抢购。
2: 杜氏复明十八单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好的，我们继续迎进下一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4: 哎，大师你好啊。
1: 哎，你好，你好啊。
4: 哎，我是沈阳荒芜的患者。
1: 哦，欢迎你。
4: 哎、我
1: 嗯。
4: 我特别感谢你，我今天打电话，一个是谢谢你，再一个我是向你报喜来了。
1: 哦，什么喜呀、
4: 啊？你不讲了吗？眼细胞复明十八单吗？我听了以后啊，你讲的好，这个作用也好啊，效果也好，所以我就想试一试用一用吧。
1: 啊，
4: 这个啊、你不都讲了吗？细胞上治眼睛嘛。
1: 对，
4: 这个我说啥呀，这个新的方法我也得试一试啊，就这么的，我就没敢多买，因为啥呢，家里条件不好，常年这个眼睛啊用药用的太多了，所以我就买了三个疗程的试一试、嗯、哎呀这一试啊试的太好了，我太感谢你了。
1: 这个不客气啊，咱们老话讲真金不怕火炼啊，咱们好药啊不怕试，眼细胞复命十八单呢你是三个疗程有三个疗程的效果，一个疗程有一个疗程的作用啊，在过程当中啊您这个收获和体会都有哪些呀、啊、您跟我说一说。
4: 好，嗯，我跟您说说我的情况，我岁数大了，我今年都76了。我这个眼睛嘛，说大夫给我检查说什么原发性的青光眼，那眼压可高了，都30多呀，那眼睛呀疼的呀我都受不了，头晕眼花，恶心呕吐的。
1: 对，
4: 那不光是这些，而且吧还有那个视神经萎缩，看东西看的面越来越小，越来越不清楚了。那个眼睛一睁开眼睛了，眼前那些乱七八糟的有小黑点小网状的东西，哎呀特别特别多，特别多。那个我那眼睛视力下降的可快了，一个0.03，一个0.05，几乎就是哎呀就有点光感嘛，就差不多就是瞎子一样了。
1: 差不多了。
4: 走道都不敢走啊，去了去了的。这一走道吧，经常的摔跟头，不是这撞在这那撞到这儿，就是碰到那儿的。哎呀，
1: 是吧？这不都是眼睛不好闹的吗？
4: 是是，有一次走道，哎呀，撞到那个大树根子上了，把咱那个一下子就拽那儿了，那个腿还给拽折了。
1: 你看看，这可得注意呀、碰了个鼻子轻、脑袋轻，这还算是轻的呢。这要是说摔在那儿骨断筋折啊，有的人几个月起不来，有的人呢甚至说直接引发了应激性脑出血，这危险就大了啊。
4: 是是，后来这不听你讲那个炎细胞复原十八单嘛，它是国药准字的，好多人都用了以后非常好。那个我就觉得别人用的好，我也应该用一用，所以说我就想啊，吃了好多的别的药了也不好，我就让他换一换。你这新的方法、新的药，我就想试一试，就这么的买了三个疗程的。没想到啊，用了以后见效还非常快，更主要的它不伤胃。我常年吃药吃的把胃都吃坏了，胃炎，一这胃一吃这东西就反酸大哥。
1: 哎，
4: 这个吃上一两天也没觉得胃有啥反应，哎，我觉得挺好。
1: 您放心吧，咱们这里边本身呢，18味药物里边有5大方剂，这里边其中啊就有这个健脾方，不单说不伤胃啊，你吃完了以后啊，这个原来胃有点难受不太好的，哎，这个用完了以后啊，你还觉得比以前要强一些了的，知道吧？哎，咱不说你治多好吧，最起码绝对不会说因为它拖累你的治疗，影响你的效果，明白吧？
4: 对，我就觉得呀，这回这他真的这个这千里白花呀，这是真是好药啊，用了也就6-7天的时间嘛。慢慢的，我这眼睛啊，就觉得不像以前了，头昏眼那个眼花的，脑瓜疼啊，那个眼压就慢慢就下来了，下来可好了，15-16了，我觉得脑袋也清亮了很多，也不头疼了，
1: 是吧？
4: 用了20来天吧，我自己不知不觉的睁开眼睛，那眼前的那个小黑点就越来越少了，就看东西啊就比以前透亮多了，好像
1: 对呀，不代谢恢复了，垃圾清除了，眼睛亮堂了，是吧？
4: 是是是，那个用了也就是一个疗程的时候吧，我就觉得那眼前那原来那个眼角余光啥也看不着，哎，慢慢的就有那个亮光了，看东西吧就不像以前弯着弯了吧唧的了，
1: 好。
4: 那20来天的时候，我就觉得那个黑影就逐渐的就好像没有了那种感觉。看东西，上外看东西嘛，觉得看啥都比以前清楚多了。哎呀，我高兴坏了！我说我这眼睛逐渐的越来越好，就保持现在这个症状，我说都好多了，我就可高兴了。现在。这不3个疗程还有2天的时间我就用完了，我的视力吧，一个是0.4，一个0.5了，我正常的生活已经不受影响了，你说多好啊！谢谢你了，老师。
1: 好，就应该这样啊。除了咱们这个眼睛啊，这不模糊，除了眼前的小飞蚊要给你清除掉，眼前那层很多人说形容一层雾给你清除掉，给你摘了以外，我还要啊。大幅度的提高你的视力啊，0.4不算什么，我说了嘛，用一个疗程有一个疗程的效果，用仨疗程作用，咱们呢6个疗程是完整的治疗周期，把6个疗程用足用够以后呀，整个的眼底细胞 全面恢复正常，我们全身的五脏六腑的代谢呢也全部恢复正常，五脏六腑之精气能够上注于目，这样呢你以后这眼睛都是透透亮亮的。而且呢有部分就是以前做过眼底出血的啊，以前做过眼睛手术的造成的眼底瘢痕，咱们都要给你清除，都要给你修复，到那个时候呀眼睛的视力起码在0.5-0.6以上，知道吧？哎，
4: 太好了。嗯
1: 嗯，
4: 哎呀，那老师我这眼睛还还有希望再提高，所以我就想啊这药我还得继续用下去。听说现在有活动说买三个疗程还白给三个疗程，那挣一半钱呢，我能不能赶上这个活动了？我得订多少？这一次我就想把它订够了吧，老师你给我参谋参谋。
1: 活动能赶上，现在呢活动已经越来越少，名额越来越少，但是现在报名还是有名额啊，你现在抓点紧，每天每个地方啊咱们就给的是20个名额，不是敞开了啊，因为这是人家厂家不赚钱，成本价销售，所以呢
4: 是
1: 咱们必须有一个名额限制，你现在抓紧报名还来得及啊。
4: 好，
1: 行，现在就打场外电话抓紧报名就可以啊。
4: 好，嗯，谢谢老师。那我就6个疗程，定3个疗程的，再给3个疗程的，还是定几个疗程的？定
1: 你这个情况，你就再用3个疗程就够用，不要多拿药啊。
4: 哎，那好的，好的，我明白了。谢谢，谢谢老师，谢谢。
1: 好，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请记好杜氏复明18单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好的，我们继续迎进下一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5: 哎呀，赵老师，你好。
1: 你好，你好，欢迎你。
5: 我家是秦皇岛的。这不我听你这个讲座吧，听了有6天了。这不我听说现在咱们那个复明18单这个有活动，要提前结束，我挺着急的，打半天呢，这电话总算打进来了。是不是1000多块钱说是买3个疗程还得送上3个疗程啊？
1: 对，现在咱们是有这个成本价销售啊，买3个疗程送3个疗程，这样的话呢原价是5960元6个疗程的全疗程药，现在只要1490元，省3/4呢。
5: 是啊，这不我听这几天呢，那有不少用咱们这个复明18单呢，这眼睛都用好了，说像换了个眼睛似的。哎呀，我特别着急呀，我就说我跟你说说，你看我这不嘛，近视，哎呀，我这近视800多度呢。哎，眼睛还有散光，玻璃体还浑浊。这不头些日子要到医院又去看了看，说我有轻微的网脱。这不我挺后怕的呀，再不说你要是再不抓紧治，说那可能有失明的可能。这不我就害怕，整天的你说看着啥不都不方便，你说看东西不还重影，总是那个眼睛有打闪那种现象。
1: 对对对，这可不是说老这个医生给你空，不是空穴来风啊，不是吓唬你啊，这个眼睛老打闪，实际上啊用现代医学来说呀，这就是眼睛里边的视神经在一根一根的断，所以才会有这种打闪的现象啊，这种情况呀随时都容易造成网脱和失明的风险。所以为什么你这一说我这心里就一惊啊，啊你这个情况呀可拖不得等不得，你这个情况呀赶紧用上咱们这眼细胞复明18单啊，虽然说你就是网脱了，最后做手术然后用咱们这眼细胞复明18单我也能让你恢复得好，但是你毕竟得做手术啊，你毕竟到时候视力恢复不如现在恢复的好啊，这是实话呀，对不对？
5: 对，
1: 是不是？你要是能恢复到视力0.6-0.7，为什么让他只恢复0.4就止步不前呢？对不对？哎，您这个情况早点用上眼细胞复明18单，你这毛病啊早日恢复啊，这个必须得抓紧啊。
5: 是那个，我寻思问一下，那个我要比方说参加活动，我要是那个买3个疗程送3疗程够用吗？
1: 足够用啊。你这个情况现在报名6个疗程的全疗程药，我帮你把这眼睛啊治得利利索索的啊，现在赶紧报名还来得及啊，咱们现在时间已经所剩不多了，名额眼看就快用完了，先定名额啊。
5: 哎呀，那太好了，那我今天打进电话了是不是能算给我报上名了？
1: 这个不是，必须得打你场外电话，现在赶紧打场外电话报名去吧。
5: 哎呀，那好，我就不多说了，我赶紧先报个名，其他节目有啥不懂的我再给你打电话。
1: 行，那就先这样吧。再见。
5: 谢谢老师了，再见。
2: 好的，感谢张老师的专业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本期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杜氏富明十八单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现实行买3个疗程赠送3个疗程，一个完整的治疗周期。

0: 九一点八，
1: 北京时间七点整。
0: 7:00 AM。
2: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及时路况。
3: 北京时间的七点整，目前主城区通行正常，没有接到异常的播报。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路况信息，请您关注 FM 九一点八，云南交通之声。
4: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九一点八，天气早知道。
3: 北京时间的七点，接下来呢，我们要一起来关注一下未来24小时高铁站的天气情况。来看看昆明南站是小雨，18到23度；苏明站小雨，17到22度；曲靖北站小雨，19到26度；阜源北站小雨，17到25度；石林西站小雨，19到24度；弥勒站小雨，20到25度；秋北波者黑站大雨转小雨，18到22度；广南站中雨，21到25度；阜宁站小雨，22到25度；玉溪站小雨，18到25度；楚雄站小雨，18到27度；南华站小雨，17到27度；祥云站小雨，16到27度；大理站小雨，17到27度；鹤庆站小雨，16到28度；丽江站小雨，14到27度；蒙自站中雨转小雨，20到25度。
2: 应急常识365。
5: 暑期是溺水事件高发期，今年7月以来，我国多地发生溺水悲剧，令人痛心。
6: 7月11日，湖北一名小学生在家长陪同下下河游泳，不慎滑入深水区溺亡。7月12日，一名幼童在水上乐园浅水区游玩时不慎呛水，后经送医抢救后仍不幸离世。
5: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醒，陪伴不等于保护，会水不等于能救人。一些家长存在只要我在场孩子就安全的认知误区，家长陪同并不等于有效监护。如需玩水，请务必带孩子前往正规游泳场馆，穿戴游泳圈等安全保护设施，并保持全程近距离不间断的有效看护。家长也应教育孩子，见到水绕道走，没人陪不下水，不和小伙伴们单独下水。家长也可学习心肺复苏、溺水急救等操作，有备无患。出门游玩做到不野游、不探险，备好正规游泳衣、浮力背心、救生圈等装备。
7: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8: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掌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7: 现在打降新选商城，限时7.7折。鬼冢虎秋天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8: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9: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8: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洗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9: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8: 大象新选商城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9: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8: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这是城市的苏醒节奏，苏醒节奏，苏醒节奏，早高峰来了，早高峰来了，直击地铁首班车，早餐铺烟火，早市吆喝，带你感受清晨最生动的城市心跳。FM 91.8，FM 88.7，邀你聆听，邀你聆听。

0: Morning， 各位早上七点零九分，欢迎各位继续回来了。
1: 这里是 FM 九一点八八八点七九七，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
0: 我们来了，我们正式回归。大家早上好，想我们没有啊？
1: 啊，当然呢，你们是想念开学了，对吧？因为从这周开始呢，陆陆续续的从高中、初中，慢慢的小学也要开学了。恭喜你们，神兽要归笼了。
0: 哎呀，大家啊，终于觉得说再在家里就要封下来了。不管怎么样吧，祝愿大家今天能量满满，好心情。大家好，我是罗西西。
1: 大家好，我是莎莎。
0: 咱俩就是喜莎莎兄弟二人组。对于昨天在群里缅怀我们两个怎么还不来上节目的，
1: 等一下换个词儿。
0: 在群里期待我们两个怎么还不来的朋友，
1: 我们来了，
0: 我们终于来了。好了啊，今天提示大家早晚温差大，还是要多加一件外套。
1: 是的，最近是夏秋交替的时候啊，云南这个温差真的越来越大了。刚才天气预报也说了，最高气温只有二十几度，太凉爽
0: 了。只有二十几
1: 度，太凉爽。
0: 只有二十四度。
1: 这种凡尔赛，我们特别自信的说出来。
0: 哎呀，这就最近要备好雨具啊。
1: 是的。
0: 那春夏交替时节呢，很多人明明身体啊没有疼痛，却没有病痛，却总是莫名其妙的提不起精神，像是初冬一样，爱叹气，情绪低落。这就是大家常说的悲秋情绪，并非是单纯的心理问题。那这和季节变换带来的像肺气收敛啊，肝气这个疏泄不畅是密切相关的。
1: 很多人呢只注重吃一些润燥的食材，却忽略了情志调养。就建议大家，其实有些可以实操的小方法，落地的小方法，就白天呀，你多到户外去接受自然阳光的照射。别忘了，太阳是治疗你情绪抑郁非常好的一种方法，不要待在室内。如果你好几天都睡不着觉了，情绪也不太好了，也不要硬扛。就是你情绪不好了，它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丢人的事儿，及时寻求疏导。祝愿大家都能平稳的度过这样的一个季节转换。
0: 刚才莎姐说到了一点特别对，就是要有太阳，人要有太阳，这个世界要有太阳。我们家养了四棵植物，那个有的时候呢，我说哎呀怕晒，给他们晒死了，我就把窗帘拉起来了，拉了之后发现那个植物啊乱长，
1: 对，它需要阳光，它在寻找阳光，
0: 它在寻找阳光。然后后来我发现啊，那个植物得定期换一下位置，因为如果只在一个位置的话，它会向阳生长。
1: 对对对。
0: 然后我就把位置呢给它调换一下，哎，位置呢就会，之前它向阳生长，它就会长歪，对吧？它就会向右长，然后就把从右边向长的，然后调到左边，哎，
1: 好了，
0: 就给它好了。所以人也是得这样，得阳
1: 光啊。没错。所以这段时间如果心情不好的小伙伴们，一定要提醒你了，有条件晒晒太阳，你会发现晒完太阳以后，你整个人的心情会变得不太一样了。
0: 是的，那除了有晒太阳呢，天气啊越来越干燥了，因为到了秋天了，那很多人的鼻子呢会出现鼻干、结痂、偶尔流鼻血的症状。很多人的简单归为啊，我就是上火了。其实呢，季节交替，空气温度会逐渐的下降，再加上空调啊、风扇的持续吹风，鼻黏膜的水分会快速流失，屏障能力也会逐渐下降。这种情况下呢，鼻子就会出现很多不适的症状了，
1: 就是又干又难受，你会发现你忍不住的想去不停的去抠鼻孔，就指望抠一抠它就舒服一些了。所以在这里提醒大家，第一呢，比如说人群当中你抠鼻孔，显得你这个人特别不优雅。另外呢，如果说你鼻腔真的不太舒服了，用温的生理盐水轻轻的早上起来洗一下鼻子。另外早晚出门如果有条件用温热水熏一熏。其实有个非常简单的方法，就是进了办公室以后，你可以接一杯热水，然后呢轻轻的放在鼻子旁边，用这个自然的蒸汽来熏蒸一下。同时呢，不要一出现鼻子干呢就大量的喝凉茶，总觉得哎呀我有点干燥了，上火了。
0: 不是这部分出问题了。
1: 对对对对，有的时候你保湿做好了，就比你所谓的降火更有直接的效果。
0: 原来是这样的。好的，大家学会了吗？好嘞，时间来到七点十三分，马上进入到今天的新闻早班车，来了解一下今天的最新新闻动态吧。
2: 清晨八点的城市，心跳正在加速，
3: 早高峰的律动由我们解码。
2: 这里是
3: 早高峰来了
2: ，FM 九一八
3: ，FM 八八七，为你的通勤续航。

0: 新闻早班车，首先来关注药文方面的最新动态。
1: 国家卫健委、农业农村部等五部门公布方案，明确支持中高级职称退休医务人员通过对口帮助灵活安排开展示范带教服务，发挥引领医师专业以及资源优势。
0: 今年一至七月，我国完成交通固定投资额达到18152亿元，三峡水运新通道、新疆独库高速公路和大连荆州湾国际机场交通枢纽等一批重点工程已经开工，并且加快相关建设。
1: 律师法修正草案日前提请二次审议，拟明确鼓励支持律师依法提供法律援助。
0: 截至目前，国家公共资源登记平台上面已经登记的资源、产路和产品和服务已经超过了30万项，覆盖全部国民经济的97个大类。
1: 25号，长征6号丙遥一运载火箭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将7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
0: 国际方面，国际海事组织近日公布的信息显示，来自美以对伊朗采取的军事行动以来，中东地区发生的海上袭击多达了68起，至少造成20人死亡。
1: 来关注社会方面，今年上半年各地新开工建设口袋公园2800多个，城市绿道2450公里，改造提升城市公园绿地约7500公顷。
0: 15期间，我国将建设个人医保云，重点对接处理医院药品、家庭智能监测设备等数据、基层参保信息、就医支出等情况，集合个人健康档案，提供健康风险提示、医疗保障等相关建议。
1: 25号，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大型组100米复赛，来自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的天宫机器人跑出了8.86秒的最好成绩，再次刷新纪录。
0: 时光不知不觉已经进入到了秋天，清风徐徐，缕缕清香萦绕我们的耳畔。新的一天，祝福大家一切都好，大家早安。

0: Morning， 我早上七点十六分，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喽。
1: 接下来呢，我们要公布今天的互动话题了。FM 九一八 YN 我们的公众号呢全线开通了，在对话框里输入文字，我们就可以看到你了。
0: 好的啊，我记得有一期我们说过的话题是，大家家里有什么机器啊？大家就有什么家用电器？今天呢，我们也和这个有关系，因为昨天刚好我们家在安那个洗碗机。
1: 对，就从西哥这个洗碗机里，我突然想到了，哎，家里面其实我们有时候会买很多没有用的电家电，就买来的时候很新鲜，但是最多最多，我的酸奶机我用过一次，再也没有打开过。
0: 它都酸了吧？
1: 哎呀，真的太酸了，
0: 酸奶机
1: 酸的酸，
0: 自己心都酸了。
1: 我的心也酸了。
0: 不买不用，大可不必请我回来。
1: 你为什么把我放在闲置和冷宫里？
0: 人家说了，说那个半夜啊，家里面的这些电器、
1: 啊，
0: 对，
1: 开始申诉了。
0: 博物馆奇妙夜，晚上呢就开始开会了，说，哎，你今天工作时长多少？我时长多少？啊，打入冷宫。
1: 我的主人已经冷藏我好多年了，
0: 已经冷淡了。
1: 所以今天
0: 怎么办呢？
1: 今天话题就来说一说你家里那些买来无用的家电是什么？
0: 啊，就不要浪费，大家要理性购物。
1: 是是哦，我们家还有一个那个蒸蛋器。就当时觉得买来以后说，哎，早上我们其实蒸鸡蛋很快嘛，就比煮鸡蛋要快。
0: 嗯，
1: 后来也是用了一段时间以后发现，
0: 可以从食堂拿是吧？
1: 食堂鸡蛋很方便，
0: 从食堂拿可以。
1: 后来也
0: 没，所以的话就不用了。
1: 对对对，
0: 嗨。那每个人在家里面都会有这种奇奇怪怪的，
1: 就奇奇怪怪的东西。
0: 以前还有面包机，还记得吗？
1: 我也有，家有两台、
0: 啊、面包机。
1: 面包机，说实话，我第一台用的时候我觉得挺好的，就每天自己做面包。后来他们推荐我说，哎，你这个是国产的不行，你要买个日本松下的，做出来的面包和实体店的面包的接近度会更高。
0: 哦、
1: 然后我就买了2000块钱呢，
0: 哦、
1: 一个面包机。后来我发现2000块钱买面包可以吃好久好久。
0: 我以10块钱一袋老面包为例，10块钱一大袋啊，老面包，那2000块钱呢，购买200袋，200袋一袋呀、啊，吃一个星期，两百袋面包可以吃10年，
1: 都腻了。后来我这面包机又闲置了，所以今天这个话题，我觉得我自个儿吐槽自个儿吧，我就
0: 对
1: 以我们家为例，就好几样东西了，不知道各位听节目的。

0: 0818。
1: 交通91.8，平安贝贝。
2: 低年级的孩子暑假还剩最后几天，帮孩子把生物钟调回来，每天早睡半小时，早上按时起床，别开学第一周天天打瞌睡，听课听不进去，路上也容易走神。
3: 老公，忙完了？
4: 嗯。
3: 老公，腰还疼吗？
4: 疼。
3: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4: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3: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5: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3: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5: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3: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5: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6: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7: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7: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6: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7: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8: 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大象新选商城清仓好价来了，单品7.7折至降。海蓝之谜丁萃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丁萃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季节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丁萃水带回家。
9: 听听，这是城市的苏醒节奏，苏醒节奏，苏醒节奏，早高峰来了，早高峰来了，直击地铁首班车，早餐铺烟火，早市吆喝，带你感受清晨最生动的城市心跳。FM 91.8 ，FM 88.7，邀你聆听，邀你聆听。
10: Morning， 各位早，7:22，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11: 这里是 FM 91.8 88.797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
10: 我们也来了。大家好，我是罗西西。
11: 大家好，我是莎莎。
10: 咱俩就是西莎莎兄弟二人，昨天互动话题想问问大家，
11: 就你家里有没有这种买来以后闲置的小家电或者大家电？大家电有的时候不舍得闲置，所以一般情况下呢，我就单纯的理解为大家闲置都是小家电。来说说看你们家什么样的家电被闲置了。
10: 好嘞，说到这个闲置的家电啊，家里面的这个护肤品啊，可不能说是买完之后你闲置的，因为啊它有保质期呀，
11: 所以温馨提示啊，这个家电还能闲置，但家里的什么药品啊、护肤品啊、食品，有空的时候呢，要定期清理，盘一盘库存。
10: 特别吃的啊，不用动辄上千，不用为溢价买单。喜欢包包的朋友啊，今天在大象新选商城又有福了，因为大象新选商城给大家带来了很多 MLB 的包包，涵盖了超多的热门款式，有经典老花，还有横版的托特、老花鞋 logo 等等不同。
11: 版型挺阔立体，面料质地非常的好，而且呢它的设计是经久耐看的。如果说平时背过 MLB 包的朋友就知道了，它完全不会过时，而且呢它这个包包的款式不同，容量不同，就平时啊什么通勤逛街旅行啊都能适配，应该是你四季百搭，而且呢应该把你放在你的这个单品当中啊，作为你的一个宝藏单品。
10: 人家说啊 MLB 啊，就是它有一个俗称啊，俗称呢用中文翻译叫做什么你猜？马老表。
11: 怎么和方便面撞包了呢？
10: 方便面是一样的，叫马罗表。重点呢是现在大新远商城的大牌五折优惠的限时折扣，这款的日常售价是598元的 MLB 包包，现在的五折到手只要299，而且现在下单呢还在赠送小标 logo 的棒球帽一顶啊，这个棒球帽呢平常是300多块钱的，所以呢很划算了。
11: 今天除了五折活动的包包呢，还带来了大黄先生的澳洲和牛牛肉饼，它的品牌叫做大黄先生啊，澳洲和 牛肉饼，
10: 新鲜的鲜，森林的森呢，
11: 是的，记住它这个品牌。马上要开学了，我知道各位宝爸宝妈早上做早餐呢。

0: 时间级，要好吃又营养还要省时间。那么今天就推荐给各位忙碌的爸爸妈妈们，分享一款早餐美食了，和牛牛肉饼。
1: 是的，这个是真正的原切肉饼啊，2:8的黄金肥瘦相比，那肉质紧实有嚼劲，自带浓郁的牛油香气，油脂丰盈，香气十足。今天呢，开学特惠是10片到手100块，每片100克乘以10片，到手仅需99块钱，算下来呢不到100块啊，1块钱就是。一块饼呢10块钱都不到，而且呢配料干净，原料就只有牛肉，烹饪起来呢很省事啊，小火一煎，满满的肉汁还有奶香味，可以搭配什么番茄生菜鸡蛋啊等等之类啊，好早餐呢既好吃又省事儿啊，真的是值得囤呢。
0: 所以呢大家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者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918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了。
1: 好嘞，那别忘了和我们互动一下，关注官微 FM918YN。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来关注一下大家的消息吧。
0: 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和大家说到的是关于你们家那些闲置的家电是什么呢？大家电、小家电都可以说一说。其实甚至现在，我觉得我可以盲猜一下，就很多家里面有样东西闲置了，电视机。
1: 嗯，电视机看的比较少了。
0: 对，
1: 甚至就是电视机只是当一个投屏工具，都把投上去，
0: 或者是当一个摆设。嗯，
1: 哎呀，提示大家一定要及早发消息过来哈，及早发，因为有经常我们下节目的时候发现一些非常精彩的一些评论啊，消息啊，互动，来不及读啊，所以大家赶早啊。
0: 小五月他说了，洗莎莎终于回来了，我买过一个超声波清洗机用来洗眼镜。五月我也买过，因为他当时的广告是说，你除了可以洗眼镜以外，还可以洗手饰，然后
1: 我以为洗手，
0: 然后我就心动了。
1: 你不如买个洗脚盆吧，这个洗脚盆既可以洗脚又可以洗眼镜。
0: 五月说后来发现时间又长又洗不干净，还不如手指头蘸点洗洁精在水龙头下面冲着干净还方便，
1: 就是
0: 就闲置了。他说他还积分兑换过一个便携的蒸汽熨斗，然而发现并没有时间烫衣服，也闲置了
1: 啊。蒸汽熨斗非常好用的，小五月我告诉你怎么用啊，洗完衣服以后衣服会皱，然后挂在衣架上的时候你就在凌空烫了，凌空烫。
0: 所以你会发现今天我觉得我们互动完了以后，我们可以总结一下，就每个人的生活体验真的完全不一样，
1: 生活习惯不一样。
0: 哎，是是是，因为有的人真的是属于每天早上起床，我有一个朋友，就是他的父母啊，就在几十年前，就是在那种生活物质还很匮乏的年代
1: 就开始烫衣服
0: 了，他们家每天都要烫衣服。
1: 嗯，
0: 特别讲究，我们理解完就哇， 你家真讲究。
1: 你看过那个少年英雄方世玉吗？里面他妈也是烫衣服的，因为呢这个讲究，讲究人。那个时候的熨斗啊是烧炭的，
0: 对对对，
1: 烧一次炭不容易，所以的话呢，
0: 烫好多，
1: 烫啊烫啊烫啊，就烫好多了，就不一样。
0: 是是是，所以很多家里面可能熨斗呢是一个常备物件，有的家的熨斗呢就是一个闲置物件。
1: 嗯，但是熨斗呢要买挂烫机那种就
0: 方
1: 便
0: 一些。
1: 挂烫机就是你晒衣服的时候啊，便携的，现在有那个便携的，然后完了之后，
0: 我那也是便携，
1: 你直接凌空烫，
0: 对，
1: 很方便。然后 T 恤啊、衬衫啊、外套啊，
0: 一抹就平，
1: 一抹就平了。我甚至呀都想烫我的法令纹呢。
0: 先把眼角的鱼尾纹烫一下，
1: 烫一下啊。好了，接下来我们继续等待大家啊，及早发送，我们及早读，不然一会儿我们下节目就读不了了各位精彩的消息啊。
0: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交通方面的事情。8月25号，孟路高速关键性控制工程李仙江特大桥完成主体合龙，项目全面进入收尾冲刺阶段。这条延边高速计划年底实现全线通车，线路起于西双版纳的勐腊，途经普洱的江城，止于红河的利春，主线全长200多公里，双向四车道，设计时速80公里。通车之后，江城往返利春勐腊的通行时间由原来的4个多小时压缩到1个小时，串联了西双版纳、普洱、红河3个边境州市，对延边的物流、农产品的外运、文旅开发将迎来巨大改善。
1: 再来关注一下文旅方面，8月25号，云南民航暑区的数据已经更新，进入到暑期的往返的尾声，全省的机场累计的旅客吞吐量已经突破了1235万人次，通勉呢实现了稳步的增长。针对本轮大范围的降雨天气呢，机场还加强了航班动态的实时播报，受天气延迟以及航班的做 好的影响啊。那旅客安置啊、退改签服务都已经实现上线，各机场联通地面交通加密了大巴网约车的接驳，全力保障旅客的平安顺畅返程。
2: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 Morning， 各位早，7:30听路况，有请前方的小伙伴。今天不知道是哪位小伙伴，小伙伴你早。
3: 罗西早上好，各位听友大家早上好，我是雅欣。新的一天已经开始了，也要祝大家有一个好的心情。早高峰的车流呢，现在正在逐渐的汇聚当中，路边上的车正在稳步的增多。目前主城区和二环通行基本保持正常，但是有少数的路段呢也是出现了短时的缓行。首先呢，前卫营路从前富路到前卫西路，还有龙泉路，包括求实路附近，还有雍津路啊，龙江路从红景路到闽学巷，金碧路的东四街附近会有短时的缓行，距离都不长，基本不太影响通行。二环方面呢，要特别关注到石虎关立交，石虎关立交啊，这个从东向西的方向是有600多米的缓行。另外，二环快速 B 线东大树营立交附近，二环西路北向南这两段也是会有短时的缓行，车速呢只能开到20-30码这个样子，属于正常速度稍慢，不需要特别绕行。进出城方向，昆玉高速从城贡往主城方向车流量稍大，民权立交附近呢是会有短时的缓行的，通行保持正常，也要请大家注意保持耐心。南绕城高速杭瑞高速附近会有短时缓行，距离也不长。昆石高速东向西从石虎关立交到善昆高速会行驶比较缓慢，早高峰的车流还在慢慢的增加，大家跟前车留够安全距离，平稳起步，把好心情也带在路上，陪伴左右，注意你行。更多的路况我们下一时段再来关注。
4: 即时联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0: 荣利高速丽江至永胜方向的事故呢，已经解除，道路恢复通行。
2: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5: 我们都说啊，太胖了不健康，那同时呢，太瘦了也不健康，尤其是肌肉量不足，对健康生活的威胁是非常大的。那么这一节啊，我们就来向各位推荐一个非常简单的自测肌肉量的办法。你可以通过以下这两个简单的方式来初步自测一下自己的肌肉储备。第一呢，将大拇指与食指合拢，环绕小腿最粗的部位。那如果手指能够环住，就提示你的肌肉量是不足的。第二呢，如果你有皮尺，那也可以借助这个工具来测量具体的数值，用皮尺来测量一下小腿围，也就是小腿最粗的地方。男性的小腿围如果还不到34厘米，女性呢如果还不到33厘米，也提示肌肉量是不足的。有专家介绍说啊，全球范围内被称作蓝区的长寿地区，经过数十年持续的调研，得出了一个统一的结论，那就是均衡多样的日常饮食，规律适度的运动，稳定的高频社交，平和舒缓的心态，这些是实现健康长寿的四大核心支撑。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2: 听，这是城市的苏醒节奏，
6: 苏醒节奏，苏醒节奏，
2: 早高峰来了，
6: 早高峰来了，
2: 直击地铁首班车，早餐铺烟火，早市吆喝，带你感受清晨最生动的城市心跳。FM91.8，FM88.7，邀你聆听，
6: 邀你聆听。

0: 还在，我的爱明明还在，就是你对这个机器的爱啊，它还在，但是你就是不用它，今天怎么办呢？
1: 是是是，就爱的不够彻底，爱的不够真诚，
0: 不够真诚啊！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啊！不过大家对我们的爱是很真诚的呀。
1: 是，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91.8、88.7、97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我们回来了，
0: 我们终于回来了啊！大道回归了。那莹莹说：“喜莎莎，早上好呀！罗西和莎莎，你们俩终于回来了呀！”
1: 他说我除了破壁机闲置好像没有其他的了，当初啊就想着，哦，我的脾胃虚寒，喝不了牛奶，就改豆浆吧，就买来的第一年用的次数多一点，就这两年很少用，因为每次打完一大缸好吧，用缸形容好一点，喝不完，最后你发现很浪费，
0: 干脆就不
1: 弄了，
0: 不如直接下楼买。还以前那个豆浆机也是一样，破壁机呢就是破壁机，后来我想了一下，我就说为什么不买呢？那名字太不吉利了，破壁，破壁，
1: 让我想起了《甄嬛》里面的浣碧
0: 啊，让我想起了破鞋。
1: 就你会发现家里人很挑食，你打一缸那个豆浆了，这个也不喝，那个也不喝，你最后发现你付出那么多辛劳，最后觉得一个人含泪把它全部喝下去，
0: 含泪喝的，这多难喝，
1: 把自己撑倒了
0: 啊！但是
1: 撑了，
0: 这个可能是中国人和外国人的不同的消费习惯。你看外国人的话，什么鸡胸肉啊，他因为吃进去很难受，直接打成糊。我看美国队长喝那个鸡胸肉，
1: 我每次看到他们喝那种糊糊啊，我这个内心是翻滚的
0: 啊！什么鸡胸肉打进去，
1: 尤其胃在翻滚，
0: 然后什么芹菜打进去，
1: 太可怕，
0: 然后苦瓜打进去，哎呀，我的天，成糊糊喝掉。
1: 你们有没有去过医院看过那种病人插的那种没有鼻饲管？
0: 我以为
1: 从鼻子里面插一根管子，就打成糊糊以后用针管推进去。就是每每看到那种糊糊的时候，我就觉得我们有生之年能够好好嚼东西的时候，为什么不嚼呢？为什么非要糊糊？倒进去呢？
0: 我看那个美国队长，就是演美国队长的，
1: 不能接受
0: 那个演员，他在家里面打糊糊。我一看，我说上一次看到这个糊糊啊，还是在长途汽车上。
1: 我上一次看到这个糊糊，
0: 有人吐的。
1: 我上次看那个糊糊是在医院里面那种快不行的病人
0: 鼻饲管啊 ，ICU 里面的鼻饲管，
1: 对对对。
0: 哎呀，所以这个看一下每个人消费习惯啊，这个人的喜好不真不一样啊。
1: 所以今天话题来说一说你们家的闲置的家电是什么呢 ？FM 91.8 YN， 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交流一下。
0: 好嘞，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身边的那些事儿，来说说厄尔尼诺现象吧。
1: 记者从自然资源部国家海洋环境监测中心获悉，今年赤道中东太平洋厄尔尼诺事件呢，或将冲击历史观测记录。受这个气候背景影响，我国沿海正在持续面临台风、巨浪、风暴潮交织的复合型海洋灾害考验。
0: 厄尔尼诺对于我个人本人的影响呢，是我已经穿了三个月的短裤了，这三个月没穿过长裤。
2: 今年五月，赤道中东太平洋进入厄尔尼诺状态，并且维持快速发展态势。截至目前，本次事件同期增暖程度已经超过1982至1983、1997至1998和2015至2016年。几次历史超强厄尔尼诺事件，模型预测结果持续上调，预计本次厄尔尼诺事件将在今年秋季末期至冬季达到峰值，或将成为有历史观测记录以来最强的一次厄尔尼诺事件。
3: 一般影响我们国家的是在西北太平洋和南海生成的台风，今年受厄尔尼诺的影响，西北太平洋台风的生成原地它要偏东一些，然后强台风生成的概率会增大，生成位置偏东呢，就意味着台风它在海上的时间更长，有更多的时间和空间来吸收热量和水汽，然后蓄积能量，这样呢就造成它最终登陆的时候呢可能强度更强，然后对我国近海造成的危害呢也更大。
2: 强台风登陆往往伴随大风、狂涛、巨浪以及风暴潮，大幅增加沿海防御压力。海洋预报部门监测显示，今年海浪灾害预警呈现出明显的异常特征。
4: 今年我们的海浪警报有三个特点，第一个特点呢是受台风过程的生命史变长的影响，我们的警报的周期也变长了，红色警报的预警次数较常年平均值多1到2次，在近岸最大有效波高较历史极值有略微的增长。
2: 极端海况频发，对沿海海洋牧场、港口码头、滨海堤防、海上作业平台都带来考验。更长的警报周期，更强的近岸浪高，意味着防灾窗口期拉长，海上养殖、航运生产需要更早避险，提前转移物资设施。
1: 受到气象数据统计影响显示呢，今年西北太平洋和南海已经有21个台风生成了，较历史同期偏多9个。那为什么今年台风这么多？如何防范呢？好，如何防范这个事情呢？我们请小编再看一下。
2: 随着今年第21号台风艾莎尼的生成，气象专家介绍，它可能与台风沙德尔产生互旋，并为台风沙德尔提供更多水汽，成为影响沙德尔进入东海后的路径和强度的重要因素之一。为什么今年台风这么多？气象专家介绍，这与当前的厄尔尼诺状态密切相关。在厄尔尼诺背景下，容易导致大西洋飓风生成受到抑制，个数偏少，但西太平洋的台风活动则会更加活跃。从目前台风生成个数来看，符合厄尔尼诺年的台风活动特点。中央气象台预计，台风对我国华东和华南地区的影响是一个连续过程，无明显间歇期。专家建议要警惕持续强降雨引发的次生灾害及风雨叠加效应。台风紫檀影响时间长、范围广，部分地区可能因强降水导致山洪、泥石流、滑坡及城市内涝、农田自涝等灾害，需提前做好防御准备。沙德尔未来将正面影响我国华东沿海地区，强度较强，致灾风险高，请公众及时关注台风预警信息，做好相关防御准备工作。
0: 是啊，所以呢，整个市场啊都会有不断的变化，提示大家早晚呢温差比较大，还是多加一件外套。
1: 好的，北京时间的7:42了，欢迎大家继续和我们互动，来说一说就是家里面的哪些家电是属于闲置不用的。
0: 家里面买了但是没有用啊，大到这个电视机、电冰箱啊，小到什么微波炉，还有那更小的这个手机，家里面没用的，
1: 对，
0: 您就跟我们说说看，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 FN918YN 了。
5: 老公，忙完了？
6: 嗯。
5: 老公，腰还疼吗？
6: 疼。
5: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6: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5: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6: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3次治肾虚，
5: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6: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5: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6: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7: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8: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9: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0: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11: 把肺补好，
8: 少咳少喘少遭罪，
11: 把肺补好，
12: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10: 养无极牌补肺丸，
13: 肚子憋
14: 堵胀，
15: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6: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7: 天天喝
18: 天天清，
19: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6: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17: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6: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20: 本时段路况由福彩，让生活更出彩的云南福彩冠名播出。上班路上买一注，下班回家盼惊喜，云南福彩承载梦想与希望，汇聚爱心与力量，双色球刮刮乐多重玩法任你选，云上有你增福添彩，好运就在身边。
1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8: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8: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21: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8: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22: 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大象新选商城清仓好价来了，单品7.7折之降，海蓝之谜丁萃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丁萃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遥，正品无忧。这个季节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丁萃水带回家。
0: 好嘞，说到这个闲置的家电啊，家里面的这个护肤品啊，可不能说是买完之后你闲置的，因为啊它有保质期呀、
1: 啊。所以温馨提示啊，这个家电还能闲置，但家里的什么药品啊、护肤品啊、食品，有空的时候呢要定期清理，盘一盘库存、
0: 特别吃的啊，不用动辄上千，不用为溢价买单。喜欢包包的朋友啊，今天在大象新选商城又有福了，因为大象新选商城给大家带来了很多 MLB 的包包，涵盖了超多的热门款式，有经典老花，还有横版的托特、老花鞋 logo 等等不同。
1: 版型挺阔立体，面料质地非常的好，而且呢它的设计是经久耐看的。如果说平时背过 MLB 包的朋友就知道了，它完全不会过时。而且呢它这个包包的款式不同，容量不同，就平时啊什么通勤逛街旅行啊都能适配，应该是你四季百搭，而且呢应该把你放在你的这个单品当中啊，作为你这个宝藏单品。
0: 人家说啊 MLB 啊，就是它有一个俗称啊，俗称呢用中文翻译叫做什么你猜？马老表。
1: 怎么和方便面撞包了呢？
0: 方便面是一样的，叫马罗表。重点呢是现在大象新选商城的大牌五折优惠的限时折扣，这款的日常售价是598元的 MLB 包包，现在的五折到手只要299，而且现在下单呢还在赠送小标 logo 的棒球帽一顶啊，这个棒球帽呢平常是300多块钱的，所以呢很划算了。
1: 今天除了五折活动的包包呢，还带来了大黄先生的澳洲和牛牛肉饼，它的品牌叫做大黄先生啊、澳洲和牛
0: 新鲜的鲜森林的森呢，
1: 是的，记住它这个品牌。马上要开学了，我知道各位宝爸宝妈早上做早餐的时间紧，要好吃又营养还要省时间，那么今天就推荐给各位忙碌的爸爸妈妈们啊、分享一款早餐美食了，和牛牛肉饼。
0: 是的，这个是真正的原切肉饼啊，2:8的黄金肥瘦相比，那肉质紧实有嚼劲，自带浓郁的牛油香气，油脂丰盈，香气十足。今天呢开学特惠是10片到手100块，每片100克乘以10片到手仅需99块钱，算下来呢不到100块啊，1块钱就是一块饼呢10块钱都不到，而且呢配料干净，原料就只有牛肉，烹饪起来呢很省事啊，小火一煎，满满的肉汁还有奶香味，可以搭配什么番茄、生菜、鸡蛋啊等等之类啊，好早餐呢既好吃又省事啊，真的是值得囤呢、
1: 所以呢大家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
0: 大象新选，大鼻子象用心选择的大象新选了。
1: 是的，大象新选就可以选到我们918推荐给您的好物了，尤其这个牛肉饼早上做早餐值得分享、
0: 好嘞，可以关注我们的官方 FN918YN。 大家好，我是罗西西。
1: 大家好，我是莎莎。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来说一说你家里的哪些电器是闲置的、尘封已久的。
0: 各位听友朋友一定要及早发过来呀，因为呢很多时候我们是下节目才看到这些精彩的消息呀，那就来不及读了，您赶早每天发工一次哦。
1: 海峰他说我们家的是吸尘器，
0: 吸尘器不用了，
1: 好像是我们家也闲置过一个吸尘器，最后扔了，但是我又买了一个洗地机洗人
0: 洗地机它是有吸尘除尘
1: 对消毒，对
0: 消毒
1: 的功能，
0: 它一系列
1: 功
0: 能、吸尘器因为以前家里面会铺地毯对吧，地毯你一铺，你一旦铺上的话你就用抹布啊很难抹掉，吸尘器方便一些。但现在呢随着这种装修观念的不同，大家几乎很少这么干了。以前
1: 当时我买洗地机器人的时候呢，和闺蜜他们去一起去讨过经验啊，有的人是买过那种4合1的，就像你刚才说的、还带什么吸尘功能什么什么什么什么
0: 吸水消毒。
1: 后来另外一个跟我说就拖地就行了，不要想太多，其他的三个头你不会去换了用的，都是闲置然后堆积，
0: 对对对，
1: 占空间。
0: 哎，就是什么叫占空间，人家商家说这个叫溢价部分专业一点
1: 好的，你有没有中了溢价的坑呢？
0: 你说功能越多溢价越高吗？
1: 没错没错，
0: 你这挣就挣那个就中途的你可能180年用不上的那个功能的钱了。
1: 其实回归到我们的手机上也是一个道理，你花了这个好贵好贵的好几千买的功能、其实你用出来
0: 17 Pro Max 2G 版本20000块钱，
1: 其实用下来你和老年机的功能也差不多，
0: 基本上用来扫停车场的这个出场码
1: 都差不多。
0: 然后呢啊，付一下费就仅此而已。
1: 所以买东西的时候先问问自己啊，这些功能你到底
0: 用
1: 不用
0: 得
1: 上。
0: 嗯，就平常啊，就是怎么很多朋友，我怎么知道我可以没他，我可以不用，但是他不能没有
1: 啊，这是一种心理啊。
0: 但是回顾下来的话，人家专家说了，说其实你回顾一下过去的半年或者三个月，你有没有用过它这个功能？
1: 对，
0: 比如说我手机上面啊有那个叫什么3D 扫描功能，
1: 哎，
0: 什么用来建模的。啊，我上一个手机啊，我从第一年买了，5年过去啊，没用过这个3D 扫描。
1: 这个功能和你没有任何的关系，
0: 没有任何的作用。
1: 生活也好，工作也好，它不是和你息息相关的。这个功能是完全可以删掉的，但是你为它付费了。
0: 然后这个店员说啊，这个你有长焦啊，这个长焦可以拍演唱会啊。我发现我去年啊，我已经
1: 没看过演唱会，
0: 我已经3年前都没有看过演唱会了。我这是用了干嘛呀？我这哎呀，
1: 就是营销给你的所有的话术，你一定要冷静，冷静，冷。冷静到底跟你有没有关系啊？
0: 这个呢有一个秘诀是我后来总结的，就是营销的时候呢他会用场景化，什么看演唱会的时候啊，你拍明星啊，这种场景化。然后什么哎，下次啊给孩子做手工，你就扫描他的 3D 建模，给孩子一份美好的期待。还是完了之后啊，你让你融入到这个场景，你就别信他。
1: 就他给你描述了一个故事，你就仿佛觉得童话故事和你有关。
0: 别信他，
1: 你不是王子就是公主，
0: 用不上。
1: 其实跟你没毛一毛钱关系
0: 没
1: 有，没
0: 毛线作用啊。所以呢，其实大家啊，理性消费啊，不要太过猛烈。
1: 对对，尤其家里的小家电，我再来反省一下我自己啊。我们家还有一个三明治机。
0: 什么？
1: 就是。
0: 还有三明治机，我第一次听说这个机器。
1: 相当于说那个，就面包拿来以后呢，你就可以铺在里面，放上你喜欢的东西，然后两面一夹一烤。
0: 你买个擀面杖也差不多的。擀面杖擀出来的可能还更好啊。
1: 哎、后来也闲置了，哈哈。我们家还有两个烤箱。
0: 哎、你买个擀面杖，闲的忙的时候擀面，不忙的时候打孩子，一举多用。
1: 属于这种趁手的老物件，还是老物件好用。
0: 平常啊，放在车里防身。哎，我跟你说，你当两车擦碰的时候，你拿出一个擀面杖开始擀面，对方一看你这个，
1: 看
0: 你这个精神，
1: 威胁你啊？
0: 不是，对方一看你这个精神状态，算了，赔他点钱私了。你下次一个两车擦碰啊，你拿出一个擀面杖，然后再拿出一个面片，你在车引擎盖上就开始擀面。你说先别吵，等我擀个面，对方一看，
1: 你是想红吗？
0: 我得罪不起。
1: 放心，这个场景一定是演出来他想红。
0: 哎，你说这个著名的大导演斯皮尔伯格，下次啊可以采用我这个创意。就是真是
1: 先翻译成英文说给他听一遍。
0: AI 都想不出这种
1: 主意，
0: 想不出的这种场景。
1: 馊了这主意啊！
0: 好，接下来的时间啊，我们就一边等待大家，一边来关注一下身边的那些事儿。
1: 来关注一下，不少航空公司推出了无陪护儿童服务。那么记者注意到啊，乘飞机可以无陪护，那么乘火车出行呢，没有专人无陪护儿童服务，也不存在自动托管、乘务员全程照料之类。
0: 我插一句啊，我知道这个事儿，就前两天有一则视频，你看
1: 过了吗？有两小孩，妈妈给他买的票上车，
0: 买三个座位，
1: 没错。
0: 然后旁边呢，三个座位呢，两个小孩各坐一个，中间就放上零食。我个人认为啊。没毛病，但是旁边就有一个大姐，她呢非常不满，她就说什么呢？她说你这个闲置的，你中间放零食你也不给我做啊！我们上车以后要互相将就，我们要这个、特殊情况其实特殊处理，让我做一下，小孩不让，然后她就把乘务员请过来了，说乘务员他不给我做，我是无座票，但是他现在空着，我要做。乘务员说没毛病，人家买了之后属于人家的个人财产。
1: 所以这个事情得两说了，一方面是那位大姐啊，大姐这个全能自恋啊，就认为你这个空着必须给我。另外一方面呢，我们要关注一下铁路部门为什么没有这样一个相应的措施呢？那么儿童是否单独可以乘坐火车出行呢？来看看。
2: 铁路是大众化交通工具，与民航航班全程客舱封闭、点对点运输、单一行程的模式不同，铁路运输具有站点多、停站短、车厢人员流动性大等特点。列车运行期间，乘务人员不仅需要为全列所有旅客提供在途服务，还要应对各类突发情况，不具备一对一全程看护单独出行儿童的条件，所以目前铁路部门没有设立为成年人的专属看护、托管、全程监护等个性化服务。除日常乘坐火车通勤上学的学生，经铁路运输企业特殊同意并确认可途中监护的儿童外，未满14周岁未成年人原则上需随同成年旅客出行。其中，未满6周岁的儿童需要和大人一起检票进站，未满14周岁持儿童优惠票的儿童可以自己刷票进站，但应随成年旅客同行。如果旅客声明该儿童独自出行，铁路部门有权拒绝其单独乘车。
3: 这位负责人解释说，现实情况中存在个别旅客先购买自己的车票和儿童优惠票后，在乘车前再退掉自己的车票的情形。铁路现行购票规则没有禁止这种操作，但这并非制度漏洞，而是为了方便旅客个性化出行需求。
2: 铁路部门对匹配旅客出行的复杂场景和多元需求进行了充分考量，比如儿童可能会与为其购票家长之外的其他成年亲友同行，如孩子的家长为其购了票，但不同孩子一起出行，而是由其他同行的购买相同车次车票的成年亲友带孩子出行。铁路部门没有强制要求成年旅客在退掉自己车票时要同时退掉儿童优惠票，主要是为了方便旅客出行。
0: 好的，时间来到7:57，别忘了和我们互动一下哦。
14: 堵胀，
15: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6: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7: 天天喝，
19: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6: 排便通畅，
15: 排便不费力，
17: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6: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7: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8: 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2: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0: 每天2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11: 把肺补好，
8: 少咳少喘少遭罪，
11: 把肺补好，
12: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10: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23: 疼。
4: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2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4: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6: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3次治肾虚，
4: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6: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4: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6: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24: FM 91.8，
25: 北京时间8:00。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0: 来了，各位，天王盖地虎。今天周三，堵不堵？有请江门路况主播雅欣帮我们数一数。雅欣你好。
5: 罗西你好，各位听友大家早上好。今天的早高峰不算堵，但是咱们要先来重点的关注两起事故的信息。在五大队辖区昆莫高速下行线大鱼互通附近的路段，有一辆面包车发生了单方交通事故，导致这一路段的车辆是通行缓慢。目前呢，事故现场已经撤除了，通行也是在逐步恢复当中，请您注意保持耐心。另外呢，在九大队辖区迎昆高速下行线小团山立交附近的路段，有一辆货车发生单方的肇事，那现场是占据最左侧还有中间的车道。目前呢，九大队的警力已经在现场进行处置当中，也要请您注意小心避让。我们再来看到市区道路，北京路从联盟路到环城北路是有将近800米的缓行，龙泉路北向南文西巷的附近有超过1公里的缓行，这两段呢也是现在压力比较大的路段。另外，人民西路从环城西路到西昌路，昆华路从西昌路辅路到环城西路辅路，关南大道南向北的方向，121大街，还有铁橘路皇宫东街附近也是有不同程度的短时缓行啊，整体是可控的。再来看到二环，南二环从石虎关立交到二环快速 B 线南是有1公里的缓行，从杭瑞高速到二环快速 B 线南有将近900米的缓行，西二环北向南啊，包括西二环辅路康苑巷的附近，二环快速 B 线东杭瑞高速附近福海立交附近也有在缓行，交警已经在各个节点进行疏导了，请您注意保持耐心。进出城方向，昆玉高速南向北，也就是从城贡往昆明主城走，民权立交附近呢有1公里左右行驶缓慢，昆市高速西向东从杭瑞高速到石虎关立交，昆区高速东向西于昆高速附近，还有广昆高速北向南，也就是从昆石高速到善昆高速，南绕城高速在这个杭瑞高速的附近西向东的这个方向会有短时的排队，整体的车流量大，但是通行正常。事故路段呢要服从现场交警的指挥，不要围观啊，早高峰的车流还在增加，还是要跟前车留够安全的距离，稳稳当当的总能够按时的到达。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的路况我们下一时段再来关注。
1: 好的，谢谢雅欣。
6: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0: 天气好不好，听听接下来的60秒。那台风听起来和我们云南似乎是难以扯上关系，因为它总是在沿海出现，但是其实啊，台风天每年都会给我省带来不少的风雨。那具体情况呢，还是有请出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的主播永新同学来给大家做一个60秒的小介绍。永新你好。
9: 你好主播。的确啊，虽然我们云南地处内陆高原，不过台风减弱后的外围云系呢，都能给我省带来不容小觑的强风雨。受符合切变线和第19号台风紫檀残余环流的影响，从昨天夜间到27号白天，我省将出现今年第17轮强降雨过程。曲靖南部、文山、昆明东南部、玉溪西部、红河楚雄西南部、普洱、西双版纳、临沧、德宏、宝山西部、大理东部将出现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大暴雨。当前正值暑假出行返程高峰，强对流及强降雨天气将对户外活动影响较大，要做好安全提示，保障出行安全。好的，主持人，天气就这样。
0: 好的，谢谢永熙，我们回头见。
13: 老公，忙完了？
20: 嗯。
13: 老公，腰还疼吗？
20: 疼。
13: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20: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3: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24: 强肾片